0: 我觉得这是好的，
1: 对对
0: 啊，而且，自己想要一个后嗣，这是执念，我觉得这没毛病，真的没毛病，
1: 看看运气吧，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0: 而且先生就是他很精明的，就是给自己划线，就是我这件事儿。就是一年到两年为止，
1: 对，
0: 这就很棒。
1: 对，因为后面越来机会越来渺茫了，
2: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对，
2: 而且知道要什么不要什么，
0: 而且人家讲出来的，对吧？
3: 对，
1: 这个思路很清晰吧？
0: 是的，
1: 很明晰。一到这个岁数了，
4: 就差这么个人对号入座了，是吧？
1: 就是我可以见你一面，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在双方有眼缘谈得来的基础上，是吧？
5: 他要是不提要孩子，还好找；一提要孩子。不太好找。
6: 下边的说的婚姻不是单方面的独角戏，
1: 对，
6: 是吧？是之前碰到过。
1: 以前我也教过一河北的，具体哪个城市就不方便说了吧。然后他呢是81年的未婚，然后他在北京呢做21世纪，自己一人开公司，卖一手房的，他不卖二房，倒腾一手房的，在北京河北周边啊倒腾一手房。然后也是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他的，然后呢。他的气质挺好的，很多男士追求他，啊，长得挺漂亮也是。然后我跟他交往了1年半吧，将近2年，啊，然后呢，他提出了，很多条件。
6: 什么条件？
1: 对，反正我是总是可能给人当备胎了，我是这种感觉了。就哦，
6: 他提了啥条件？
1: 他比如说，我们在领证结婚前，你别给我3000块钱生活费。
6: 啊，每个月给3000，
1: 给3000块钱，
6: 还有吗？
1: 我不是在北京有套房吗？有一套房子要加他名字，写他名字。然后我的车呢要过户给他。然后呢，在结婚的时候列了一个金银珠宝首饰。然后还要给他6-7万的彩礼，还有
6: 金银珠宝首饰都写了啥呀？
1: 都列清单啊，列清单了，然后给我看。
6: 然后生孩子吗？
1: 他也要生，同意生。
6: 那不也挺好的吗？
1: 同意生。然后我觉得呢，
6: 不是哪儿接受不了，就是哪些地方你觉得能接受，哪些是绝对不行。
1: 就是然后我那边新房，他让我装修，全部装修，买家所有钱我来出。然后他同意跟我去试婚同居。后来我一想这个事儿有点不太靠谱。
6: 为啥？
1: 怎么说呢？第一呢，就是说他做房地产的吧，然后他的职业我不是很喜欢，因为经常跟一些男客户吃吃喝喝，很晚才回家，很难把控他，有些暧昧的关系啊，是吧？这个东西你不好弄，还得很晚，而且他长得那么漂亮，很多男士追求他，有些不是卖房子谈房子谈客户，谈别的去了，你不好把控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人。不是一个贤妻良母，是吧？你为了爱，为了他的这个美貌付出，最后会输得很惨。
6: 这个算是一个挫折吧？经历了之后，对你接下来要再找的另一半，条件会有所变化吗？
1: 对，所以说我在美貌这块，我肯定要刹住了。对，要刹住了。
6: 要戒掉美貌是吧？
1: 对，美貌这块我肯定要有顾虑了，就找一般人就可以了。对，能过日子，居家过日子，能给我相夫教子，是吧？我就足够了。对，能陪我后半生余生过完，我觉得很开心就可以了
2: 其实我觉得您那条件特别好，就是有车有房，北京户籍，对吧？然后没孩子。
1: 对，
2: 现在要求的不是就是要找一个生孩子的女的吗？
1: 对，
2: 对吧？户籍什么的哈，
1: 就在这有感情基础之上嘛，就可培养。
2: 现在看的有个演员的，对吧？我觉得很好。
1: 什么？你说什么？
2: 有个演员的，
1: 对，有个演员的，不要说都很漂亮、很帅、很靓丽，是吧？
7: 他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那另外一个人一定也要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这就是没有谈感情，在谈交易了。我感觉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挺好的，我觉得您这个敞亮的劲儿，还有您表达的能力，都好着呢。
6: 大家都看好你哦。
1: 对，
6: 好，
1: 谢谢您。
6: 除了看好这一点，还看好你的歌声。
1: 对，我平常也喜欢唱歌，虽然
6: 来一首呗，
1: 一般吧，但是我也喜欢唱歌，就是能调剂自己心情。
6: 唱个你的成名曲。
1: 唱，我想唱一首张敏敏。我的中心。
6: 好
1: 啊，
6: 是有点像啊，
4: 是有点那个张敏敏的那个范儿啊。
0: 就缺一个那个围巾了。
6: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 河山只在我梦里。
3: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0: 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刚才听了李杰的故事，感觉怎么样？想和他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还是再看一看？
1: 再看看，
0: 再看看。你觉得哪儿不合适？
1: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0: 对，所以你看就是这一点上就是会很难匹配，是吧？
2: 是。
0: 行，这个反正也是他特别希望的，也是你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咱就不撮合这事儿了。
1: 是的啊，
0: 来，那咱们休息一下，谢谢你。
1: 谢谢。
0: 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2: 可以看一下。
0: 啊，看一下啊，来，陈海英，1米6，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2: 哦，年龄呢？
0: 年龄，
2: 48了哈。职业？
0: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2: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0: 住房
3: 有
0: 房，
4: 健康也
0: 好。我们见一下吗？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3个人合伙吧，然后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0: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6: 对，所以我就
0: 也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年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6: 没准
0: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6: 02年就开始了。
2: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7: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2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0: 这是文物。
1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0: 很少，
11: 很少。
12: 慢走吧。
13: 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
12: 左右我们摇一下。
13: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
14: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公元229年，曹植被封为东阿王。曹植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身心憔悴，忧郁成疾。
1: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兮。吾虽有王爵之尊，却难逃病魔纠缠，身心俱疲。遥想昨日青春，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吾之才情，虽如游龙惊虎，却难逃命运捉弄。病魔缠身，呜呼哀哉啊！
2: 王爷，为何如此沉沦？老夫听闻王爷身体不适，特来献上一枚奇药。
1: 哦，何药能解五疾？
2: 此药名曰阿胶，能补血，更有强身健体之效。
1: 此药莫非真有如此奇效？但愿能助渡过难关。
2: 老夫已将阿胶化开煎好，王爷久服，定将身轻体健。
0: 自此之后，曹植坚持服用阿胶，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状况一天天好转，原本苍白的面色逐渐变得红润，精神状态也有了极大的改善。
1: 药老之法果真有效，吾感心中重担轻了许多，阿胶之功吾将铭记于心，吾将赋诗一首以记今日之事。受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受同金石，永世难老。
3: 子江兄您好，我是看点人范乐。
1: 幸会幸会，您这身装扮我从未见过。
3: 我是从现代穿越而来的。其实告诉你，在我们那个时代，阿胶啊也是滋补佳品，百姓多有食用，而且可以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当中，阿胶的传承是经久不息。

0: 有很多的名著还有医药名家都有着记载和美誉。
1: 神农本草经描述阿胶为滋补上品，补血圣药。南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写道，阿胶出东阿，故名阿胶。药王司思邈编写的《千金一方》以及药圣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也对阿胶多有描述。古往今来，阿胶与其独特的魅力被各个时代医家所看重，圣药妙药都曾是它的别称。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阿胶又是如何让人类受益的呢？
0: 穿越回了演播室，我手里拿的呀就是一块阿胶，那当然不是当年曹植用的那块阿胶。那么时代变迁，制作阿胶的工艺和标准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那现在阿胶到底有哪些功效，如何定一块好的阿胶呢？我说了当然不算，咱们得看中国药典是如何界定的。让我们欢迎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系的主任李湘日教授。您好。
2: 您好，大家好。典的话，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当中呢，就是有规范法则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中国药典呢，是由国家药典委员会主持编纂颁布实施的，是我们药品生产、流通、检验、使用共同遵循以及它的法律依据，是我们国家呢药品标准的核心。那中国药典，那它呢是一个呢质量控制的一个标尺。中国药典的每一个检验项目、每一个检验方法以及呢它的限度标准的制定，也是呢代表了我们国家呢药品发展的一个标杆，也是指引我们国家制药企业向呢国际市场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导航仪，更是我们使用检验、市场监督是否合格这样的一个戒尺。
0: 那中国药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颁布和实施的啊？
2: 那这个要说起来追溯历史那就很久远了。我们中国的第一部药典应该是从唐公元659年新修本草。
1: 唐太显庆4年，也就是公元659年，由于国家统一，唐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交通与贸易发达，西域和印度文化输入，使得唐代的药品数目和种类不断增加。而当时医家奉为治病指南的《本草经集注》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任职于朝廷的医药学家苏进等人集体编写了《新修本草》，这也是我国颁行的第一部药典。它比欧洲的佛罗伦萨药典以及被世界医药史认可的纽伦堡药典都要早了800多年，同时它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药典。
2: 我们中国药典呢最早的一部呢是1953年版，然后随后呢1963年版进行修订，然后是1977年版，然后是1985年版。那自此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坚持了每5年修订一版药典。哦，
0: 那通过不停的迭代啊，更新它的标准，那现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它主要的内容涉及到什么？
2: 实际上那它包含了中药材、中药饮片、那提取物、中成药以及呢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等等中国药品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标准。
0: 那说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阿胶，在中国药典当中是怎么描述、怎么要求的？我们一起来翻阅中国药典。
2: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呢中国药典阿胶的标准。那在阿胶的标准向下的话呢，首先呢是规定了阿胶的来源、制法、性状、鉴别、检查、它的含量测定。那阿胶呢饮片向下的话呢，又对呢阿胶珠、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贮藏，全方位呢对阿胶药材饮片进行了规定。
0: 那得先看一看对阿胶的界定是什么样的啊。
3: 性状是这么描述的，本品呈长方形块，方形块

0: 或钉状，棕色至黑褐色有光泽，质硬而脆，断面光亮，碎片对光照是呈棕色半透明状，气微味微甘。
1: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那可以呢，用我们的阿胶样品哈来一起看一下。我们来鉴别一个药的话呢，我们是从它的形色气味质几个方面来进行鉴别。那我们看一下阿胶，那它的外形的话呢是长方形或者是呢方形等等这样的一个块状。阿胶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棕色哈到棕褐色的，那它表面呢不能有油孔气孔，也没有呢那种明显的刀纹痕。
2: 我刚才还看到中国药典当中还描述了一句话，说这个阿胶它是质硬而脆、
1: 是的。
2: 我敲了一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这质地真的挺硬的，
1: 是的啊、很脆的啊。那如果呢我们用光来呢打一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可是可以呢透光的。
2: 那这样啊，大家如果说现在手头也有阿胶，同时呢还有手电筒，跟我一块儿来看一下我们的阿胶它是否符合标准。哦，这个红点的位置其实就是我手机灯光的这个位置。
1: 是的，
2: 嗯啊，
1: 我们可以看到，哎，它是透光的，呈现出半透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呢，你要看到了皲裂纹，那说明呢，这个阿胶呢是放置了一段时间的，所以呢，它水分蒸发以后就出现了皲裂纹。如果碎裂的话呢，它的断面光泽度是比较好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试一下。
2: 这声音一听啊，质地很硬。嚯，一敲就碎啊！再一看，这断面的确是非常有光泽。
1: 取一块碎片，我们对光可以看到它断面呢是光亮的。
2: 啊，
1: 那阿胶的气味的话呢，我们可以闻一下，它应该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异味，有一种焦香味儿，我们口尝一下，它是会有微微的甜味儿的。
2: 那其实您也提到了，从1963年，其实阿胶就正式进入到中国药典当中。
1: 嗯，
2: 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迭代吗？
1: 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在1963年版呢，那当时我们国家物资还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呢，阿胶呢在药典当中呢，实际上收载呢一个治法、功能主治等这样一些保证基本使用。那到了1977年，那我们呢增加了一些治法性状这样的一个描述。那到2010年版药典，阿胶的标准呢又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哈。那当时的话呢，增加了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测定了4种氨基酸的含量。那么到2015版药典开始，阿胶的标准呢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因为在生产当中的话呢，也确实发现了有不法经营的问题，不是用驴皮原来作为熬胶的原料，有其他的皮进入了。那么国家呢对此呢高度重视，那研究了呢驴皮原它的特征性的肽，采用了呢液脂联用这样比较高端的技术，那在2015版呢作为呢定性鉴别来呢鉴别驴皮原的特征肽。那到2020年版又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除了定性鉴别以外，对呢驴皮原的特征肽 A1 和 A2 进行呢含量测定。那这种标准的提升，保证了我们阿胶呢生产企业的一个规范生产，保证了在市场上的话呢它的安全有效。
3: 2020年版的中国药典阿胶的标准呢相对比较完善了，因此2025年版中国药典阿胶标准的话呢没有做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药品制作工艺要求非常的严格，到底的阿胶不但性状气味要符合标准，还要求阿胶必须用驴皮作为主要原料，所以重点要测定驴皮原的特征多肽含量，以保证它的营养价值和功效。 这就要求阿胶生产企业必须要从源头做好把控。那么一块到底的阿胶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又如何把控质量呢？
2: 您能猜到我现在在哪儿了吧？在我的右手边是阿胶城，在我的左手边呢是药王山。我现在啊就在有着传承千年文化道地药材阿胶的东阿县。可以说啊，这阿胶已经成为了东阿县的一张历史名片。李老师呢也强调了，只有遵照严格的标准制作而成的阿胶啊，才能够实现药典的要求。那一块好胶到底是怎么炼成的？跟我一块儿追根溯源。在我身边的啊，就是阿胶文化领域的权威专家尹杰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你好。
2: 那我想问啊，这阿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用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案可考的呀？
5: 阿胶的这个历史说起来话就长了，大约呢我们推测得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其实有文字记载的胶入药的记载就已经2000多年了。你像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的52病方中就有了胶入药的记载，说明胶已经开始药用了。当然在最早的药典啊，像神农本草经中关于阿胶的已经阿和胶组成了一个词，当时叫阿胶性甘平，主筋腹内崩劳疾，纤纤如疟状，腰腹痛，这些主要的药性啊，它的应用经过了前人的许多专家的论述已经非常权威了。水是阿胶的魂，就来揭秘水关于对阿胶的重要影响。
4: 阿胶井涌动着东阿地下水，这里的水起源于泰山太行山交汇之处，有泰山太行山两大水源的补给，所以矿物质含量很高，含有钾钠钙镁锶等18种人体所必需的矿物质，在熬胶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2: 严老师很贴心啊，这已经给我打上来了。
5: 对呀、啊，这个水都看着都是一样的，它清清亮亮的，但是它这比纯净水呢，这一立方会重到3.8公斤。
2: 也就是说，同样的水，这阿胶井打出来的水就比一般的水沉。
5: 对，你像泉水，它是一个软性水，泡茶，做饭，这个软性水比较好。但是熬阿胶的时候，恰恰需要这种中度的矿化度的水，它里边含有的这种矿物离子可以把这些驴皮中的重金属呀置换出来。光有水是做不了好阿胶的。北宋时期《科经本草》中就明确的就说了，什么是好阿胶呢？只有黑驴皮得阿井水兼之，乃吉耳。所以说，除了阿井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黑驴皮。
2: 都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道地药材更是如此了。东阿县还有着毛驴养殖基地。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头驴，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应该也差不多啊。
6: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乌头驴。
2: 乌头驴，
6: 对，
2: 这个其实就是适合于做阿胶的。
6: 对，
2: 像我们眼前看的这个，这就算是一只成年的驴。
6: 对对，这是一头成年的母驴。
2: 我看他们吃的这草料是不是也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6: 对，像我们现在的毛驴的话，它的饲喂呢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看的草料，像这部分草料呢主要是以花生秧、豆尖和麦秸为主，那另外呢也是还有一些精料。
2: 哪个是精料？像这种是精
6: 料，对，这样的就是颗粒的精料。对，
4: 毛黑、皮厚、体壮是鉴别纯正黑驴的基本条件。在拥有5000头存量的毛驴养殖基地中，最让人称道的是这里的黑驴王子，据说他可是见过世面的哦。
6: 你可以拍一下手，他就直接从外边就出来了，他你可以抚摸他一下。
2: 10后，2016年4月28号这出生日期，
6: 对对对，
2: 体重360公斤，
6: 对对，这是他现在的实测体重。
2: 是因为他体重大吗？所以叫王子？
6: 体重大呢是一方面，另外呢，像我们目前的东阿黑驴呢，是我们经过科学选育的，像它的主要外在特征的话，就是毛黑、皮厚，然后体壮，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体重比较大，然后载入量比较大。
2: 我能摸摸吗？
6: 可以。
2: 王子你好，我有点怕王子。那他们吃的饲料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批毛驴他们吃的是一样的吗？
6: 除了精料和草料是一样的，我们每天还要喂它一斤的胡萝卜，两个鸡蛋。
2: 那接下来就是工艺了，一块好的阿胶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呢？哎呦哎呦哎呦！我看这两排全都是特别巨大的球，这是干嘛呢？他们还在一直转动。
7: 对，这就是我们第三代的中球化皮机，这个球呢也是一个科技球。
2: 我看这科技球啊，这一个真挺大个的。那它能差不多画多少皮啊？
7: 这一个球里边我们是加了2500公斤的驴皮。
2: 没有这科技球之前用的是什么样的画皮方法
7: 啊？是一种敞口的这种画皮啊，这个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
4: 在阿胶制作当中，画皮是一个关键的步骤。简单来说，画皮是将驴皮长时间的炼制，让驴皮从固态转化为液态的胶状物质。第三代蒸球画皮机替代了早期在敞口大锅中炼制驴皮的传统工艺，大大提高了效率。画皮之后就是炼胶了。
7: 这是我们的炼胶车间。
2: 这是什么呀？
7: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在阿胶和杂质分离之后杂质排出的地方，可以看一下。对，
2: 我是看到这里头啊，就胶液它上头浮了一层东西，浮的那层东西是什么呀？
7: 这个就是提出来的杂质，精炼的过程中我们的阿胶水和我们的胶液发生了一个相互的作用，然后呢就使这些杂质聚集在一起产生了上浮，然后呢我们把这些杂质逐步的这个打出来，就处理出来，就留下了是阿胶的精华，也是我们的有效成分。这个已经提纯了8个小时了。
2: 哦，已经8个小时了。
7: 我们通过对于文火和武火的交换控制，以及对我们东阿地下水加入方式、压力和这个加水量的一个精准化的控制，来使它和我们的阿胶里边的这些杂质成分充分的结合，来实现这种胶液和这个杂质的分离。
2: 我就说换完衣服指定不一样，这不就看见胶了吗？这是阿胶吗？
7: 是的，我们刚才从这个出胶间到这儿了，就从了一个非接近区到了接近区，我们换了一个防护服。
2: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车间是
7: 切胶车间。
2: 这么大一块，这大概能有多少重量？
7: 这每一个呢是20公斤，它可以切出来666块。每一块的重量是31.25克。
2: 这样啊，我拿我的手啊远距离的比划一下，大家就能看得出来这一块大概有多大了。这是它的厚度，正面这么大一块呢。这满满的全都是营养价值。
7: 先切成一片，然后再切成小块进行逐块的检验，检验完了进入晾胶下一个环节。
2: 晾多少天差不多就可以了？
7: 35天左右。
2: 这么长的时间？
7: 对，
2: 这看来一块好胶真的是不容易炼成啊。
4: 经过画皮、提磨、出胶、切胶、晾胶、翻胶等一系列严格的生产工艺，前前后后大概需要50天的时间，阿胶才算正式制作完成。那么，一块阿胶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规定标准？同时又是怎么把控的呢？
7: 像中国药典中啊，现在规定了像铅、铬、砷、汞、铜这5种重金属的一个限量制标，它是来保证我们的阿胶的长期服用的安全性的。另外呢，还有脯氨酸、羟脯氨酸、甘酸和丙氨酸这4种氨基酸呢，它保证了我们阿胶里边蛋白一个最低的一个含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征多肽，这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特征多肽这个指标，它是直接确定你这个阿胶是不是用纯驴皮进行熬制的。中国药典规定呢，我阿胶中特征多肽的含量呢，不得低于0.15%。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拿一块胶，咱们现场测一测，这里头特征多肽的含量到底符不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
7: 首先呢，是把阿胶块进行粉碎。第二步呢，是把粉碎完之后的阿胶粉呢，来进行称量，称取固定的量。第三步呢，我们把固定量称量之后的阿胶粉呢，来进行溶解。 第四步呢，我们把溶解之后的阿胶呢，加酶来进行酶解。酶解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上我们的液质联泳里面进行检测。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出具我们的检测结果。现在我们的检测结果啊已经出来了。实际上啊，这个特征多肽呢，我们背后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呢有很多条这种特征多肽，其中就有铝元多肽 A1 和铝元多肽 A2。
2: 我的理解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大的数据库，基本上把铝它做了几个靶点，然后我们拿着样本去跟那几个靶点去对，如果说对得上，就说明这是纯铝皮。
7: 是的，你们来看看我们的色谱图啊。
2: 哦，这个就是检测结果吗？
7: 对，是的，实际上它的纵坐标啊，代表着我们的信号的一个强度，信号比较高的情况下，它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2: 现在这个是多少啊？
7: 这个是铝元多肽 A1，这个呢是铝元多肽 A2，就是它的这个丰度呢越高，也就是说它的含量越高。通过我们的标准品呢去比对去折算，它已经达到了0.15%以上了的一个含量，所以说来讲它是符合我们中国药典特征多肽检测含量要求的。
2: 有了好阿胶之后啊，我们就得知道怎么才能应用好它。平时啊，到底什么情况下应该用阿胶？那就得请出我们的权威专家哈，我们来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治胃病中心的主任主医师于国勇。于主任您好。
1: 您好。
2: 嗯，我们需要再一次啊来回顾一下，在中国药典当中是怎么定义阿胶的用法的。
1: 那么我们呢，在药典里面把我们的阿胶的功效进行了精炼，那么集中在呢是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补血滋阴，那么第二个功效呢润燥，尤其是肺燥的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止血，我们的卡血、吐血、便血、尿血，还有我们女性特有的崩漏啊，就是月经期的这种大量的出血，以及我们说胎孕滑胎，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功效。
2: 刚才我们看到在中国药典当中，它还能治失眠，还能治心悸，
1: 对，
2: 还能治咳嗽，
1: 对，
2: 这个是我们真的想象不到的。
1: 比如说我上周哈看的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小伙子，他很年轻，都不够30岁哈，他已经是失眠了2-3年了，入睡困难啊、这类失眠，我们中医里边也叫不寐啊、那么呢，我是给他开了一个方，那么这个方呢，就是用到了这个阿胶，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名方。这个方子的名字呢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这个就是在我们《伤寒论》里边一个非常知名的方子。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把药材带到了现场哈，黄连、黄芩，前面这是白芍，另外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阿胶啊。另外还有一味呢，鸡子黄，鸡子黄呢就是很简单，鸡蛋黄应该是家家都有的啊，生鸡蛋的黄啊，总共是有5味药。
4: 于主任强调，失眠属于心肾不交，黄连黄芩可以清心火，阿胶白芍养血滋阴，而鸡子黄起到交通心肾的目的，将心火储存到肾水里，只有心肾平衡才能够睡得安稳。
2: 那您说如果日常我就是想保养保养，我们能用什么样的办法？
1: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个羹，你可以先来尝一下。
2: 口感真不错，甜甜的，但是不腻。我看到这里头有枣、枸杞子、银耳，这肯定是有阿胶了。
1: 这个羹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阿胶，然后再配上雪梨、银耳你也可以再加上一点这个枸杞，那么就可以一起来熬，有这种养阴还有润燥这样子的一个功效。那么这个里边有一点复杂的呢，就是我们这个阿胶的炮制。阿胶呢需要阳化，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阳化呢，它是我们中药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煎煮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给它单拿出来打碎做成粉儿，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给它化开。这个溶液可以用什么呢？白水啊，在常温之下一般就是100度的嘛哈，我们搅拌，这样子会更容易融化掉。阳化完了之后呢，再给它兑进去，一个汤羹就出炉了。但是这个里边呢，我们就是要把握一下阴不虚甚至有这种痰湿比较重的人，比如说体型胖自己都知道早上一伸舌头上面的苔又厚又黄又腻的这种或者你
2: 就是平常大便就比较黏腻的啊，这种就不是很适合。咱们有了好药还要用好药，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药点故事我们再会。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确保安全以后，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4: 价格打到底？
3: 对，
4: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3: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4: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3: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5: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3: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5: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3: 太好了，
4: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5: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 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4: 嗯，
5: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4: 对，
5: 还保温呢。
4: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5: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3: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5: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3: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5: 结实吧，
4: 这个
3: 玻璃还真结实啊。
5: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3: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5: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3: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5: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3: 没错，
5: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3: 嗯，
5: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4: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5: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3: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4: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5: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

0: 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哎，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怎么做才是真正的聪明吃五谷呢？那就得聪明做五谷。据说今天刘大厨带来了一个可以哄脾胃开心的宝贝，这到底是啥呀？
1: 哎，没错，这样再来，咱们什么都不如先让你先尝尝再说。
0: 那必须得错呀！
2: 哎，你先听着，你先掰个边儿，你怎么样？
0: 就是微微一碰，你看它就已经酥到掉渣了，这个声音太诱人了，
2: 焦焦的、酥酥的感觉。
0: 好香啊，
2: 是不是？你尝尝它的蓬松感。
0: 我跟你说，太好吃了。好吃不仅来源于它那个焦焦脆脆的口感，你知道吗？还有就是我觉得它除了五谷的香味之外，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1: 哎，
0: 张老师您加料了吧？
3: 除了这种米香啊，还有一个粉，这两米加一粉，这个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叫养脾胃的铁三角。
0: 跟着张老师学习养胃的吃法，
3: 就是懒人吃法。
0: 懒人吃法。张老师，看您早餐的时候是把这个锅巴直接泡的牛奶是吗？
3: 对，早餐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一个牛奶，我们就是每天的蛋白要够嘛。然后同时呢，再加上一点这个锅巴掰碎了，奶香加上这种米香的脆。但是午餐和晚餐呢，我这里也有一个，几乎每道菜哈，就最近我都会放它。真的，我是对它是特别的喜欢。这个时候，而且是应季的食材。对于我这样就是脾胃阳虚、胃气不足，我们需要这个时候养胃。除了早餐养胃，午餐、晚餐我都会用到它。
0: 那刘大厨，您把张老师推荐的这个可以补胃气的宝贝，您就拿过来呗。
1: 这是呢，有一部分一会儿我是来去配在咱们这个配料里去炒的，还有一部分呢，我已经给它榨成了这个汁了，黄色的液体去给它腌肉。那么这三鲜有哪三鲜呢？首先菌菇的鲜，一鲜。第二鲜呢，有咱们的肉鲜，还有海鲜，这三种鲜味。那么这个肉呢，我今天用的是鸡腿肉。您腌制呢也很简单，稍微的来点盐，一点点的糖，胡椒粉来一点，一点点的花椒酒，哎，能够起到一个去腥增鲜，哎，软嫩的一个效果，滑嫩的效果啊。
0: 我知道了，
1: 你先闻闻。
0: 你今天
1: 别说啊，
0: 腌肉的这个秘籍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可以健脾胃的宝贝。
1: 对，
3: 它呢只有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它的汁呢才会更多。
0: 因为其实我们能榨出汁来的话，是这个食材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非常鲜嫩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一点微微发甜的感觉。
3: 是的，
0: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鲜味也特搭。
1: 那么这个汁里呢，它有一种酶是可以软化肉质的。我们来上一小勺这个黄色这个汁啊，干的淀粉，这个老抽不要多，稍微的来点底油，油的量呢不用太多，咱们直接把这些食材下入锅中，底下这层咱先别着急去搅，让它底部先定型，八成熟的一个状态了，赶紧出锅啊。咱们就可以去做这个浇头了啊。葱跟蒜，这个呢就是咱们张老师推荐那个丝儿了，二次利用，慢慢的把它的香味给它挥发出来。这个应季的春笋，还有木耳，跟着一块下锅，来点咱们的花椒酒，来点生抽酱油，来点蚝油。这个时候咱们开始加入一些清水，当这个汁呢烧开以后，香味出来了，刚才咱们这个八成的这个鸡肉跟咱们的虾仁，这时候可以准备下锅，让这个最后的两成熟在这里完成，咱们就开始准备勾芡。
3: 这个丝呢本身也可以吃，
0: 我尝一下啊。它是那个水分很足，然后有一点回甘的那种味道。
3: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叫甘入脾嘛，甘入胃，实际上甘味呢对于我们的脾胃就有一个滋补的作用，而它本身它就可以入中焦、入胃经、入脾经、入肺经。吃饱了以后呢，不会胃气上逆、恶心、反胃，可以让它往下走。
1: 这个酱香味也出来了啊，味道融合了，咱们就可以开始勾芡了。这个呢是咱们做这个锅巴三鲜里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去泼它这个芡，淋这个芡。这样呢，芡汁紧一点呢，它抱得住，一会儿呢，这个锅巴也不至于说软得快。然后呢，咱们淋出锅，把这个红椒角跟青椒角，哎，放进去，这个粘稠度就可以了啊。一会儿直接浇到咱这个锅巴上，那叫一个绝！出锅这先搁一边。
0: 但是光有了成功的三鲜浇头还不行啊，咱今天的重头戏聪明吃五谷，就是那两米一粉制作的焦脆十足的锅巴。
1: 这第一种米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米，大概占个七成，起到这种酥脆的效果。这个呢是提前已经给大家蒸好的了啊。这个第二种米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米纸小米。那么这个米呢，我们啊也是提前给大家蒸熟了，它的占比就是两份，越嚼越香的一种感觉。
0: 做成锅巴之后，它依然是香气十足的。
1: 在最后这个一份用的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材的粉末。
3: 这个要闻出来可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它真的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的，但是感觉它又有那种香气，而这个香气又是跟我们的谷物的香气不太一样的。
3: 是的，它的健脾胃的功效是非常棒的。 它不仅可以补脾，可以补肺，还可以补肾。这个呢就是山药。刚才吃说锅巴除了有米香，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1: 我们这里呢稍微的加一点点的清水，让它更加的湿润。
3: 要是这会儿我会推荐使用我推荐你的那一碗那个嫩汁儿，
1: 再稍微的来一点张老师推荐的那个汁儿啊，淋一些。然后呢，我们为了让它这个煎制出来以后更加酥脆，来一点蛋清儿，
0: 有点黏糊的，
1: 有点稍微的黏糊。这个呢，首先呢，咱们找一个圆的锅啊，准备好的这个团儿，咱们就可以放进去。咱们先不开火，稍微的给它定定形儿。这个薄厚呢，大概多少呢？就像如果按硬币来说，一块钱的硬币呢，大概是1.5块的厚度啊。小火慢煎，让它慢慢的这个变酥变脆，不断的去换锅。那么这个呢，煎制呢，大家不能着急，就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再来，你们快看煎的怎么样？给大家简单的打开看一看这个后面啊。哦，这。

0: 个小胶壳，这也太诱人了。
1: 听听那个声音，哎，非常的酥，全程都是用中小火煎，到最后的时候呢，稍微的开点大火，让它稍微上上颜色。
2: 这是一个焦香了，它就可以有醒脾，可以有养胃和胃的作用。
0: 锅巴制成那一瞬间呀，那种独特的迷人的香味又在诱惑我了。除了凉米还有山药粉的贡献之外，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宝贝，咱们锅巴里面也放了它的汁儿，微微的丝丝的甜味，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2: 就是嫩姜，可以有和胃的作用，而它特别鲜嫩，就这会儿我们能够买到的这个嫩姜呢，可以切成丝儿，可以炒菜，可以摆盘了直接来吃。关键呢，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能够健脾，能够运化好，这样呢，我们胃才能够吸收更多的食物，我们吃才会更香。
1: 把这个啊，给它掰碎了装盘，把咱们刚才那个浇头一淋上，就可以上桌了。
0: 焦脆十足的锅巴，浇上那个诱人的三鲜汁儿，太好吃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三鲜锅巴，就是在您享受了开心和美味的同时，让您的脾胃也真正的强壮起来，开心起来。
3: 爱生活每一天。

0: 香香，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好好吃啊，
3: 还特别的入味。
4: 地道香府德州五香扒鸡，皮薄软油润，不腻不柴，轻轻一扯就开，
1: 就轻轻一揪就开了。
4: 肉软烂脱骨，不用费劲啃，一抖肉全下来，
5: 挺筋道的，入口即化，挺好。
4: 肉里锁满卤汤，不干不柴，润口解馋。
1: 嗯，
2: 还真是好，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还特别的入味。
4: 关键今天带来的扒鸡可不是一般的扒鸡，是德州当地有名的香府五香扒鸡，距今有着70余年历史。
0: 扒鸡好吃，可价格却也不低。
1: 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一二三四，
4: 小套组随吃随定，精彩马上开始。
1: 今儿咱节目组啊，又给大家甄选好吃的了。
3: 什么好吃的？
1: 那就是扒鸡。
2: 扒鸡是好吃，但是我怎么觉得咱们之前好像介绍过了呀？
1: 等大家听我细细道来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心动，因为它有四大推荐理由。第一点，好吃。咱现场就给大家拆一袋尝尝。来来来，背面还有个可视窗，
2: 白纸吃最能考验它的味道。
1: 而且大家能看的啊，就是净含量一只500克一斤，
3: 确实是整只的啊。
2: 嗯，
1: 哎呦，你闻闻，
3: 有这个扒鸡的味儿啊！你闻就知道它就是扒鸡。咱们看着表面上薄薄的一桶肉冻，它是用老汤卤过的。
1: 哦，嗯，
2: 还真是好，
1: 好有滋味啊！
2: 嗯，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而且不是那么咸，还特别的入味。
1: 第二点，一定就是历史悠久了。
3: 有一个叫贾建台的手艺人，经营着一间烧鸡铺，出去办点事儿，让伙计呢小心把这个火给关好，伙计呢给忘掉了。哎，贾建台赶紧把这个鸡从锅里捞出来，挂到这个门脸上，一时间香味四溢，一锅鸡很快就卖完了。又琢磨着改进了工艺，最后他研制出了什么呢？这个扒鸡啊，要大火煮，小火焖。后来请临街的马秀才给这个鸡啊起了个名，引导热中一斗骨肉分，异香扑鼻净袭人，惹得老夫伸拇指，入口齿心长流金。
6: 好一个五香脱骨扒鸡呀！
1: 它前身呢是起源于公元的1951年的扒鸡作坊，叫做董氏鸡，距今呢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了，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人家的规模够大，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55亩，约3.5万平方米，非常先进的这种加工设备，然后呢日产能够达到12万只左右。第四点，那一定就是他家的价格。他们家自己品牌的要卖到34.9块一只，500克的到手价要37.49块，600克一只64.89块，所以说这德州扒鸡啊真的是都不便宜。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一二三四，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

0: 秒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还在发愁做饭费时费力？今儿一点通为您甄选来自山东的湘府德州五香扒鸡，冷吃紧实香嫩，热吃软糯多汁，
2: 挺筋道的，入口即化，挺好。
1: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无论牙口如何，都能让您吃得过瘾又解馋。市场上扒鸡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一点通足足四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小套组常温存放，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们也带着它，让体验官们品鉴一下。
2: 哎，这德州扒鸡我可知道，这不便宜呢。
3: 觉得怎么样？这味儿
2: 觉着很香，我觉着啊，好像那袋儿的都是面的，这个很筋道，还有嚼劲儿，像那家里有喝酒的，不愿意做饭的，拆一只就省事。
4: 行，入口反正嚼不嚼就行，
5: 口味很香，
4: 也不那么面，有嚼头，
5: 咸淡行。像懒的，就是拆一只多方便，
3: 值得推荐不？
5: 值得推荐。
3: 在鸡肉的选材，一定就是选择的那种三黄鸡，对。
6: 它首先摁着要有弹性的，它不是冻的时间特别长，
3: 而且
6: 这鸡对。因为咱这鸡啊还得分去，还得把那个糖里边的东西全得去掉，煮制完了以后它会流失一部分的那个分量，就是、
3: 炸完它也会缩，
6: 对，所以我们就是平时我们行话里边说的出成率嘛。
3: 那比如说在香辛料的选择上呢，
6: 白蔻啊、洋姜啊，去腥去味的，然后陈皮也是去腥去味的，然后会加一些白芷的，就是扒鸡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香辛料，
7: 这是人家的秘方。我们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我们来看一下啊，先行盘鸡，然后呢、我们会去这个扒鸡预处理车间炸制，然后还有煮制的过程，然后捞出密封检验，最后再包装呈现给您。哎，刚才这个大厨专门提到，这颜色这么漂亮，它其实经过炸制，
6: 还有一个去腥的一个过程，它不会给你写
3: 啊、
6: 它里边就会用糖色、蜂蜜水。为什么咱烤鸭也是，抹完蜂蜜水之后再去炸，
7: 又上色又去腥。
6: 对，
7: 哎，
6: 里边冻更多，你看入味的源头也在这里边，肚子里边全是冻，
3: 就是琥珀色亮。亮的感觉。
6: 这个传统的扒鸡啊，它一定会经过这个糖色的油炸。
3: 哦，
6: 炸完了以后呢，可以放那个小笼里或者那个料袋子里去卤，要不然它很软烂。
3: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足足带回家四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才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方便囤货，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精选鲁西地区生态养殖的小型肉鸡，秘料腌制，古法炖煮，鸡里细密，丝丝入味，
2: 挺筋道的，入口即化，挺好，
1: 唇齿留香，老少都爱吃，越嚼越香。今天一点通足足四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常温啊，可以储存8个月，关键你看产地就是山东德州，生产商也是德州的湘府食品有限公司。
6: 咱们做一个老北京薄饼鸡肉卷，
7: 哎，
6: 来点这个酱，来点鸡丝，来点黄瓜，清爽一点啊、
3: 其实又有点像吃烤鸭的感觉，
2: 真是、这样真的好吃哎、
7: 黄瓜的鲜甜，
6: 对，清爽
7: 啊、加上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嚼劲儿的这个我们的扒鸡，加上面饼、
3: 我们今天带来的湘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四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8: 有点像那个火腿、
9: 火腿肠，
10: 能看出来是什么？
11: 里边肯定有肉，
9: 像北京那个粉肠，
1: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8: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11: 挺香的，味道还好，
9: 弹弹的那个味儿，像是那个肉皮冻感觉，
8: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3: 快尝尝，快尝尝。
12: 好香啊，这个这是什么呀？
13: 还挺好吃的是吧？
12: 对，
6: 真香哎。
7: 驴肉焖子。
12: 啊，焖子不是加火烧里面的汤豆吗？
7: 此焖子非彼焖子，
1: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7: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13: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1: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7: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
12: 嗯，
7: 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
1: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7: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13: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7: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13: 嗯，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7: 苏东坡呀。
13: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7: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13: 哎，
7: 但这是定州啊。
13: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着肉，而且呢还能吃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7: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元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元。
13: 哎，还行。
7: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元，优惠完是20.15元。
13: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7: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13: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7: 买8赠2，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13: 还挺
7: 压手。挺
13: 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着一根一对儿，
7: 正合适。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元。
13: 嚯，相当于打了个5折，
7: 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多元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13: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7: 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13: 尝一块。
7: 挺好吃的，
13: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7: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
13: 嘿，
7: 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13: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7: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的。
13: 哎，因为它汤味更足。
7: 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会1+1大于2，口感更香更好吃。
13: 确实是
7: 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
13: 它
7: 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
13: 哎，
7: 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边是有驴肉老汤的。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了，所以咱们吃到这里边风味才这么独特。然后就是红薯淀粉，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13: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7: 新鲜的驴肉驴骨 水，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1: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订购吧。
1: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2: 做一个炖菜也可以。
1: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2: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呗。这姜出味儿的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1: 加水，
2: 开水。
1: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2: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2: 哎，
1: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出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
2: 哎，把这个汤味儿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1: 啊，愿意放
2: 白豆腐都可以，
1: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2: 哎，这个呢鲜味儿更好，
1: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2: 哎。
1: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一两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2: 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到汤里边。
1: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2: 嗯，
1: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2: 哎，相当于打5折了。
1: 对呀，啊，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2: 哎，
1: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3: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4: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5: 大概得有10来年了，
6: 14、15年了吧，
7: 14、15年了，
8: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9: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10: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11: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12: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3、2、1，
12: 哇，
1: 我的妈呀，咦，
12: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1: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
12: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1: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2: 你看看这个里边全部是垃圾，
1: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1: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13: 没错，
1: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13: 嗯，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1: 有请，
13: 欢迎欢迎，
1: 来有请有请，
13: 有请王经理。
12: 两位主持人好，
1: 嗯，
12: 电视机前观众好。
1: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2: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1: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2: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1: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13: 嗯，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2: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
1: 嗯，
12: 一面软一面硬，
1: 嗯，
12: 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1: 嗯，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12: 对对 对, 对, 对，
13: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圈圈。
12: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12: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1: 嗯，
12: 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 哦，5999，小6000块钱，
13: 中高端的价格，
1: 啊，对呀，
13: 将近6000元啊！
12: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

0: 都一直是5999。
1: 嗯、
0: 啊，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 然后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0: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嗯、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1: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0: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 还含送货上门？
0: 真的？
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2: 拿手机抢？
1: 我先准备一下。
3: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
1: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质量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0: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1: 啊、嗯，
0: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B 面的吗、嗯？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0: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1: 嗯，
0: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1: 啊。
0: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4: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0: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1: 啊，
0: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4: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0: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4: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0: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4: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0: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
1: 啊、嗯。
0: 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1: 嗯，
0: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是4.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0: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不觉得空，
4: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0: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的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2: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0: 对对，就是棕面。
2: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4: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4: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2: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5: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0: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0: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
0: 呢？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没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3: 好，
0: 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3: 还真是。
6: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5: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5: 对，
2: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6: 哎呀，半夜起床了，
5: 我要走了。
6: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5: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6: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儿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5: 不是很明显。
0: 你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6: 嗯，
7: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7: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7: 明白了。
0: 承托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4: 嗯，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嗯，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7: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

0: 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电源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他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是 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

0: 水先造型，只要是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再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5斤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的北土城附近呢，有这么一个地名叫汪牛桥。要说这个桥呢，先得从北京的什刹海开始说起。在什刹海的旧鼓楼大街，有条胡同叫大石桥胡同，那里边呢有一个拈花寺，是明朝建立的。那么话说呀，这拈花寺的第一任住持

这附近还有牤牛庙和牤牛坟。现如今呢，牤牛桥已经没有了，咱下边呢给您介绍一个在这附近颇有人气的徽菜馆。要说到这个味道掌门呢，他的故事很有意思。他当年呢算是啊跟人赌气开了这个餐厅，结果没想到后来渐渐的爱上了这份事业，越钻越深，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0: 几个人吃呀？几个人用餐呢？六个人啊，有三个小四个小孩是吧？行，那就酱排小年糕来一个吧。
1: 他叫许自飞，是安徽黄山人。2017年在北土城这边开了这家徽菜小馆。
0: 来这个啊，对这个啊啊！
1: 附近的居民没有不认识老许的。
2: 上周刚来过你们家，
0: 你咋又来了呢？
2: 好吃啊！他们家开的时候我就来了，吃了第一次，然后就有了以后的无数次。
0: 要不要给你们蒸点小菜？
3: 可以，
0: 可以啊。
4: 花生米，
3: 来花生米啊！
0: 都传奇的老客人了，哎，老客都跟家里人似的，是吧？都装好了吧？装齐的吧？
5: 放心，都装好了。
0: 好嘞。
1: 老街坊有需要，老许都是亲自送货上门。
0: 喂，啊，小丹，你的餐送过来了，下来取一下。认识有个六七年了，啊，六七年了。哎，啊，给，哎，你好，来这个餐啊，啊，客气了。啊，给你还带了一点那个小吃啊，等那个天气不赖再去店里好不好？
1: 在北京开店不容易，是老街坊们的认可让老许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儿。
0: 我确实感觉这个幸福感是越来越强，一些年长的老人不管是说过节也好，平常也好，一个问候也好，什么也好，哎，只要他们一来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
1: 许自飞35岁之前，他是做建材生意的。一次普通的请客吃饭，让他突然就有了转行的念头。
0: 我们正好是湖北孝感男朋友，我们当时去的我们当地，在北京另外一个徽菜店，那次体验给我来说，就是没有家的感觉。可能他当时的食材呀，还是各方面的原因吧，让我瞬间这个家乡味道这个情节啊，更加加深的一个原因，就包括这个干餐饮这个原因。
1: 一顿并不满意的家乡饭菜，却触动了许自飞心底的乡愁和要在北京做好家乡味道的那股子倔劲儿。35岁正是拼搏的年纪，虽然没干过餐饮，但老许一直就喜欢做菜。从店开起来那天起，研究菜品口味，前厅接待客人，所有大事小情老许都是亲力亲为。在员工眼里，他甚至不像是一个老板。
0: 三份啊，不要牛肉，烧萝卜，来上菜，谁吃得着。
1: 欠缺灶台上的经验，许自飞就用勤奋去弥补。传统徽菜十分讲究重油、重色、重火功，老许习惯从客人的角度去考虑菜品的口味。
0: 第一个就是减盐，因为我们的厨师都是安徽黄山人居多，本地的厨师居多，使用这个盐调味的时候，我们要求必须先减1/3。现在大家都是这个健康理念嘛，油的这个量啊都是有一定的减少。
6: 老许，说把油混一混啊，就说把油混过，别油太大了，有点超过了。
1: 作为黄山人，家乡的好食材给了许自飞在北京开店的底气。问政笋烧肉是黄山地区特有的一道名菜，也是老许店里的招牌。
0: 问政山是在我们安徽黄山歙县一种非常有名的山，这个山出来的笋啊，自然都带股甘甜的味道。这个问政山笋啊是毛竹笋，这个笋子为什么这么小？因为它是一个未出土的黄芽笋。

0: 安徽人擅长把蔬菜晒干再进行烹饪，萝卜丝干、莴笋干等干货既保留鲜香又便于储存。然而怎样将干货泡发，这里面可是大有学问。
1: 咱这笋子啊，泡了一个多小时，你看掐不动吧，咱们需要去煮笋，煮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泡再发。
0: 问证笋干要经过一泡、二煮、三泡三道工序才能彻底泡发。为了尽可能保留竹笋当中的鲜香，中途不能换水，
1: 一掐就断了哈。这就你看就泡发好了，你看。
0: 将问证笋干斜刀切成薄片，再焯一遍水，去掉涩味。它最佳的搭档就是油脂丰富的五花肉。

0: 范正笋和五花肉一起慢炖的过程中，肉的油脂与笋干的清香相互渗透，被油脂滋养的笋干软弹油润，咸鲜脆嫩，口感比五花肉还要更胜一筹。每天下午14:35，都有一趟从黄山始发的高铁 G2556 到达北京南站。许自飞需要的食材就是坐着这趟高铁而来。
1: 蜀山书店，咱那个臭豆腐是20盒，毛豆腐是15盒，然后呢，这里那个油麦菜是20斤，还有那个温正笋有20斤，验一下看看。
2: 像这个可以，这个不错。
1: 这个偏大了，这个太老
2: 好多。
0: 开店初期算是一帆风顺的，让许自飞有了信心。他很快在东大桥开了一家分店，然而由于选址、运营方式等多方面存在的问题，分店在勉强维持了2年之后已关门告终了。更为不幸的是，许自飞又遭遇了父亲的离世，接踵而来的双重打击让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1: 处理完事后面回到北京，把那个笑带在外套的里面，怎么说呢，就是化悲痛为力量。你好，欢迎光临，几位您？哎，来这边请。
0: 把他从低谷当中带出来的是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1: 啊，行，那我到门口等您。好，来，来，
3: 谢
1: 谢老板，客气您，慢点您啊。哎，好嘞，好。
0: 重新出发，许自飞回归初心。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老店的经营，老主顾们一如既往的支持，让他心里感到格外的温暖。
1: 李老师，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4: 蹭饭。
1: 蹭饭？蹭谁的饭你啊？
4: 蹭老师。
1: 两位你好，这边请，两位贵宾这边。
0: 来店里的客人有不少是许自飞的安徽老乡，除了问正笋，他们还能在店里吃到另一种安徽特产的山珍石耳。黄山石耳形似木耳，因为生长在悬崖峭壁的石缝当中而得名，它的味道十分的鲜美。为了让鲜上加鲜，许自飞用它来炖土鸡汤。
1: 必须要用18个月以上的土鸡，这个是鸡油，我们炖的时候呢，这个油呢我们也不剔下来，就跟它一起炖，炖出来以后才有这种鸡汤的本味的味道来。
0: 除了石耳，土鸡汤里还加入了另一种菌类竹荪，鲜味层层叠加，让鸡汤更为鲜美。文火慢炖4个小时的土鸡汤，汤汁清澈透亮，石耳入口鲜香，令人欲罢不能。无论是寒冷的冬天还是酷热的夏天，一碗滋补又美味的石耳竹荪土鸡汤都能够让人心生暖意，舒适又满足。
1: 上课了。

0: 上课了，
1: 上课了。那等会儿我先把这事情弄完啊。
0: 好。
1: 啊，你这个
2: 徐子飞有一儿一女，女儿刚参加完考试，发挥的不太理想。这段时间，徐子飞就尽可能的多陪陪女儿。
1: 因为他在天津上嘛，初中啊就基本上是周末上学一下，周一回来，有时候周中回去陪一下。
0: 因为他在店里也挺忙的，然后我和妈妈也都理解他。
1: 嗯，爸爸。
3: 爸爸，你为什么欢迎光临？
1: 哦，我们为什么没有欢迎光临呢？凉快不？
3: 凉快。
1: 有风啊啊！爸，你坐上去啊！哎哎，来扶着。低你高我低，你低我高，是不是啊？这个陪伴，说句实话，简单，这个初中的这个学习生活不是大打折扣，基本上说就是缺少了90%。我们家老二就是每天如果说跟我在一起，早上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去哪呀？”爸爸，你别走。
2: 如今的生活虽然辛苦，但却安稳，所以他很知足。他最感谢的是周围老街坊们对小店味道的肯定和对他的接纳。
1: 工厂张是吧？啊，张先生，明晚几点呢？张先生，放那个901就行了，901。
2: 许自飞，他喜欢这种工作状态，忙碌并快乐着，因为他坚信，只要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任何时候都不怕晚。
1: 不是，我以为你怕上火呢，怕了这个味儿。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辉运人家味道掌门许自飞。
4: 掌门私房菜火腿微豆腐。
1: 大家好，我是辉运人家味道掌门人许自飞，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火腿微豆腐。这道菜采用我们的徽州火腿和卤水北豆腐，选一块肥瘦相间的这个火腿，切成一小方块，更容易把这个香味啊给它煨出来。倒点这个清水啊，转小火再煨5分钟。这个豆腐啊，选的是用手掰的，还有很多孔啊，这样呢更容易吸收汤汁，更加入味。
4: 这道菜用火腿中的咸味进行调味，不用再添加其他调料。
1: 大火烧开以后啊，然后再转小火慢煨20分钟，让这个豆腐更入味一些。最后啊，再加点这个枸杞啊和小葱啊，点缀一下。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爱生活，每一天。
6: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
8: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
7: 哎，
8: 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9: 看着就有食欲。
7: 对，
9: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
8: 嗯，
9: 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7: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8: 是吧？
7: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三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两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一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7: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8: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7: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8: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呢，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10: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7: 对，
10: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做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7: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8: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10: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7: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8: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10: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7: 啊，
10: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儿，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8: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 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7: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8: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个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10: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7: 对，
10: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7: 哎，
10: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7: 哎，
10: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8: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7: 是吧，
8: 雨桐？哎，阿姨，
9: 有
7: 争取下来了吗？
8: 不负众望，
7: 呵、啊，
8: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不
7: 要。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8: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7: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8: 哎，
7: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6: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还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西麦特供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嗯，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哥，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1: 哎，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

0: 呀，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3: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0: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
2: 啊、
1: 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0: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0: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平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啊，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0: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0: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0: 对呀，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0: 吗？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 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0: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0: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户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0: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0: 对，
1: 怎么愣抢了？
2: 哎，行吧。
0: 哎，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0: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元，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您看我们炸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能不能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秦腔投你们俩。
4: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0: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9: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10: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9: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10: 对
9: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1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10: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 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9: 是
10: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9: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10: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9: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10: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9: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10: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点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9: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10: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9: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10: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9: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10: 那不一样，价格差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9: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10: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9: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1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9: 是
10: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
6: 优惠。
9: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6: 没错没错。
9: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
8: 音，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

0: 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1: 哎，对，
0: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1: 哎，
0: 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2: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
0: 哎，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2: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3: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

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
1: 哎，
0: 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谢谢，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
0: 啊，
1: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
0: 嗯，
1: 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
0: 啊，
1: 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
0: 啊，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
0: 嗯，
1: 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0: 啊，
1: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
0: 啊，
1: 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的
0: 啊，
1: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0: 啊。
1: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
0: 嗯，
1: 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嗯，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
0: 啊。
1: 您说多折腾人，
0: 嗯，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
1: 哦，
0: 哎，叫冒视清，
1: 冒视啊，
0: 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0: 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1: 哦，
0: 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1: 哦，原来是老品牌，
0: 嗯，
1: 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
1: 嗯，
0: 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1: 哦，
0: 梁叔，您看啊，
1: 啊，
0: 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冒视清，
0: 嗯，
1: 哇，这还挺气派。
0: 嗯，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
1: 哦，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
1: 我喝点绿茶。
2: 行，
0: 啊，
2: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嗯，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呀，

0: 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1: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你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2: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它了，
0: 好吧？
3: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星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星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呀、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叔，
0: 哎，
2: 好久不见啊！
0: 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快坐。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0: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0: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
0: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0: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看得远，
0: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星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星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星镜片。

0: 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貌似轻，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貌似轻，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貌似轻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貌似轻。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貌似轻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貌似轻，眼花就戴貌似轻。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轻。
2: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3: 接着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十三陵景区站的骑友。
4: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5: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更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3: 骑友节约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我们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4: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3: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6: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7: 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3: 记者从西土城站随机跟拍了一位乘车到十三陵景区站的骑友周先生，虽然车程将近一个小时，但周先生全程看护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避免车子倾倒或者碰撞他人。后来周先生直接坐到了地上。
8: 对，建议能有个固定车的地方，但是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建议可以开更多站吧。
3: 在到达十三陵景区站之后，周先生提着自行车走出车厢，站内早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8: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吧，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年配套也跟上了，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3: 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具体试点车站及推荐出入口如下：6号线慈寿寺 I 口，金安桥 CF 口。S1线金安桥 AB 口，上岸 AB 口，石场 B 口，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县西土城 E 口，拱华城 AB 口，昌平东关 BD 口，十三陵景区 C 口，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 FG 口，未来科学城北 C 口，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在票务组织方面，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禁止进站，乘客进站需经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需归还至指定位置。在付费区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规范站内通行流线，建议乘客在试点车站的指定出入口使用垂直电梯，并经宽通道闸机进出站。 携带自行车上下楼时可使用楼梯，切勿乘坐自动扶梯，不得在车站及车厢内骑行，乘车时需将车辆停放在车厢空闲区域并全程看管，避免倾倒或碰撞他人。携车进站请预留充足安检及包裹防护时间，请爱护车站专用防护设备，出站后及时归还，自觉维护站内及车厢环境卫生。
2: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9: 现场查封两个库区，三处名贵的酒水，539箱，总市场预估价大概在200万到300万之间。
10: 高档名酒被查封，这到底是所谓何事呢？
9: 大概总共有5起案件，主要案由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申请执行人呢是一家公司，然后被执行人大概有10好几个，相互之间联保连带，关联性比较强，然后相互注册很多公司吧，主要是做酒水营销一些行业，有资金需要拆借吧，然后就相互借款。
10: 据了解，被执行人由于资金压力等自身多方原因，迟迟没能偿还欠款。
9: 到目前为止吧，总共涉案金额大概有5000多万，我们现在已经执行完毕有1500万左右。
10: 这天，大兴法院一行开车奔赴天津。
9: 根据那个执行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呀，说被执行人在天津某酒库里面存放了一批名贵的酒水，所以我们根据线索吧，就需要进行去核查、去查封，有古井贡、水井房，还有飞天茅台这些各种纪念酒啊，这些相对多一些。这边都是茅台是吧？
11: 对，
9: 咱们有那个什么那个入库单呢？
11: 有的，
9: 等明天看看，跟咱们的提供的单子都能对上啊。在两处存放是吧？
11: 那
9: 边还有一套，那就那个啥吧，正好我有两份那个裁定，你们给贴两遍吧。那边贴一个，这边贴一个。
10: 经电件数，固定存放位置，张贴执行裁定书。法官对这处仓库的酒进行了查封扣押。
9: 酒水我们已经全部查封完毕了，然后那个详见清单。第二点就是说，那个在咱们保管期间啊，未经本院许可，任何人不得私自使用、转移、毁损、灭失、质押等有损益债权实现的行为。
10: 完成了对一处仓库的查封后，执行法官随即赶赴另一地点。
9: 5000毫升的总共有283瓶。
10: 这处仓库主要存放的是水井坊和古井贡酒。
9: 听说线索跟这个数量是能对上啊。
11: 对。
10: 与申请人核定完件数之后，法官查扣了这批酒。法院查封后，如有人转移、变卖这批酒，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到目前为止，天津两个库区的三处酒我们已经全部查封完毕了，总共有539箱。啊，这个数据没问题吧？行，好的。今天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我们已经现场查封酒水，总市场预估价大概在200万到300万之间。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处置相关股权以及其他财产。
10: 如果被执行人拒不还款，查扣的酒将进行司法拍卖。
2: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12: 演员王天宇过27岁生日，想复刻网上那个喷火蛋糕。96度白酒喷向点燃的蜡烛，结果火焰瞬间反扑回来，还好嗓子没伤到，没窒息。
13: 这件事情表明这个绝活那不是人人都能玩的。为什么人家叫为什么叫绝活啊？为什么叫这个戏法啊？
14: 专业人士，
13: 这是专业人士去看的。
15: 而本身酒精极易燃，因此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6: 能不能看到火焰
17: 起来了？有。
16: 它是不是很容易着？这些东西沾到你身上，一旦回火，是不是直接就烧起来了？
13: 我的嘴离火焰过近，就有可能会有回火情况。你让我去拿酒精喷，我打死我也不这么干的，知道吗？
15: 为了更直观展示喷火时回火的情况，消防员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18: 咱们现在倒入的是95度的一个
13: 95度的酒精，点燃一下，我们需要去看一下，
18: 看
13: 它
18: 的效果，
13: 它在喷出来的时候雾化的这个情况，大家来看一看啊。
18: 对
13: 的，我稍微靠近一点，你看这火，看看这有没有像我这方面引过来的那个状态，不是完全都朝前的，有一些火焰都回来了。看这个位置啊。
15: 您看，酒精喷出的一瞬间，火焰不是向外，而是有一部分朝着喷嘴的方向回吸。那么，如果喷嘴是咱们的嘴，火焰就会烧到嘴部。
13: 不要在家里做啊！我再说一遍啊。
18: 对，
13: 有没有一些回火的效果？
18: 有一点回火。
13: 看我这， 我稍微靠近一点，它就有可能回火。这也是那个演员在喷的时候他不注意的一点。

0: 你的气越来越小，这个水火焰的这个溜就会随着你的这个气焰，不是往外去，
1: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喷头的这个位置，还会有一部分火焰往喷头这位置吸的那种感觉。
2: 所以普通人轻易尝试喷火是非常危险的，而网上看到的很多喷火表演也是有专业道具的。
0: 真正的他很多的这个艺术，搞这个方面的艺术表演人，你看我这个东西，
1: 这不是酒精吗？
0: 这个东西是表演专用的一种油，能看到我的打火机吗？
1: 没有。
0: 它着了吗？
1: 不燃。
0: 你看，
1: 真的不着。
2: 最后，消防员口含专用的喷火油，喷火测试了一下。
0: 刚才那个热我都得往后烧一下，而且我每喷一下我都赶紧往后烧一下，
1: 看着也太吓人了。
2: 而且我们看到专用油喷出后会有一些粘附在嘴边，
0: 看我的嘴是不是都是，
1: 也都是油。
2: 如果是酒精的话，那就会极易贴着皮肤燃烧。
0: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女演员她在口含了，她绝对不是少量的呀，她是很大量的，她含住了一个酒精以后，你会赶紧把它控制，所以你控制口腔的气流，这个状态就不会那么的好，已经麻了，被这个东西杀麻了以后不稳定，所以你用的东西不对，酒精，用的方法不对，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不对，这两下子有可能就让您悔恨终生了。
3: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4: 咱们没接触这些东西，头一次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碰上这么一个公司。
5: 那我旁边站那位女士呢，是这个退休人员，本打算这个退休之后就是去领略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然后呢为此呢也投入了不少钱，但是没成想这个钱是投入不少，但是还是比较的头疼，是吧？那这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4: 因为我有工作，我那工作一直到66岁，一直的这老让我干着，这我就因为我那是5天去一次统计价格嘛，因为一发团都得7天的6天的，我就没有机会出去玩了。好容易这次不工作了，这么着不干了以后，就说出去散散心吧。去年2月5号的时候，参加了一场那个山水家业公司的那个旅游发布会，然后他放那个片旅游片还非常漂亮。那个江苏西南，他那几个旅游景点，
6: 航拍的景儿可好了，
4: 景儿全是花。你看，北京还2月份还萧条着呢，冷着呢还都。你看那南方一看，哟，这个咱们也去散散心去吧，而且还没有山，让我们这腿都不关节都不行，这个上台阶下台阶的，爬山爬不了。没有山，平原的话还行。后来我这一报得，他也跟着报，
6: 那当然我就陪他玩了。
4: 实际人家都去了好多地儿，
6: 我都玩的够不够了？那我好朋友就得陪他。
5: 他推的这是一条线路吗？还是多条线路？包括什么呀？
4: 就那主要就是那条，
6: 主要就奖励
4: 就那条线路，
5: 而且
6: 4天左右。
5: 这一条线路当时说的是4000多块钱，
4: 4000多。
5: 那您二位是交了10000块钱？
6: 他说那个就办会员卡，
4: 他不是一次交一次的，他就是一万是最少的，3万5万。那还有
6: 对，你想单交这4000走了一下不行，
5: 那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6: 就接着让你玩，
4: 接着玩呗，不够你再补。
6: 他要不承诺，我们不敢买。
7: 那么对方究竟给出了怎样的承诺，让李女士二人愿意掏这份钱呢？
8: 你看别的公司，假如说交10000块钱，没玩到时候退了，还扣钱呢，扣这扣那的。咱们这要是交10000块钱，没有合适的线路，到1年了。不但不扣，还多给几百，公司觉着拿您的10000块钱，公司用了1年，对吧？多少给您点利息，您搁银行里边10000块钱还有利息呢，对吧？公司还给400块钱，咱还不扣钱，还给钱呢。
4: 我说根本就弄一协议，根本搁协议，根本就承诺，
6: 也没这种不敢交钱。
5: 先看一下这个协议啊，写了一个，如果办理会员1年后，也就365天之后，因个人原因未消费卡内余额的，可办理退款业务，退还实际交纳本金。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公司还会支付您本金年化利率的4%。之前您有遇到过说这样的情况？
4: 我就没头一次参加，我这是头一次参加。
6: 他说那这老板在台上讲了，他说他有典当行，是吧？
5: 这个旅游有什么关系？
6: 他就说能兜底儿啊。
5: 您看到他这个典当？
6: 他说没有，没去。
4: 他在河南，他那个典当行在，不是北京。你觉得人品应该没问题，
5: 所以才放心。

0: 交了这个钱。
1: 嗯嗯。
0: 那交了钱之后，他有按照约定说这个出发吗？
1: 3月20多号发团吧，说的。结果到了以后，我们说怎么还不发团呀？他说的那个没拿到机票。
0: 为什么当时没拿到机票？
1: 咱们也不懂这个呀，咱
0: 也没问。
1: 就说明稍微改成4月份了。
0: 咱们是愿意等的。
2: 等一个月可以，
0: 因为等的时间也不长，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他马上就给出了新的这个日期，
2: 对、
1: 嗯嗯嗯、
0: 咱们大家就是觉得可以再往后拖一拖，
2: 对，
0: 没有关系。
2: 关键4月份他也没发呀。
1: 你说呢？怎么还不发团呀？这4月份，说的那个人少，说的组不了团，
2: 没组成，
0: 以后就不能出行了。
1: 问呢，有时候他就说是俄罗斯的。有一次他还一个是就是那韩国的，
2: 就说别的地儿
1: 吧。
0: 他提的其他像俄罗斯什么韩国这些线路咱们不感兴趣，
1: 咱们不想去中国国外那什么，你就在玩也就国内玩。
3: 说到这儿，记者从李女士和业务员的聊天记录中看到，对方其实也曾发过国内游玩线路。
0: 五一给您拍过草原的这个，他让您有时间就来。
2: 他也是一日游，我不去。
1: 是发，就是这个、
2: 他一日游两人，我的目的就是让你交钱。一日游有什么意思？也不是说旅游去，我去干嘛去？
1: 但是他可能后来发现
2: 没有意义，
1: 好多人都手里有钱，都没花完。他在举行这一日游以后，都没有什么交钱的，很少，除了你带新的人。
0: 他是在5月5号给您发了一个河南3日游，您没去？
2: 不去不了。
0: 为啥去不了？
1: 膝关节，就这筋他就不行，那个上下台阶儿。
2: 说白了，有你想去的，他没发，他给你推你不想去的。
3: 李女士说，这之后不光自己想去的线路没安排出行，其他路线竟然也不发了。
2: 去年下半年没怎么发，关键是他
1: 就没发过，
2: 没发。
1: 后来人我们看一别的，人家都群里头天天发，你走多少团，一个月都走多少团。
2: 正经的旅行社都这样。
1: 后来我们觉得他这个是旅游团吗？是不是圈钱呢？这是。
3: 李女士告诉记者，当时也问过业务员什么情况，对方是这样回复的：
4: 旅游部的那个驴，他离职了，然后他之前，这不介绍的几个线路嘛，然后呢，就都发不了了，然后再定重新对接，现在是那个就给咱们批发线路的，因为价格的原因跟丁总他俩闹别扭了，把他给开了，现在丁重新找线路了。您没什么影响。
0: 当时他跟您说的是公司内部虽然有矛盾，但是对于咱们这个没有影响。当时相信他吗？还是怎么样？
5: 我就当时感觉就是公司的经营不正常了。
0: 结果
5: 就出事了。
1: 12月25号，那业务员呢，小邱发了一个短信哈，说的阿姨说的那个公司把我们这些老业务员都给辞退了。
0: 就是在2025年12月25号主动给您发消息说，
5: 对，
0: 抱歉的通知您，我刚收到消息，因公司经营策略调整及降低成本需求，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决定解散全部的在职员工。
1: 我说那怎么办？那我把钱得给我们钱要回来呀，我们那个我们的医院本金呢，还我们也没玩的，你已经承诺了，你不能说我们打水漂啊，我们这个
0: 公司相关业务后续将由负责人直接对接，然后说的是让您将联系方式发送给这个姓丁的公司负责人登记，以便后续高效沟通。
2: 我立刻就加的丁微信，
1: 后来
2: 然后一聊聊了半年，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了。你看，阿姨后天我给你打电话，也没跟我打，还是我主动找了他，看见没有？
4: 哎呀，我现在真过不去，这现在真有事儿。这两天我肯定约你，咱在外边看热个电影，见面聊，好吗？
2: 过去呀，我又找他，你看见没有？
4: 阿姨，12号以后你约我。
2: 你看13号，看13号了吧？我又找他。
4: 14号
2: 过元旦过春节
1: 就是
2: 这么无限的往后推，
1: 他老约完以后他就不实现，没实现过。
0: 那他说要退
2: 啊？
1: 对，
2: 我有点烦了。你就从来没说你主动给我打一电话哈，这今天13号阿姨按着承诺，今天到13号我给你个回复。他已经把我的给我就是耐性折磨没了，他耗费了我的太多的精力跟情绪了。
1: 我觉得真的就是不想给。
0: 那这家叫做山水家业的这个旅行社为什么迟迟不给您二位退这个钱呢？我们也跟二位一块儿去他的公司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这个可以把钱然后尽快的退给二位，是吧？
6: 7016，
0: 那咱们去7层看看什么情况。之前来过吗？
6: 我来过一次。
0: 来过这儿干嘛呀？
6: 是他这个11
0: 是不是
6: 中秋节发月饼，领了一盒月饼，
0: 然后之后就没有来过了，
6: 就没来。
0: 大概25年的10月1号，
6: 对，差不多，差不多。
2: 就这儿，
6: 我来这左右，
0: 在这儿，
6: 对，
0: 这不是
2: 收账
0: 集团吗？

0: 那个，
1: 那别人有租了呗。
2: 哎，您好，想问一下，这以前是个旅行社吗？
3: 以前是。
2: 他去哪儿了，知道吗？
3: 不知道，早就搬走了。
2: 什么时候搬走了呀？他？
3: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春节过来就租了这地儿。
2: 有人来这找过他吗？
3: 陆陆续续有。六七个。
4: 说到旅行社的情况，李女士表示，她询问过之前的业务员，对方表示知道一点消息。
5: 他好像没有办公地址，他那个公司好像是跟其他公司合并了，凑着是人家的公司在那办公的，也没有员工，人家那个公司有员工，然后丁。是他老去，他属于山水家业这边的，就他一个人。
4: 为了进一步帮助李女士二人，记者现场也是尝试通过电话联系旅行社的负责人。
6: 喂，
7: 哎，您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的，就是刚才这个阿姨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反映了她这个费一直退不回来这个事儿，我们就想问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6: 我们公司有一些亏损，导致我现在也确实也挺困难。
7: 您说的这个亏损是什么时候开始亏损的？
6: 去年亏损。
7: 那为什么会产生亏损呢？
6: 哎呀，这不去年不好做吗？生意
7: 怎么不好做了？而且也没有发从一开始就是承诺给这个阿姨们的这个线路。
6: 发了呀，我们发团，当时阿姨没有时间就没去嘛。
7: 江苏发团了吗？
8: 没有，那个当然发的是说三月份发团，结果三月份的过了，问你那个小小伙怎么还不发团，说的没拿到机票，说赶上四月份了，这个
6: 我没发团了，那您可以找您的那个之前的业务员问问，我们江苏
7: 跟小小聊天记录
6: 发的那个团，我们都有那个都有客户。那个去了，这么多客户都去了。
4: 随后我们也向业务员询问，对方表示这个团并没有发团，对于此事双方争执不下，但是李女士二人觉得不管有没有出行，按照当时的合同约定，对方都应当把钱退给自己。
9: 承诺了我们不去，不跟你玩了，你原价退款啊。
6: 那是我说给您退了，我说现在不是困难吗？我是想着我们这边有活动呢，阿姨要是能跟着我们出去玩呢，我们就继续让阿姨跟着我们去玩消费一下。
9: 那现在通知我们也去不了了。
7: 嗯，
9: 因为能去的时候他不发，现在
10: 他老公身体不好，也都在家，都是伺候人，都得管，都得不能离开。
9: 自己腿也不成啊。
2: 大概是什么问题呀？
9: 他的腿，左腿好几种毛病，我现在蹲下起来都费劲，吃着氨糖，还打了那个膝盖那个那叫玻璃酸钠，这才能走平的路，这还走不多。
6: 如果阿姨实在是不想跟我们出去玩了呢，然后这个钱呢，一直也是说给阿姨退。
9: 我微信跟你联系几个月了，你一分钱也没给我呀。
6: 我给您说了，我是正在调整，我们这现在刚开始，这个今年三月份刚开始调整。
11: 我要还账，我肯定不是说要还阿姨她这一个人啊，还有一些员工、股东、别的客户也要退款的也有，我肯定是都要那个陆续都要还着点，对不对？
2: 公司现在调整成什么样子了呢？公司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呢？
6: 去年那个公司有亏损嘛，有亏损，业务员全都离职了，然后导致现在客户有好多都是那个都是我这边来重新对接，然后我这边又找了朋友这边来跟我这边来帮忙，有一些客户因为然后之前的那业务员都走了之后，导致让客户所有人都来公司退款，然后还有之前我们做活动给客户赠送的东西啊，我们都有开支啊，那肯定困难啊这会儿。
2: 就是您刚才说业务员都走了，但是业务员就是跟这两位阿姨对接的业务员说的是您把他们都开除了，是公司内部出现的这个意见不合这样的一个情况。
6: 不是，我没有开除，我没有开除，他们自己走的嘛，而且他们也不工作，当时在这也不工作。我还要给他们开底薪，
11: 我现在的态度是我这个钱我肯定是要还的，我肯定会还，然后
2: 如果还的话得有一个还款计划吧，是吧？
11: 对，咱就说这个还款计划不就得了吗？
9: 那你现在
8: 定一日期，什么时候给呀？
9: 日子
11: 八月份吧。
9: 一次性给清吗？
11: 八月份你不用那个10000块钱吗？然后到年底给您。
9: 我不接受。
12: 不是今天才跟你沟通，从去年底到现在，这都快半年了，这都是。
9: 五一给我一半，八月份给我一半，这是我出的方案。

0: 我能接受的，
1: 可以吗？
2: 五月底吧，五月底，然后一千到两千之间吧，都是我就到八月，剩下到八月份以后，到时候我再陆续再还嘛。
1: 先让他拿，然后等到八月
3: 可以吧？你先给一部分。
1: 好，那希望您后续能够这个跟阿姨。
2: 只要阿姨不，他们不在。闹就行了，动不动去派出所了，动不动
4: 谁闹啊？你给钱了，谁给你闹啊？
1: 我觉得
4: 毛病吗？
1: 我觉得这个阿姨做的，第一个她不过分，因为是他们的一个正当权利；第二个就是您自己写的承诺，一定要诚信的守则。
2: 说了，肯定去，肯定要做。我这边我要是能同意了，我肯定能做。

0: 决了吗？
1: 解决了吧？
0: 可以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1: 您对我们满意吗？生活这一刻，天天。

0: 此时的永陵万籁俱寂，只有寒风掠过围墙的声响。
1: 回去给你们好吃了，好，我去洗脸，跟你乖，我们转。
0: 五十七岁的齐世涛和同事，两人带着他们的伙伴小虎，正走在2.2公里的寻陵路上。寒夜的坚守，是文物收藏最朴素的开始。
2: 夜班相当饱暖，开始时就是要试验刚去的时候，要学保顶着了，而且他是一个目的，当时可能会感觉到有点害怕。碰见了一条2米多的蛇，猫头鹰，有时候还有夜猫子叫，也挺吓人的。刚开始就确实开始害怕，时间一长了就无所谓了。
0: 晨时，天光破晓，另一群守护者已整

0: 雍建刚和队友们负责13个陵寝外山野间120个点位以及10个山口的巡查。
1: 外围没有损坏，这个没有刻画，
2: 拍张照上传一下照片。
0: 方圆40多平方公里内的明代边墙、散落遗址、古树名木，都是他们的守护范围。陵墙外的瓦舍，筑牢了文物守护的坚实外围防线。
2: 我们是外围巡查，车开过去，我们就是纯走，把车搁在这儿，我们得走进去。剪子跟镰刀啊，是路上过不去的，这自己修路，就为了自己修路，自己走是方便的。
1: 拿镰刀把它割一割，剪一下。
2: 穿着老跑鞋，其实也不筋扎呀。今年个扎坏我3双鞋，扎透了脚，经常事儿。自己把破伤风针，你再回来继续干活。
3: 我们每个月都要把所有的点位覆盖一次。
1: 好，这边这个断崖了，
3: 和我们上次一样，
2: 没有什么坍塌。
0: 50的阳光洒满监控中心，徐阳的战场没有风霜，却有几十块屏幕的千军责任。光纤报警，地波监测，实时对讲，科技为文物守藏织就了一张无形的安全网。屏前的每一次紧盯，都是对文物的精准呵护。
4: 呼叫中，
5: 哎，你好，监控中心，安全中心巡查队日常巡查，请开门做好登记。
4: 好，收到。
6: 我们这个大屏它是分为3部分，左边的部分是10个

未开放景区的，右侧的屏就是咱们开放景区，下边是咱们16个监控室，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有什么险情，我们就会通知他们，让他们去现场去排查一下。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1步，扫描2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2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1: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1: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2: 这味儿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豆子特别辣，这肉也特别辣。
2: 嗯，这梅菜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

0: 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2: 剁上饭了还？
1: 呵，
3: 是啊，
1: 还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3: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1: 梅菜扣肉啊，
3: 到了就吃现成的，
4: 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2: 好。
5: 哦，太好吃了。
3: 嗯。
1: 哎呦，
3: 肉
1: 来点梅菜、
5: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
1: 豆豆呢？
2: 对，还有小黄豆。
5: 豆是面的，稀了你汤汁真好吃。
2: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5: 嗯嗯，
4: 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嗯，美味。
2: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儿，
4: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儿，浑然一体，纯。
2: 豆你也没少吃啊。
4: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3: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括弧5片300克一盒的30.9块，
2: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3: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1, 2, 3, 4买4赠2，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三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
4: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2: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4: 哦，
2: 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3: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2: 走。
3: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6: 爱吃
3: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6: 麻烦，起码得2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3: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6: 嗯，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腻吗？
6: 不腻人。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3: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7: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3: 值得推荐吧？
7: 值得推荐。
3: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2: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4: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2: 咱们就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3: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2: 因为咱们梅干菜皮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4: 真的很香，
2: 那种
4: 爱闻这个
2: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4: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2: 对，
3: 老尖儿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2: 为什么他刚才把关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4: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 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4: 太方便了。
2: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5: 太香了。
2: 快
4: 来给我们来碗米饭呗。
5: 好吃，我愣没夹起来，
4: 芋头把这个汁儿都吸进去，特别的美味，
1: 非常的省事省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
2: 嗯，
1: 买四送二，足足6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0: 11种天然香料，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其肉香和梅干菜的香味互相渗透，越嚼越有滋。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知道萍姐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推荐就这个碗装的吗？人家的这个是经过高温杀菌，然后你可以常温放在家里储存的，但是咱们自己家里如果做，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是因为它的卫生达不到。还有三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买四赠二，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8: 茄子酸卤，鸡蛋西红柿，
9: 炸酱面，西红柿面，麻酱面。
10: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11: 好不好吃？
10: 凉的嘛，凉快省事儿，是吧？
11: 对，
10: 省事儿，对对对。
9: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10: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9: 最少2-3回。
0: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12: 铁棍山药刀削面，
13: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着都挺方便的。
9: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在这年夜，这回做成面呢，对，很好。
0: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12: 哎，超筋，
14: 特别爽口，
15: 宽的，
12: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贴，
0: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5: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让出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0: 精彩马上开始。
14: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摊，这人跑哪儿去了？
12: 来呀！得了，
14: 哎呦，
12: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面，辣椒、鸡蛋、串儿、
14: 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
12: 这面条筋不筋道？
16: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12: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14: 所以跟面条不一样。
12: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14: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12: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14: 哎，正好一对儿。
12: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再送您1、2、3、4、5、6，一共30包，90多，不到100，
15: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12: 对啊，3块3啊。
14: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12: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15: 对，
12: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14: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15: 哦，
12: 咱们节目我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15: 每次
12: 都为大家想到，
15: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 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0: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

0: 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2: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3: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你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4: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3: 91啊，身体棒着。这好，好吃吗，老爸？
5: 好吃，
3: 好吃，筋道。
4: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6: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有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汆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这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0: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嗯，
0: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1: 嗯，
0: 焦作产
1: 原产地山药。
0: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7: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0: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
7: 仔
0: 细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7: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不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0: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8: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0: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0: 粘多糖，
7: 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1: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并且做到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的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0: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7: 真是
0: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1: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初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0: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5: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

0: 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2: 敲门进我家，
3: 我家传给千万家。
2: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4: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2: 没错，
4: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2: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4: 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2: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4: 特别厉害。
2: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4: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4: 一点，他们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2: 来，赶紧
4: 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2: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4: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5: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2: 温度很高，其实哈，
4: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2: 瞬间降温。
4: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2: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4: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
5: 就是600多、800多，
2: 对，是的，是是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4: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2: 欢迎欢迎，
4: 来中间请。
6: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石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4: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6: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下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石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了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2: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0: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4: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6: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4: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6: 再降100，199元，
0: 就是100多，
2: 不到200，
6: 是
2: 这个价格可以，哎，还不行啊！
4: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6: 是
4: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2: 还有绿色，
4: 买一套送一套，
6: 是不是？
2: 这合适，
6: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4: 就这么定了，
0: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6: 是的，是的，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4: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6: 独享199，买一送一。
4: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柔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6: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4: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6: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2: 哎，确实一点。

0: 颜色都没掉下来，
1: 是不是水还是那么清澈？
2: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款一碗
1: 活蟹营养工具。
2: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0: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1: 是的，
0: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1: 这就是活蟹营养的工具。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3: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0: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1: 是的。
2: 哎，你就听着啊。哎呦，
1: 这个声音上瘾。
0: 够一般，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哇，这太轻了，
4: 就是收纳
0: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4: 是，
0: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1: 嗯，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0: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2: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1: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2: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1: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0: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也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1: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营养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2: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3: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 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4: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5: 我看看这个，
4: 哎，
5: 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撑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4: 凉，
5: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
4: 沾肉不？
5: 不沾肉，往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4: 凉快，
5: 这简直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4: 能洗，能甩。
5: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6: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4: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床？
6: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4: 那凉快不？
6: 也能回事儿吧。
4: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6: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
4: 沾肌肤不？
6: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不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这样。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2: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
4: 微凉席
2: 勾丝儿哈，
4: 勾丝儿的情况，
2: 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两斤半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
0: 嗯，
2: 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日子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三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6: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9: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6: 你看，
9: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6: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这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9: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9: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7: 哎，首选
9: 吧。
6: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这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6: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9: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0: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1: 吃到它比较软，像其他地方的海参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2: 吃的还挺软和的，
13: 挺好，
14: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5: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2: 价钱不贵，
15: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2: 大小、价格挺好的，
14: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6: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6: 不会挑。
2: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7: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2: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6: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2: 挺贵的，
16: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3: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6: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看哪儿。
18: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那鉴定这个东西。
6: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7: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9: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7: 了。
9: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的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7: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9: 哎，不错，
6: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7: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9: 还真是。
7: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6: 奶茶，26块钱，
7: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1杯奶茶贵。
6: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1杯奶茶贵，10多块钱
7: 一点点。
6: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7: 行，那就由你来揭。

0: 开吧，是这个哦。这个其实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1: 对，
0: 新房
2: 是啊，
0: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1: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2: 哇，真讲究啊！
1: 先添添分量，行不行？
0: 大厨爷，
2: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0: 没错，
2: 不错，这个
0: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1: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2: 哎，送朋友、
1: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0: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5斤升级成了3斤。
1: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2: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1: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2: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0: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差了
2: 三百块钱
1: ，不仅不加钱，
2: 哎，还有升级呢，
1: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0: 那他还不加钱，
1: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0: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儿，
1: 爆汁儿，
0: 爆汁儿，
1: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送就送实在的。
0: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1: 送海参，
2: 哇！
1: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2: 哎呦，
0: 天哪，
2: 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0: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2: 哎，还真是
0: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1: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0: 可以，
2: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1: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0: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2: 差了1/4。
0: 对的啊，
1: 是吧？
0: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2: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 哎，升级了。
1: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2: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你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0: 哦。
1: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

0: 像这三斤海参，
1: 嗯，
0: 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2: 嚯！
0: 来，先看看
2: 这个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儿里单
1: 看
0: 也不错，
1: 这个、
0: 看
1: 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1: 对，
0: 再看看里边这水。
1: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看，首先，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呢。
1: 嗯。哎
2: 哎，
1: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嗯，哎呀，看看
1: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刺儿参，对
1: 刺儿
0: 参，
1: 对
0: 有刺儿的
2: 参。
0: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1: 嗯？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
2: 嗯，
1: 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这种。
0: 嗯。
1: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儿、
1: 小品牌这种吧，
2: 啊、
1: 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2: 啊。
0: 弹弹的，
1: 哎，非常有劲儿。但是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2: 哦，
0: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1: 对。
2: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1: 嗯，
0: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1: 对。
2: 对
1: 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1: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2: 嗯。
1: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
2: 那
1: 尝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1: 嗯、
0: 看，烫好了吗、
1: 嗯？
0: 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怎么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1: 哎，短短
2: 个顶个
1: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0: 嗯
1: 嗯，弹牙
2: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
1: 嗯，
0: 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1: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娜煮不煮。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1: 哎，
0: 看
2: 这里头，
0: 是吧？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头，
1: 嗯，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三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
1: 嗯、
2: 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0: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0: 嗯、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2: 嗯、
0: 产地大连
2: 啊，辽参。
0: 是的，就这个辽参、
2: 嗯、
0: 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
2: 嗯、
0: 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
2: 嗯、
0: 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
2: 嗯、
0: 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
2: 嗯、
0: 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 嗯、原产地、
2: 哦、
1: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啊、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们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
2: 嗯，
0: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0: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4: 凉凉点就送进点加工，
0: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是吧？
4: 对。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0: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

0: 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0: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山，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1: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法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是海参进行去蒸煮。
0: 哦，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1: 对。
0: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2: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0: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都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3: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0: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使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3: 对。
0: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1: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干冻。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1: 哎，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2: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2: 30度以上。
0: -30度。
2: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4: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5: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5: 是的。
0: 大
5: 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过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
0: 啊，
5: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5: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块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的。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5: 没错，
6: 哎，
5: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5: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7: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8: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 有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7: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8: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
7: 嗯。
8: 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7: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8: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7: 扒住底下的小
8: 石头。对，
6: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
5: 嗯，
6: 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啊，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是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7: 明白了。
5: 嗯嗯，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啊。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9: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10: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9: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7: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5: 哦，
7: 让它润一下，是吧？
6: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7: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6: 对，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7: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6: 就差不多
5: 了。
6: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5: 啊，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6: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5: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是挺好的，做的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6: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7: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6: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接这个葱油味儿，哎，撕一点蚝油， 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0: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6: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

0: 好友先放葱，海参，
1: 哇，
0: 倒进去，
1: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0: 嗯，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点芡，最后，
1: 关键的灵魂来了，
0: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2: 哇，
1: 油亮油亮的，
0: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
2: 现在可说先来了啊，
3: 嗯，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2: 它里面一点都不鲜，而且很脆，
0: 嗯，
3: 很好吃，
1: 嗯，
3: 我的天哪，
1: 太美味了！
0: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3: 呦呦呦，
0: 嗯，
2: 哇，我看着都馋，
0: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3: 对，
0: 还是那种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2: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
0: 嗯，
2: 就是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2: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2: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新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5: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7: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7: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

0: 比如说他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基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檀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汪洋发现没啊？这两天北京的天气啊，又开始有点闷热的感觉了。走两步呢，就感觉身上黏糊糊的。
1: 那肯定，因为这一阵雨水是比较多的嘛，而且啊，空气湿度是蹭蹭的往上涨。老话讲啊，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确实，小暑其实还有一阵子才到，感觉这个蒸的模式提前了。
0: 是，所以在这个闷热的季节里啊，如果说能够找到一处赏心悦目的清凉地儿啊，那可就太舒坦了。最近呢，

0: 陶然亭公园啊，就成了不少市民的打卡宝地。大家说呢，不管是雨后还是晴天，那儿的景致啊各有各的美，尤其是园区里的绣球花开得正盛，一团团一簇簇，再配上新建造的莫奈花园，简直像走进了油画里，太美了。
1: 嗯，是，听着就让人觉得特别惬意。嗯，所以接下来啊，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陶然亭逛一逛，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
2: 最近啊，相信大家也能够明显感受到京城的雷阵雨呢是出没频繁的。那么昨天晚上在您家附近有下雨吗？
3: 我住在世界公园，我们那是11点多，但但一样下的不大。
4: 右安门呀，就是打雷下了一阵呢。
5: 昨天晚上将近11点多钟吧，风大，就得赶紧把窗户关上。
2: 昨日降雨在经过短暂的停歇过后，在今日白天继续袭来。
6: 那么在上午的10点半呢，在西城区陶然亭公园附近啊，这边是下起了雨了。我们通过整个这个湖面上就能够看到有这个雨滴滴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了。
2: 在今日上午，全市大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阵雨。从今日的8时至11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0.4毫米，整体雨量不大。
7: 预报的有雨，所以拿个雨伞备着点儿，
3: 备雨衣呢。听说那天大太阳，它就下雨嘛。所以我们就阴天下雨我们全都带，
8: 因为最近这个天气非常突变嘛，加上进入这种汛期了，还是得注意安全。
2: 携带好雨具后，有不少市民是专门来到公园感受雨后的气息。
4: 挺凉爽的，不那么闷了，呼吸也好，挺流畅的，
9: 空气很好，很舒服的。
2: 所以说啊，其实在雨后我们早上出来走一走，趁着温度还不是那么高的时候，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陶然亭公园。那么其实雨后啊，或者是雨中的陶然亭，还是别有一番韵味的。我们从公园南门走过来，能够看到这边有满墙的凌霄花啊，是小巧且艳丽。同时呢，在湖中还有初绽的荷花。那同时啊，我们在这个园区当中啊，看到一种花是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那就是我前方这边的绣球花了。
5: 我意外走到这儿，很好看呀，在夏天都是绿意盎然的地儿，忽然有一片百花，前头是一片，都有很多很多，很好看，夏意的美。它是一天一个样，今天来又猛的这一看，哟，这个挺美的，拍下来留个纪念，像一个绒花似的那种感觉，心里挺舒服的。
2: 那么现在我们是走到了公园这边的中央广场处，那在这边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非常迷你且精致的，像莫奈花园一般啊。通过这个牌子能够看到，这个都是北京各大公园选来啊进行参赛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花园了。能够看到像这个呢是香山公园管理处送过来的，像以小火车为主题呢。我左手边这边能够看到，这边还有两个小兔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花卉呢来进行装扮。我走在整个这个附近啊，我这边走啊，感觉是每一处啊都像是马上要打开盲盒的这样的一番惊喜感的，
7: 设计的还挺精细的。刚才那个琉璃的那个制作呀，各个过程挺不一般的，做的挺精细的，各个景观还挺多的，挺好的，每一个都不一样。
8: 没想到这边的这个造景那么漂亮，而且非常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小动物呀，小朋友特别开心。
2: 哪个主题给您印象最为深刻？
8: 我觉得是那个小兔子的那个很可爱啊。然后小朋友刚才还说里面有爸爸有妈妈，然后他自己去营造了一个童话的故事，每个主题都有自己的特点啊，非常好。那边还有小桥呀什么的，都很有特色。
2: 那么最近几天啊，大家出行呢是一定要提前关注到天气预报的。在今日午后，自西向东雨势逐渐增强，午后至前半夜是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影响城区的主要时间段为17时至22时，低洼路段可能出现积水，晚高峰行车务必注意交通安全。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及时躲避。在温度方面，未来三天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至24摄氏度。值得注意的是，在6月1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有雷阵雨天气。所以说，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呢，还请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6: 一定要携带好雨具。雨天道路湿滑，大家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
0: 汪洋，你说啊，现在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没事的时候呢，刷刷手机，看看直播，其实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里的常态了。
1: 哎，确实，你看，就是很多主播呢，唱个歌，跳个舞，大伙儿看着高兴，哎，刷几块钱的小礼物，也算是一种内容付费嘛，图个乐呵。这个呢，算是理性消

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那种啊，就是为了抢什么榜一大哥的名头，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往里边去砸。而且更离谱的是啊，平时买菜都舍不得多花钱的老人，居然会把攒了一

0: 部进门，看了以后呢，他们在 PK。那么你如果看到这个人好的，他说话好，那么你打赏给他；如果是哪个人输掉了，就惩罚的。
1: 家住在杭州的张先生今年70岁，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元。但就在他迷上了网络直播间后，他在2个月的时间内给主播刷礼物打赏了近20000元，目的就是为了让主播在 PK 的时候赢得比赛。
0: 就是说呢，我要输掉了，我可怜啊，我现在很可怜啊，什么？我们想啊，你可怜，马上要输掉的，就是打赏给他。那么他比如说5000分了。那么我再加上一个桃花的，为了就是说给他赢了啊、哦，你赢了，那么大哥大哥就要叫你，所以赢嘛就是我开心嘛，大家开心了。后来有点赢的了，好像就这个人没有控制的，控制不住嘛，就是点了，就送了。
1: 在直播间当中，为了帮助主播赢 PK 而刷礼物打赏的老人也不是个例。家住在上海的江女士，为了给主播打赏，可谓是花光全部积蓄。
2: 打 PK 的时候打的最多的，这脑子里就是想着赢。
1: 70多岁的江女士原本是一位十分省吃俭用的老人，但就在刷视频接触到网络直播后却变了样。
3: 就在她刷短视频的时候，她是刷到了一名跳舞男主播，那对方啊是年轻帅气，谈吐有礼，这是给这个江女士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了。于是啊，她便在这名男主播的直播间不断的刷礼物，不断的在进行打赏。
1: 江女士表示，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内发起直播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而主播也经常会在直播间让粉丝帮忙守塔，营造一种抱团氛围。
2: 旁边他管理员了，是我们团结一心，打倒他们，就这样叫呀。那我也是像冲头一样的，一刷刷上去就没法控制，我自己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4: 本质上都是在为情绪买单，主播时时他会念你的名字，回你的评论，满足被看见、被需求的这种心理。主播喊一声家人，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接纳了，花几块钱就能换来全场的关注，低成本高回报，现实里得不到的，这里反馈快，门槛低，很自然容易上头，容易引发冲动打赏。
1: 江女士表示，她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最高额度6000元，并且可以多次充值消费。
2: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是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1: 就这样，平日节省的江女士，短短数月就给喜欢的主播刷了近300多万元礼物。如今家里水电费已无力支付，这300多万元不仅有江女士的养老金，还有儿子多年来交给母亲代为保管的工资奖金等。
5: 平时我所有的工资奖金都是交给我母亲代为保管的。这次我回来以后，发现家里连15块的电费也交不出来了，他连最后的10几块钱、20块钱也要全部就刷给主播。我觉得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做娘的吧。
2: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打进去了。
6: 被迷住了，就他一开播我就想过来看他，不要想他，他下了播就想找他，这种肯定是越陷越深，越刷越多。
7: 多给老年人进行一下这些科普，老年人会以为这个人我给他花钱，他可能真的跟我有链接。社区多帮助一下，多关注一些这些老人。
8: 我觉得像这种平台应该介入去管这件事儿，你不应该让一个平台出现那么大的，然后你去中间获利，对吧？你要么就设置金额，要么就是说只能是刷几次什么什么东西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个你说影响了多少家庭啊？
1: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赢 PK 争榜一的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我们同律师了解到，为了能让直播更加规范，在今年4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打赏、非理性打赏等乱象，提出11项具体措施，其中针对冲榜一、相互攀比、频繁多次打赏等行为也有了新的规定。
4: 针对用户频繁小额的充值，不知不觉中啊就花超了很多钱，新规的第3条啊就要求平台主动提供打赏的上限设置服务，平台必须让用户自己设定单日次数和单日的打卡上限，要求对打赏设置提醒的这种默认的开启。针对争榜一、盲目攀比的这种问题，新规第5条规定禁止

0: 是以打赏额度进行搞排名，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公开打赏的数据。所以说，榜一这个机制本身就被禁止了，针对平台用特定的权限来刺激消费的问题，新规第6条明确，不得搞打赏返现、自我打赏，也不得为高额打赏用户设置防禁言、防踢的这种特殊的权限。
1: 所以说，禁止这种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让打赏回归到用户对内容的真实认可。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现在咱们在生活当中啊，几乎都会用运营商提供的手机套餐，那因为呢这样比较实惠。可是如果说遭遇了运营商看人下菜碟，那消费者啊可就真成了被收割的韭菜了。
2: 咱们来说一位消费者李女士的遭遇。据澎湃新闻报道，李女士呢是某运营商啊12年的老用户了。她目前的月租呢是每月79元，套餐里啊包含了 5GB 的通用流量，超出之后呢会限速，而且是不额外收费的。另外还包含了90分钟内的通话。但是咱们现在呢都会用流量刷视频啊、扫码骑车等等，5GB
1: 的流量啊是不够用的。根据套餐协议，李女士流量用完之后呢有限速免费流量，但是被限速 了之后，网速能够慢到什么程度呢？用李女士的话说啊，连路边的共享单车码都扫不开。于是呢，李女士啊就去运营商的官方
2: APP 上去查询，想看看有没有更实惠的套餐。这一查不要紧啊，一查完之后，李女士就懵了。这个 APP 上确实有不少啊，几十块钱就有上百 GB 流量的超值套餐，但是上面写着仅限新用户办理。那作为老用户，李女士能选的套餐全都是比79元啊更贵的选项。
1: 自己没办法选择，那请客服人员去操作总可以吧？于是李女士呢，直接打通了运营商的人工客服电话。哪知道呢，她前前后后的给客服呢打了好几通电话，这嘴皮子呀都快磨破了，那边呢就是不给改。李女士气不过，表示自己要携号转网，还要去工信部投诉。
2: 这个时候啊，客服的态度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立马给出了解决方案，就是李女士啊70块钱月租不涨，另外呢再给她加30GB 的流量和更多的通话时长，
1: 您看看啊，这就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那明明能够解决，为什么非要等着用户掀桌子才给办？这不就是明显的欺负老实人吗？
2: 在广东啊，还有一位用了近20年的老用户啊，更加憋屈。他说他每个月呢是花159元，却发现别人办的那39元的套餐流量比他多，话费补贴也比他多，他就想改套餐。这客服啊，翻来覆去就是一句改不了。那这位用户呢气愤地说：“说老用户在运营商眼里边是不是被收割的冤大头啊？”
1: 其实我们说这个杀熟的啊，不仅是某一家运营商，细心的用户发现。 现在呢，这几乎成了行业内的一种潜规则。比如说，另外一家运营商黑龙江的一位5年的用户啊，原本159块钱的套餐，包含700分钟通话和40GB 的流量。那因为无法办理新出的高性价比套餐，多次投诉，几经周折，终于变更了套餐。新套餐呢，包含了220GB 流量和1000分钟的通话，费用呢反而降到了139块钱。
2: 还有江苏苏州的一位用户，用了10年245元的高价套餐，也是啊想换个便宜的，难上加难啊！一气之下，他把家里的宽带拆了没再用，但是呢也退不了，因为有合约。 跟上面咱们说的案例不同啊，这位消费者呢是另一家运营商的用户，
1: 这就太不厚道了。按理说呢，老用户是企业的基本盘，是伴随着企业一起成长的伙伴。那为什么到了运营商这儿呢，老用户反而成了被嫌弃，甚至是被收割的对象了呢？其实特别奇怪。
2: 对，所以这就得猜猜啊，运营商的那些小心思了。要我们说啊，他们其实也是拿捏住了老用户的一个软肋，就是老用户啊不会轻易的转网换号。
1: 没错，现在我们说这个手机号啊。 可不光是用来打电话的，它还绑了银行卡，绑了微信、支付宝，绑了各种的视频会员，甚至呢还是各种 APP
2: 的登录账号。如果说您要是换个号啊，那麻烦事儿啊就多了去了。没错，所以这一点啊，运营商方面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认为老用户啊转网的成本很高，就算呢不给优惠，大部分人也是只能忍着。这就是为什么老用户想去改便宜的套餐，客服啊总是推三阻四的原因所在。
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 和消费者交易应该遵循平等公正的原则，消费者呢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运营商新老用户区别对待呢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2: 其实早在2021年和2025年，工信部等多部门啊就多次发文强调要规范网络资费营销行为，严查。

0: 新老用户不同权，要求运营商啊公示全量资费方案，未公示不得销售。
1: 可是我们从目前消费者这些投诉案例来看啊，运营商呢难免有阳奉阴违之嫌，在执行层面明显不够自觉。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建议监管部门啊该出手就得出手。如果运营商啊店大欺客，罔顾公平交易，肆意去割老用户的韭菜，那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老用户的愤怒，还有市场口碑的崩塌以及监管部门最严厉的处罚。换个角度来说啊，也只有这样让这些运营商啊真正感到肉疼了，可能他们才能会真正看一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些任性。
1: 我们来换个话题，那汪洋，你在半夜睡得正香的时候啊，有没有被窗外啊突然轰隆隆的一声巨响给吵醒过？那声音啊其实就跟打雷似的，会吓得人心惊肉跳的，你碰到过？
0: 你碰到过，那肯定就是那轰隆一响啊，真的是特别的难受，心脏都跟着突突。
1: 是
0: 要说这些人啊，就是炸街的摩托啊，专挑深夜出来去耍酷，把那油门一拧啊，感觉整条街都跟着抖，而且让我们觉得啊，就是他们根本不在乎扰不扰民，是生怕别人听不见。
1: 确实特别烦哈。那最近呢，石景山的居民呢就被这事儿啊折腾得不轻。不过呢，民警啊可没惯着他们，连夜出击，还真查获了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您猜怎么着？这哥们儿呢不光炸街，还专门拍视频想发到网上去显摆。
2: 摩托车看见了吗？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现在开骑你电动车带我去一趟。
3: 正在民警跟着保安寻找炸街摩托车的期间，这辆惹事的摩托车还没闲着。
2: 在来到现场的过程中呢，后续又接到了八起同样的警情，可见这个摩托车深夜炸街行为如此恶劣。饭店那个位
4: 置呢？过去了，
5: 我前面饭店的位置
2: 就不到那儿了，我看见了，好像我问问他。
3: 在北重西厂南路一处饭馆门前，民警发现了涉事嫌疑人与涉事摩托车。
2: 这摩托是您的吗？几点骑的呀？
6: 一点多点吧。
2: 后来几点骑到这儿的呀？
6: 几点骑到这儿？两点多。
2: 这干嘛在这条街来回跑？这都几点了？
6: 我们拍视频来着。
2: 拍视频夜里拍啊？啊，那是旁边人不睡觉呀？
3: 面对民警，嫌疑人承认凌晨驾驶摩托车炸街是为了拍摄短视频上传网络进行炫耀。民警在他手机相册中发现刚拍摄完成的炸街视频，他抖音账号主页还有多条夜间驾驶摩托车及炸街相关视频。在现场查验时，民警还发现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等违法情况。最终，由于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民警将本案移交石景山公安分局，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办理中。
1: 接着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胆大妄为的熊孩子。我们知道啊，根据法律规定，公民年满18周岁呢才能去考驾照。然而前不久的一个凌晨，广西百色一名16岁的少年趁着父母熟睡，竟然拿走了车钥匙，然后呢接上自己的小伙伴开车在街上啊兜起了风。
0: 显然这个孩子呀并没有经过系统的驾驶培训，他那点所谓的车技啊都是看父母开车，自己呢耳濡目染偷学来的。好在是深更半夜啊，大街上人还很少，车也很少，侥幸没有酿出事故。
1: 孩子潇洒走一回，而且没有被父母发现，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殊不知他的所作所为呢，能够瞒过父母，却瞒不过路边的电子警察。第二天，孩子的家长呢，就接到了交警叔叔打来的电话。
7: 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合成作战中心发出预警，在靖西市新靖镇金龙村附近路段，一辆黑色小车的驾驶人疑似未成年人。靖西交管大队民警迅速研判核实，锁定驾驶人邓某为未成年人，随即督促其在监护人陪同下前来接受调查。
8: 你这个车是自己学还是喇叭家啊？
9: 自己学。
8: 为什么要开出来？
9: 想开出去玩。
7: 邓某今年16周岁，是一名高一学生。当天凌晨3点多，他趁父母睡着，偷偷拿走放在房间里的车钥匙，开车出门接上朋友，一路兜风闲逛。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被电子警察尽收眼底。
10: 平时钥匙就有时候用了就放在房间里面，然后他自己偷拿也不知道。
7: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交管部门对邓某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500元，并要求其及监护人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 前不久的一天，在江苏连云港一家公园里上演了警察捉贼的一幕，一名惯偷被早已布控的民警啊当场拿下。让人意外的是，民警拔出萝卜带出了泥，发现

0: 现这名嫌疑人平日里呢还有另外一个爱好，冒充警察。
1: 这位嫌疑人啊，不仅是喜欢身穿仿制的警服招摇过市，在网上呢他还伪造自己啊警校毕业的经历，跟多名女子交往，骗取对方的好感和信任。明明是个贼啊，偏偏还去冒充警察。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
2: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我
3: 事情还要从今年6月上旬说起。当时赣榆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被盗，民警调取案发周边监控后发现，一名身着类似特警制服的男子频繁出现在案发区域附近，行为异常可疑。巡特警大队便衣中队队长张超通过视频辨认发现，该男子正是曾在多地流窜实施盗窃的违法人员王某。由于王某长期居无定所，昼伏夜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改变常规抓捕方式，在其经常活动的公园提前布控。一天清晨，王某果然再次现身，穿行于公园之中。便衣民警瞅准时机，迅速收网，将其成功抓获。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手机内存有大量身穿警服冒充军警身份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与此同时，他还长期在社交平台伪装警察身份与多名女性聊天交往，并在短视频账号中虚构警校毕业等个人经历，以此博取关注和信任。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处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仿制特警服装、肩章、警用标识以及相关装备等物品。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0: 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个健康话题。那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呢都很喜欢喝含糖饮料，那甚至夸张的情况呢会拿这些饮料啊当水喝。但是呢，如果说不加节制，日积月累，您喝下去的这口甜很可能啊就会成为身体上的苦。
1: 就在前些天啊，深圳的一个27岁的小伙子小陈迟迟没有去上班，人呢也联系不上。同事赶到他家中的时候啊，发现他已经晕倒在地上了。当时啊，他身边堆满了喝空了的饮料瓶。这位把含糖饮料当水喝的小陈立刻就被送进了医院的 ICU 急救。
4: 这位1米8的年轻人自毕业后就业，短短几年内体重暴涨100斤，体重高达280斤，平时爱吃炸鸡烧烤，爱喝饮料，作息也不太规律。今年4月的体检报告上，重度脂肪肝、高血糖、肝功能异常等预警信号赫然在目，但他却没太当回事。
5: 体重的话有280斤，是一个重度的一个肥胖。
4: 陈先生很可能早已患上糖尿病或严重胰岛素抵抗。对于血糖已经偏高的人来说，一瓶500毫升的可乐喝下去，就相当于一次性吃了近10块方糖，血糖急剧飙升。在感染状态下，身体本就处在应激中，再灌入大量糖分，等于给身体火上浇油。
5: 回顾了他的病史呢，发现他在家里的话喝了大量的这个饮料，就是含有很多的糖分。他本身的话，可能他基础的话呢，本身就有什么可能有这个糖尿病、肥胖这种代谢综合征，所以他在喝了大量的这种糖性饮料以后的话，血糖特别的高了以后的话，就是容易引起脱水，还有这些酸中毒。
4: 经过 ICU 团队的全力救治，陈先生的各项指标逐渐走向正常。入院后第3天意识恢复，第4天便成功拔除气管插管，从 ICU 转入内分泌科继续治疗后不久就顺利出院了。
0: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6: 6月13号早晨8点，记者已经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了。但今天记者不光是来拍新闻的，更是来参赛的。本次活动叫2026年红气球挑战赛，即无偿献血科普活动。活动以今年世界献血日口号“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旨在通过任务挑战的模式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和应急救护技能宣传，营造人人参与公益的良好氛围。
7: 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坚出席活动并讲话，向全体无偿献血者和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以及红十字志愿者致以诚挚的谢意。近500名市直机关干部、红十字工作者、志愿者、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代表齐聚大运河畔，用脚步践行公益。
8: 我是北京市第366里。
6: 您今天为什么说来参加咱们这次红气球挑战赛啊？
8: 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出来活动活动，在

0: 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跑动过程中，我们本身就是一道流动的这个风景线嘛，然后也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我们的这个捐献的这个造血干细胞。
1: 明白。
2: 而记者也参与到了比赛当中，在整个赛程里都会经历什么？记者带您一起瞧一瞧。在七个任务站点，记者分别需要完成无偿献血倡导宣传、血型知识拼图挑战、气道异物梗阻处置、心肺复苏实操等等任务。在现场，记者还真学到了不少东西。
3: 双膝跪地，好，两腿岔开，靠近患者的那条内侧腿与患者肩部平行，两腿岔开以肩同行，身体挺直，
4: 挺直，
3: 好，把衣物拉开，
4: 把衣物拉开，
3: 对，轻轻胆到两侧，定位，两乳头连线中间点，手掌根部定位，
4: 手掌根部定位，
3: 好，另一只手叠在这个底部的这只手上，好，叠。然后呢，翘起，深度是5到6公分啊。
4: 好，
3: 来，背，开始，01、02、03、04、05、06、07、08，按压，27、28、29、30，停，30:2，34按压，2次人工呼吸，看着，我们挨住患者手，呈刀把式压额，两指。提他的下颌骨束，提磕，
4: 提磕，
3: 哎，提磕，然后气道完全打开，捏鼻，然后你的嘴完全包住患者的嘴，呼吸2次，吹气，一口气起来，然后再松开，
4: 松开，
3: 循环一下，再捏住，给第二口气，这两口气完成在10秒之内，5组循环为一次救助。
2: 走过七个点位，集齐7枚印章，记者顺利完赛。在比赛过程当中，选手们的身影就是一道流动的宣传，吸引了不少市民朋友的围观。
1: 我看你应该是被吸引过去的。
5: 学习呀、啊、
1: 学习什么呀？
5: 急救啊，反正我知道那个胸腹按压刚跟那儿学的。哎呦，我刚才我还跟我们家先生说的，我说你甭说学了这个吧，还真是能有收获。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十字文化市集，可以学包扎，了解急救知识，同时还设置了采血车，也有不少市民朋友受到了感染，选择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
6: 首次来献血就比较紧张，然后比较兴奋，我觉得参加这种公益活动，然后心血来潮来献一次血挺有意义的。我会想让大家来更多的参加这种献血活动，包括日常的公益活动，这样能帮助到身边更多的人。
7: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9: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8: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这一回呢，我们来说说收藏，聊聊邮票的事儿。有人呢是看重邮票的收藏价值，有人啊更看重邮票所承载的岁月。所以这一回呢，我们的一位观众啊，马女士就带来了爷爷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宝贝，就是几套啊整版的邮票。马女士表示说，爷爷当年啊对这些邮票那是视若珍宝啊，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那么这些邮票到底价值几何呢？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爷爷，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珍藏的一些宝贝。
2: 这是邮票，
1: 对，
2: 是吧？
1: 邮票，
2: 嗯。哎，那我得问问您了，您说是您爷爷传下来的，
1: 对，
2: 那距离现在有年头了吧？
1: 那是有很多年头，因为我爷爷不在世已经有20多年了。
2: 哦，
1: 嗯，我今年已经40岁了嘛，我自己本身都珍藏了很多年了。
3: 说起邮票收藏，特别是这种老邮票，整版的并不多见，一下能看到这么多整版的老邮票，那是相当的不容易。马女士说，这些邮票能这么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多亏了家里的那位老人。
1: 我们家的祖籍是河北，就是单县，然后呢，我爷爷是老红军，
2: 哦，
1: 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哈，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打仗嘛，
2: 嗯，
1: 然后
2: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1: 对对，包括25000里长征啊，他也都走过，
2: 哦，也爬过雪山，也过过草地，
1: 对对对，
3: 在马女士提供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中间这位就是他的爷爷，
1: 然后呢，爷爷年龄大了之后啊，是给了爷爷一个工作职位，啊，
2: 就相当于在陕西落户安家了，
1: 对对对，
2: 那么您也。
1: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了。
2: 那这个我是陕西人怎么说？
1: 我是陕西人嘛，现在很火嘛，叫主角嘛，
2: 啊，
1: 就是我们陕西的秦腔一声吼嘛。
2: 您会唱秦腔吗？
1: 我不会唱秦腔，
2: 嗯，
1: 但是陕西话我是说得很标准啊，从小，嗯。
2: 那接下来您用陕西话，我用东北话，好吧？
1: 可以，没问题。
3: 这些邮票就是爷爷为数不多的爱好，直到现在他还能想起小时候的情形。
1: 特别小，从我记事的时候
2: 就见过，
1: 就见过。我那个时候就见我爷爷，就是总是坐到一个那个桌子旁边嘛。他那个时候他还戴手套，
2: 嗯，
1: 戴上手套，然后拿着镊子，
2: 嗯，
1: 就小镊子。
2: 老爷子还挺讲究，
1: 嗯，他看完柜子锁一打开，继续放进去。他有不少，但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兄弟姊妹有6个嘛，
2: 有念想的东西啊，大伙儿分一分。
1: 哎，对，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分，但是。因为我爷爷在生病期间一直是我父亲在照顾，所以就我爷爷偏向的多给了我一点，
2: 啊，不好了都给您了。
3: 虽然过去了很多的年月，这些邮票依然静静地陪伴在马女士身边，也寄托了孙女对老人的怀念。如今把他们拿到鉴宝现场，马女士也为了完成心里的一个愿望，
1: 就是我也经常看我们这个生活帮帮忙，所以我想拿来让所有就这个你们这里的专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邮票到底怎么样。那个时候他收的时候应该没有多少钱，但是现在至少4位数、5位数应该，我认为啊，是从我心里的这个底线来说，我觉得应该有。
3: 那么，到底这些邮票价值几何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4: 这是6版邮票，整版大版邮票。
2: 嗯。
4: 然后它的发行年代是在1949年。
2: 新中国成立以前呢，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4: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发行的。国光印制厂是哪儿呢？
1: 嗯，
4: 是当时湖北武汉华中印制局专门印制解放区的邮票的。
3: 按照邮票行内的说法，这枚绿色的叫做工农兵邮票，而在五角星里面是有地图图案的，所以这棕色的叫五星地图。那么这些邮票是否是真品呢？
4: 为啥我说这个是真的呢？因为历史的沧桑载得上了，
1: 嗯，
4: 也是当时的纸张老纸。
3: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能看出他们与现在发行的邮票有所不同。
4: 它这个磁孔啊参差不一，
2: 这是不是当时没有好的设备造成的？
4: 不是设备，是手工打码，它有的打掉的，有的没打掉的，
5: 手工操作机器打的，它有时候歪的，有时候斜的。
4: 对对对，
2: 哎呦，那这个够费劲的，
4: 大小不一，
2: 粗细不等，
4: 粗细不等，
2: 参差不齐，
1: 真的
6: 踏实了，
1: 踏实了。
3: 就在鉴定的过程中，专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
4: 为什么叫0001？这是这版邮票发行的 第一版邮票，比如说它发行一万版、十万版，它是第一版发行。哦，这个原则上是这张邮票是不在外发行的，这个要国光印制厂存档的，但它也发行出来了。
2: 哦，不是吉利说，
1: 这是专家没讲过，也没注意过。
2: 因为他的收藏的这个观念还是挺厉害，是吧？那时候就看到号码了，是吧？
1: 对，我
4: 这个应该是意外。
3: 说到这儿，马女士也问出了这次鉴宝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二位专家，就是这个邮票现在的市场价值。
4: 那我就说一下它的价值吧。这张邮票呢，它这个角已经没了，保存的呢就稍微差一点，4500到5000元。
3: 专家表示，除了这张编号特殊的稍贵一些外，马女士带来的这些邮票虽然都是整版，但是大都有瑕疵。再加上近些年邮票价值有所，
0: 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啊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住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本期节目呢，我们去到了昌平一处社区食堂，来看看它的口碑如何。

0: 那我就来点馅饼。
1: 对，
2: 他
1: 好了啊。
3: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位于昌平区南邵镇辖区内的一家社区食堂，那同样也是咱们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我们可以在门口的牌子上看到啊，一餐一饭生烟火，一朝一夕共陪伴。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就餐，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一家养老助餐点。开业时间是早上6点就开门了，一直到晚上，相当于它可以提供一日三餐。早上6点开门对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您怎么这么早就来啊？
4: 那边送孩子。
3: 哦，您早上一般几点起啊？
5: 5点多就起，我们
3: 这么早。5点多，
5: 对，他那时候就不困了，这岁数在这儿呢。
3: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一天好像结束得比较早，10点睡觉都算熬夜了，也因此他们的整个生物钟都是前置的，早上5-6点睡醒也是常态。不少养老助餐点洞察到了这一情况，把开业的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为的是让早起的人不饿肚子，也希望能用一顿热饭开启老人的一天。
6: 哎，师傅。哎，我们俩来了，还按平时跟我们那么上。
1: 哎，
6: 啊，因为我们就口味不变。
3: 哦，
6: 老是因为老跟这儿吃嘛。
3: 哦，平时是怎么上啊？
1: 他们吃的是老是那个馄饨，还有那个馅饼，
3: 是吗？
1: 对
6: 对。
3: 哦，已经养成默契了。
6: 对，所以我就不用点，每次点不麻烦吗？
7: 我说这儿不错呀。
3: 来了。
7: 来一说。谢谢。
3: 也尝尝您平时每天吃的早饭。嗯。你每次来吃都这么热乎的，像刚做出来
5: 是吧？馅饼不错吧？
3: 嗯，
5: 我来这儿吃一次，我觉得跟我做的那个口味差不多，因为都一直我给他们做。
3: 原来您是厨子是吗？
5: 对，
3: 家里。嗯，
6: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从厂子从单位辞职出来，我们自己干。
3: 啊。
6: 那时候上班挣钱少，他自己煮熟食卖熟食，
3: 哦，
6: 生意可好了。
5: 因为我也爱做饭。
3: 啊、哦，自己做饭的人对这事儿讲究。
5: 嗯、对对，吃了很多次，吃饭馆要还有这种的都吃过。然后我吃的就第一口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不会再来。
3: 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儿就有点上人了。我看看，来，今天的菜已经出炉了，咱可以瞧瞧。
8: 要一这个菜，
3: 土豆炖鸡块，是吧？
8: 来土豆丝儿。
3: 土豆丝儿。
8: 来一个
3: 豆腐。
8: 豆腐，行吧，三个饭。
3: 您平时做饭吗？
8: 没开饭馆之前，我就一直自己在家做。
3: 啊、哦，
8: 自从有了这个饭馆了，我就开始跟这吃饭。
9: 吃的频率一般的就是早餐，
3: 啊、
9: 哦，中午。
3: 为什么这两个点您会来吃饭？
9: 晚上回家做饭，都回来回家做饭。
3: 哦，家里晚上人都回来了。
9: 啊，就在家吃饭。
3: 在很多老年人考虑的就餐范围里边，一个是干净卫生，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得实惠。
9: 价格还算可以。
3: 啊，您有那个养老助餐卡吗？
9: 我有卡。
3: 现在一份多少钱？
9: 16，我拿卡13。你13块钱再说，你买东西也就差不多那钱了。你还带老年卡来，13块钱。
3: 好像这个也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来吃，
8: 谁都可以。
3: 相当于外边人来吃，就是底下这个价格。
8: 我们是拿这个
3: 北京市民政局制发，
8: 对，
10: 他享受的就是这个补贴，运营补贴，这张卡就能识别出来，就是减免3块钱，
3: 3块钱，
10: 是的，
3: 16块钱
10: 减
3: 3块钱，
10: 是的。
3: 相当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价格，如果说是一荤一素16块钱的话，减3块就是13块，一荤两素那减免完了就是17块钱。两荤一素原本是24块钱，就是如果是老年人就在这个基础上都减3块。
10: 是的。
3: 于女士表示，当时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自己对口味还是有要求的。
5: 我爱吃麻辣
3: 麻婆豆腐。
5: 嗯，麻辣香锅。
3: 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6: 就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人上四川上成都。
3: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两份不一样的。
6: 你看他们做辣的，
3: 哦，
6: 我不吃。
3: 哦，
6: 完了他就给我们
5: 干做。
6: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撒饺子。
5: 我来就吃麻辣香锅。
0: 我就喜欢吃麻辣。
6: 嗯，
0: 自己在家也
5: 行。人家点什么，人家可以做什么，可以点，
10: 可以定制吗？
5: 对，
10: 比如说有
5: 你帮我做一下那麻辣香锅，我要都加什么加什么。
10: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5: 对，可以，这个比饭馆不次。
2: 而且这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5: 因为画画、也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6: 对，有那
5: 画。这个画
6: 不做饭，
5: 不能招油烟。你怎么关住这个门，它也是通着的，它那味都会。到这画上，这画不好。
10: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儿，尽量能少炒菜，就少炒一点。炝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11: 这绝对不做。
10: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6: 对，
10: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11: 首选，
10: 首选的地儿。退休之后您的生活都咋过呀？
5: 就是在家画画，然后接送孙子。
10: 哦，
5: 就这样。我们俩就是从一毕业就干烧瓷，你知道烧瓷厂吗？
10: 我知道
5: 啊，最早我们烧瓷厂，后来烧瓷厂没有了以后，然后我们俩自己干手绘，就在 T 恤上画画，在军官八达岭然后买工艺品。
10: 哦，
5: 啊，就干这个，
10: 这挺有意思啊。
2: 画画不仅是这两口子年轻时赖以为生的技能，在退休之后，他们仍然对画画保有着无比的热爱。在养老助餐点旁边的都会上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我们看见了正在向辖区所有居民展示的夫妇二人的画作。
6: 对，你看看，这都是我的。
10: 可以呀、啊，哇，有两把刷子，
12: 这把是
10: 都是您画的，
6: 都是我画的，这个没问
12: 题啊。啊，真好真好，哎呦，
10: 一天花在画画的时间大概有多少？
11: 我刚退休那时候，一天八九个小时。
10: 八九个小时，您这是给自己退休吗？
11: 不行，没事儿。后来现在不行了，现在眼睛受不了，就没事就画画了，没时间做。溜达过来吃完饭回家，一般的回到家我就开始画。
10: 哦，
11: 得抓紧时间画，不然以后岁数大眼睛花了更不好画了。
10: 哎呀，画了一辈子还这么爱画呢。
11: 爱好。
2: 也因为经常在这儿吃饭，一来二去跟工作人员们熟悉之后，夫妇俩又有了新的身份。
10: 这个说的是您吧？汉墨丹青书画院固定的是每周四下午，就是您的这个，您来当老师，
11: 嗯，
10: 是吗？
11: 差不多。
13: 跟咱平时一样，今天开始画画。
6: 完了，今天啊，咱们就拿这个铅笔，照着这个线就这么描。咱们这是工笔。字面意思就是工工整整、细致入微的意思。
11: 也是我跟着吃饭跟他们聊起来的，
10: 因为吃饭结的缘
11: 啊。对，因为吃饭。哎，我说你们这儿这不是就做各种活动，
10: 哦，
11: 或者说有这有那的，后来就聊起来说画画什么的。我说行啊，我就可以教啊，咱们教大教高水平教不了，跟一些老大姐老大哥画一些简单的。我说这没问题，
6: 退休一个娱乐。刚才这大姐说了比在家看手机强。
10: 您觉得是吗？有这么一个养老驿站有啥作用呢？
11: 有什么作用？这作用说大就大。对呀，那老年人觉得哎呀，明天我还有事儿干呢，明天我得参加什么活动，在一起互相交流，起码对身体好，他心情愉快呀。
14: 心情好，大家在一起。
11: 嗯，说大姐，有的哪个大姐一说会做饭，做的什么好吃，不行，哪天上你家吃一顿去。是啊，那肯定啊，心情好啊。
14: 对，
11: 心情好，肯定身体就好啊。
10: 那您的生活其实跟这个养老驿站关系还挺密切的。
11: 嗯，还行吧。
10: 啊，吃饭会来这儿吃。
11: 嗯，吃饭会来这儿吃。
10: 会来这儿当志愿者。
11: 对。
10: 嗯。
11: 不用洗碗，不用做饭。
10: 嗯。
11: 完了，到时候呢，想着你心里有点事儿。
10: 到了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美食。
15: 是的，
10: 这种活动其实能把大家聚集在线下，我觉得大家有说有笑的，能一起度过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的时间，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它好像就是一种社交，是一种让他，嗯，有像您说的有事儿干。
15: 是的，
3: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0: 是的，首先我认为民以食为天，一个

0: 是我认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吃东西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他可以去唠唠家常，然后有什么心结之类的事儿，他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化解这个事儿。
1: 这一次的蹲点啊，让我们也挺有收获的。从最质朴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热烈的生命力。像爱画画的老两口，云淡风轻地提起了当年开店画画、卖工艺品，然后摆摊卖熟食的过往，让我们很有感触。就是谁的人生啊，都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在他们的生命里，亦或是啊很多老一辈的生命里，辛勤劳动、照顾父母、帮衬儿孙、替爱人分担养家，这都是责任所在。而我们中国人啊，对于这一口热饭的执念，跟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是一脉相承的。生活就应该跟这一日三餐一样，热气腾腾，有滋有味，有盼头。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啊，您觉得非常不错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啊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也欢迎您通过这个96168的热线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们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啊，早高峰，我们的记者呢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带大伙儿啊看了一圈二环，实地打卡八座重点地铁站，帮大伙儿呢去摸清地铁站口非机动车停车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个沉浸式体验，看看各个站点的停车区域，这车位啊够不够，进出顺不顺，标牌是否清晰，划分啊是否合理，咱们呢挨个打个分儿。
2: 现在早上8:30，我来到了安定门站的 A 口，首站就从这里开始。
3: 这大部分车都是各就各位，现场秩序还是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个共享单车停放地方，有不少人为了方便呢，把这车停在了马路上。
4: 整体来看，安定门站 A 口停车环境还算不错。规整度在线，综合给到4星。
2: 现在我们到达了这个鼓楼站的 D 口，看到这个相关的禁停的一个标志，但是这里还是杂乱的堆放了一些非机动车。就在这个东北口的往那面不远20米处，就是一个正规的停车场。
4: 鼓楼大街 B 口的专用停车棚内停放十分整齐规范，可惜外围管控不到位，有乱停现象，给到3星。
2: 我们在这个积水潭站 A 口看到呢，这里停车秩序相当好啊，几乎所有车都停在了停车框内，而且人行道的上的那盲道也没有被占用。现场还有不少空余位置，我们很方便的就找到了停车位。
4: 哪怕早高峰这里的停车人流量比较大，但是依旧停放的整整齐齐，井然有序，完全没有杂乱占道的情况。积水潭站 A 口实打实的5星好评，西直门站 D 口、车公庄站 A 口两处地铁口非机动车都停放得很规整，没有明显的问题，统一给到4星。
2: 在阜成门站 A 口呢，停放秩序略微有些杂乱，看这个也是盲道被部分占用了，而且在这个停车位的里面呢，有一些疑似的僵尸车，现在还没有人处理。
4: 城门站 A 口综合给到3星。
3: 这长春街这个它的停放位置十分有限，只有马路中心的这小块儿。但我们现场来看呢，这个停放秩序还是比较紧张，而且相关盲道也没有被侵占，一部分车辆被疏散到了这个人行步道上。
4: 最后我们来到了宣武门站，这里机动车非机动车车位都很充足，停车特别方便，但偶尔能看到个别车辆随意乱停，细节还有提升空间，最终给到4星。
2: 今天我们主要是沿着二环周边地铁站点来转了一圈，评分也不是特别专业，是以我个人跑口记者这种角度来说，其实呢二环周边的停车需求远远不及4、5环外的地铁站周边，这些站点的秩序都在慢慢好转。我们相信随着配套的逐步改造以及常态化管控措施的持续推进，还有咱们市民朋友的密切配合， 以后呢，不管是核心城区还是外围站点，后续的非机动车停车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非机动车停放的事儿啊。为了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的行驶与停放秩序，结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北京呢是聚焦轨道站点、商圈、医院、景区等160处非机动车管理重点区域，推行所谓一点一测精细化整治举措。那目前啊，已经有95处点位完成了提质优化。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地铁梨园站和积水潭站，咱们来看看啊，是不是得到改善了。
5: 下午3点，记者来到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周边，看到非机动车码放非常整齐。交通部门通过划分专属停放区域、实行潮汐控量、深挖闲置空间、多方协同管理等方式，彻底扭转以往停放混乱的局面。
6: 我们积极对接贵友大厦所在的物业，将南侧底商15个机动车车位改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可容纳200辆车辆停放。
5: 而在积水潭站地口外，又是另一番景象。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整治后，积水潭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大概增加20余处，增加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有1000余辆。交通部门同步对停放区域进行分类，对站前广场破损的路面进行翻修，
7: 非常的有秩序，然后还给弄出来绿化，这出行更方便一些了。
5: 除空间扩容与布局优化外，多部门联合开展废弃非机动车专项清理行动。今年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车辆2800余辆，盘活公共空间。同时，非机动车快速响应机制全面运行，全市累计出动管理人员约3万人次，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处置违规停放车辆，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8: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它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5: 本市还大力推动停车资源扩容增效，通过边角空地利用、绿停融合等方式，全市今年新增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个，推动41家社会单位开门进院，对外释放停车位约1.5万个，立体化停车设施也逐步落地投用，从源头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
9: 请大家多监督、多参与，让有序停放成为习惯，文明骑行成为风景，大家携手守护首都良好规范的出行环境。
1: 这两天啊，有一个热搜挺有意思的，叫做爬山不要穿白色雨衣。就一开始啊，可能大伙儿还纳闷，说我爬个山穿个雨衣，怎么还挑上颜色了呀？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吐槽啊，您就明白了。有人说啊，是遇到了山里呢要起雾了，而且下雨了，前面呢就感觉模模糊糊的来了个白影子，哎，走近了才发现是个人，差点啊给吓出个好歹来。而且这不光是吓一跳的问题啊，关键是不安全。大伙儿想一下啊，就是山里一到那种大雾天儿，白色和背景啊基本就没区别，基本上就是天然的隐形衣。因为航空救援的研究数据显示啊，说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里跟云层和雪地的相似度能够高达92%。所以如果爬山的人啊要是真遇上点事儿需要救援，直升机上的人可能根本就看不见您，更别提啊暴雨里的那些白色雨衣可能还会反光，救援队没准以为那是哪块石头反光的，它不利于定位。所以您想啊，这黄金救援时间就那么一点儿，如果说真错过了，后果会很严重的。那除了白色雨衣，还有像什么迷彩啊、灰绿啊、深灰等色调跟山林环境啊也很相似，也不推荐啊作为户外衣物的穿搭来使用。那穿搭美观呢虽然很重要，安全还是要放在户外着装的第一位的啊。户外衣物首选是3种颜色，橙、红、黄，说到底安全别忘了放在第一位。那接下来呢，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1: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2: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1: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1: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1: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2: 这可如何是好？
11: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6: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17: 去去去现场了吗？
18: 调查了吗？
19: 解决了吗？
20: 解决了。
18: 合理吗？
20: 有用吗？
21: 有用吗？
18: 靠谱吗？
20: 找谁呢？
21: 谁管呢？追踪了吗？
19: 回访了吗？
18: 后续了吗？
20: 您对我们满意吗？
2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2: 爱生活，每一天。
23: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1: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1: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2: 这味儿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2: 嗯，这梅菜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1: 做上饭了还？
4: 呵，
5: 是啊，
4: 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5: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4: 梅菜扣肉啊，
5: 到了就吃现成的，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1: 好。
2: 哦，太好吃了。
5: 嗯，
4: 哎呦，热来点梅菜、
5: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了。
4: 豆豆呢？
1: 对，还有小黄豆，
5: 豆是面的，稀了你汤汁真好吃，
1: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5: 嗯嗯，
4: 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嗯，美味。
1: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4: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1: 豆你也没少吃啊。
4: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5: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括弧5片，300克一盒的，30.9块，
1: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5: 对，但是今天。

0: 我们带来的呢？一、
1: 二、三、四，
0: 买四赠二，一共六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三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
2: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4: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2: 哦，
4: 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0: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4: 走。
0: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5: 爱吃
0: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5: 麻烦，起码得2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5: 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0: 腻吗？
5: 不腻人。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6: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0: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6: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0: 值得推荐吗？
6: 值得推荐。
0: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4: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2: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4: 咱们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0: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4: 因为咱们梅干菜皮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2: 真的很香，
4: 那种
2: 爱闻这个
4: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2: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4: 对，
0: 老家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4: 为什么他刚才把关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2: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3: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2: 太方便了。
4: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

0: 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1: 十一种天然香料，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其肉香和梅干菜的香味互相渗透，越嚼越有滋味。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九十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知道平姐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推荐就这个碗装的吗？人家的这个是经过高温杀菌，然后你可以常温放在家里储存的，但是咱们自己家里如果做，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是因为它的卫生达不到。还有三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买四赠二，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3: 茄子酸卤，鸡蛋西红柿，
4: 炸酱面，
5: 西红柿面，麻酱面。
6: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4: 好不好吃？
6: 凉快，凉快省事儿，是吧？
4: 对，
6: 省事儿，对对对。
5: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6: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5: 最少2-3回。
1: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7: 铁棍山药刀削面，
8: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的。
5: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在那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很好。
1: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7: QQ 弹弹，
9: 哎，
7: 超筋，
9: 特别爽口，
10: 宽的，
7: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条
9: 的。
1: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1: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1: 精彩马上开始。
12: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7: 来了，煮得了。
12: 哎呦
6: 哎呦，
7: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面，辣椒、鸡蛋、串儿、
12: 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嘿，
7: 这面条筋不筋道？
13: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7: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12: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7: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12: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7: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12: 哎，正好一对儿。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八，再送您一、二十四，赠六，一共三十包，90多，不到100，
11: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7: 对啊，3块3呀、
12: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7: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11: 对，
7: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12: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7: 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11: 没错，
7: 都为大家想到。
11: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1: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5: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14: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6: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14: 91啊，身体棒着。

0: 这好，好吃吗，老爸？
1: 好吃，
0: 好吃，筋道。
2: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3: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有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汆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
4: 我让您看看，我们家就是买那个面条，搁在冰箱里。
3: 这个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5: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嗯，
5: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0: 嗯，
5: 焦作产
0: 原产地
6: 山药啊。
0: 嗯，
5: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0: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5: 哎，首先啊，你看啊，
0: 仔细看，
5: 仔细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0: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得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7: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8: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7: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
6: 嗯，
0: 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5: 粘多糖，
0: 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6: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并且做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
0: 嗯，
6: 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
0: 哎，
6: 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5: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0: 真是，
5: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6: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时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7: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9: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7: 体感凉快舒适，
9: 挺亲肤的，不够丝儿。
7: 还要好清洗耐用，
9: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7: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10: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7: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9: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 不错，
7: 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
11: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
5: 嗯，
1: 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1: 没错，
12: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什么问题啊？
1: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1: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哟，厚老沉，抱也抱不动，
12: 寡丝缩水，
5: 特别厉害。
1: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12: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5: 一点都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12: 来，赶紧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1: 这个真轻便。嗯，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儿啊！
12: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5: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1: 温度很高，其实哈，
12: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1: 瞬间降温。
5: 嗯
1: 嗯，
12: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1: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12: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
5: 就是600多、800多，
1: 对，是的，是是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12: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1: 欢迎欢迎，
5: 来中间请。
10: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石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12: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0: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下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丝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了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1: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12: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10: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12: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10: 再降100，199元，
5: 就是100多，
1: 不到200，
10: 是
1: 这个价格可以，哎，还不行啊！
12: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10: 是
12: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1: 还有绿色，
12: 买一套送一套，
10: 萱萱，
1: 这合适，
10: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12: 就这么定了，
5: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10: 嗯，是的，是的，真的是成本价格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12: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10: 独享199，买一送一。
1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7: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10: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12: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10: 没问题。 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1: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10: 是不是？水还是那么清澈。
12: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蒯一碗。
10: 活性营养工具，
12: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1: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10: 是的，
1: 看到没？一点都没有，一点。
10: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7: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12: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10: 是的。
12: 哎，你就听着啊。
10: 哎呦，这个声音善意啊。
1: 一般
12: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三件套一床的，
1: 哇，这太轻了，
5: 就是收纳
1: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12: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5: 是，
12: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10: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1: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三件套回家。
12: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10: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12: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10: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1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1: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也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10: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营养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12: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7: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 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

0: 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1: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2: 我看看这个凉席还挺挺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硬点的。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1: 凉
2: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不沾肉，在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1: 凉快，
2: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1: 能洗，能甩。
2: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3: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1: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套？
3: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五六百。
1: 那凉快不？
3: 也能回事儿吧？
1: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3: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
1: 沾肌肤不？
3: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非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这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0: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
4: 微凉席
0: 勾丝儿、
4: 勾丝儿、网丝儿的情况。
0: 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曾42亿流拍，如今地价近乎腰斩。石景山黄庄村地块改规则重新返场，性价比重构京西刚改市场，
1: 是弥补了泸沽板块远洋山水或者远洋汽山水很长一段时间周边没有新房供给的这种稀缺。
0: 海淀的配套，石景山的价格，这宗菲林铁宅地到底值不值得等？
1: 大瓦窑、小瓦窑在售的一些项目，其实都没有如此高的性价比。
0: 更多房产资讯，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2: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上周啊，我们聊了北京五月的二手房市场取得了近5年来同期最高纪录的好成绩。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新房市场。

0: 五月北京新房成交是3953套，相较于四月份的3979套，几乎持平。那么同比去年五月的3082套是上涨了31.5%。成绩亮眼的同时，也涌现出了不少表现精彩的网红项目，比如说像昌平区的新房龙悦海旭，总网签呢达到了550套，占全北京新房网签量的14%，成为五月北京新房成交套数、面积、金额的三冠王。而在北京高端改善新房市场，紫金陈园以47套、7.69亿元的成绩，成为了北京五月高端项目成交套数、面积、金额的三冠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几个重点的区域。通州中海九墅满河以102套网签量继续稳坐通州销冠宝座，海淀、中海、安澜北京和中建一品海辰元境表现出色，丰台呢是嘉唐景悦和中建方城国贤府领跑在先。而在经开区，北京润府云翠继续成为了区域销冠。综上所述，五月份北京楼市的整体并未出现大幅下降的局面，新房、二手房在近五年都是高成交的表现，而市场给出的数据都是网签数据，这是现在能够掌握市场真实状况的最权威的数据，也确实反映出当下北京楼市的真实表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新房市场的情况，可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此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各位。同样身处北五环，但楼市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一边呢是热度居高不下、房源持续走俏的昌平东小口，而另一边呢是朝阳乃西，众多现房选择降价走量，全力冲刺去库存。大家看哈，这一条环线是两种行情，鲜明的两极分化也让不少打算在北五环置业的购房者有些犹豫了。两大板块冷热差距究竟是从何而来，背后又藏着怎样真实的买房逻辑呢？
1: 最近北京楼市最惹人瞩目的新盘莫过于昌平东小口，城建地产的新项目首开成绩亮眼，近900套房源短短几天就网签500多套，也带火了平时十分低调的东小口板块。而同处于北五环沿线朝阳乃西的同片区新盘项目却销量遇冷，不得不降价走量，单价从6万降至4万多元。为何同处于北五环沿线的两个片区、两个项目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冷热分化呢？
2: 昌平的东小口呢，虽然是在昌平区，但一方面呢，它是在昌平最南的区域，距离五环路呢只有2公里，同时呢，它离海淀界只有100米，可以说一步海淀的一个项目。
3: 东小口这个板块正好是在海淀、朝阳和昌平的三区交界，而且有非常好的城市资源景观啊，这个离着奥森公园、离着周边还有东小口公园，整体的建设标准啊，然后包括它入市的价格都很合理，这也是最终它卖得好的主要原因。
1: 东小口名义上是昌平地界，实则挨着北五环，西边是海淀，东边是朝阳，真可谓地处三区交界的黄金位置。而且周边公园多，有商场、有学校，配套好，最重要的是价格实在，所以房子卖得不错。
3: 这个区域非常多的人群，包括海淀和朝阳的，他想买一个总价从400万可能到600万的房子，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选择的，但他等于积压了非常长一段时间的需求，然后同时呢又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供给的短缺，这一次入市就卖得很好。
2: 再加上呢，其实东小口周边呢本身有这个承接海淀外溢的一些产业园区，同时呢它距离海淀最核心的像这个西二旗、包括上地以及中关村转园，其实它的这种通勤的距离也就是在10到15分钟的车程，所以相对来说呢，更多的承接的是海淀的外溢。
1: 近一两年，北五环上新的楼盘单价大多在8到12万，户型以100平以上的改善三四居为主，一套房子基本上要上千万，刚需很难入手。 反观东小口新盘，网签均价5.45到5.49万每平米，还有68至76平的两居、三居小户型，350万就能上车，特别适配在海淀上班、预算不高的年轻人。价格优势加上便利的区位，是东小口项目热销的两大核心原因。反观朝阳乃西，距北五环车程仅10余分钟，地段并不偏远，属望京外溢板块，当地新盘却不得不降价促销，以价换量，背后原因值得探究。
3: 那作为乃西来说，在5年前左右，它是一个属于望京外溢的板块，当年的价格还是定价比较高的，因为当时的望京的价格非常高，也就是会倒推它整个区域的定价8万多，其实有一段时间还是畅销的。但是到了后期，随着朝阳区的供给偏多，五环外的很多产品，一方面的产品标准变高了，一方面土拍的价格变低了之后，价格也有一定的调整，它在整个朝阳区对比它的价格就偏高。
1: 近几年朝阳区域工地增多，崔各庄、东坝、朝清等近望京片区接连上新，不少新项目还按照好房子标准打造，得房率普遍超90%，还配备会所、架工层等优质配套，这些项目都势必分流了大量乃西的置业群体。
3: 整个朝阳五环外其实不止它一个区域，很多人虽然是望京外溢这里最方便，那大家可不可以去崔各庄，可不可以去东坝，可不可以去哪怕是朝阳北路，这些区域都在不断的供地的情况下，就造成了朝阳这些五环外的楼盘的整体供给的数量偏大。那么需求端一直是有的，但是需求再大它架不住供给更大，以后大家形成一个内卷，内卷的一方面呢就是你地价便宜了，房价便宜了，第二是它的比过去的使用空间又变高了，套内单价等于更进一步的合适了。
1: 周围竞品扎堆，且产品力较弱，乃西新房只能通过降价来吸引客源。
2: 它的产品呢其实是存在不足的，因为它是在2017年拿地的一个地块，所以呢它当时呢就报规了。那么从产品来讲呢，也可以说是一个8-9年前的产品，和当下最主流的这些特别是东小口这样的这种四代宅来讲，还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
1: 朝阳乃西该新盘规划年代较早，没有采用如今主流的好房子建设标准，户型设计上存在短板。
2: 一方面呢，它的得房率比较低，在70%多。同时呢，因为10年前的一个规划标准带来的，它当下的户型设计上也跟大家的主流需求有所不同。比如说90平米和这个110平米左右的户型呢，都是纯南向。那么到了这个120平米左右的户型呢，其实南向两个面宽，北向三个面宽，这样的户型产品呢，其实是北京上一个时代的产品了。而当下呢，其实主流在售的项目呢，类似的面积段基本都能做到南北通透，南向三个面宽，包括得房率也基本都能在90%到95%左右。
1: 除了户型设计有短板，乃西项目还缺少会所、架工层这类配套，整体产品比不上周边新盘，项目只能加大优惠，单价从6万降到4万左右，靠低价来招揽客户。而降价的另一主要原因就是房源量较多。
3: 房子的套数特别多，大概有1500套房子同时入市，然后它的区划压力一大，它又做了一次价格调整。
2: 地块的体量比较大，而且呢，开发商呢也是乃西区的一级开发商，所以它的回收成本的这种压力呢和动力比较强。为了更快的这个区划，同时呢实现销售回款，就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去入市。
1: 由于拿地和报规时间较早，导致项目产品力跟不上市场主流，只能靠降价突围。乃西项目单价降到4.2到4.8万每平米，并改为毛坯销售以后，销售成绩转佳，3天卖出60多套，每天到访客户达150余组，尤其90平米小户型吸引了除望京以外的国贸刚需客群。不难看出，如今产品力好不好，直接影响着楼盘的去化速度。
2: 因为现在其实北京呢已经进入到一个产品不断迭新的一个状态下，只有最新最好的产品，将来从这个未来长周期的居住体验来说，一方面居住的品质舒适度更高，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最新一期的产品，那么未来进入到二手房市场也能够保持它的产品的领先性，同时呢二手房的这种溢价呢也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健的一个走势。
1: 过去购房者选房对行政区域的划分界限十分看重， 普遍认为城六区与近郊房产存在明显差距，而如今隶属于昌平的东小口逆势走红，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地域认知。这也说明如今挑选新房不能只局限于地段，还需要综合考量更多因素。
2: 我觉得其实从买房本身来讲呢，区位是它的一个第一要素，但是区位呢并不代表就是它的行政区的一个归属，核心的是你的环线位置和你周边的相邻的产业能级，以及你的配套资源落位的是不是足够的顶级。而在这一点上来看呢，昌平东小口呢具备一个全方位的优势，再叠加它的产品的优势可能相对突出，所以大家未来买房子呢可能更多的除了关心这个地段位置之外，也要更好的去关心我的居住产品和

0: 它的价格以及由此形成的综合性价比。
1: 东小口区域如今异军突起，性价比高，销量一路走高。那么想在北五环安家的刚需购房者，还有哪些区域是不错的选择呢？
2: 比如说我们讲在350万起吧，当然这个要小面积，比如东坝，包括我们提到的国家公园 Park 所在的西塔湾板块，它有非常完整的规划和体量，当然可能等待时间偏长一点，尤其朝阳的偏东部的会选择后沙峪，尤其是国展板块，现在这个两块地也就是青云国悦这个项目，它临铁，而且周边的配套都已经非常成型和成熟了。
1: 总之，同处北五环，昌平东小口与朝阳乃西楼市表现截然不同。不难看出，如今买房不再只看行政区，区位、产业、产品力和综合性价比才是关键。目前东小口房源余量不多，预算350万起的刚需刚改人群可考虑东坝、西塔湾、顺义国展等板块。如果您对以上板块的新房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第一房产。
3: 2026年京西楼市重磅地块来袭，石景山的八宝山黄庄村棚改地块全新优化之后重新入市。那这块地块呢，坐落于四环旁，紧邻海淀，不仅地价大幅下调，容积率优化升级，还取消了销售指导价，自住性价比非常高，成为了京西刚改置业的焦点。这宗核心成熟地块真实的价值如何？跟随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一次性拆解清楚。
1: 近期石景山黄庄村地块土拍落锤，由北京城建底价摘得。该地块位于西四环外，与海淀、石景山、丰台三区交界地带，周边有11学校、雕塑公园、商场、医院，生活配套非常齐全。
2: 因为整个石景山的供给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集中在古城或者说首钢园板块，然后黄庄村这个板块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弥补了泸沽板块远洋山水或者远洋沁山水很长一段时间周边没有新房供给的这种稀缺。
1: 地块周边有不少二手房小区，城市界面算不上新，但胜在配套成熟。
4: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石景山的黄庄村地块。那这宗地块呢，作为石景山近几年比较少见的四环到五环之间的核心宅地，它最大的亮点就是紧邻着海淀的玉泉路这个板块，妥妥的京西核心交界的位置。整体这个地块呢分为南北两大组团，南边是核心的纯住宅地块，也是未来主力的居住区域。那北边呢是一个配套的地块，规划有12班的幼儿园、城市公园绿地和公交站。乍一看呀，这个地块确实是一个兼顾居住、教育、休闲的综合成熟社区，按理说呀挺好的一块地，怎么就会落得出现这种自降身价才能有房企敢拿的境地呢？
1: 其实这宗地块早在2024年就曾供出来过，但由于当时地块规划条件欠佳，报价高，因而导致没有房企有意愿拿地，所以黄庄村地块便开始了一轮大规模调整。
4: 那这次呢，这宗地块在四大指标上进行了调整，直接把自住的属性拉满了。第一点呢，起拍总价从42.43亿下调到了22亿，地价几乎降了一半，购房门槛直接大幅的降低。第二点呢，住宅的容积率从2.55优化到了2.15，楼座的排布也会更加的宽松，居住的舒适度也是全面升级。第三点呢，也是正式取消了每平米82000的这样一个指导售价，未来产品的定价权直接更加的灵活。这第四点呢，就是地块的限高调整为60米和局部80米，主打一个低密小高层社区，告别了高密度拥挤的居住体验。总结来讲，就是拿地成本便宜了一半，容积率更低了，还不限售价了，这么一算靠谱多了。
1: 2026年重新挂牌的黄庄村地块，相较于其初次公示，已经完成了优化升级，规划指标大幅利好购房者，改变了地块的市场定位，居住属性显著提升。
4: 我们结合地块实际的周边情况来看呢，先来说结论，这宗地块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拧巴，配套很成熟，但是交通不便，这样的两极分化。咱们呢先来说一说优点，配套确实足够的全面，这也是它的最大优点。板块发展这么多年呢，没有任何的规划兑现周期，大概1公里范围内呢是永辉广场，2公里之内可以到达石景山的万达，日常购物啊、休闲娱乐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但是咱们以这个永辉来举例子啊，从地块过来多少有点绕。那在医疗方面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这是一家三甲医院，能够满足大家的

0: 全年龄段的就医需求。您别说，这边的生态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像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啊、调色板公园这样的多座城市公园是在周边环绕着的，居住的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同时啊，地块自带了一个12班的公立幼儿园，并且周边规划有教育用地。那这么看来呢，在石景山优质教育相对紧张的情况之下呢，这算是一个加分项了。但这宗地块的交通短板十分明显，地块呢距离不管是1号线的八宝山站还是玉泉路站，它的距离都在1.5公里以上，步行通勤肯定是不方便的，不属于临铁的优质地块，更适合骑行和自驾通勤的人群。
1: 虽然地块是在成熟的居住区，但是因为铁路的存在，给整个地块带来了一定的割裂感，而这种割裂感也影响了地块到周边生活配套的通达性和便捷性。最主要的是铁路经过时的噪音问题不容忽视。
0: 我在这儿待了大概有30分钟，我大概数了一下，至少得经过了6趟这个列车。那所以说啊，在这边您未来要选择楼栋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慎重去考量的。
1: 凭借现成的全围配套和下调后的友好地价，黄庄村地块自住属性拉满，再加上这宗地块临近海淀的地理位置，弥补了泸沽板块内好房子项目的市场空白，让它在石景山新房市场有一定优势。
2: 它有很多不可替代优势，就是它的实际地理位置的就是靠近四环以及和各大生活板块的距离。我们讲它距离五棵松也比较近，就如果我们在五棵松周边选择一个5万多单价的新房，它也的确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之前大家可能选择丰台、大瓦窑、小瓦窑在售的一些项目，其实都没有如此高的性价比。然后我们要折合到好房子这个标准上的话，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很多区域它优缺点并存，但是没有不能买的房子，就是只有不能买的价格。所以价格一旦实惠了，我觉得最终还是会有非常多的适合需求的客群去选择。
1: 因此，这宗地块是否值得关注，核心因素在产品售价。
2: 楼面价其实非常的实惠啊，3.3万左右折合下来，所以整体来说它是适应了更多的开发商的开发条件的，所以这块地最终的价格也会比较便宜。我觉得整体上会重塑整个石景山的市场啊，都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因为石景山整体，比如说我们到新房村的网签均价也在6万左右，对吧？首钢园附近的5万多的房子，大概率都不是好房子标准，得房率比较低啊。只要是好房子标准的网签的价格啊，基本上还在6万这个价格。但是3.3万的楼面价，我们判断大概率不会卖到6万，对吧？你的不可能的缝差达到了3万左右，所以我觉得卖个5.5万左右是相对来说我们推测的市场上比较合理的价格。
1: 除了看价格，再有一点就是产品面积决定了上车门槛。
2: 房价的优势要体现到单价和总价上，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以刚需和小刚改为主。我觉得不用做太大，可能到了130到150之间，可能就是150可能都比较大了。整体以刚需到刚改为主的客群会比较舒适，然后单价5万多，可能总价最多到个700万到800万之间，我觉得就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了啊。同时呢，在设计产品上，它还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它北边有2个铁路线，是吧？还有这个连石路，所以可能要有可能会做一些退线啊，或者是避让。其实某种意义上会加大它的实际容积率的体感。我们也看开发商后期对这个产品有如何的设计。
1: 结合黄庄村地块位置条件和现在的石景山新房项目，如果您是依赖轨道交通较高的客群，黄庄村则不太适合。
2: 石景山本地的人进行这个置换，比如说或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十一学校的家长很多就在远洋沁山水和远洋山水买房子或者租房，因为他们在这个板块生活的年限够长，他对板块非常了解，过了铁路，过了这个高速快速路，他就能够回到自己原来的居住舒适度的区域，就是步行距离可达的，所以对他们来说那种割裂感带来的这种落差是不大的。但是对于新的北京的落户啊，或者是新这个内城的人去置换的话，到那个区域可能心理上会有一点点的落差。
1: 综合来看，调规返产后的黄庄村地块彻底摆脱了高价劣势，凭借低密产品、成熟配套、亲民总价站稳刚改赛道。虽有通勤界面短板，但只要产品和定价能够精准卡位海淀外溢，本地改善的自住需求，相信会在同质化市场中走出一定的价格优势。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 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丰台西南片区的丽泽和丰台科技园两大板块一直是本地改善置业的热门选择。以往各楼盘定位分明，市场走势也相对平稳。不过近一段时间，随着花乡板块一个由建工地产打造的新房项目取得预售资格，即将开盘，为丰台楼市带来了新的热议话题。这个位于三四环之间的新盘，从户型规划到价格预期，都打破了片区原有的市场平衡。因为和周边竞品对比，该项目拿地时的楼面价低了近10000元每平米，给足了开发企业定低价的底气。再加上主力产品的错位竞争，很快引爆了丰台市场。而它的到来也让相邻的丰台科技园板块一众在售楼盘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3: 首先一个呢，嘉唐雅讯呢是丰台比较少见的在三环周边的一个项目，再叠加呢它的户型产品呢以99平米的三面宽的三居起步，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110平米左右的这种四居产品，其实从这个总价来看的话，也会是丰台三环以里总价最低的一个项目，所以它呢是这个不管是丰台的内城改善，还是这个周边的比如说西城的外溢的改善，那么低总价上车这个主城三环的一个核心的优质的选择。因为嘉唐雅叙这个项目，它是以这个起始价格成交的，它的地价呢相对比较低，所以呢房价的空间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有可能呢，我觉得未来的预期的售价呢会是在7万上下。这样的话呢，总价700万左右就可以上车，100平米左右的三面宽的32倍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新项目开盘卖多少钱，业内有着很多猜测的声音。因为关注新项目开盘价的不只有买房人，隔壁丰台科技园那些在售项目的售楼处理此刻也正在衡量着自身与对手之间的博弈关系。因为一些市场声音认为，新项目如果以7万上下的价格入市，对于丰科园的改善项目将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他们原来的价格也不再有性价比。
2: 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有的。第一就是现阶段我们能看到的，总部基地，本身还有存量房在售，无论是云静还是西宋，还是丰和三号院，其实三个楼盘待售库存还都是有一些压力的。那由于他们的拿地价格比较高，有的到6万多，但实际上嘉唐雅叙的楼面价格是便宜了非常多的，所以它有一定的下探空间和可能性的时候，对两个或者三个楼盘的压力都比较大。而且它本身还有一个环路优势嘛，它毕竟在4环以内，所以这是大家非常认真的平行对比之后形成的这种竞争压力，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1: 虽说新盘优势突出，但丰台科技园的项目也并非没有底牌，其中部分项目已经接近现房状态，这对于看重交房时效的购房者来说本身就是一大吸引力。而此前丰台区宽松的规划尺度也并没有让前期项目在得房率方面明显处于劣势，
2: 无论是西宋还是云静，其实云静因为它马上就现房了，还有几个月，其实它性价比是很高的，一些位置非常好的楼栋，而且户型不是很大的，其实价格也就在7万多一点。本身无论是西宋、云静还是丰和三号院，虽然他们在好房子标准之前，但丰台其实历史上就一直在给批阳台的内封，所以他们得房率也并不低，其实跟嘉唐雅叙相比呢劣势不大，所以嘉唐雅叙大概率我觉得会开的相对优惠力度比较大，让这些左右摇摆或者决策利弊的这些客户呢选择这个项目。我个人判断还是大概率可能低于7万的可能性很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总部基地其实本身的购房人群它也有的不一定非要痴迷于四环以内，因为本身就在总部基地这些企业写字楼里办公上班，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我们内部的这个区域选择楼盘可能是一个步行距离，那真正的选择一个看似是更好的位置往里走了，但实际上我还增加了我的这个交通成本啊。另外就是从真正的商业配套上讲，我们讲还是总部基地周边啊配套更加齐全，比如万达广场，比如说各种写字楼啊，各种各样的商业配套，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啊有一定竞争力的两种产品的对冲，不能说是碾压的存在。我觉得
1: 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放大到整个丰台西南片区，丽泽、丰台科技园以及新加入的花乡，各个板块的产品定位其实早已 形成固定格局，户型段的差异也让新老楼盘避开了正面的同质化竞争。再加上丰科园在售项目都由大型央企开发，资金实力充足，加上自身拿地，建设成本偏高，既没有大打价格战的空间，也没有割肉换销量的必要性。
3: 其实相互的影响和干扰不太多，因为在这个整个丰台的西南片区，那么在加汤雅叙更北的丽泽片区，大家开发的主力产品呢，其实都是在120、140这样的户型面积段。然后在加汤雅叙南边的丰台科技园片区呢，小户型的产品啊也基本上销售完了。目前在售的项目呢，基本也都是一些偏大户型的产品。再加上加汤雅叙其实单价和总价的优势，那么相比较在售的项目来说，其实拉开了比较大的总价的空间，所以它呢是具备一个唯一性的一个项目，那么和其他的周边的竞品之间呢，不会形成太大的相互的竞争的干扰。
1: 整体梳理下来，花乡新项目的入市确实给丰台西南楼市带来了新的变化，也让市场选择变得更加丰富。新盘靠着地价和环线优势，有实力抢占一批关注性价比的客群，而丰台科技园的存量楼盘则凭借现房、成熟配套和开发商背景稳住自身基本盘，双方形成了良性的错位竞争。对于打算在这一片区买房的朋友，如果更看重内环地段、轨道交通，同时预算有限，不妨持续关注新项目。如果是长期在丰台科技园工作，追求步行通勤、成熟商业配套，或是偏爱现房和大户型，区域内的前期楼盘依旧是稳妥的选择。买房结合自己的工作、生活习惯和预算综合考量，才能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居所。此外，我们也感受到，当前的丰台楼市对于自住型购房者来说，无论是居住、配套、通勤，还是房源品质，是近三年最佳窗口期，性价比很高，是上车好时机。又是一年高校毕业季，一大批应届毕业生即将走出校园，第一次独立面对租房安家的难题。在北京市住建委、共青团北京市委相关单位指导下，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如期开启年度毕业季租房进校园公益活动。6月9日，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后续还将陆续走进首都多所院校，包含我爱我家在内的多家主流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共同参与。
4: 今年毕业季，我爱我家专门安排党员工作人员进校园，面对面给应届毕业生科普租房避坑、租赁安全的相关常识。同时，我们准备了20000多套靠谱的好房源，方便毕业生按需选房。费用上也给同学们实打实的让利，补租佣金打66折，相遇房源，不管是整租还是分租，都能享受免押金、租金月付的政策，切实减轻毕业生租房的经济压力。
1: 针对应届生租房可能遇到的虚假房源、租金压力等共性痛点，我爱我家推出多项落地福利，在毕业生求职热门商圈集中投放优质房源，延保全部毕业专属房源真实可查，同时在押金规则、租金分期、服务佣金三方面定向让利，实打实减轻毕业生租房经济负担。
5: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爱生活，每一天。
7: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第 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并且

0: 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顶吸的，
3: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0: 侧吸的，
5: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0: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蒙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6: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6: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
6: 迅速瞬间吸走，
0: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精彩马上开始，
6: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庸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7: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6: 对，
7: 又来了。
6: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0: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3: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8: 就没法擦。
6: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8: 在里边
9: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6: 啊，
9: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5: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6: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

0: 小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1: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2: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1: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1: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3: 你看看
1: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3: 真是不便宜。
1: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6: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7: 油烟机吸力很大，
8: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9: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0: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破了，多好啊！
7: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2: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阳，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1: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3: 对，
1: 特别的
3: 它不是那种斜的，
1: 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

0: 凯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2: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八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嗯。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两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2: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2: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啊！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2: 三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2: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3: 我在。
0: 打开照明。
3: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2: 哦，来了，小智，小智，
3: 我在。
2: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3: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3: 我在。
2: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旷了，多好。
8: 机器处理没问题，
9: 我挺满意的，这机器
10: 满意。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2: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2: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2: 890，

0: 鼓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1: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啊，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0: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1: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0: 球都悬浮起来了，
1: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0: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净厕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0: 小智小智，
3: 我在。
0: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0: 这不轻的，
1: 这应该有12斤吧，
0: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1: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0: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1: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0: 好的，1、2、3。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1: 是堪称失火现场了。
0: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1: 可以。
0: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吸烟速度特别快，
0: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0: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1: 没问题。
0: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4: 没错，
1: 关闭烟机。
0: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5: 这烟又要出来了，
0: 又要出来了。你看，
1: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0: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0: 咱们先看看这烟
4: 好
0: 能大成什么样。
4: 哇，
1: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0: 我看不见了。
1: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0: 啊，
1: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
4: 哦，一股这个哇，
0: 像龙卷风，
1: 像龙卷 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2: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哇，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0: 哇，大好多了。
1: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0: 没声了哈。
1: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0: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0: 我真的觉得好漂亮，
5: 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0: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0: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5: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0: 对呀，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5: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5: 美学很讲究。
1: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5: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0: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5: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1: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0: 沈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5: 好宽啊，很大，
0: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1: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1: 是
0: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5: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0: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1: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
6: 后长按、
1: 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0: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5: 非常人性化。
1: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5: 炖汤都够了。
0: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5: 我们家那，
1: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7: 油烟机吸力很大，
8: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9: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0: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框了多好啊，
7: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吃干净，
4: 吸力大，排烟快。
11: 哇，这跟着火的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小智，
12: 我在
0: 最大风量。
1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3: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多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5: 我们家
1: 点火特别费劲，
5: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1: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出来。哦，
0: 这么快？
1: 对，松手就可以，
0: 真的是哈，
1: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5: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0: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1: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0: 哦，这样
1: 非常的简便，
5: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1: 对，
0: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1: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5: 就扑锅了。
1: 对，
0: 现在
1: 扑过一锅了
0: 啊、
1: 哎，火灭了，
5: 这气儿还在出。
1: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5: 太吓人了，煤气
1: 一个打火机
5: 中毒，
1: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5: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1: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0: 哎，这个好。
1: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0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5: 哎呦，
1: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5: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1: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一锅
0: 平的，
1: 直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7: 油烟机吸力很大，
8: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9: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0: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框了多好啊，
7: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吃干净。
1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 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

0: 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1: 以前咱们要么顶息，后来发展侧息，现在咱顶侧双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2: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味道鲜美多变，就是生活当中的小惊喜。我们每次啊品尝到美食，都觉得这是一场与生活的美好邂逅，让人啊倍感幸福和快乐。可是有一群人，他们却说早上不吃饭的时候那时候最舒服了，因为这些人啊正在被胃食管反流困扰，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感觉会反酸水，看见甜的食物啊就得绕着走。那么这群人应该怎么选择食物，什么时间吃才能防止胃食管反流呢？
1: 这些食物其实看起来五花八门，因为大自然的食物就有这么多种，但他们其实会有一些共同点，
0: 所以我们要找到规律，这样就可以防止反流反复的发生。
1: 对，
0: 咱先从吃的入手。
1: 好，
0: 告诉大家这吃的里头怎么找规律。我们这板子上分得很清楚，泾渭分明的，易诱发反流的食物跟减少反流的食物。那您说是不是像这种甜的就容易诱发反流啊？
1: 对，像这个红薯它是容易诱发的啊。我们也正好来现场考一下三位学员，他们来说应该放在哪里，是吧？
0: 嗯，
1: 你看现在你手上拿的是哪一个食物？
2: 蛋糕。
3: 这个不行。
1: 那这个是容易诱发反流的食物，我们放在这儿。甜的东西是大家因为有感觉，而且我们甜的食物比较多，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找出来了。红薯、蛋糕，你们觉得都不能吃。红烧肉呢？
2: 红烧肉吃完了我会反。
4: 他说不行就不行，
1: 见不得。红烧肉的确是容易诱发反流的食物。红烧肉实际上你看，男同志最喜欢吃，女同志喜欢吃红烧肉的不多，所以大家可能没感觉啊。就像在座的我们三位健康学员是吧，所以你们觉得，哎，这红烧肉能不能引起了我的反流呢？它肯定容易引起。那它跟甜的不一样，它为什么红烧肉可就是一个对吧又不那么甜的食物，为什么容易尤其？这里头我们就说到容易引起反流的食物的特点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就说了，容易让胃酸分泌增加的食物都会诱发反流。我们就说到本质，我们为什么反流，反流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让你感觉到难受，肯定不是食物，食物本来就是从嘴巴里吃进去，那么为什么到了胃里以后它一反流的时候反而你觉得难受呢？是因为里边有胃酸了，是因为这个胃酸刺激的食道难受。那大家就会说了，这个胃酸我为什么会要难受啊？是因为为了帮助我们消化食物，这个胃酸的 pH 值是2， pH 值2相当于是浓硫酸，然后我们的食物是和这么浓烈的酸混在一起，就你吃多少胃酸会分泌多少，只不过在这个过程间胃酸分泌的量越多，酸反流到食道里会折得你难受。
0: 就如果说我吃的油脂含量比较多的食物进去了之后就我这个胃酸，我这个胃吧，他就觉得自己我要努力工作才能把它给消化好，所以它就分泌量就多了。
1: 很棒，是这个意思。
0: 甜的也是跟它一个意思，就是说需要它促进消化，所以加大胃酸的分泌。
1: 对，还有油炸的这些的食物
0: 因为我们面前啊桌上摆着的有香蕉，有西红柿这多健康呀。
1: 是的，你说的很对，
0: 虽然有点甜度。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比这些好多
1: 了。是啊是啊是啊。
3: 西红柿不能吃
0: 啊，
3: 反正就那小番茄吃完就不舒服，你看着红红的但是没有熟，吃完也不舒服。
0: 香蕉呢？
3: 香蕉还可以，
4: 香蕉是甜还黏黏糊糊的，应该不好。
1: 是等我来做最终判断。
4: 对，专家说了算。
1: 其实香蕉和这个西红柿都是我们天然的常见的这些食物，这个香蕉里含有钾这些，而且呢香蕉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任务是通大便我们会让别人多吃，它会诱发胃酸去那么强烈的分泌吗？很难。
4: 我说错了。
0: 那我其实可以放在减少反流食物里面。
1: 是是
0: 哦，
1: 所以香蕉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多吃，西红柿也有甜的是吧，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减少反流的食物
0: 啊。那张女士为什么吃完之后她难受？
1: 她跟她有几个点你要听到她说。第一个，她吃的是小圣女果是吧？
3: 对。
1: 第二一个呢，就是那种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圣女果。
3: 嗯。
1: 但有时候第三点我们还没有再去细问这个吃的数量的问题。
3: 嗯。
1: 实际上我们现在拿到手里的是西红柿。
3: 嗯。
1: 成熟的西红柿实际上都是一层薄皮儿，里头都是多汁的肉水这些。我们的小圣女果呢，我们管它应该叫皮儿厚，肉实际上是应该需要咀嚼的，所以您要想吃它的时候没问题，多嚼一嚼，多嚼烂一些， 因为这种的西红柿一类的这种里边呢，它的果皮，就是它的水果皮，它是一种不可溶性的纤维素啊，就我们身体是不能吸收的一种纤维素，你吃进去的时候，它的这个消化它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但凡让我们的消化要多花时间的时候，胃酸就要多分泌，它就要反流。
0: 这还有呢，芹菜跟洋葱
1: 两个都是蔬菜，对吧？然后一个有问题，一个没问题。其实芹菜呢是我们减少反流的食物，洋葱呢应该是放在我们易诱发的食物这边。洋葱实际上就是算一个辛辣，它和我们的大葱它都是有共同的名词，
4: 大葱、大蒜、辣椒，
1: 对，
4: 都一样吧？
3: 生姜，
1: 它都是一个辛辣的这种食物，适度了都没问题，但是量多了它就是不行。所以咱们吃的时候不都炒一炒吃吗？它其实会好很多的，对吧？
4: 那豆类呢？
1: 你们喝豆浆、吃豆腐会有反应吗？
3: 没有，豆浆挺好的，豆腐也还可以，
2: 但是我吃豆腐然后喝豆浆，它有时候感觉到会胃胀，但是不会说烧得难受。
1: 你看，它确实可以放到减少反流的食物。豆类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植物蛋白，消化蛋白食物的时候呢，其实胃需要花的时间更多一点，它觉得胀是因为食物还没消化下去。你看你吃了很多红烧肉也在那胀着，但它会刺激分泌更多的胃酸来帮助消化。可是豆类啊，就这些豆浆豆腐，它让你虽然觉得胀，我有饱腹感，又给你提供了蛋白，还没让你分泌更多的胃酸。
0: 吃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1: 一天的量有个50克到100克就够了，就是将近2两吧。
0: 这是茶，
1: 对，茶。但是茶呢其实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对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氧化还原它是有帮助的。什么时候的这个容易诱发呢？就是浓茶，
3: 对，
1: 就是浓茶。好，所以你可以放到
0: 放中间吧。
1: 浓茶也许喝一杯没事儿，如果喝上3杯5杯，浓度特别高的时候，每一泡都是那种刚冲出来的茶，它也会容易诱发这种胃酸。
0: 我看您还拿了一个，这应该是牛奶，奶制品。
1: 对，牛奶喝完了以后引起反流的可不多见，它的作用跟豆制品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都会鼓励大家，就是牛奶呀，还有豆浆啊这一类的这种糊糊状的食物，我们都认为它可以就是保护我们的胃黏膜，非常好的。那我们其实呢，生活中间你还可以吃一点食物，它可以综合一下胃酸啊，让你现在刚上来的这股酸劲儿呢缓解一下。我就推荐大家吃一种
0: 坚果，
1: 坚果其实也是一种植物蛋白，对吧？把这个多分泌的胃酸让它干到有用的地方去，来消化坚果吧。
0: 但是您说这坚果有什么开心果、腰果呀、都得吃生的吗？
1: 其实呢，生的是最好的。椒盐的呢，对我来说因为盐多了。当然里头还有烘烤干的，那也没问题。但是油炸的就算了。要不然跟我们的红烧肉又一样了。
0: 我们这酸水好好的在胃里头搁着，它为什么会反上去呢？
4: 它怎么不往下呀？
0: 对呀，它往下多好啊！
4: 往下一走你就没感觉了，是不是不难受了？最起码，
1: 就像我们这张图板上长的，这是我们的食道，这是我们的胃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呢，食道和胃连接起来，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阀门的。这个阀门的任务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胃酸不要到食道里。大家可以看，这个是我的胃。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食管和胃的口口是紧了的时候，
0: 这就是那口
1: 啊。对，这是这个口。我们看一下，我们即便是吃得很饱，我们现在食物也很饱，但是我们的口口紧的，我们看会有什么变化出来吗？我也使劲挤了，出不来。
0: 它胃酸就在这里头搅动食物，
1: 对，
0: 不影响食管，
1: 是吧？酸也上不来，所以这会儿不会有症状。但是如果我们天生的这个防御的保护没了的时候，我们还是这样的吃这么多食物，同样的情况就会发生什么呢？口口有可能开始一点点变松了。
0: 哎呦，
1: 你看 但是如果病人还是不去在意这些时候情况，你看更严重的时候
3: 越来越往上。
5: 其实如果说我真的能吐出酸水来，就说明这反流其实已经挺严重了，
1: 很严重了。如果能到嗓子眼有感觉的，一定要到医院要看病的。
5: 我们在粉丝群当中有一位啊就提到了，他说我吃完饭就喜欢躺床上眯一觉，然后呢胃就不舒服，食管反流和吃完马上睡觉有关系吗？
1: 我们的胃站在这儿的时候，我的胃是从上到下垂下来是吧，站着呢，他就是想往上走，他得费多大劲儿啊是吧，但是呢本来是这么立着呢，你现在把它躺平了，躺平了的时候这个食物顺着躺过来是容易的，但不为什么有的人就不发生呢？所以我们就说你只有什么情况下吃特别饱了的时候，而且上面那个阀门也开始松了的时候，各种情况都碰到一起，它才容易开始有反流。那怎么办呢？想睡觉，那咱就七分饱。第二一点呢，要不然呢就是半卧位。那四川坐的那个藤椅为什么都是半卧位的，没让你躺平，眯一觉都是半躺着眯一觉。还有一种情况，没有这些条件实在不行，就是在左侧卧位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刚开始储存的这个地方，我们管它叫胃底胃体，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右侧卧位的时候，它离食管的位置特别的近，它很容易就到食道里。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在左侧卧位的时候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个身体重力的原因，等你往左侧躺的时候，这个食物呢它就要动一下，这个食物跑哪去了呢？跑到靠近我们十二指肠的地方，
5: 往下跑了，
1: 往下跑了。所以它离食管远了，如果不控制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天天在反流，酸反流会伤谁呀？伤我的食道是吧，天天食道处于高酸环境之下，食道就越烧越烂，身体烧烂了长一层皮修复，烧烂了又长一层皮修复，时间长了它会引起狭窄。病人最大的难受点就在于吃东西它必须得慢慢咽了，大口的它就咽不下去了，而有的人还不管，那下边就该变癌了。其实我们曾经就是接诊过一个病人，什么时候来找我们了，吃东西还吃不下去了，我们就告诉他您是一个反流性食道炎不要命，但是能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已经也是
5: 很少见的，
1: 对，所以您该注意了。但是呢这人呢他就这就得了好了，这不是食道也扩开了，这吃饭也舒服了，这回去又咋吃就咋吃，这没有两年，也就是去年就年底吧，这再来的时候又吃不进去了，吃不进去我们接着扩的时候再往下再看的时候，那下边就癌了，就出现了。
5: 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判断一下，就我是可以平时吃饭注意调理就可以的，还是那种需要找您去问诊去治疗的？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到医院呢？第一个要有胸痛症状的时候，100%不要自己治，先到医院去，先让大夫鉴别一下是不是有心绞痛心梗，好吧。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烧心的这种症状，当这个烧心的症状难以缓解的时候，通过饮食我少吃两顿难以缓解，您就应该到医院来。如果出现了咽喉部不适的症状，乃至都有哮喘发作了，尤其是夜间因为呛咳而被呛醒了，那一定要到医院来看病，必须要进行系统的干预处理。
5: 如果我觉得自己好像胃有的时候有点不舒服，那我应该怎么自己去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测跟判断呢？
1: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吃完饭或喝了一大杯水，500毫升1000毫升的水，然后我们干什么呢？大家可以弯腰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弯一下腰
4: 90度，
1: 对，90度往下去弯，对。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您能感觉到有东西顺着这个食道在移动，或有的更明显的人觉得都嗓子眼有东西了，
5: 如果再严重这水不会就出来了吧？
1: 不会，你还没水出来之前你就已经不敢再弯下去。
6: 端午到，想要平安度过毒五月，避瘟驱毒得先找出您家中的致病隐患。
7: 这肺也没漏着，怎么会长霉斑？
8: 条件性的致病菌，
7: 也是有条件才能治病。
6: 端午应季搭配，祝您缓解夏季心神不安，睡得香。
7: 桃果香很浓烈的，驱蚊的效果特别好。
8: 然后一扎这口，那身上特别合适。
9: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6: 端午应时清服毒，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给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

0: 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檀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我觉得您年轻时候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嗯，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嗯、就是说基本上
2: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1: 对，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嗯，
2: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0: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2: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今天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3: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4: 是，
5: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高大威猛。
3: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5: 哎呦，受不了！我这样
3: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5: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啊。
3: 嗯，好不啦？
5: 对对对对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选择啊。
1: 如此坚强热情的她，能否打动一号男士呢？
3: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6: 真是不错，挺优秀的，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边，这是我所比不了的。希望这女士真正找一位能知她、懂她、理解她的。嗯，
3: 所以你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下一位男嘉宾，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2: 好，嗯，
3: 我们也感谢，谢谢张大哥，
6: 谢谢。嗯。还都不错，应该是比较优秀的。嗯，但虽然说家境啊，从小生长的环境不一样，第一个属于就是比较苦的，嗯，第二生长环境比较优越，都不是太合适的。
3: 我们还有一位男嘉宾，你看要不要见一下啊？来，好，还有一位是李杰，年龄是55岁，是网约车的专车司机，本科毕业。你可以再选三。嗯，
7: 收入，住房，
3: 10000加，住房，有房，
7: 户籍，
3: 北京。嗯，要不要见一下？
2: 见一下吧，
3: 见一下。好，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李杰登场。
8: 好，各位老师好，
3: 你好，请坐。来，我们杨子姐可以坐这儿。
8: 嗯，好，我坐这儿。
3: 刚才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大杨子的情况，
8: 对，
3: 是吧？
8: 对，了解了。
3: 那咱们有
8: 那个嘉宾时也了解了一下啊，
3: 看了一下，
8: 看了
3: 什么感觉？
8: 女嘉宾呢，气质很好，很阳光。
3: 行，那接下来5分钟给你们自由交流，多了解一下，好吧？来，现在开始。
8: 您是76年属龙的是吧？啊，我是70年的，咱们是同一个年代，都是70后，所以就是说你的一些经历，包括唱的歌啊，你唱那九十九退一步，哎，我一听那副歌，我特别哎，好像。有熟悉的一种旋律，然后看了你的这个经历，遇到的这个男士哈，感觉还是有点草率哈啊，就是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控住，还是交往的时间不长，可以说遇到了渣男，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可能运气差了一些。我觉得婚姻啊，它是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靠自己努力机遇，另外50%靠运气。你像过得好的女士，我觉得她们第一有眼光，有智慧。是吧？能读懂男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他能把控住，啊！我现在就是越来越感觉到这婚姻需要运气，是吧？这个你有人碰了没办法，你也他的性格品质你也不是写在脸上，是吧？你这个东西就是靠运气了。我觉得您年轻时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而且江苏人是吧？嗯。哎，我觉得呢，就是说很多男人追求你。那么你自带光环，可能也是被冲昏了头脑，是吧？这个无药，我觉得是吧？这个也挺蛮有意思的、有趣的啊。
9: 他刚才可能在台底下很认真地看了这个节目，上来就对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做了一些那个他个人的看法什么的。嗯，还挺中肯的。
8: 可能你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以后哈，也交了学费了。从没有经历不成熟到成熟，被时间、痛苦、经历打磨过了，所以你也知道痛了，痛在是吧？所以你现在就不可能是那种想法了，对吧？你毕竟76年，今年马上50嘛，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呢，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3: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8: 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

0: 北京人，然后其实刚才呢你已经一顿输出了，我们大概对你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而且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来的，是吧？之前来过，
1: 前月底来过一次，录过一次节目。
0: 然后呢，录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响？这一段时间生活的怎么样？
1: 朋友给了我一些信息，给了我四个嘉宾的信息，我说打电话筛选了四个，筛选俩，还有联系两个人，联系两个人以后呢，然后前天见了一下，又
0: 怎么样？
1: 然后这女士呢就说经济条件挺好的。然后他北京那套价值就是说差1000多万，然后他香港还有房，自己开一个什么卡迪拉克吧，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有房有车，而且自己做珠宝生意的，而且经济实力挺好的，还是，而且是学工艺美术的，自己干了是，
0: 那不挺好吗？
1: 但是我呢，就说对他的没有什么眼缘儿。对，因为我对就外形还是，也可能是我的优势，也可能劣势，就很在乎女人的这个形象气质，我得看得比较舒服，看有眼缘。
0: 这不是您自己，所有人都这样。
1: 对对对，
0: 这是本能。
1: 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这是本能。
1: 对对对，人的本性。
0: 大杨子姐这样的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1: 对对，是我喜欢。今天来的女嘉宾都很漂亮。对对对，我觉得
0: 就挺适合。谁都不得罪，
1: 气质火了，气质都挺好的。
2: 前面那句就得了。
1: 对，然后就说
0: 你真是让我们操碎了心呐。
1: 然后就说这女士呢，就是眼缘差。然后他呢就是聊了一聊，就是我问了他很多东西，他也没问我很多东西，他可能看了电视以后了解我很多东西了，他没在，因为他母亲看到我电视节目，因为我没有孩子，他母亲挺喜欢我的，因为他母亲想希望他赶紧生孩子继承家产，是吧？然后呢他最后就是结果，我也不就长话短说啊，所以结果呢就是说他想的就是说不跟我发生关系，我们俩能团一孩子，是我婴儿，是吧？如果有感情以后再发生关系，可以过以后的将来的夫妻生活，他最后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他想说咱们先拿证领证，
0: 还有限制性的，
1: 对，先拿证结婚，先领证结婚，然后是吧，也可以试管婴儿，他觉得我身高没有达他理想要求，长得还可以，这是他给我的一个。
0: 那这个事儿还要继续吗？
1: 后来我呢就说我觉得挺别扭的，就说因为我不想去先拿证结婚再去那什么，如果有了孩子感情不和，因为孩子不是一把件物件，你再跟你离婚，我没不想往这深坑里跳，所以我
0: 不是你喜欢的那种，
1: 对，不是我，首先不是我喜欢类型，
0: 而且感觉自己也没有被尊重吧，
1: 对，我觉得很恶心，
0: 那就正好感觉之前的都不合适，那
1: 我觉得就是
0: 翻篇了得重来，来看一下我们故事的几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一下李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还有婚姻不能是单方面的独角戏。那就说第一个吧，就是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你上次上完节目之后是有一点全民女婿的感觉，
1: 全民女婿，
0: 然后很多那个女生的妈妈给你打电话是吗？
1: 有很多，有两位女士是比较大吧，一个48、49、50的，有一个是，
0: 这是比较大的吗？
1: 阿姨吧，就是住家保姆，
0: 请注意一下你身边的这个，
1: 不是就住家保姆，然后还有俩孩子，这个我就会给 pass 掉了。
0: 你觉得为什么这些女士的妈妈们反而很喜欢你？你觉得你的哪些特质让
1: 他们觉得？就是我，因为我是巨蟹座，我性格比较温和，比较持家顾家，而且脾气性格比较好，他们能看出来，
0: 就比较稳定。
1: 对，比较温和，不会跟人暴脾气、家暴、吵架。
3: 就是这位先生的穿衣打扮和这个言谈举止，有点那个文气的那样的一位男士。
0: 大杨子觉得温和不？
4: 还好吧。
0: 那其实既然来过，两位老师应该很熟悉啊，
5: 熟悉，
0: 有印象的是吧？
5: 印象很深刻吧？男士的输出是不给你空间的，
6: 空隙。
5: 不，他是健谈，他不是那个别的，而且他讲话是很有水平的，但就是一直输出，一直，一个气质一看很洋气。他确实是在以前在外企工作，
1: 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一直在外企。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吧，也就是跟他那个女士同一年代，我们都是同一个人，70后。
5: 对，
1: 90年代、2000年的时候都在外企上班。
5: 对，然后我接着说完啊，我提一点，
1: 您说，
5: 就是您说话呀有点不顾周边。您刚才一说这个什么大龄什么，完了说40多岁的，你伤了一片人，这颗手雷扔出去，好多人倒下了，就是还是得注意那个。
0: 没觉得扔手雷弹大家全躺下了，都不知道是因为我，
2: 因为他上次吧，他明确的表达，因为他想要孩子，
5: 哎，啊，
2: 那么很多人都听不明白，就是如果说你的闺女也好，说四十八九了，你就别打电话了，
1: 对，
2: 你说呢？因为你这个很难。

0: 实现这个东西，
1: 对
0: 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没事儿啊，你53咱也行啊，啊，所以他其实是到了今天，可能爸爸妈妈这个一个是妈妈还在，好像
1: 我母亲也去年10月底刚去世，也是，
0: 所以就是
1: 刚去世，
0: 他就是一个人太孤独了。之前呢，就跟我们那个刚才那位一号男一样，
1: 我
0: 有一个伴儿啊，我的妈妈，对吧？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彼此都很关爱对方，他就不缺，真的离开了。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单奔一个了，
1: 对、啊、很失落很孤独，
0: 对对对、嗯、然后再加上呢他经济条件挺好，然后真的当你觉得哎呀好像也许某一天我就要驾鹤的时候，他又在想我这点东西虽然没有那么多、嗯、但是我给谁呀、啊、
1: 又不甘心，
0: 对吧，我给谁呀、啊、给我侄子好像有点亏，给我大外甥也不太合适，有这种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会有更多的想法。
1: 对对，嗯，是。所以上次来录节目，就是谈了一下我母亲刚去世，
0: 对，
1: 心情也不是很好，嗯，因为心衰末期嘛，是吧？嗯，确实是我深深的很内疚自责，很痛苦也是，嗯、也是。
2: 没事，咱们这一次来，咱们就重新再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些情绪啊、信息啊，对吧？比如说，先来分方面介绍吧。先来说说自己的靠谱的职业。
1: 我现在目前呢，原来在外企，后来一直在又在民企工作，一直从事教育呀、啊、行业的工作，然后也写过标书啊、投过标啊、跑过客户啊、做渠道啊，一直在这个外企民企里边工作。嗯，啊，一直工作。后来因为一些民企重要性不是很稳定。后来偶然机会，我就是卖车吧，做着从事滴滴网约车这方面的工作了。嗯、对，我觉得他呢，第一时间比较自由，相对于比较稳定，也能照顾我年迈的母亲，照顾家，啊，所以我就买车以旧换新，啊，从事这个开着滴滴专车工作，啊，是这么一个职业的情况。
2: 所以就首先这个职业是比较靠谱的，这个人品靠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一些处事的方式。
1: 人品靠谱，但是也可能有些欠缺啊，但是别人处人待我也有可能带提高的地方。但是我想谈谈我更多的一些优点吧。优点在于处我比较这人比较真诚、坦率，比较真实。坦荡啊、嗯，这一块儿。
2: 你的优点是经济条件还不错。
1: 经济条件一般吧，经济条件我在北京有两套房子，然后有一手里一大存款吧，因为我没有孩子，没有花钱的地方，嗯，所以我也比较注重理财这一块儿，反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我平常就在家做做饭，有时候也是一种爱好吧，
0: 家常
1: 清炒豆腐吧，嗯
0: 嗯，豆腐。
1: 对对，我比较爱吃豆制品，然后这虾仁炒黄瓜，
2: 你这都是很健康的。
1: 我特别喜欢想我没做过的饭菜，我要做一遍，我有一种挑战。
2: 那太多了。
1: 对，我。做完以后成功以后，我品尝很好，很美味的，我特别有成功的喜悦感。嗯、啊，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3: 至少他愿意做，有一些男人就觉得这个，让干嘛让我做？
2: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选择的积分系统呢，现在已经全面上线了。操作积分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经常来打卡，来做我们的志愿者、录节目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攒积分的。这些积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来兑换各种我们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小的礼品，这都是给您的一份惊喜。
3: 我们这儿有两位美食俱乐部的哈，
1: 对，
3: 毛豆和大白都是哈。
1: 我这现场的，我这个
3: 怎么样？
1: 厨艺有待进一步提高。
4: 我感觉就是。男士饮食还是比较清淡，注重养生的。女士跟他有口福了。
1: 我没有专门在学过厨师。
4: 您是爱烧饭吗？就是女士跟你在一起以后，她是可以不用烧饭，还是跟你
1: 最好一起不烧饭？因为我有时候工作挺忙的。
4: 那我误会了。
1: 对，
4: 我以为全是您在
1: 烧。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我一人嘛，我自己就是必须得花时间自己做饭了。我一般很少点外卖，就自己做、自己吃。
5: 这个带鱼没有炸，是清蒸的，这个
1: 对。
2: 但是、
5: 从养生方面，你看咱们平常吃带鱼，它都是红烧啊，或者干炸。啊，都是过油炸的，你这个清蒸了，原汁原味儿。
1: 对，我也比较喜欢清蒸。
5: 讲究现在不是
6: 得是好带鱼，
2: 对，
5: 少油少盐。
6: 嗯，那我跟男士不一样，我是我喜欢什么，我去学什么。比如说油焖大虾，我喜欢吃，我就学油焖大虾。但是。没吃过什么的去练、
1: 对我就练我喜欢那个挑战自己没吃过我先做一遍来下次有经验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哪个鱼咸了火候过了我每次做完炒的菜我就复盘
4: 那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你有好多菜你可以去尝试
2: 那太多了
1: 对对对
2: 你这个自己给自己复盘这一点绝对是个优点
1: 我复盘每次又没尝又这边炒过了或者盐了咸了又
2: 因为你没坑别人
1: 对我坑自己我每次都复盘
2: 是吧
1: 对我下次
2: 觉得怎么样那几个菜怎么样
7: 这几个菜跟我前些日子水平差不多。

0: 进步了。
1: 我现在就是开始，因为也夏天了嘛，就是开始往这个就是所谓那个健康食品、轻纺食品，对吧？因为我父亲这些日子他就夏天了，这个有点浮躁，
2: 嗯，
1: 所以就开始弄这个，一个是养生，二是一个呢就是食材可能精致一点。对吧？有那个叫一个什么叫清暑益气汤啊，那个就不错，
2: 这都学到了
1: 啊，学的不错。然后我也照着学的，但是我做的肯定没人家好。
2: 可以。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嘛，所以大家在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其实也可以有很多的这种专家呀，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些食谱啊，包括一些健康的科普，大家可以扫码啊，扫了码就可以直接进来了，非常好。
1: 嗯，
2: 给健康饮食点个赞。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来，我们再看看这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这个执念指的是什么？
3: 执念就是说我母亲在世了，希望我能结婚生子。
2: 那肯定呀。
3: 对，因为也是愧疚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看她这个孙子和孙女儿，这是我最一生的遗憾。
2: 那当时怎么就没有生？是错过了一个
3: 机会。对，因为我前妻她也是北京的，然后呢比我小3岁吧，然后比较聊得来，比较演员，然后后来呢也是随着结婚以后也是最后也没谈成，也没要，也不想生，所以她理念不同嘛，这个事儿也翻篇了，不说了。后来也就分手，和平分手了。
2: 然后就耽误了。
3: 对，
2: 错过了最好的，
3: 就错错最好的这个择偶的年龄，生育的年龄。
2: 哎，
3: 所以你现在找往回翻，很难了，确实是。
2: 确实，
3: 就说在什么时间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这也很关键。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反省反悟的地方，也是后悔的。
2: 所以大家说，很少有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做了年轻人该做的事。
3: 对，有时
2: 都是老。
3: 所以我奉劝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定要在关键时间做关键的事儿。不要耽误自己，
2: 所以现在
3: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庙了。
2: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3: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2: 都一两年，给自己的时间线都设置好
3: 了。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对，如果到60还没有，58、59还没戏的话，那就算了，顺其自然了，我就打住 stop。
1: 哎，
2: 可是这个要孩子的执念会不会影响你的？去对对象的一个选择呢？
3: 这个我想过，肯定是有影响，所以我要取舍，我必须要取舍，断舍离要取舍。
2: 你是怎么取、怎么舍的呢？
3: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2: 如果要孩子和你找到这个理想的伴侣，他真的是有冲突的话，你会选更倾向于哪边呢？
3: 目前我还是倾向于选要孩子。我可以放低降低条件，降低条件。
4: 年龄就是硬伤，
3: 对，年龄是。因为这个我也知道，我这个年龄。是吧？确实生孩子其实有难度。
5: 以前没孩子吧，现在可能渴望要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岁数再要孩子，那女方肯定得，对，就基本上得很大的想法才能为了他要孩子，要不然一般的这个岁数再要孩子，因为都55了，完之后你想，都算是退休的时候享受养老的时代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确定。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岁数没必要，因为也没有迁移资产继承，就是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老来有子，就是可能更幸福吧，可能有的想法不一样。
6: 因为很多的42、43岁的女士，她也很想当妈妈，
1: 是
6: 对吧？可能因为时间的或者机缘巧合，就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3: 对，
6: 过去呢是恨嫁，现在都恨生了，因为你错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你就没法当妈妈了。就有很多的女士，就是也会就是急。基于说我也想当母，
3: 所以我这次来选择呢，就是看胖虎缘分机会了，赌一把胖虎运气。
1: 有真有，我知道这好，
6: 真的是有，
1: 就是跟我说让我生孩子的，我是不生的，有好多四十来岁，
3: 40左右吧，这个
1: 还有执念的，
3: 对，我觉得还是最后一个抓住最后机会吧，试一试赌一把，是吧？
7: 我很赞赏先生这个，就是他把自己的底线就摆明了说，
1: 对，
7: 人家不去什么照一个大。大帽子什么一个修饰的东西，那就是如果肯给我生孩子，你图我的人也好，图我的钱也好，反正我有的，我小富翁哈，我有你可图的，愿者就来。我觉得这是干净利落脆的，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好的，
3: 对
7: 啊，而且自己想要一个后嗣，这是执念，我觉得。这没毛病，真的没毛病。
3: 看看运气吧，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7: 而且先生就是他很精明的，就是给自己划线，就是我这件事儿，就是一年到两年。

0: 没纸，
1: 对，
0: 这就很棒。
1: 对，因为后面越来机会越来渺茫了，嗯，
2: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对，
2: 而且知道要什么不要什么，
0: 而且人家讲出来的，对吧？
3: 对，
1: 这个思路很清晰吧？
0: 是的，
1: 很明晰。你到这个岁数了，
3: 就差这么个人对号入座了，是吧？
1: 就是我可以降低一点，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在双方有眼缘谈得来的基础上，是吧？
4: 他要是不提要孩子还好找，一提要孩子不太好找。
5: 下边的说的婚姻不是单方面的独角戏，嗯，
1: 对， 对，
5: 是吧？是之前碰到过。
1: 以前我也教过一河北的，具体哪个城市就不方便说了吧。嗯，然后他呢是81年的未婚，然后他在北京呢做21世纪，自己一人开公司，嗯，卖一手房的。他不卖二房，倒腾一手房呢，在北京河北周边啊倒腾一手房，嗯，然后也是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他的，然后呢。他的气质挺好的，很多男士追求他，啊，长得挺漂亮也是。然后我跟他交往了1年半吧，将近2年啊。然后呢，他提出了很多条件。
5: 什么条件？
1: 对，反正我是总是可能给人当备胎了，我是这种感觉了。就哦，
5: 他提了啥条件？
1: 他比如说，我们在领证结婚前，你每月给我3000块钱生活费。
5: 啊，每个月给3000，
1: 给3000块钱，
5: 哎，还有吗？
1: 我不是在北京有套房吗？有一套房子要加他名字，写他名字，嗯，然后我的车呢要过户给他，嗯，然后呢在结婚的时候列了一个金银珠宝首饰，啊，然后 还要给他6-7万的彩礼，啊，还有
5: 金银珠宝首饰都写
1: 了，啊，都列清单啊，列清单了，然后给我看，啊，
5: 然后生孩子吗？
1: 他也到生，同意生，
5: 那不也挺好的吗？
1: 同意生。然后我觉得呢，
5: 不是哪儿接受不了，就是哪些地方你觉得能接受，就是，哪些是绝对不行。
1: 嗯，就是然后我那边新房，他让我装修，全部装修，买家所有钱我来出。嗯，然后他同意跟我去试婚同居。嗯啊，后来我一想这个事儿有点不太靠谱。
5: 为啥？
1: 怎么说呢？第一呢，就是说他做房地产的吧，然后他的职业我不是很喜欢，因为经常跟一些男客户吃吃喝喝，嗯，很晚才回家，很难，你很难把控他，有些暧昧的关系啊，是吧？这个东西你不好弄，还得很晚，而且他长得那么漂亮，很多男士追求他，有些不是卖房子谈房子谈客户，谈别的去了，你不好把控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人，不是一个贤妻良母，是吧？你为了爱，为了他的这个美貌付出，最后会输得很惨。
5: 这个算是一个挫折吧，经历了之后，对你接下来要再找的另一半，嗯，条件会有所变化吗？
1: 对，所以说我在美貌这块，我肯定要刹住了。对，要刹住了。
5: 要戒掉美貌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美貌这块我肯定要有顾虑了，就找一般人就可以了。嗯，对，能过日子，居家过日子，能给我相夫教子，是吧？我就足够了。对，能陪我后半生余生过完，我觉得很开心就可以了，
2: 嗯，啊。其实我觉得您那条件特别好，就是有车有房，北京户籍，啊，对吧？然后没孩子。
1: 对。
2: 现在要求的不是就是要找一个生孩子的女的吗？
1: 啊，对，
2: 对吧？户籍什么的哈，
1: 就在这有感情基础之上嘛，就可培养。
2: 现在看的有个演员的，对吧？我觉得很好。
1: 什么？你说什么？
2: 有个演员的，
1: 对，有演员的，不要说都很漂亮、很帅、很靓丽，是吧？
6: 他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那另外一个人一定也要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这就是没有谈感情，在谈交易了。我感觉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挺好的，我觉得您这个
1: 努力的
0: 敞亮的劲儿，还有您表达的能力，都好着呢。
5: 哎，大家都看好你哦。
1: 好，谢谢谢谢。
5: 除了看好这一点，还看好你的歌声。
1: 对，我平常也喜欢唱歌，虽然
5: 来一首呗，
1: 一般吧，但是我也喜欢唱歌，就是能调剂自己心情。
5: 唱个你的成名曲。
1: 唱，我想唱一首张敏敏，我的中心。
5: 好
1: 啊，
5: 是有点像啊，
3: 是有点那个张敏敏的那个范儿啊。
0: 就缺一个那个围巾了。
5: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

0: 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刚才听了李杰的故事，感觉怎么样？想和大家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还是再看一看，
1: 再看看，
0: 再看看，你觉得哪儿不合适？
1: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0: 所以你看就是这一点上就是会很难匹配，是吧？
2: 是。
0: 行，这个反正也是他特别希望的，也是你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咱就不撮合这事儿了。
1: 是的啊，
0: 来，那咱们休息一下，谢谢你，
1: 谢谢。
0: 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2: 可以看一下。
0: 啊，看一下啊，来，程海英，1米6，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2: 年龄呢？
0: 年龄，48
2: 了哈。职业？
0: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2: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0: 住房
3: 有
0: 房，
4: 健康也
0: 好。我们见一下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然后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0: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6: 对，所以我就来了。
0: 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6: 没准
0: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6: 2002年就开始了。
2: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7: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5斤。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3: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3: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5斤，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4条腿的不如2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7: 哎，首选
10: 首选。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什么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9: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0: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1: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2: 吃到它比较软，像其他地方的海参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3: 吃的还挺软和的，
14: 挺好，
15: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6: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3: 价钱不贵，
16: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3: 大小、价格挺好的，
15: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9: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7: 不会挑。
2: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8: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2: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2: 挺贵的，
17: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2: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2: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7: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9: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 钱呀、啊嗯、觉得价格太贵的呀、啊、不太会挑的呀、啊嗯、
7: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
10: 哎、
7: 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0: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招油它就化
7: 了、
10: 嗯、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7: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
10: 嗯、
7: 很好解决呀、
10: 嗯、
7: 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0: 哎、不错。
9: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三斤装800多块钱、
10: 嗯、
9: 这边你看三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三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
10: 哎、
9: 大家能接受吗？
7: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0: 嗯哎、还真是。
7: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三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
10: 嗯、
7: 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9: 哦，
7: 奶
9: 茶26块钱，
7: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
10: 嗯
9: 啊，
7: 两根儿还没有一杯奶

0: 贵。
1: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0: 十多块钱一点点。
1: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三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0: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咱们上套组。
1: 来吧，这个其实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0: 李新
2: 坊是啊，
1: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0: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2: 哇，真讲究啊！
0: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1: 大厨掂掂的，
2: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1: 没错，
2: 不错，这个
1: 海参，哇，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0: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2: 送朋友、
0: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1: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5斤升级成了3斤。
0: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2: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0: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2: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1: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300块钱。
2: 300块钱，
0: 不仅不加钱，
2: 哎，还有升级呢，
0: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1: 那他还不加钱？
0: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0: 爆汁儿，
1: 爆汁儿，
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那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
1: 料是的，
0: 送就送实在的。
1: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0: 送海参。
2: 哇！
0: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2: 哎呦，
1: 我的天
2: 哪，这种优惠力度太大了！
1: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2: 哎，还真是
1: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1: 可以，
2: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1: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2: 差了1/4。
1: 对的啊，
0: 是吧？
1: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2: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

0: 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战。

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这是文物。
3: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3: 很少。
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6: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眼视角录。
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9: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12: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11: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
12: 逛吃美食节热闹非凡，一站式解锁中国美食地图。
13: 2026味道京桥美食节，我要来啦！
12: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14: 不认识，我的什么什么骨丝吧，麻什么骨丝。
12: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15: 这个刀，这个刀沾一下油布，
16: 推出
15: 往前画圆，
16: 看得这么圆啊！
12: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17: 大概就280度嘛，它温度不够它不熟。
18: 真的是名不虚传。
1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逛吃京城寻特色，正在播出。
11: 采摘蔬菜啦！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蔡红英美学农场啊，您看人家长得这东西都很美学。这是什么呀？这是南瓜吗？哎，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19: 这个是咱们农场的特色蝶形西葫芦。
11: 这是西葫芦。
19: 对，它是西葫芦。
11: 哎，真的，哎，他要不说我真以为这是南瓜呢。
19: 它跟南瓜很像，因为它这个是南瓜和西葫芦两种基因
11: 啊，两种基因结合在一块儿了。
19: 这个它属于果蔬，就是回家之后这个咱们清炒

0: 一定要就是少放调料，因为调料太多会把它食物的原本的味道盖过去。
1: 哦，
0: 就清炒，炒个一两分钟就可以，或者是咱蒸着吃。
2: 您得过来摘啊，拿回去尝尝，真没见过哈。
0: 哦，这个市面上很少见，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我们农场。
2: 这菜花看着就好哈，砍根儿是吧？
0: 对，砍根儿。
2: 砍根儿，哎。哎呀，咱不光吃菜了，咱不知道摘菜啊也挺费劲呀。
0: 哦，
2: 哎呀，这小菜花哈，回去啊，菜花炒海米。哎呀，你看菜花不大哈。
0: 对，因为菜花它一般摘的时候就摘大概这么大左右，是它这个口感最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一斤多两斤左右这个时候摘，它是口感最好的时候。
2: 嗯，就像这么大小就是口感最好的。
0: 对，
2: 哎呀，捡着了。这菜花长这么大需要多长时间？
0: 一个菜花从它种到棚里一直到成熟，大概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
2: 这么长时间呀？
0: 对，因为咱们的菜都是按照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来的，所以它蔬菜生长起来的周期会比较长。
2: 你看这一层一层包着，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紫甘蓝。
2: 哦，这是紫甘蓝呀。
0: 对，
2: 这也是从根儿走是吧？
0: 对，也从根儿走。
2: 哦，哎，哇，你看还带着这个露水的感觉啊。
0: 对，
2: 哇，好漂亮呀，
0: 菜可新鲜。
2: 哎呦，这怎么吃啊？
0: 这个回去之后咱可以拌着吃。
2: 哎，凉菜吃过这个？
0: 对，拌沙拉。
2: 地里刚摘的，你看带露水多新鲜呀。这农场啊可够大的，你看我摘了这么多，咱放车上，现在咱去摘西红柿去。菜户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佐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哇，好漂亮的番茄呀。哎，真的看见这西红柿我立马就觉得不那么热了，好想吃一口啊。这摘着就能吃是吗？
0: 对，摘下来就能吃。
2: 这叫什么呀？
0: 这个叫折粉西红柿。
2: 折粉西红柿。
0: 对，它是粉红色的，您可以看到它这个红没有特别红，是因为它就是这种粉红色的西红柿。
2: 留下粉红的回忆。哇哇，真的这么多汁水啊？
0: 对，它这汁水可丰富了。
2: 哇，
0: 就是咬一口感觉爆浆的感觉。
2: 真是咬一口爆浆，然后里边是沙瓤。
0: 对，里边是沙瓤，
2: 酸甜酸甜的，真是西红柿，也是小时候吃那西红柿的味儿。
0: 对，
2: 哇，你看这汁水。这个采摘呀，就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动，所以呢，菜户营美学农场就推出了包养一块地的活动，哎，就特别适合您带着孩子啊，在这儿，哎，犁犁地呀，哎，种点菜。我先替您体验体验啊，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它开花成熟。来撒上种子，种的是蒿子杆啊，大概一个月就成熟了，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了。我相信啊，自己种的蒿子杆小朋友一定不会挑食的，从此以后啊他们会爱上蒿子杆的。种完菜呀，怎么可以带孩子呀来这个萌宠乐园去玩一玩？您看了吗？这彩虹门，您的孩子一定会喜欢这儿。你看了吗？小斑马、长颈鹿啊，这小花，孩子们在这玩玩多好啊！走吧，咱看看都有什么动物。小绵羊，咩咩。哇，这是什么呀？科尔鸭，好好可爱呀！别跑别跑，它还躲起来了。来来来，你看了吗？那还有小兔子。小朋友可以到这儿啊，亲自喂养这些小动物，这么快乐的一天多美好呀！ 个周末，带上您的孩子和家人来美学农场摘菜、种菜和小动物互动。这不光是小朋友的快乐，也是咱们成年人的快乐。
1: 美食节，百家企业齐亮相，让人一站吃过瘾。
0: 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
1: 接下来啊，食材猜猜看，来自新疆的根茎菜，样貌朴实似萝卜，很多食客都不认识。
3: 不认识，
4: 我的
3: 什么什么谷丝吧，麻什么谷丝，
5: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果。
1: 后厨体验馕坑烤肉，高温让主持人望而却步。
6: 大概就280度嘛。
0: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我还是光吃饭。
1: 菜刀制作饺子皮，看似简单，实则难。主持人体验，笑料不断。
0: 我的皮儿呢？哎，我的刀呢？
1: 美食制作工序繁复，盘中珍馐，暗藏烹饪高招。
7: 它的比例就是1:1:2。
1: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0: 我是晨晨，我又来了，这里是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今年有160个美食展位，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优质小吃，包括老北京老字号的一些特色吃食。

0: 虾饺、鱼丸，还有各色的广式小点。我们吃完了横菜，再来吃点小吃。其实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疑惑啊，就说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其实大家也不用遗憾，因为我们很多的美食展位呢，在线下都有门店，而且呢，门店里头有很多非常招牌的美食，它是没有办法带到我们美食节的现场的。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广州酒家来说，他们家呢有很多非常招牌的广州风味的小吃，但是啊，其实在店里面享用会更加的美味。要不这样吧，咱们去店里看看。说起吃粤菜或者吃早茶啊，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真的是非常的有代表性了。进去瞧瞧，在这个寸土寸金的西单商业区哈，这个面积能占地这么广，足以说明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真的是非常的硬了。而且呢，他们家是成立于1935年的中华老字号。问一下，就是以前来他们家吃过饭吗？
1: 来过几次，因为原本就喜欢吃早茶嘛，毕竟他家的虾饺啊什么的都还不错，并且这个环境也非常舒适嘛。
2: 第一个是老字号，第二个它口味，这个虾饺这是首推的，货真价实，因为它里面一个饺子里面能包好几个虾在里面。
3: 我就推荐他们家那个凤爪还有那个虾饺，我都挺喜欢吃的。
4: 他们家除了那个早上8点到午饭时间段，晚上过来也可以点那个点心吃，就是什么时候时间段来都可以点点心，
0: 可以从早吃到晚是吧？
4: 对对对。
0: 我直接看看这上面的十大招牌菜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灌汁烧鹅肯定得来一个，哎，点一个就是小朋友和叔叔阿姨也都会比较喜欢的咕老肉，他们家肯定有。然后我们再来个虾饺皇吧。古法秘制灌汁鹅，神仙闻香下凡桌，足以见得就是这个烧鹅出炉了之后得有多香。一直以来也有很多的典故，就最广为流传的是说，这个南宋末年啊，就是当时很多的这个大臣啊，为了护送当年的这个幼帝去保住这一条血脉，所以呢是一路南下到了广州。到了广州之后啊，就是这个南宋的这个御厨呢，哎，想给这个幼帝做一些比如说烤鸭这一类的这个就比较北方的吃食，然后让幼帝去品尝一下。但是奈何当时啊，这个广州当地没有鸭子，这怎么办呢？只能抓来了一只鹅，然后结合了当地的一些做法，就把这个蜜汁啊就是灌在这个鹅肉里头，哎，然后幼帝一吃颇为开心，从此以后这道菜哎反而在当地流传开来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典故啊，有没有就是可考的证明咱不好说，但是因为这道菜从古至今一直是颇受当地乃至外地人的喜好，所以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烧鹅真的是欲罢不能。

0: 每一个夹起来都是又红又亮，特别的有食欲。咱们今天尝尝刚出炉的这个古法秘制灌汁鹅。哇，大家听到那个嘎嘣的声音吗？真的是名不虚传。而且这个烧鹅啊，就是得薄如就是一张脆纸的一个皮，然后里头呢夹一层非常雪白的那个油脂，然后下面再有就是非常充满汤汁非常充盈的这个瘦肉，一口咬下去三个层次。总的来说，它的特点特别的鲜明，就是皮脆肉嫩，骨香肥而不腻。这个菜呢，在他们店叫菠萝咕噜肉，那其实呢也还有一种翻译的方法叫咕老肉，其实都是同样一种做法。大家知道，就是广东以前是作为就开放的比较早的一些港口嘛，所以它这个贸易往来非常的密切，而且呢就是当地商贾云集，外宾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外商特别钟情于咱们中式料理当中的一道菜呢，就是糖醋排骨。但是首先这个精致的小排当时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第二就是外国人觉得哎呦啃骨头好像没有那么的优雅，其次有觉得就是稍微有点麻烦，哎，所以就是这个广州当地的这个师傅啊就冥思苦想，所以呢就把这个肉啊就是做成了肉圆的形状，然后呢再给它挂上糖醋比例的这个酱汁儿，然后挂在外头，哎，反而比这个糖醋小排多了一层那就是酥脆的胶壳，哎，大家一吃啊，虽然这个味道也是酸甜口的，但是这个口感层次完全又是另外一种风格，非常乐于接受。所以这个菠萝咕老肉也是流传到现在了。现在尝尝啊，哇哇，这个脆度绝对是让我非常的惊喜，而且它的这个糖醋口的那个醋，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番茄，包括这个醋的这个口味的调和，完全是不一样，很清爽。肉明显感觉突然变成了配角，它这个外头的这个酱汁儿，包括这个小脆壳，哇，真的是太抢眼了。哎呦，人家怎么才能做到这么脆的呢？师傅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1: 保证酥脆的秘诀，我们是要裹上这个脆浆、蛋白、蒸粉，还有油，它的比例就是1:1:2。下锅炸制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油温是60的油温，60的油温下去炸到金黄色，保证它那个脆度，然后再复炸一次，令到它那个脆度保持的更持久。
0: 哎，所以你看这个好吃又好看的菠萝咕噜肉啊，也叫咕老肉哈、啊，这个要做好真的是得下一番功夫。一般来说，说到广式小点，大家最不能拒绝或者第一个想到的什么，反正我是虾饺皇啊。哇，这个汤汁也太多了吧。因为虾饺皇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诱惑力在于，因为它的这个表皮是半透明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表皮之后就能看到它里头这么饱满的虾肉的这个瓤，就能不诱人吗？重点是你看，就是它一直在滴这个汤汁，赶紧让这个汤汁滴在我的嘴里。哇，这么说吧，虾饺之大，一口咬不下，我觉得都有点吃得太鲁莽了，因为这里头的虾实在是太大个了，你看就随便这么夹，而且最大颗的那个虾仁已经在我的嘴里，非常猛下料啊，这吃起来能不爽吗？
2: 那我也给它总结一下吧，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汁儿多，所以我就一直特别纳闷，人家这个皮儿啊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这个面剂放在这里往下压一压，然后这个刀沾一下油布，然后平行这个案板往上
0: 推出，
3: 往前画圆，往下也往前画圆。
0: 哇，它这么圆啊！
3: 哦，往下一压，
0: 然后往推
3: 拍一下这个油布，啊、对，
0: 哎，好，
3: 对，画出去，
0: 哎，它粘住了。
3: 用钱当做这里
0: 的，我的皮儿呢？哎哎，我的刀呢？哇，这个好难！哎呀，我这个，哎，我问问师傅啊，您那么年轻漂亮，该不会从婴儿时期就进修这个工艺了吧？
3: 我做这行已经15年了。
0: 真的呀？
3: 对，10多20岁已经入行了。
0: 哦，
2: 所以你看人家十多年这个手底下的功夫和我这15秒手底下的功夫，就是这个差别真的是肉眼可见，实在是太大了。这背后都是凝结着这个很长时间的心血，才能把它做得这么精致哈。那您先说出来安慰我一下，就是您碾皮儿的这道工序，您学多长时间能碾成就是这么圆的？
3: 都得好几个月。
2: 那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两道非常经典的粤菜之外哈，他们家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红烧乳鸽，外皮儿金黄酥脆，如同这个玻璃一般薄脆，咬下去发出咔嚓的声音，而且里头非常的多汁儿，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呢，值得一吃的就是懒人蟹肉烩鲜莲，出品非常的惊艳，色香味儿形都很赞。另外呢，就是油醋汁高蟹手剁臀肉，高蟹的鲜美和臀肉饼的鲜嫩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呢，这个油醋汁调得恰到好处。那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在这个西单的闹市区里头哈，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明珠百货的斜对面。那这个招牌呢也很大，找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因为停车位只有少量的几个，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呢这个周边乘坐地铁也非常的方便。长得比较像青萝卜，根茎部分呢又长得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4: 食材看着朴实似萝卜，营养丰富啊，出乎意料。
5: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菇。
2: 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
4: 架子肉好吃可不好做，操作您看着简单，危险度极高，
6: 大概就280度嘛。
7: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酸的，我还是光吃饭了。
4: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
2: 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
8: 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2026味道北京美食节将于今晚落下帷幕，如果您无法亲临现场也别感到遗憾，关注京城美食地图节目，我们将陆续带您啊探访美食节中的各家特色餐厅。在本次美食节，新疆兵团食府的展位人气颇高，接下来沉沉的探店目标便锁定这家风味餐厅了。听说店里啊不仅把羊肉做出了花样，而且还有不常见的美食。您看看沉沉手里拿着的像萝卜的食材，您见过吗？
2: 我是晨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马连道附近。接下来啊，不卖关子，我们要去一家吃我家乡菜的，也就是新疆菜的馆子。那首先呢，我有一个美食线索，我觉得还挺新奇的。那当然，对于在新疆长大的姑娘来说哈，这个并不陌生，而且是我们当地是非常有名，也是非常时髦、非常流行的一个特产或者是食材。您看啊，就是它这周身长得比较像咱们熟悉的这个青萝卜，然后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又长得比较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跟我进店啊，我们先去问问在店里面吃饭的食客，看看有没有人认识的，走着。
9: 不认识。
10: 像萝卜、
2: 像萝卜。
11: 他们这边叫茶马菇，叫什么东西是吧？
10: 不知道，我对什么什么谷丝吧，马什么谷丝。
2: 这，看来在他们家看到过是不是？
10: 对，我常点这个菜，就是什么锁骨丝还是什么骨丝，很好吃。这个就是像萝卜一样的。我们常点这个菜。
2: 看来经常来他们家吃饭。
10: 天天来。
2: 天天来。
12: 这是炖羊肉的那个叫恰马菇。
2: 吃过吗？
12: 对啊，北方有的时候放土豆，放什么胡萝卜，放洋葱。对，新疆的这个叫手扒羊肉里边，我看就放的这个材料。因为这个材料好在哪，它是碱性食物。
2: 这么了解。
12: 所以有利于健康。
2: 一般来说大家还真的是不熟悉，但是你看他们家的这些老食客，就算是叫不上这个食材的名字，但是都吃过，而且都知道它是什么。所以等一会儿呢，咱们把这个问题是深入的去研究一下。我现在想研究一下他们家的菜单，因为刚才我看这个就是他们家这个货架上啊，就是这个新疆的各种的伴手礼特产特别的全，只要能在新疆就是排得上号的，他们家全都有。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菜我觉得应该也非常的地道和正宗，而且很全面。哇，你看 这个好吃好多呀。哎，一下就看到了前妈古煮羊肉，那这个必须得来一份了啊，在我们新疆当地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食物。哎，这个不错，这个特别的气派，咱们来个这个吧，昆玉木纳尔烤羊排。好，我们就从这两道菜看起吧。谁的 DNA 动了？反正我的 DNA 是动了。搭配浅麻古这种吃法，首先就是比较地道的新疆的吃法。其次，如果说以这种方法呈现的这个方式哈，一般来说这个羊肉都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过硬，这个质量。浅麻古搭配这个羊肉的这个吃法啊，也不是新疆特别传统的吃法，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吃法。以前它算是比较野生的一个根茎类的植物，经过了科学研究发现，哎，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根茎类食物，它里头蕴含各种各样的维生素，所以才把它哎和这个羊肉炖煮在一起，发现好像这个口感反而还更加清爽了。关于这个卡麻菇到底有什么营养，其实我刚说了，就我说了不算哈，我们还是问一下专业的人吧。我来问问 DeepSeek， 卡麻菇有什么营养？维生素 C、 维生素 B、 钙、铁、锌、钾、膳食纤维，还有蛋白质和氨基酸，以及有机活性碱，还有助于消化，有助于肠道的蠕动，所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挺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白玉萝卜的。但是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就是它这里头的这个口感呢，就是比那个萝卜要稍微的绵软一点，但是又不像土豆那么的沙，不像土豆那么的就是柔软，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韧性的，就是有一点点那个萝卜的脆劲儿，但是呢又没有萝卜就那么的脆。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那个厚重的那个羊皮啊，是整个这个羊排表面这层皮，就像我们在新疆当地吃烤全羊一样。最受欢迎的部位是哪儿？不是羊头，不是羊皮儿，不是羊尾，不是羊腿，是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因为它里头有那个鸡蛋烤熟的那个焦香，然后呢它底下就连着一点点那个羊油的那个部分，就吃起来哇，就又油润又脆爽，重点是还有那个鸡蛋的那个清香，然后就加热了之后和蛋白质发生化学反应的那个味道，哇，真的是好吃，真的是一绝，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吃。首先别的地儿有可能吃不着，其次这个做法一看就是少数民族师傅下手去烤的，这个出来的味道和效果真的不太一样。要不我们问问吧，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菜有没有什么来历，或者是咱们这个后厨有没有什么讲究。我们说说这个卡麻古，就是它为什么现在就是在我们新疆就是这么流行？
5: 在新疆呢，是咱们甘肃克平县哦，一种特有的一种食材。嗯，这个食材呢，其实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果。其实现代人的整个身体状况呢，应该是
2: 偏酸性。
5: 偏酸性。但是咱们这个卡麻古呢，它本身就是热源性，所以说呢，正好那个综合下那么身体的这个酸碱平衡。
2: 然后我想问问这个羊腿啊，这个羊腿一般来说我们在新疆就是都是半个羊半个羊的买，或者是最起码也是买一个羊腿。这个羊腿的这个呈现方式一看就是从新疆来的，是吧？
5: 对，
2: 这是哪儿的羊？
5: 这是咱们那个塔城的羊。
2: 哦，
5: 塔城的羊，咱们新疆的。新疆因为地大物博嘛，所以说羊肉的质地比较好，羊肉种类也多。
2: 这个品种的羊有什么好处？
5: 比较细嫩，肥而不腻，而且特别适合于做咱们这个手抓肉。
2: 咱们等一会儿，这个是咋灌的吗？这个
6: 坑
12: 固子
2: 啊，
6: 拿上就在这灌。
2: 哦，你就徒手进去灌的吗？哦，这个能看这个温度，你可以的吗？
6: 可以了，我习惯了。
2: 师傅从事这个手艺多少年了？
6: 大概18年了吧。
2: 18年了，我。

0: 18岁嘛，我本来是想跟师傅就是学一下挂这个架子肉。首先，因为我觉得这个架子肉的这个分量我可能提溜不住，然后其次，这个馕坑啊，其实我跟师傅在这儿对话。就是这个厨房其实还挺凉快的，
1: 对对，
0: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就我已经满脸的汗了，就因为这儿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1: 这个温度大概就280度嘛。
0: 哦，280度了吗？这么高吗？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我的手嘛，我放到这儿嘛，我的手嘛已经快熟了。
1: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
1: 它温度不够，它不熟。
0: 所以大家想想啊，因为那么大块厚实的肉。
1: 对对对，
0: 只需要25分钟就可以把它就是出炉上桌了，所以可见这个馕坑的温度极高。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我还是光吃饭了。
2: 其实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每次从我们新疆离开的时候选择伴手礼的时候一个心情，就是真的很难取舍，因为我觉得我们新疆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遍地都是宝贝。比如说你看每一个品种就放那么3-4罐，但是可以看到就是密密麻麻的都是不同的种类，有枣啊，有麦片啊，有鹰嘴豆啊，有各种干果啊，还有各种的这比如说沙棘原浆，还有这个西梅原浆。所以其实就是在他们家哈，除了打包菜品之外，还能连吃带拿，就是伴手礼一应俱全。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羊肉和这个架子肉之外哈，其实他们家其他的我也能如数家珍。比如说这个大盘鸡、过油肉拌面，还有他们家的抓饭，真的都非常的地道。而且刚才也看到了，就算很多外地的食客，其实对他们家的这个口味也非常的认可。所以如果说啊，我觉得是喜好吃新疆菜的一些朋友，真的是可以来这儿打着。因为这儿有可能会吃到北京别的地方别的馆子吃不到的一些新疆美食的品类，值得大家打开眼界。
0: 而且它一楼呢是散台，二楼是有9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够容纳20人。
3: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地方食材别处难寻。
4: 也有点地包天兜齿儿，
5: 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3: 大菜小吃都暗藏独门绝活，
6: 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7: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需要用好的原料。
3: 面食馅料藏惊喜，小众美味难得一尝。
8: 碱蓬菜汤面包，
9: 哎，因为这个本身在胶东也不算是一大众的食材。
3: 地方美味纷呈，烹饪自带看家本领。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想要守护肠道健康，吃对优质食材，用对健康烹饪方式太关键了。那么今天呢，专家何大厨呢要为我们带来一道健康美味。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好吃的绿野蒸香。这道菜的特点是一口下去能吃到四重的这种味道及口感，所以这道菜呢既有好吃的口感，又有丰富的营养，还有那种特别吸人眼球的颜值。
2: 那就不知道它是如何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呢？
4: 这道菜啊，从食材的选择到我们烹饪方式，都是一个整整齐齐的抗炎套装。这抗炎饮食啊，对防癌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呢，炎症的发生呢，很容易导致我们癌症的初期的形成，所以呢，抵抗住炎症就帮我们很好的预防了癌症。尤其是啊，这个食材中有一个能保护肠道的绿宝石。这绿宝石啊，是一个六边形战士，营养很全面。
3: 首先呢，开始调味儿。这个肉馅呢，选择一定不要太肥或者太瘦。咱们今天呢是做一个蒸的菜，所以我们调味呢适当的要清爽一些，清淡一些。来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淀粉、蛋液。今天呢，咱们稍微的升一下级。今天呢，带给大家一个搭配的好伙伴。加上这个呢，不光让肉呢更香了，而且吃的还没有那么腻了。就是什么呢？哎，我们的三色藜麦。这个藜麦啊，提前给它先蒸熟，然后呢，我们五份的肉，一份的藜麦就够了啊。我们给它加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搅打上劲儿。
2: 这个口感能想象一下啊，有这个猪肉馅的那种醇香的口感，再配上这个藜麦脆韧弹牙的口感啊，非常的丰富。那它在营养方面是不是也非常的与众不同呢？
4: 藜麦你想不到吧？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100克里有10多克的都是膳食纤维，所以呢，它对肠道特别友好。关键是啊，说到抗炎，它是一把好手。因为呢，抗炎饮食在主食中最推荐的就是全谷物，我们这个里头呢就是全谷物中特别优秀的一款。
3: 好，这就可以了。最后呢，打的效果就是让它非常的黏
2: 弹。
3: 你看立的盆它也不倒，说明里面没有过多的这种水分。这样吃的这个肉丸是Q 弹的。好，先给它咱们放一边，让它稍微的放松放松，醒一醒肉。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绿宝石该登场了。刚才呢，沙老师给我准备了点这个绿宝石。那么绿宝石到底是什么呢？先卖个关子，咱不说啊。为了让它口感更好，更容易成型，我里面需要加两样东西，就是一半呢是用它的圆个的蔬菜给它切碎，提前焯水；另一半呢给它打成泥。这样呢，不光有绵绵的、软软的口感，而且还有这种颗粒的脆感。但是呢，为了让它成型，我们里面稍微的加上一点点的什么呀，蛋清，哎，是为了让它成型用的。
2: 那就是一半的泥状，一半的这个颗粒状。
3: 是的，稍微的咱们来上一点点的盐，为了让它有一点点的底味儿啊，咱们就给它搅拌均匀。有了蛋清呢，它就更容易成型。家中啊，找一个这种玻璃的盒或者是不锈钢的铁盒都行，底下呢拿保鲜膜给它铺一层，这样呢出膜都是好出。然后呢咱们就直接给它放进去。
2: 好，这也是一个成型的小窍门啊。
3: 是的，今天呢咱们第一层是这个，第二层是咱的肉，第三层还有一层呢是咱们的蛋，所以三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口感，这第一层就够了。
2: 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绿宝石铺在了这个碗底。
3: 是的，这个第一层呢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先上锅给它蒸熟大概5到8分钟，咱们再准备附上第二层再接着蒸。
2: 我们把这个绿宝石先蒸制上啊。那想问问沙老师呢，到底这绿宝石是什么呀？
5: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大屏，
4: 咱们的绿宝石营养特别好，首先是呢每百克含有13.1克的蛋白质，咱们肠道在正常的生理运转中呢会出现一些细胞的凋零，这时候呢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重新补充过来。此外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咱们的肠道老了氧化了，这种情况下有 VC 来进行补充，可以使得我们肠道恢复健康，这些矿物质共同作用可以使我们肠道更加强健。
2: 确实这个绿宝石是个六边形的战士啊，它有很多重的这个营养、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继续请沙老师给我们介绍。
3: 这个呢咱们第一层啊，这个绿宝石已经蒸了大概有个7-8分钟了，差不多了，已经定型了，咱们呢给它先取出来。第二层的肉呢我们直接给它铺平，也是跟我们的第一层的绿宝石这个厚度差不多就行，但是呢一定要给它铺平，还是大火开锅的这种状态去蒸，大概呢10分钟。蒸好肉以后，第三层蛋液直接放在上面，再蒸个5-6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2: 那想问问沙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健康的烹饪方式？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蒸制就不错？
4: 健康的烹饪方式是咱们抗炎饮食的重要一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除了蒸以外呢，咱们煮、烩还有是炒，都是很健康的烹饪方式。煎、炸。还有是烧烤，这个呢不太健康，尽量是抗炎饮食的时候不要用这三种烹饪方式。
3: 来，
2: 好，
3: 咱们出锅。
2: 哇，这颜值啊确实看上去就非常的赏心悦目。哎，我觉得切出来的效果更加的精致了，
3: 没错，
2: 很有春天的感觉。沙老师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给大家揭晓一下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绿宝石是什么呢？
4: 绿宝石啊就是我们的毛豆，特别常见，而且啊一天咱们吃2把这样的毛豆就可以摄入4克膳食纤维，相当于呢咱们一天总需要量的15%，是很大的比例了。我在家啊清水一煮，这样呢当晚餐或是当小零食吃，吃起来营养又好又不会长肉。
2: 确实这个毛豆是这个非常实力派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这个三餐当中呢加入一些毛豆。那我们这道菜是不是就完成了呢？
3: 没错，最后呢咱们淋上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就可以上桌了。
2: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绿野蒸香呢，既有毛豆的清甜，又有肉饼的嫩滑，还有我们的这个藜麦的脆韧，再配上鸡蛋的蛋香啊，真的是四重不同的口感。而且呢全程蒸制，健康低脂，食材常见，做法呢也很简单，关键是还有实实在在在保护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大家赶紧试一试吧。
5: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6: 哟，李向贤老师啊，
5: 是我是我，
6: 哎，
5: 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6: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5: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6: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5: 您
6: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5: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6: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5: 看远行。
6: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5: 经常用眼。
6: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5: 您有老花镜吗？
6: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5: 戴着
6: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5: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6: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5: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茂世清。
6: 茂世清
5: 啊，茂是耄耋之年的茂， 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6: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还能行吗？
5: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6: 是吗？
5: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6: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5: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6: 那可以啊，
5: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6: 那咱们就去吧。
5: 得嘞，咱们走着。
6: 好，走
5: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6: 茂世清，嗯，哇，这还挺气派。嗯，
5: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7: 哎，李老师来了。

0: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1: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
0: 咱们
2: 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0: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1: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1: 那就它了，
0: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星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星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 梁叔，
0: 哎，
1: 好久不见啊！
0: 啊，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坐坐。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0: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0: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这效果多好，
1: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0: 是啊，
1: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0: 好，
1: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星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星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

0: 更加美好。
1: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闪光，右眼没闪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貌似轻，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貌似轻，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貌似轻，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貌似轻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貌似轻。
2: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貌似轻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貌似轻，眼花就戴貌似轻。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轻。
3: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4: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3: 对，所以我就来了。
4: 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年认识呢，原来的客户是
3: 没准
4: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3: 2002年就开始了。
5: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6: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在昨天的节目中，曾来过这里的二号男士依然想找一位愿意为他生孩子的伴侣。
4: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7: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4: 都一两年，给自己都时间线都设置好了。
7: 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4: 那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怎么样，想和大家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
8: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6: 二号女士明确表示了拒绝，那么接下来上场的三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4: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7: 可以看一下
4: 啊，看一下啊，来。陈海英1米6，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7: 年龄呢？
4: 年龄48
7: 了。职业？
4: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7: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4: 住房
9: 有
4: 房。我们见一下吗？
7: 可以见一下，简单了解一下。
4: 好，
7: 这也没关系，了解一下。
4: 来，那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位女嘉宾陈海英，有请。好，欢迎，来，请坐。李杰，你坐在这儿。海英在上面看了我们这位先生的情况哈，感觉怎么样？
3: 对我来说不合适，因为我不可能再要孩子。对，这是第一，就是你即使对方有千亿资产，我不可能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养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对吧？
4: 养过了就知道了，
3: 养过了是知道，不是钱的事儿。完之后还有一些责任陪伴。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再要孩子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能生，那你再要孩子也是一个负担，完之后还是陪伴的责任，你不一定能陪伴他到终身，就是这意思。对吧？所以就是
4: 你觉得不太合适。
3: 不太合适
4: 啊。你还想了解一下吗？
7: 那就不太了解了
4: 啊。那就不了解了。
7: 对对对对。
4: 那谢谢。
7: 好，
4: 你可以休息了。
7: 好，谢谢。
4: 还会有更多的丈母娘会找到你。
7: 二号女士形象气质挺好的，都不错，性格挺外向的哈，都挺好，都挺好的。还是说人家也不想要孩子，年龄在这摆着呢，毕竟是吧，奔五十的岁的人了，所以说这一块人家觉得不太合适，
4: 特别直白，
3: 对，
4: 非常直白，
3: 特别直。
4: 也说的没错啊，48岁了是吧？48岁，马上还有2年50岁。来，我们看一下你的基本情况，让大家更好了解你啊。陈海英，48岁，离异啊，保险公司的部门主管，是河南人。那实际上是在北京也很多年了，是吗？
3: 是的。
4: 有多少年？
3: 94年来北京。哇哦，
4: 好几十年了。
3: 对，
4: 对，来看看他的故事的关键词：光影奔波，银幕后看繁华，一场离别，一次转身，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寻找同行人。哎呀，看来这也是人生几经起伏啊，
3: 到这个岁数肯定是
4: 哪个女人还不是一本书呢，是吧？
3: 是的。
4: 那咱从第一页开始说起。
3: 好，
4: 这个光影奔波，荧幕后看繁华怎么讲？
3: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反正开了一个传媒公司啊，基本上都是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续的操作都由我来。
4: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3: 对，所以我就来了。
4: 是同行是吧？
3: 同行
4: 原来也做这个。
0: 对，
4: 所以是租过姐姐家的设备吗？
0: 原来反正到处租，
3: 到处租
0: 公主坟那儿，那叫什么来着？
3: 您说那个八一厂，
0: 八一厂也租过。
4: 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3: 没准
4: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3: 这个公司应该在我们的2002年。就开始了，反正一开始是小租的，就是各种小设备 P750 250，这都是我们最早，后来到大到我们的Red One 就是这样子。完之后最大的就是咱们的轨道和咱们的大摇臂啊，就是经常的就是拍了一些同一首歌春花秋实，这是这种像我们最早给金星导演合作的，就是拍的暗线，完的古城女人，这些都是租赁我们设备。反正拍一些小的电影，我们也是当时我在现场嘛，都是从头到尾就是幕后吧，做的特别多，就是说找场地呀，有时候还得就是说导演呀，还有是灯光师啊、摄影师啊，就是说这都是由我们来操作，来就是我来联系。那会儿基本上是有时候忙的时候，基本上像我知道这种行业是苦，因为我了解，因为就是有时候为了赶就是时间，那我们会压缩，比如说20多天的拍摄，那我们可能想压15天的经费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剩余一些这些。
4: 因为租赁是按天算钱的嘛，
3: 聪明。对对对，有时候
4: 对，
3: 那你想，那为了省一些钱嘛，
4: 感觉操不完的心是吗？
3: 对，操不完的心，基本凌晨1-2点，这个电话响完，这个电话响，这个电话还没有完事儿，打电话这边又接，
4: 即使让你睡觉，你也睡不踏实，
3: 根本睡不了，就是基本上就是像后台，天冷的时候就是围个大军大衣，困了就这么睡。但是就是这个也不导致我就是说往后就是说经历了一些事儿吧，就是说
4: 你刚才说的那种生活状态特别不规律的状态，然后心里这种紧张的状态很浓的这种，有多长时间？
3: 从2002年到2016年都是这样子的。
7: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他长得还行，长得形象气质可以，像一个女老板、女商人。
0: 对，抓不住啊。
7: 对，他这个人，他很强势。
3: 2015年的吧，我们那个就是现场制片人就有一个人，就是比我小3岁吧，比我小3岁，他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一下子给我一下打击。就
4: 是什么样的状态？是过劳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3: 他就是得了一个肺癌。
4: 他是你的合伙人对吗？
3: 对，是既是合伙人，又是我们平时你看制片，不是一就是咱拍一个电影不是一个制片人，就是我是总制片，比如说我把所有事情来，剩下就安排，比如他管理车队或者说灯光布置什么都他来，我就联系好了他来就协调这些，就是因为还有一些就是生活制片嘛，
4: 其实是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个搭档。
3: 对，一个搭子，
4: 反正、就是、跟亲人一样的，
3: 对，一样的合伙人，也是既是又是个亲人啊。
4: 怎么发现他生病了，然后又
10: 离开呢？
3: 他老咳，我们说你别抽烟了啊，就是因为他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吧，就是比较比较时间有时候长嘛，完之后他就是老抽烟，为了提神儿。我们那会儿提神儿就是一天基本上七八杯咖啡，就这样子的状态。他呢就是男士嘛，就是要抽烟的。后来我们以为是他抽烟过多什么的，会导致他有什么。当时心想说着无意嘛，后续还真是发现他就是老咳老咳，最后不得劲儿了，实在咳的时候疼。我们说你去看看吧，

0: 一检查就是肺癌啊，中期还好，最后找到合适的就是院长帮做的手术啊，这个是做的特别好，做的虽然很好，可是后续你也知道咱们这个行业就是说你顶多休个三两个月，那么因为他孩子小嘛，有两个儿子，妻子又是农村人，就是治疗都很好，但是休息过程中比较短，哎，又两三个月，后续再繁重的这种工作吧，就
1: 加重了是吧，
0: 加重了，但是他没觉得，可是就是在一般的肺癌的时候，得三个月以后就复查。复查呢，它可能导致我们有一个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因为你也知道，到假如说上横店吧，那你肯定时间长，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也不就在当地去弄，他觉得没啥事儿，就做的都挺好的，他觉得没啥问题，就没想。等电视剧结束之后，回来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就去检查，检查就是歇会儿就不说了。他爱人不在北京，那么他在外地，那就是个农村，带两个孩子，那个孩子应该。小儿子才3岁多，大儿子也就是不到7岁，刚上1年级，老人还有老家还有老人，把我们开车把他送回去，送回去我心想没想这么快走，基本14天吧，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始终就没人在接，
1: 14天，
0: 对，
1: 他都是
0: 肺气肿的，对，当时我坐在8层，我就是站在外面往下望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天都塌下来，我说如果他离开我们就剩两个合伙人，那会儿正干着正合适正好的时候，那年代租赁是最火的时候，呵呵，所以呢就觉得就是有前景了，就是他就觉得看不到了，我们觉得挺惋惜的。
1: 是因为这个打击就放弃了这个公司和事业吗？
0: 也没有完全，一开始后续我又拍了一些电影吧，去一趟巴厘岛，那么就是拍摄的时候我们当时想着说拍在中间的时候说我们先把中间的费用结一结吧，可能说那个不会棚，看我们在棚就在三环最繁华地带有3个棚，啥时候结都行，他说合作1-2年没有问题，我们也想没什么大事儿，就接着拍，当时我们也没想太多，就把所有费用就是自己垫了，当时是带着导演摄影师，我们拍摄的一些费用最后都没有结。
1: 赔了多少钱？
0: 赔了100多。
1: 赔了100多万。
0: 对，
1: 那时候08、09年的时候应该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了。
0: 对，当时就是看上了房子，最后因为导致这个钱没弄手，因为在马连道看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想买来着，完之后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把钱
1: 啊，
0: 对，赔进去了。
2: 从他的言谈举止属于就是比较经历过比较多的这个女的。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转行去做保险吗？因为刚才介绍你这是保险，现在是保险公司的一个部门的主管。
0: 其实现场制片离开的时候我就有点动摇，是因为我在帮他理赔。帮他理赔的原因就是他在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帮他去理赔，很快就给他赔了，这笔钱不多，那会儿就是20万，就是当时我就觉得保险这个东西买了虽然交了几千块，最后他只交了5-6年，可了赔了20万，但是我觉得还算是不错。我说这个东西真能帮助人。当时别人说了一句话，除了你在保险业学的东西多一点，你还能跟你未来这个行业是朝阳行业，而且他说你能帮助你想帮的人，他就能做到你想做的事儿。
1: 那这么多年一共帮了多少人，做了多少理赔？
0: 基本上做了5多亿吧。
1: 5个多亿的理赔是吧？也就是说这5个多亿其实是在很多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真正给到他们手里边的这一部分钱。
0: 是的样子的。
1: 那这个转型也算很成功啊。
2: 没有一点儿能力的话干不了保险。
4: 您怕您 hold 不住这样的？
2: 抓不住，我就是这指的这个抓不住。
1: 那来说说你的感情生活吧。是吧，这个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这个从何说起呢？
0: 其实都想做一个小女人，因为我也想着说我是我爸妈的心肝宝贝儿，但是呢我老大对吧，但是呢由于自己是老大，下面是妹妹多吧，完之后呢就是可能她在家又是老小，就是老想着在北京就工作几年，也不用去说买房，也不用说去买什么东西，就咱们回老家就是种地，吃完饭就想去那墙根儿那儿去把小

0: 晒太阳，
1: 晒晒太阳，砍砍大山，是这种生活。
0: 啊，
1: 我每次想买房，他就不去，因为全款买不起，他不去签字。
0: 就贷不了款，
1: 北京买不了房。我家就是有个姑娘，我姑娘导致就是因为上学，上学的时候她没有社保，我一直在提醒她买社保，可是她就是说不着急等等。但是我们孩子一旦报名的时候，就是她没有社保，补了，最后可是国家不认的，你补了没有用社保，啊，她导致我孩子现在在涿州上学。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就是你本来是可以做到，我早就让你去上社保，这样孩子可以在北京上学，但是
1: 我
0: 不去做，最后导致孩子不能在北京上学，这个事情你觉得不能原谅？
1: 除了这一件事不能原谅的时候，其实还回想，就是说女人生孩子其实是生死关头，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我生孩子，你没在。完之后孩子上学你也不配合，买房也不配合，除了这个就是自己做了个小手术需要签字的时候他没有签。
0: 所以其实在你心里，我认为你该尽到的责任你却没有尽到。
1: 一个人要放弃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件事两件事，那就是 N 多件事，就是说导致你才最后放弃。
0: 是的，
2: 对，所以咱俩这生活频道不，已经完全不合拍了，不是一个方向了，所以造成他离婚，这很是吧，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
0: 那接下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都说要寻找同行人，这个同行是往哪儿同行，怎么个同行法？
1: 就是这个男士最起码的就是有担当吧，我现在变成了相当一个女汉子吧，但是女汉子后面她也有一个温柔的一面，就是一个人不是说逼到女汉子的时候她就是个女汉子。但是同行的人我觉得就是说有什么事儿应该商量来，你不能说一件事儿你觉得你光认为你自己对的，完之后就不往前面走啊。我就是一直想往前面走，我不喜欢说原地，这个人就是始终踏步在原地不想动。虽然是说这个世界说不能说卷不卷的问题，我觉得你在什么年代在什么时代你就要干什么事儿，但是你还没到你躺平的时候你就要往前走
0: 啊。希望你在有精气神的时候，这个人能够和你一起认可你的这个方向，
1: 对，
0: 一起去努力，给予对方安全感。
1: 对对
0: 对吧，来听听几位老师的意见，觉得姐姐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您是大女主，我就说了，我是，对，我是个女强人，但是千万要对老伴儿来讲，别讲女强人，因为还是要小鸟依人，就是都喜欢找一个大哥哥啊，让我仰望着，对不对？
4: 我是觉得怎么说呀，很多婚姻特别无奈，就比方说这位先生，他之前不知道你跑得这么快。要知道你这飞奔的人家不找你了，本来就想两个人携手在山底下玩儿，对吧，咱们弄个小院啊，晒晒太阳啊，对不对啊，没想到本来手拉手爬山，你蹭家的上山顶了，然后呢他就懵了，对吧，那你就上山顶吧啊。然后呢你上山顶以后你向他也跑，但人家没想过跑，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不想，就所以说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未来可能你自己呢还是一个还想往奔波的人，我感觉啊还是有那个力量的人。所以如果说你说的我必须要找一个并驾齐驱的，那么我们就找一个跟你一样有劲儿的想奔的人。那如果说哎，我现在长大了，我能理解了，我能理解他选择他的生命都没有错啊，那可能我就欣赏他，哇塞好松弛啊，
3: 对，
4: 你好松弛啊，对吧，你在这晾个肚皮在这晒太阳还挺美。其实当你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的时候，你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特别美好。是不是大白？
5: 我们同龄吧，差不多。就是我现在我就是
6: 他比你小吧？你是哪年？
5: 小几岁吧？
6: 七八年的。
5: 小五岁。
4: 都是70后嘛。
5: 就是按说这个匹配年龄说，就这个岁数应该是匹配的。但是我基本上我不行，我不能跟这些岁数人女的聊。
6: 为啥？
5: 一聊就崩。
7: 压力太大吗？
5: 不是压力太大，一聊就崩。
8: 那你
5: 因为我跟姐姐，就是大我几岁的，我反而聊的都特别好。
0: 你就巧妙的避开了这个年龄段是吧？
5: 不是，就是比我小年龄段的，我基本上聊不了。你为什么一聊就问你老爷子没了你怎么办？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你以后的前途怎么办？你以后的事业怎么办？你以后什么的什么怎么办？我说我现在就这样，我想不了以后。

0: 就是怎么能在一起哈，就是往前的共同的进步。
1: 嗯，
0: 我说我没想到进步，我说我进步这岁数要也没体力了，也没精力了，我就可能不想进步了。然后就是一顿的就跟我说你是什么什么躺平主义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主义不上进呐、啊，你这什么借着什么这个孝道的名义啊，其实你自己有问题啊，什么这，然后又牵扯到你前妻可能因为这样离开你啊，你以后也没出息啊，反正就一顿的跟我上思想课，你知道吧？我说我就算了吧，就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我就可能是亮肚皮的那个，你知道吧？
1: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说说你自己。
2: 我现在
1: 有什么兴趣爱好？
2: 喜欢稍微就是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
1: 嗯，
2: 偶尔就是觉得，假如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就是走进山里和大自然吧，就是拥抱，感觉心一下子静了，完之后也逃离了嘈杂吧，偶尔你要就是你从山底下看到的风景，就像姐姐说不一样，当你到山半腰又是一个风景，我经常会拍一段视频，完之后发给我们那个群里，完了再到山顶上更用，等到你到山顶上看底下也是都是风景，但是你听不到底下的那个嘈杂的声音。
1: 我们来看看有一些锻炼身体的照片是吧？来分享一下
2: 啊，这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去年
1: 对啊，长头发也很好看啊。
2: 对，这是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您这要不要跟他聊两句？彼此了解一下，这样啊，我把我这座让给您，来，你们聊5分钟，好吧？对，这都是现场的，这不都是单身男士吗？这个就不需要自己来争取的呀。
4: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择偶标准？
2: 多少得会做饭。我就是最基本的就得会做饭，因为我说了我工作忙，我希望我忙的时候他得会做点饭，我也会做饭，我饭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就是我就是这样。第二呢，就是必须有担当有责任，担当责任是必须第一位，因为我觉得我体验过没有担当的男人的时候，我觉得担当是第一位的啊。完之后就是那个特大的，就是说有几代人都有那种就是特大疾病，我会考虑，就是这个人再优秀，我可能会选择放弃。我们就是一场疾病，肯定是因为我经历过，我前任婆婆是8年的癌症，从一转向了4次癌症嘛，花了也不少钱。我不是在乎钱，我觉得就是，要有3代就是大病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在某个年代都需要我去照顾我不是说不照顾，我觉得到那会儿我孩子现在才12岁，
4: 如果这个风险很大，
2: 对，风险很大，我可能我孩子在没准是高中升大学的时候，要不就是那个中学升高中的时候，万一要赶上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分身之术啊，就是我觉得是啊，就这样子的。
4: 对，你考虑这个是对的。
2: 对，
4: 婚宴我认为就是不管你怎么选择，不管怎么多好的条件，
2: 都是
4: 面临着风险的，
2: 对，
4: 都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2: 对对对，
5: 但是我是觉得有点多虑了。你在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做这个工作的期间，很多人没有3代，别说3代，可能8代都没有这个病，8就猝死了，对不对？年轻那么年轻，32岁不也是这样吗？如果说你要每天就想着这个事儿，就别结婚了，对不对啊？还没怎么着就给人说死了，对吧？我觉得没有必要，是吧？比方这个人挺好，我们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
2: 对，
5: 您不能说您人家刚跟人家聊，就好像你得先走，然后我怎么办？那谁敢跟您啊？这瘆得慌，是不是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比方这个人挺好，那如果说比方说他像我爸爸都是肿瘤，对吧？是吧？然后如果说我这个年代，如果说比方说我要再婚了，谁要问我这个，我就直接拜拜吧您呢，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么聊的。那可能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因为你是有影响力的人，你会影响他。你不要改变他，影响是最重要，影响是他自愿的，心甘情愿的去，朝着你说的那个路上走，而不是说你说你要求啊。比方你今年48岁，我们还能活到88岁，后40年我们怎么能够在一起，对吧？怎么能够编织一个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的梦想啊？两个人彼此心疼，在各自的赛道上去努力，我觉得就够了啊。那么努力的结果谁也无法保证，接受所有人的

0: 生命的选择、嗯、啊，但是这个人的劲儿和我是一样的。嗯啊，就是这亮肚皮的就别找了，嗯，对吧？
1: 来，亮肚皮，亮肚皮，把最柔软的给亮出来，你别给到我，
2: 你得安全感，
1: 你得糊弄糊
3: 弄。哎，有没有想问我们这位先生的问题？啊、嗯
4: 哦，是因为什么原因吧？就导致你离婚的？
5: 我一直是这样强调，他不是一个人的错，
4: 嗯，是
5: 也不能说
4: 一般离婚不是一个人的
5: 错，啊，也不能说自己对了，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是不是？嗯、这都是。双方都有责任。嗯
4: 嗯，确实是离婚。
5: 不管怎么说吧，总一句就是缘分尽了。
1: 嗯，就是这岁数了，一般女的男的哈，找如果说真找这岁数的女的，就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嗯，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女的就是孩子已经养大了。嗯嗯。啊、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孩子的负担了，就我们俩过我们俩小日子了。嗯。可能就是开着车，我们就哪玩去就哪玩去了，嗯、事业也就那样了，该退休了，过两年。
0: 对对。
1: 对吧？嗯、就是俩人就想着这个该哪玩哪玩，这儿有哪吃的哪喝的就。我们俩过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半夕阳红的这种状态，知道吧？就这个，但是你一说就说我还要奋斗，这男的可能就哎呀那算了，我不想奋斗了，我往臭去。哎呀，说孩子还12岁呢，还面临说别说6年了，6年是因为你要跟孩子在一起，还要跟你想做一个父亲。他如果说一个男孩，他可能真的就撤；一个女孩可能还想着，可能还是不是能改变一下这女孩，但是又别扭，就是你咋得避着点儿。是吧？他又可能有这种感触，然后完之后又说，又谈到什么你父母怎么着，和这祖孙三代全给绕里边了。不管是这男的可能就跑了。
3: 其实海英的一个这样，我们先让大哥先可以回到座位上啊，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工作状态的那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全都带到你自己的生活里边来了。先设一个最坏的一个结果，然后我再努力让这个最坏的结果不发生。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想那个最坏的结果会不会来，嗯，你怎么可能会去轻松去面对生活呢？嗯，所以呢，王英老师跟你说完了这个事情，你觉得对不对？是不是咱调整调整？咱这是要找伴儿，是吧？不是那个风险评估。
4: 对啊，是王老师说的也对，可能是因为就是一直就没，就是说顺其，想着说找对象顺其自然，说实在的不是我要来的、嗯、这是2年前我闺蜜一直在逼着我要来的、嗯、这是没办法了。年底她爸爸走了之后，她说你能不能让我开心点事儿，只有你上电视找对象才行。她观察你们的节目差不多有4年了吧、嗯、啊，她一直每次她观察完截屏咔给我一说你看看，我说你打住，我们俩基本上是以这种话题，我说你打住，我不想找，就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想找的情况下，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找，不知道怎么去谈恋爱，就是老得想着说别有什么事儿找着我，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3: 是，就是老觉得这个年龄再去找另一半，肯定不希望有太多的麻烦。
4: 对，
3: 我也不希望成为别人的麻烦，我也不希望你给我添麻烦，这样大家相处来就比较轻松了。
4: 对对对，
3: 是不是？所以总有一款适合你。嗯嗯，那我们就看看今天的最终选择吧，看看今天有没有能够去成功牵手的。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的环节，我们看两位男士这手里边的玫瑰花已经都拿上了哈，有没有今天比较心仪的女嘉宾想要献个玫瑰花呢？先问一下张老师。
7: 再等等。
3: 再等等。
7: 哎，再等等。
3: 你没有觉得特别匹配的女嘉宾是吗？
7: 啊，
3: 好，再问一下李杰。
8: 今天呢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给我的机会，在选择这个栏目呢充分展示自己。那么今天呢来了这三位家女嘉宾非常优秀，但是呢都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放弃了鲜花、嗯、把这机会呢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有缘人。
3: 哎，明白了。虽然有点遗憾啊，今天没有现场牵手成功，但是在我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然后包括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里，还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单身的男士和女士啊，其实这个平台是提供给大家的。如果说您觉得哎哪位嘉宾特别合我的眼缘，想要去多了解一下，您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752752，或者4009005211，或者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都可以。还终有一个有缘人在远处等着你们，继续加油。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1: 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2: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1: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0: 更多爆料。
3: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4: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1: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3: 有。
0: 更多惊喜，
1: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4: 大反转！
1: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3: 你给他说出个一二来。
0: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2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2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0: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1年1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11: 就这干海参呀、啊，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1: 是，
11: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1: 没错，
12: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你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1: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2: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
1: 哎，好在哪儿啊？这事我看看。哎
12: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根怎么样？
1: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嗯。
12: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1: 哇，没错，
12: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12: 对吧？
11: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1: 是的，
11: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1: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2: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哦，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1: 没错，没错。
12: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11: 15倍，一根顶15根。
12: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1: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2: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1: 是，
12: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1: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2: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1: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2节都可以再生啊。
12: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别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
1: 哇，
11: 太难得了。
1: 是啊，
11: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12: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1: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12: 没错，
11: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1: 是，
11: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1: 没错，
12: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1: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12: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11: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1: 对，
11: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1: 没错，
11: 这回家呀还后悔。
1: 没错。
11: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1: 哎，高了。
12: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啊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10: 朋友家可以，得靠谱啊。嗯，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1: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1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嗯，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嗯，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

0: 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1: 是，
0: 刚才你说了，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2: 50个名额啊！
0: 哎。
2: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0: 是，
2: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0: 好，
2: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0: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3: 是，
0: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2: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0: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1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七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一到两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你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使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1: 好吃吧？
0: 好吃，
1: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2: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0: 哎，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2: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是烂的嘿，特别入味儿，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儿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呀、嚼得动，软烂入味儿，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0: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儿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儿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 牛蹄筋呢？

0: 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1: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那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深，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啊。俗话说嘛，一根牛蹄4两深，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2: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0: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2: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0: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儿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2: 对，
0: 大块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8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2: 20多块钱一袋。关阿姨，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的价儿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0: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2: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个这一袋儿，那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0: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2: 再多送给大家2袋，10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0: 20块钱以下，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2: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啊先尝尝鲜儿。
0: 那就这一批了，
2: 好，没问题。
0: 卖完这一批呢，这波优惠，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了。
2: 太棒了！杨总，你看看，就是一个痛快人。那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0: 那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这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不好？
2: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的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熟食还是炒菜啊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的。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一口一大块，吃的满嘴香，这才过瘾嘛！
3: 对，
4: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再囤两组，
3: 是吧？
4: 留着慢慢吃。
3: 是，
1: 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凌晨三点，这锅传承三代人的秘制卤汤，每日都需要添料续火，祖传青石臼捣碎32味香料，使得酱卤味道更加浓郁。牛蹄筋在老卤中熬出琥珀色，香气充满整个房间。
1: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酱牛蹄筋啊，您到家里边啊，您就直接放微波炉里边加热1分钟，哎，空嘴吃也行，蘸3合油吃，哎，也没问题啊。这美食您看看是不是在外边您买不到，在家里咱也做不了。哎呦，比这嫩豆腐呀还滑溜啊，而且呢嚼上啊还带着嚼劲儿，特别香。
2: 炒菜也不错，配点这个青的柿子椒，简单的就这么一扒了，一点都不撒。
1: 哎呀，真香啊，
2: 多快就出锅了啊，又快又香又好吃，这一三遍这一盘怎么也得48吧。
1: 对，
2: 我这个用了呀这一袋的1/3，
1: 哎呦，
2: 不到10块钱，
1: 是
2: 值吧？
1: 值，
3: 比饭店好吃多了，而且啊有烟火气。
1: 哎，没错啊，那优惠的机会呢只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儿，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

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 DPA、 维生素 A、 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哎呦会，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呀，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能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3: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2: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3: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2: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3: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2: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1: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2: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3: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 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1: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起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3: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3: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3: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

0: 备存点儿，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来了吧，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啊，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是在饭店
1: 是
2: 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吃一道硬菜。哎，这道硬菜啊，可是过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包括爱美的女士，还有我们的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啊，应该每天经常吃的一道美食。
1: 哎，王乾，到底是什么硬菜呀？你赶紧端出来吧。哈哈，
0: 咱们有请大海食品厂的于总登场，有请。
2: 来喽来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乾老师好，张阿姨好，那我是大海食品的于艳阳，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一道啊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哎呦，接下来咱们赶紧尝尝菜吧。
0: 来吧。
1: 真香啊，
2: 这色儿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儿 ，Q 弹细腻，酱香味儿的，
1: 是啊，
2: 肉香味儿浓，大口着吃才满足。第一眼啊，就让人垂涎欲滴，
0: 酱色诱人，肉质饱满，香味袭人，直逼我的味蕾。猪蹄呢也是软糯鲜香，黄豆啊入口即化，筋多肉多，黄豆啊吸收了汤汁儿，这色香味俱全，这每一口啊都是大满足。
1: 这道美食呀，营养美味，关键是好吃，过瘾解馋。
2: 于总啊，你快介绍介绍，这怎么做的呀？
1: 咱们这款老汤黄豆焖蹄花呀，它的选材和工艺那是相当之讲究。9个月左右的，哎，长毛小黑猪，前蹄儿筋多啊，肉多，但骨头少，吃着又过瘾又满足。这黄豆选的那可是咱们东北今年新产的新黄豆，再加秘制的料。调和了20多种的香辛料以及中草药的配方，那都是原产地个顶个的交货。咱们用的什么呀？汤比金贵的老汤来给各位煲。
2: 材料用的好啊，味道就是棒。一会儿啊，我得多买几朵给我们家孩子，我们家两边老店送点去尝尝。
1: 除了材料，咱们用的都是这个精酱的古法工艺。选好的这前蹄呀，精修完了以后呢，还得用果木来熏烤，再用秘制的料水呀，给它泡。是去腥气，再焯水了，清洗，文武火酱卤，大火2小时，小火4个小时，肉味香浓呀，满口留香呀。这黄豆首先你得浸泡12个小时左右，还得反复清洗，再放入咱们的锅中呀，是煸炒到7分熟，然后呢再放入这个猪蹄儿和老汤，再煲2小时。黄豆呀和猪蹄儿呀特别的鲜香美味又营养，完全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
0: 就说这个味道这么地道呢啊，感情这是一道经过时间锤炼的美食啊。
1: 这道菜呀，咱们中国呀，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古时候还是现代人，很多名医大家都特别推崇的就是黄豆焖猪蹄儿这种吃法。汉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张仲景出过一个经典的叫《猪夫方》，明确的提出了这个猪蹄儿的皮儿里边有多种的营养。民间啊有黄豆焖猪蹄儿赛熊掌的说法。满满的胶原蛋白，还有维生素 A、B、C， 有钙、磷、铁等多种的营养物质，还有叫胱氨酸和精氨酸的11种的这个氨基酸，跟熊掌不相上下，大豆这是优质的粗粮呀，它含有蛋白质、钙、磷、铁，还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还有尼克酸、赖氨酸、亮氨酸、苏氨酸、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呀，以这个亚麻酸的含量更为丰富，还有这个呀，磷脂，这磷脂是咱们人体呀、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这简直是给女人、老人、孩子的量身打造的必吃营养硬菜呀！
1: 是啊，
2: 常温保存，不用进冰箱。
1: 对呀、
2: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干地儿，
2: 简单一加热就能吃，多方便呀！
1: 咱们可以做个盖饭，拌个面，咱还能呀这个做个汤菜。老两口你馋了，直接加热就能上桌，3分钟就出炉了，这是大菜，硬菜。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上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咱随时拎着几道，对不对？随时随地能加个菜，还解馋，还好吃，一家子人吃的都开心。
2: 对，于总，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呀也想给家人买点尝尝。也想给亲朋好友啊送点儿，您给个优惠价呗。
1: 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咱们这个老汤黄豆焖蹄花呀，确实是一道大菜，市面上不得要68、88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儿放福利，
0: 好，
1: 咱们这一袋是200克，
0: 对，
1: 我今儿给大家伙儿6袋。
2: 不到200块钱，
1: 常温保存呀，对不对？又不占冰箱地儿，随吃随热呀。
3: 味道啊，我尝过了，确实好吃解馋，但是我觉得这个量稍微有点少啊，您再给多加点儿。
2: 行，张阿姨，您这面子我给，咱每袋啊再加赠100克，怎么样？
3: 100克不行啊，多给200克。
2: 行，张阿姨，我今天就为了提高知名度，我加量不加价，我每袋啊从200克给大家伙涨到400克，够您做一大盘子菜了，够咱们一大家子吃上一顿了。
0: 哎，于总啊，你想要产品在这儿一炮而红是吧？你光加重量不太行啊，你还得把这袋儿数啊也得加上来。哎，我也买几组。
2: 行，王谦老师的面子我也得给，不是？
0: 好，
2: 再送两袋，
0: 再送两袋，
2: 这合着咱们就是8大袋儿，哎，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4: 那送一袋，来都买。
0: 你看，哎，连我们工作人员都说了，再送一袋他就都买了。你看看，
2: 哎呀，你们这现场这太能砍价了！您上外边吃一顿68、88，你这是不是？
0: 再加一袋，
3: 再加一袋，咱都是娘家人啊！
0: 哎，没错，再加一袋吧。
2: 合着我要是不再加一袋，我今儿就走不出这房间。咱就现场9大袋，行不行？
0: 行，
2: 不到200块钱，买回去不管是家里人吃也好，走亲访友也好，朋友们吃也好，这都是每一袋拿得出来有牌面的硬菜呀。
3: 于总啊，特别感谢您啊，但是我觉得您落了一个

0: 重要的礼节，现场工作人员的面子您给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面儿呢，再给大家送一袋凑十袋十全十美呀、大伙儿立马抢。
1: 我说张阿姨呀、您这话说的可真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呀、还得再送一袋，那我们厂长知道这铁定被我气晕过去了。
2: 不客气。哎，于总，这回啊你少赔一点，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以后呢栏目组给你着吧着吧，不让你亏钱、
1: 我就豁出去了吧，行不行？咱们现场再加一袋。
2: 好，
1: 今天十袋，不到200块钱，仅限本期节目能看到的头200个、错过卖完咱就恢复原价。
2: 哎呦太棒了，
0: 哎呀，成交了，
2: 特别棒，今天、非常合适啊，
0: 我赶紧尝两度。
2: 今天啊软糯鲜香营养丰富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2: 啊，今天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数量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古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太香了啊、嗯、尤其是热完以后啊更香更好吃啊，
1: 中盘有细鸟
2: 是、
1: 嗯、
0: 而且里边有筋啊，我觉得特别香啊。嗯，
2: 这道软糯鲜香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筋多哎肉多，这满满的都是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嗯、每一口呢色香味俱全、嗯、关键是刚才阿姨也说了，这就是给孩子、嗯、给家里的中老年人、嗯、给咱们女人量身打造的这个营养硬菜，只说对了一大半。其实青壮年的这个男性朋友、哎、男士们也得多吃点，那这个工作压力越大、哎、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又是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嗯、身体需要补充点营养、嗯、每周如果您吃上两顿这个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嗯、就是冬天再冷的时候、哎、你出门的时候哎呦你也不用裹得严严实实了、嗯、你浑身热热乎乎的，女人呀就得学会爱自己、嗯、这年龄过了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嗯、真的你怕皮肤苍老的、嗯、哎怕长皱纹的都可以多吃点这个黄豆焖猪蹄儿、嗯、因为这是什么呢，让人无法抗拒的硬菜，冬天你说怕冷的哎，手脚冰凉的、嗯、我建议朋友们呀就囤起来、嗯、多吃点它肯定没毛病。
0: 于总我觉得今儿得特别感谢你啊、嗯、你说的没错，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啊、嗯、保养一下自己，
2: 对，
0: 而且厂家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2: 是
0: 这猪蹄儿用的是上好的猪蹄儿，
2: 对，
0: 然后刚才这黄豆咱也说了啊，
2: 今年新
0: 下来的黄豆是吧，还有这老汤做出来的产品啊、嗯、就是好，
2: 对，
0: 咱买回去吃啊质量放心，咱吃着呀也省事儿。
3: 王谦啊、嗯、说实话啊、哎、我们这个岁数能吃上这么可口的健康的营养的美食啊、嗯、还真得感谢咱们栏目组和这厂家，这要是自己做上这么一碗、嗯、哎那得跑断了腿累弯了腰啊，
0: 是
3: 啊，不服老不行啊，
0: 真的是，
2: 哎呀这王谦老师和张阿姨这么一说呀、嗯、我瞬间就觉得我这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感就更大了、嗯、我今儿给到咱们栏目组的这都是升级特供款的，
0: 好，
2: 还是超级福利价呢，哎呦，所以大家伙呀放心买放心吃，您跟朋友、嗯、家人、哎、还有同事、嗯、兄弟姐妹、哎、还有一块分着，是不是毫无压力、嗯、我们绝对保证的是食材的品质，
0: 好，
2: 保证味道鲜美、嗯、还能保证售后、嗯、要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您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客服、嗯嗯、我呢一定会安排专人来为大家服务，为您解决问题。
4: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

0: 一看于总啊，就是大方人儿、嗯、哎，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可以。
1: 对，
0: 这产品呢，也确实贴心。嗯，买回去啊，随便一放，哎，不占冰箱的地儿，我比较开心。
1: 啥时候想吃了，嗯、拿起一袋来，开袋、哎、加热，哎，就直接吃了。嗯，哎，我就喜欢这种啊，不沾油烟的硬菜大餐呢。嗯，
0: 是，
1: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还真是啊，其实我觉得回家以后啊，嗯、拿它可以做一个黄豆猪蹄儿，盖饭
1: 是
2: 黄豆猪蹄儿砂锅，还有黄豆猪蹄儿拌面。比方说，咱们再兑点水啊，变成一个什么呀？汤菜。
3: 关键是这么好的美食，我给大家伙的价格可太优惠了。
2: 是，
0: 咱有一说一啊，确实实惠。在外边饭店里，你看啊，便宜的也得要个68呀，88是吧？
2: 对对。
0: 那贵点的呢，就得100多了。
3: 是。
0: 那咱这呢，还不到20块钱，还要啥自行车啊？
2: 你看给张阿姨高兴的啊！现在猪蹄儿啊，挺贵的。
0: 对。
2: 哎，你到外边去买的话呀，我觉得这点成本钱都回不来呢。
0: 我跟你说啊，肯定做不下来。
3: 对
2: 对对。
0: 咱上市场上买呀，那是零售价，对吧？商贩肯定要赚钱的呀。
2: 对。
0: 那人家厂家那是大批量的集采呀、那肯定要比那个小商贩便宜多了呀。我呀，刚才买了2组，哎呦，一组呢留着自个儿家吃，另一组啊，我回家拿回家去给那个孩子家，哎，两边老家、还有那个楼下的老姐们都送点尝尝。
2: 哎，对，我也得多买2组啊，我给爸妈送一组，
0: 对，
2: 再给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再送一组，是吧？你看、这一下就送完了。
0: 对，
2: 所以啊，我们本期的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啊，喜欢。我们今天的黄豆老汤焖猪蹄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一会儿啊，我跟张阿姨啊，再让那个于总给我们热一锅，再拆两袋，是不是？
0: 行。
2: 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着急吃呢。
3: 对、这个我管够，我请客。
2: 太棒了啊！猪蹄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金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之前领通找过您吧，您看不上，还和星光一起为难他们，现在又来搞我，你不怕林光耀知道以后再也不买新甜品了？
1: 你认识林光耀？
0: 我认不认识林光耀不重要，但是呢，我现在很生气，我也想知道，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他会不会也很生气？
1: 你敢？
0: 我敢不敢你心里没底？

0: 你跟我吵什么呀？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这个月没有芯片。你搞清楚啊，我的货要给谁那是我的权利，你的不一样，没有芯片就是废的。
1: 你想想想，
0: 吃里扒外的东西。
1: 林总，有个消息，从木要出国领通了。
0: 什么？
1: 好像是以前债转股，黄林熙主动说要送给红木的。那红木一看有这种好事，就答应了。
0: 这是标准的为了门面，为了接下去进一步的融资。最有名的资方往往能够带来更多的资方。
1: 那您有什么打算？
0: 马上联系徐阿土，约晚饭。
1: 好。
2: 好的，合作愉快，谢谢，再见。红木资本的背书很有用，其他机构都跟进了。
3: 太好了，那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做好下一个产品了。
2: 我发现只有把产品定义对了，才能有市场。
3: 定义产品的事情就交给我，你好好搞研发就行。
2: 不行啊，你总是跑来跑去华强北，太辛苦了，我舍不得。再说了，咱闺女也舍不得你。
3: 哼，那怎么办啊？总得有人跑啊。
4: 张总、黄总，外面有一位凯云科技的董事长来拜访您，说是你们的老朋友，叫黄仲凯。
5: 欢迎欢迎，
2: 不是，你怎么来中国了？
6: 张海潮，黄林熙，很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6: 啊，哎，来中国不久了，刚收购了隔壁的凯云，我们现在是邻居了。
3: 哦，真的？嗯。哦，
2: 好厉害啊！啊，
6: 我现在跟你们一样，要为中国的芯片未来奋斗终生了。
2: 欢迎国际友人，
7: 真是大好人呐。
6: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合作共赢。我们现在双方的技术实力确实比不上那些国际巨头，只能分一些比较低端的手机芯片业务，但往往这一块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你们有国内厂商的政策优势，而我有更成熟的工艺，我们可以降低成本，提高良品率，我们的合作绝对共赢。
2: 好啊，希望可以合作。
6: 太好了，我知道你们最近遇到一些困难，那就由我们凯云收购你们领通，资金方面我来解决。
2: 没问题啊，就怕你买不起。
6: 吃个饭吧，今晚好吧，这么久没见了。但我很想见见妮妮，能把她带上吗？毕竟我是看着她出生的人。
2: 那这样吧，我就不去了，我还有点工作。林夕，你来负责安排吧，好吗？
3: 好啊，那我来安排。你想吃什么？
6: 我已经安排好了，地址晚一些发你。
2: 凯云是一家德国人创办的通讯芯片公司，不是很有名，而且做的领域跟我们又不太完全一致，所以我才没怎么留意。
3: 那不行啊，张总，你还是得留意，对竞争对手进行调研本来也是 CEO 的职责嘛。
8: 我可以理解，当然不怎么留意了，我们做的东西哪里比得上人家嘛。
2: 尖端的技术不一定就是市场喜欢的技术，这就相当于是很多艺术家拍的电影，市场也不一定认可是一样的。
8: 你可真厉害，还懂电影。我是不懂电影，我就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工程师。我去我的实验室啊。
2: 哎，你回来，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就走呀？坐下，好好说话。
8: 说实话，我其实是理解韩子的心情的，他可能是觉得我们作为海归不远万里的从国外回来，就为了做好一件事情，应该去追求卓越。结果现在我们确实是天天的在这个低价里边打转嘛。
2: 市场不认可卓越，

0: 市场也不需要卓越。
1: 对啊，听市场的嘛，没人买那搞什么搞啊。
2: 欢叔，你不要被带跑偏了，凯云的芯片没有人买吗？韩国美国好几家公司要买呢。我们这群人是有这个实力的，只要你能融到足够的钱，我刘涵啊，我带头，我住在实验室里，我们一定搞出高质量的芯片。只要搞出了那个高质量的芯片，不愁没有人买了。
0: 好了，陆先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再讨论了，我来做决定就可以了，好吗？你们只需要信任我的决定。
3: 张总，就算让大家相信你，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思路还是跟 CTO 说说清楚？
0: 我说过了，但是他现在听不进去。
2: 哎，我听得进去，但是你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追求高质量。我觉得
0: 好，大多数的时候你是从 CTO 的角度去看，而没有统观全局。现在我是 CEO， 你们只需要服从我就可以了，好吗？散会。
2: 对不起，海潮，我最后再说一句，我不是要拆你的台，但是我真的认为你就是没有足够的胆量，加上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融到钱，所以害得我们一直在低端里面打转。我们为什么喜欢芯片？因为它是高精尖的东西，它够难。
4: 我们明明可以做高智商的游戏，
2: 我们不做，我们去跟那些弱智比。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变成弱智了，你来负责吗？你负不了责。
1: 哎，韩子。
3: 脾气很好的，今天怎么了？
0: 开个例会吧，我老婆顶我，我最好的兄弟也顶我。是，我是刚当上 CEO， 但是我也得有个适应的过程吧。我知道我要去学习，行了吧？
3: 那你好好跟刘涵说嘛。
0: 我跟他说管用吗？米兰达一顿酒，他立刻什么都答应了。
3: 那你觉得不让人家用美人计啊？米兰达是貂蝉还是西施啊？
0: 他不但会用美人计啊，他还会用美男计，否则他为什么要约你啊？
3: 吃醋了？
0: 我可警告你啊，电视上那大汉天子里边的汉武帝也是用过美男计的，还差点成功了。
3: 你放心吧，全世界能对我用美男计的人只有一个，其他我都免疫。
0: 少忽悠我，我可知道你作为商人的忽悠的本事。可惜啊，我脑子一直很清醒。
5: 哎，张总、黄总、
3: 小薇，
0: 安排怎么样了？
5: 代工厂说已经出货了。
0: 好，辛苦了。
3: 长城测试那款芯片啊？
0: 对，我给它改造了一下，降价了50%，而且我研究过，只要成本降低50%，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机的零售价控制在600块左右。
3: 600块左右的手机，那不就是几乎人人都用得起了吗？
0: 人人用得起不好吗？这不就是我们回来的意义吗？所以我一直不明白刘涵到底在想什么呢？少忽悠美人计。
6: 你确定？当然。这是当我徐阿土是老实人呐、啊，这不摆明了吗？欧阳崇两个老家伙太不是个东西了，你知道吗？在我那个地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跪在我面前求我把钱给他，我还了，没想到他跑到黎东升那边又让他把账面上的东西又还给他，他老瘪三贪得无厌死了。最让我生气的是张海潮，红木资本那边为了给他的兄弟黎东升做好人，债转股，我这边装聋作哑，当我什么呢？我不如红木资本，

0: 他这个人骨子里喜欢文化人，
1: 我看你也挺喜欢有文化的人的。
0: 我可没这个意思啊，薛总，我也不会像张海潮一样那么怎么说呢，狭隘。我想这样，咱们一起去找张海潮聊聊，看他到底什么个意思。
1: 咱们俩，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找他聊呢？
0: 我没有你有威慑力。
1: 你觉得我们是搞房地产的，没文化就会搞事情是吧？
0: 我哪是这么个意思。
1: 另外我告诉你啊，张海潮我不相信，你我就更不相信了。你要你的股份，我要我的股份，合起来要股份的事情我徐阿土干不出来的。我最讨厌别人拿我当枪使。你这样可以学一学我，有什么事情明刀明枪的干就完了，对吧？哎呀，你看时间不早了，我老婆呀最近更年期，非得跟我说晚上早点回去，晚上早点回去，那我就谢谢
0: 啊，不送。
1: 谢谢啊。
2: 是他自己更年期吧，会不会好好说话啊？
0: 效果到了就行了，我们自己要加快速度，一定要赶在领通的 MB4 芯片出来之前抢先上市。
2: 薛总，您去哪儿？回家吗？
1: 回什么家？去张海潮家。
2: 哎，好嘞。
3: 好了，到家了，到家了，是不是？
4: 哦，
3: 你困不困？
4: 哎呦，
3: 困。
4: 哎，
3: 知道了，好了，
1: 回来了，
3: 没事，闹觉了。哦，我们看到没有？我哄他睡。
1: 哎，
3: 我爸妈现在看什么电视剧呢？看这么入迷，都不理我。
5: 饭吃怎么样了？
3: 嗨，那个 Brian 一通跟我耀武扬威的，还给我送了个礼物，你知道送什么吗？黄花的胸针。哎，暗示什么呢？那不就是暗示我们是明日黄花呗？
6: 请客吃饭还非得请在必赢客，
3: 又想暗示什么呢？说明他们一定会赢我们呗。嘿，我才不吃他这一套呢，我直接把单买了，
6: 这回我们才是必赢客。
5: 无聊。
3: 哎，你说他们准备怎么搞我们呀？
5: 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活在当下吧，先把手头的事情做好。
3: 你别洗了，你别洗了，我来。
5: 哎，别，洗洁精伤手啊，你可千万别伤手。
3: 哎，这个 Brian 他还真是挺聪明的。你说他一个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他怎么会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啊？
5: 我跟他一起共事过，布莱恩不但聪明，而且特别懂得高举高打，有这样格局的人是不容小觑的对手。
3: 既然是对手，那证明你们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啊。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合作？
5: 说到底啊，布莱恩还是个美国人，骨子里就不会顾及中国的名声，一起合并了以后他还会变成从前的样子。我要做的事跟他要做的事是两件事。
3: 喂，经文。好，我明白了，我安排一下。
5: 怎么样？
3: 新闻说凯云投放了一批芯片到市场，虽然是残次品，但是质量比我们好，价格还比我们便宜。我安排飞一趟深圳吧。
5: 只要出

0: 阿土，咱别耽误爸妈看戏啊，咱去阳台上，阳台上聊。
1: 你不去阳台？
0: 我照顾客人就好。哎，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嗯，知道了。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3: 听见了。这次的这批残次芯片，咱们还真是得拿到手。
2: 可是，咱们怎么可能抢得过那个倪志雄啊？凯云的销售还是原来的那个人，跟倪志雄亲如兄弟，两个人不用见面就可以把生意谈成。我们插不进去，因为根本见不到他。
3: 也未必，我倒是有个好主意，不知当不当讲。
4: 找一个懂行男朋友就是好。
3: 干嘛想用我啊？
4: 我不但想用你，我还想利用你。你真了解我。
3: 你怎么这么坏啊你？
4: 有利用价值的男人最可爱。
3: 这次的残次芯片咱们必须拿下，只有这样灵通的长城一号才有机会。
2: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在跟凯云的交涉过程当中去了解适当的时机，让灵通的长城一号在市场缺乏芯片的时候顶上？
3: 真聪明。我跟你说，领通这次能不能当上这个备胎啊，你还就至关重要了。
4: 我接个电话啊。
3: 谁呀？老有电话。
4: 哎呀，我需要自己的空间。
3: 这不你的地儿全是你空间。
4: 就

0: 挚爱的妮妮，我是你的保护神，那是为了保护你和让你开心来的。
1: 喝茶。
0: 哦，你喜欢我吗？啊！
1: 我这边喝，我这边喝。
2: 你，阿土哥，你可能得赶紧说，我得哄孩子睡觉。
3: 郑海潮，你脑子搭错了，你给红木资本送股份，我呢？
2: 不是你选的 FF 互联网吗？开会时候你也在，是你们自己做的决定。
3: 会不会你跟黎东升故意在那儿搞不和？你让他办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互联网站，然后我的股份没了，你的占股比倒是大大增加了。
1: 哎呦，你这故事编得离谱了！
3: 什么叫做编故事啊？这是事实，现在的事实就是红木资本现在有你们的股份，我没有，我吃亏了。海超，你凭良心讲，有没有觉得阿土哥吃亏了呢？
2: 我不觉得。
3: 凭什么？
2: 你，
1: 阿土哥，你干嘛呢？孩子都要睡了，你行？
2: 不哭！叔叔不是坏人，叔叔只是长得吓人了点儿。
3: 一个堂堂董事长，天天在那哄孩子睡觉。
1: 那怎么了？我们家就是这个模式啊。我跑着销售，对吧？我也没有时间带孩子。平时我爸妈白天帮我带孩子，晚上也要很早休息的了。平时在家都是他哄妮妮睡觉的，晚上哄完妮妮睡觉，他还要去公司加班呢，不容易的。
3: 洋人的资本又能怎么样嘛？啊，能帮你们背书啊？你摸摸你的良心，我是林七的亲哥哥，也算是你的亲哥哥吧。
2: 阿土哥，当初是您亲自跟我说的，半导体不能沾，是最坏的风水没有之一。您自己说的话，您忘了吗？
1: 就是啊，你不能说现在看到我们盈利了，有资本了，对吧？我们这个估值高了，你想要股份？我跟你说，你小心啊！要是真的沾了晦气，回头你连累你其他生意都晦气。再说了，你本来也觉得我们没有前途，没有前途的公司的股看的就是废纸。你要一堆废纸做什么？啊，坏风水。
3: 不是我说的，林国彪说的。而且他还说你们休想染指 MP4 的市场。如果你们想做的话，他会处处给你们设绊子。哎，我就奇了怪了，既然你们这么没有前途，他为什么想要问你们要股份呢？障眼法，一定是障眼。

0: 儿子，
1: 老祖哥，我真的得哄孩子睡觉了，孩子已经闹叫了，
2: 好，
1: 过几天再说好不好？
3: 好，过几天还是过几天，过两天过几天。
2: 好好好，走了走了。
3: 以后找个阿姨去带孩子，你找不到我来帮你找呀。
2: 知道了知道了。
3: 还有，那个杯子可以扔掉了，坏风水的。
2: 知道了。哎呦，阿土哥，你真的，我每天睁眼闭眼，公司全都是要钱，那么多员工等着海潮发工资呢。我房租、水电、机器设备，我不都是钱？我刘片呢？对不对？能省一分是一分。
3: 少来，你那点套路我知道。我告诉你啊，今天的事情没有完。
4: 一看你这个样子啊，就没读过历史书。汉武帝打击匈奴的时候，你知道他最喜欢什么吗？啊，合纵连横。哎，合纵连横你知道是什么啊？这个周边的小国啊，都可以成天啊，今天跟这个示弱，明天跟那个示弱。哎，你想想，怎么可能啊？听一个神神叨叨的算命的啊，这怎么可能呢？
5: 哎呀，你不也是在那地摊上买小人书看吗？
2: 没事，我送送你，走。
4: 我们是在这儿瞎聊呢。
6: 说你住的这什么破房子，慢一点黄连西啊，你要跑死我呀。哎呀，
7: 我跟你说了让你减减肥，你又不信，跑跑楼梯就喘啊。
3: 你少来，刚才干嘛呢？苦肉计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最不吃的就是这一套。
7: 没有的事。
3: 还没有的事，你跟我卖过房子，我不了解你，一肚子花花肠子，不要太诡计多端。
7: 哎呀，土哥，你听我跟你说啊，红木资本要股份，那是有条件的。你要是也给那样的条件，那我股份也给你。
3: 还跟我演？
7: 真的？你不信，你去问子夏，子夏不会骗你吧？明天早上去子夏家里，让他好好给你讲讲。还是不信的话，我们去他公司看合同，行了吧？
3: 不要给我找出破绽来，回去吧。
7: 路上注意安全。
8: 我洗完了，你去洗吧。
7: 干啥呢？这是。
9: 作为一个好用的男人，我得给您弄出一份拿得出手的报告，是不是？哎
8: 呀，你还真是好好用啊！你等着啊，我给你煮面去。
9: 去吧。

0: 哎，你还真是手机不离手啊，做个饭也拿手机。老实交代，什么情况？
1: 哎呀，别老看我手机，我就从来不看你手机。
0: 你不看我手机啊？那我要是被人抢走了，你说怎么办？急死你得了啊？
1: 那我就拱手相让，抢就抢呗。
0: 要是我跟紫霞还没分手呢？
1: 这种事情吧，得遵循个先来后到，是吧？睡了。徐亚图那边应该没问题了，明天我再给他施个苦肉计，应该就八九不离十的被他拦下来。
2: 还是你爸爸看的电视剧提醒了我，大汉天子、汉武帝、合纵连横，我们现在打不过伯牙秦国，打不过凯越，要是他们打起来了呢？你要想办法取得布莱恩的信任，我想办法搞定林光耀。
1: 明白，但是我们现在啊，要先搞定这个徐亚图。
3: 嗨！
4: 啊嗨！我快跑不动了。
3: 再坚持一下。I heard you had a fight with 海潮。
4: 说中文。
3: 好的，你跟张海潮吵大架了？
4: 我们公司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3: 啊，真的吗？我就猜的，没想到是真的。
4: 你在我那里装窃听器吧？
3: 我只是很了解你。
4: 没什么事，小事。
3: 但我不觉得是小事，其实我挺赞同你的观点的。
4: 我什么观点？
3: Pursuit of excellence， 就是追求啊
4: 卓越。
3: 对，追求卓越。对。
4: 其实吧，海潮也有他的道理。我记得当年东升当 CEO 的时候，也是天天钱啊钱啊，什么业绩啊，什么市场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我只是奇怪，我的这个大师兄，他曾经也是追求卓越。
3: 那你要是觉得不开心，你可以来我们公司啊。
4: 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3: 为什么不能啊？
4: 就是不可能，不用想的。
3: 为什么？你不喜欢跟我一起工作啊？
4: 我喜欢跟你一起工作，只是我和海潮，哎，你懂的。
3: 知道了知道了。那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一起跑步，那我们一块吃晚饭。
4: 什么时候？
3: 今天晚上啊。
4: 今晚？
3: 对呀。
4: 你是老大，都听你的。
3: 好的。
5: 约好了。
6: 这就是顶尖科学家。
7: 别这么苛刻，科学家也是人嘛，他俩算是哪跟哪。
6: Come on， 这些话你留着待会跟他们说 OK。
8: 李夏，我给你买了粥，买了馄饨，还有小包子，你起来洗漱吃一口好不好？
9: 哎呦，这门也不关。
10: 子夏，子夏，我进来了。
9: 这么大的酒气，是把瓶子打翻了。
10: 嗨，子夏。
8: 来了。
10: 吃过早饭了。哎，怎么回事？大清早就喝成这个样子，要不要紧啊？哎，要不到我澡堂子找个技师好好按摩按摩。你嫂子更年期综合症都可以按摩好的。
8: 那你问他要不要去啊？粥好了啊，我看你可能还烫呢，起来。哎，那你慢点。
10: 你好，
8: 姐。岳总，我跟你说，
10: 没事，叫二虎哥就可以。
8: 子夏，子夏，
10: 快！哎，弄起来，去医院，去医院。
11: 星期六还在这加班呢，赶紧回去休息吧。
12: 您不也加班吗？哦，公司的邮箱收到一份客户的分析邮件，我已经打印好放在您桌子上了。
11: 好的，谢谢。
12: 您今天的时间表我也安排好了，8:30到12:30是芯片设计复核，12:30到1:00是午餐，1:00到2:00和周先生有电话会，2:00到4:00和信息传部处长通电话，4:00到6:00是芯片复核，6:00到9:50是您回家带娃，午夜12:00和红木资本美国部有会议。
11: 辛苦了，谢谢提醒。
12: 哦，黄总今天来吗？我要安排中午的盒饭。
11: 还不知道啊，你打个电话给他吧。如果他要来的话，记得去路口的台湾饭店订一个外卖。
12: 啊、哦，新开的那家。
11: 对，他最喜欢吃那家的三杯鸡，还有台湾香肠配辣椒，少放点油。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订一份，我就来个炒饭就行。
12: 明白了。
13: 宝贝儿，我今天过不来了啊！明天，明天，明天嘛啊，嗯。
14: 喂，
11: 子夏怎么样了？
14: 哎，暂时没事了。
11: 家里也很好，你别太担心。妮妮特别好，外公外婆带她去早教班了。
14: 行，反正我也回不去，医生说了，让我等她醒了再走。啊，还有那个阿土哥那边，我暂时压下来了，现在我们可以腾出手来对付林光耀跟 Brian。
11: 我收到了金文发给我的采购分析报告了。
14: 怎么说？有胜算吗？
11: 很好，很多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但是我认为这份报告不是金文写的，
15: 是一个特别了解领通的人写的，而且他还非常理性地预估出了
11: 我们什么时候会出 MP4 芯片，所以我认为这个人是李东升。
14: 这不可能，怎么可能是李东升呢？
11: 当然我也只是猜测，也有很大的概率可能是其他的了解我们行业的人，或者了解我们公司的人。
14: 那说不定金文那边可能就是有一个就理科特别好的，
16: 像李东升那样的人。
11: 嗯，
12: 子夏，哎，那个子夏醒了。
14: 哦，海潮，我不跟你说了，子夏醒了，我去看看他。
12: 谢谢你啊。那个他爸在哪儿？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
1: 搬家吧。
0: 我不搬，万一他回来呢？
1: 他要是爱你，你没必要为了他喝酒自残。他要是不爱你，你更不需要自轻自贱，何必呢？必须搬家，没得选。
0: 不用你管，
1: 我也不想管你啊。我要去华强北出差，我回来以后你最好让我看到你好好的给我在红木上班。你要是还是这个样子，欧阳子夏我会看不起你的。
0: 那就看不起吧。
1: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
2: 你原来一副天之娇女的形象，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1: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像话吗？为了一个黎东升你至于吗？我要是你，我就好好活，活出个人样来，我让他看看，让他后悔。能不能争口气？房子我帮你去退租，东西我帮你收拾回来，你出院以后和你爸妈家住。
3: 这牛排做的还不错，
4: 你这牛排看起来比我的好吃。
5: 别那么尴尬，
6: 这大家都认识那么多年了啊，都是老同事。
7: 对，这是老同事老熟人了嘛。
4: 牛排你放心，今天不聊工作，我说的。
8: 我只想说，你在领通又没什么钱，工作又累，为什么不为自己活一下呢？
7: 话也不能那么说，在领通还是有很多快乐的时候的，虽然给我的钱不多，但是精神上还是满足。
9: 好了好了，这个话题就此打住。
8: 哎，打住前我再说一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7: 这一个个中文说的比我的要好。
1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除了 Miranda， 我和吴晓，我们的祖上只会说中文。那说回来 ，Miranda 这中文最近啊，
8: 越来越厉害。
5: 是呀。
11: 王先生，酒已经喝完了，要不要再来一瓶？
10: up to you。
7: 再来，今天不就白跑了吗？
6: 那喝完我再陪你继续跑啊。
7: 你们还要喝多少啊？
6: 一人一瓶。
10: 不是我说的啊。
12: 好的，稍等一下。
10: 来，干杯。
12: 干杯。
13: 什么情况？找我谈事儿，你还带女儿？
14: 不好意思啊，我只能把她带出来了。这个时间刚好是我爸妈要看电视剧的时间，要不是你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出来。放心吧，我闺女很乖的，不会打扰我们聊天的。
13: 领通开业到现在，这是你第一次主动请我吃饭，结果还是这么特别的局。
14: 你是我股东，你得理解我的处境。
13: 话里有话啊。徐阿土找你了。
14: 你对股份分配的事情有意见，他当然会来找我了。
13: 那说说，现在打算怎么办？
14: 其实我的股份不值钱，你要是想要的话，我都没问题，我可以考虑。
13: 为什么？
14: 不让你来上海了，没有你的话，我怕我会不行。
13: 我为什么要帮助洛哲呢？
14: 一，你是我股东；二，我给你一个占领市场的机会。
15: 怎么占领？
14: 你先答应跟我合作，我再跟你商量。

0: 什么鬼天气啊，晾了这么久浴巾都没干。喂
1: 喂，今晚是我，我明天到深圳，我可不可以住你家里？
0: 我家太小太乱了，你住不惯的。
1: 没关系，我们这么好，我又不嫌弃你。
0: 我家真的不方便，要不然我陪你住酒店啊。
2: 今晚浴巾。
3: 啊。
0: 哎，那说好了，明天我去接你。
1: 嗯，好，好，明天见。

0: 妈，回来了，妮妮已经睡了。
1: 好，你也早点休息啊。
2: 回来了，饿了吧？我给你准备了点心。
1: 不吃了，
0: 你别弄了，我来收拾你。
2: 相信我这个做半导体人的精细，保证你一样东西都不缺。怎么了？叹什么气啊？
0: 没什么，你怎么样啊？核酸联合想的怎么样呢？月灵光要见了吗？
2: 约了。他们说对不起阿海张总，我们已经跟凯云科技的 Brian 约了，而且我们可能还要进行下一步的战略合作。
0: 今天刚刚见的。
2: 嗯，
0: 带着妮妮见的。
2: 要不然呢？不过我也能理解，这要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通常都是老大跟老二联手干掉或者吞并老三，然后再说下一步的事儿。况且我们公司现在情况确实不太好，刘涵消极怠工，其他的员工也不是那么积极。
0: 没关系，你刚刚当上 CEO， 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嘛。
2: 是，我们只要做好产品定位，再想办法打破不然跟林国耀的联盟就可以了。你去深圳，金文会跟你详细说的。
0: 金文呢？

0: 合同写得很清楚，商定的时间是你我之间为了拿下 MP4 市场的战略协议，但是我有个前提，领通的团队由我凯云来收。
1: 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和你争过，但是我那份你可得给我安排妥当。
0: 你心目中的是多少？
1: 7.5%，有可能吗？
0: 林总，哪怕我同意，董事会那边也……
1: 我如果不帮你，领通你也拿不下来。后续如果收购成功了，要张海潮为你所用，也少不了我的助力。
0: 这样吧，林总，我们先把 MP4 手机芯片市场拿下，之后的事情再商量。
1: MP4 手机市场本来就是我们的，
0: 那就签字吧。

0: 夫人。
1: 听说你新娶的夫人是一大明星，怎么这么对人家？
0: 她最近比较烦人。
1: 是她烦还是您犯的错呀？
0: 可我犯什么错啊？别听外面的人胡说八道。喂，啊，我正在跟 Brain 谈合作呢。当然，啊，你要跟他说话。什么叫做张海潮这样的人都在带孩子，我凭什么不带呀？

0: 你拿张海潮立什么标杆呢、啊？喂，喂，张海潮可真把我坑惨了。
1: 我还是赶紧看，让你好回家带孩子。
0: 你觉得我有那么惧内吗？
1: 我是怕你老婆一会儿和你离婚，到时候你的股权只剩3.75%了，什么谈判筹码都没有了。
0: 别咒我。
2: 哎，对了，你不一直说想回湖南老家看看吗？
3: 你陪我去啊？
2: 好啊，跑着去。
3: 又开玩笑，我都不确定我能不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2: 只要你想，我就帮你实现。

0: 这个名人他还没来上班 ，CTO 不合格。
1: 体谅他，他每天得跑10公里，跑完还得洗澡，洗完澡可能还得洗澡。
0: 对，图收到了吗？
1: 永远得感叹，张海潮真是个天才。他做出来的设计就像最完美的艺术品。如此省钱的流片设计里边，还能容纳这么多细致的想法，恐怕也只有他了。
0: 我看你对他志在必得。
1: 好的艺术品该被珍藏，好的艺术家该被欣赏。
0: 那打算怎么办？
1: 你觉得我会怎么办？
0: 你不会偷了他作品吧？
1: 偷鸡摸狗 ，It's not my style。
0: 那搞点破坏。
1: 我一直认为艺术不应该是完美的，得有一点点的瑕疵，才有个性。
0: 今天挺准时啊。
2: 嗯，你给我打了那么多个电话，还找杨教授告了状，我只能回来了。
0: 我们在大学时代就是最好的兄弟，你要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一块儿解决。
2: 我的观点和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0: 我的观点也和你说的很清楚了。
2: 我想过了，你有你的道理，暂时呢，我可以说服自己先听你的。
0: 你放心吧，最终我们一定要做出比他们都好的手机芯片。
2: 真的？
0: 真的。我觉得你最近有点过于受米兰达的影响了。
2: 你不觉得他闪闪发光吗？
0: 你这种思想有点危险哦。
2: 你看啊，我跟他很多年没有见了，再次见面觉得他越来越有魅力了。
0: 是，米兰达确实很好，你们在一起也很开心。但是想想看，你老婆也很好啊。你爸爸生病的时候一直照顾他，对他好，人还是要懂得感恩的。当然，最终决定权在你手上。有空你也想一下，如果你在凯云，不计成本的话，你会设计出什么样子的手机基带芯片？

0: 看来我们的策略很简单，用博雅星光先压着凯云。
1: 我们预估了一下凯云的芯片，
0: 凯云这次的 MP4 芯片价格比博雅星光多出了1/3，
1: 因为纳米数更精细，
0: 所以产量也低。但是华强北的市场显然更看好凯云。

0: 的芯片，做的手机壳也都是凯云的型号。按照这个测算，我估计两个月之内市场就会大量的缺乏芯片，所以这一轮其实我们只要收购灵光药的芯片就可以了。到那个时候，在博雅星光 MP4 芯片的基础上做出电路板，并兼容博雅星光的芯片，我们在赚钱的同时还可以再度占领市场。而且四个月之后，你们领通的 MP4 芯片也会量产成功，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打价格战。
1: 说得好专业啊，这都谁教你的？谁的电话怎么不接？
0: 没有，我估计是推销吧，我这样的电话最多了。子夏现在好吗？
1: 不太好，喝了很多酒，整个人精神状态很差。
0: 为了男人不值得。
2: 你也觉得李东升太不靠谱吗？
0: 对女人不好的男人都靠不住。
1: 这话听着有故事啊。
0: 谁还没点经历呀、啊？
3: 刘总，求。

0: 娟子，离婚协议你收到了吧？
1: 这是我能给出你最好的条件了。我所有的钱，还有老家的两套房都给你。这些年感谢你照顾爸爸。
2: 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又不陪我住。我知道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
3: 那你让我去你家看看。
2: 林夕，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对吗？
4: 能听见吗？
3: 子夏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他真的很爱李东升。东升走了以后，他情绪很糟糕，每天都喝酒买醉。
2: 你想跟我说明什么呢？

0: 你是个特别有魅力的女人，我都被你迷倒了，就别说男人了。实话跟你说，我那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听到东升的声音了。
1: 你听错了，你要再这么说的话我就真生气了。
0: 你生气我也得说，东升的声音我再熟悉不过。
1: 林夕，我来这里是来赚钱的，我没有那么多小心思，我每天一睁眼就是铺位租金，闭眼就是员工的工资。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我就要到铺位上班，天黑了才能回家，就这样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子夏能够伤心难过喝酒买醉，其实我挺羡慕的，我这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记得十年前我为了供我弟弟上学卖过煎饼，那时候我也失恋过，但是伤心有什么用呢？不还是得出摊儿，总不能一边摊着煎饼一边哭吧。其实有空的时候我也会看一些电视剧，看到那些女主角为了爱情哭得死去活来，我就想这是病得治，让他们卖三天煎饼摆三天手机摊儿，什么病就都好了。谢，你来这儿是来卖领通芯片的，我在这儿是为了把手机卖掉。你们芯片公司存货会死，我们的手机公司存货一样也会死。如果我们死了，跟着我们的那些人就没有工作，他们没有工作了，他们的家人就没有饭吃，孩子就没有学上。所以如果每天心里面想的都是这些事儿，可能也就不会想别的了。
0: 当然是我想多了，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明天开始我们就商量一下可行性的方案，毕竟要卖掉长城一号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 我送送你。
1: 别送了，我走了。

0: 你怎么样啦？
1: 好多了。
0: 你别喝酒了好不好？命都快喝没了。
1: 知道了。哎，你怎么样啊？在那儿还要待多久？
2: 不知道呢，可能半个月，可能一个月。哎，反正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0: 你也别着急，慢慢来嘛。
1: 哦，对了，我们鸿蒙资本看了领通关于 MP3 Plus 的手机芯片报告，
0: 觉得华强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未来我们可能也会投一些手机企业，毕竟手机这个东西嘛，可能是以后人人都会拥有的。
2: 真的呀？你要来华强北吗？
1: 是啊，公司派我过去做点尽调。
2: 太好了，子夏，我跟你说，你一定要自己振作起来，
0: 不要把自己变成那种让人讨厌的人。
2: 只有工作，工作才不会辜负你。赶紧来。
1: 那我过去了以后，能跟你提个小要求吗？
2: 哎呀，大要求也行，你说。
1: 你要搬过来陪我一块儿住？
2: 当然没问题啊，但是我也有个要求，你不能喝酒，你要是喝酒我就搬走了。
1: 好，我答应你。我最近也在努力让自己走回正轨。
2: 好，
1: 早点睡吧，晚安。

0: 打扰一下，能给您上个菜吗？请用。
1: 这好歹也是开了好几年的海鲜大排档，用得着你去下厨？
0: 别看哥们儿北京的，从小就爱吃海鲜这一口，哪儿好吃我就去哪儿，边吃还边学。您看这道海鲜拼盘，色香味俱全，味道冲。怎么了呀？
1: 明天子夏要来。
0: 他来干嘛？
1: 他们公司让他来华强北了解业务。明天我会换个新手机，然后再换个新号码。
0: 那没必要。
1: 有必要，否则你还会像今天一样忘了我的处境。明明我跟黄林熙在一起，但是你还是会给我打电话。
0: 我克制一下不就完了吗？你不用这么对我。
1: 新的号码不会告诉你，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才会用新号码，所以你没有必要知道。
0: 我自己喝，我陪你。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个月小乐表现不错，我要不要给他多发300块钱的工资？
0: 不是这个吧？
1: 其实，每个月给他们发工资的时候，我都特别自豪，因为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我能养活得起他们，真好。
0: 别转移话题，面对。
1: 还有就是。

0: 那些芯片，倪志雄现在已经拿下了凯云所有的飞机芯片，而且马上就要投入市场，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压力的，所以你要好好想一想。
1: 就算子夏来，我也绝不会回头。我现在心里只有你，我给你保证。啊？
0: 不用跟我保证，我对这事毫无兴趣。咱俩好好聊聊正事吧。
1: 聊得下去吗？亲这么大。
0: 李东升，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更好的成就事业，不是为了和你的过去纠缠不清。我说了，我对这件事情毫无兴趣，就是没事情。而且我说要跟你聊正事儿，就是跟你聊正事儿，没有第二层意思。
1: 要想拿下手机市场啊，光有芯片还不够，还得有其他手机零部件。但是目前手机零部件啊，都在倪志雄手里边，所以啊，凯云、星光才抢着和他合作。要是在咱们手里边，没他什么事儿，行了吧？
0: 人家打下的山头，怎么可能给我们呢？
1: 怎么不可能？这儿的后厨，我不是也进去了吗？
2: 阿叔啊，这台机器特别好，做手机壳都没拉顶的啊，印度人啊都用这种。
3: 嗯，印度人用的东西看来还真的是这么回事。
4: 我们才几家运营商啊，印度十几家运营商，十几家运营商都说没问题啊，那肯定就是没问题啊。
3: 报价有点贵。
2: 确实有点贵啊。
4: 你在你不有事要忙吗？去吧。一叔啊，这是350千瓦时的设备啊，350千瓦时。
3: 印度人都用？
4: 用。
1: 我来的第一天就打听了一下倪志雄的企业，他的亲信就三个人，大侄子、二侄子、三侄子，这仨人都互相看不顺眼。
0: 但是他们都姓倪啊。
1: 姓倪就有用了。这三个人啊，都想通过进设备从老倪这儿捞钱。前段时间大侄子进了台设备，捞了2倍回扣。
0: 这些你怎么知道的？
1: 总有一天我们得做自己的手机壳零部件，我得跟这帮供应商混熟了，是不是？到时候谁好谁不好，心里有数啊。我李东升谁啊？做家网站，连美国人都得对我，哎呀，点头哈腰的啊。我有个大侄子，让他看错供货商，以为送印度来的，一点难度没有。
0: 喂。你有这么有意思想法的时候，怎么之前没告诉过我呢？
1: 这还不简单，我深沉呗。
0: 你还深沉？我要吃龟苓膏。
1: 哎，两份龟苓膏。
5: 好了，老刘，你先忙吧。
1: 这个大侄子已经进了3-4台设备了，另外两个看得眼红得不得了。
0: 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
1: 林光耀和黄仲凯肯定会来参观倪志雄的厂，手机和芯片的联系之后会越来越紧密。
0: 那我们还有机会？
1: 有啊。
0: 那我们又没有倪志雄的厂房和设备。谢谢。
1: 谢谢。做一个手机组装厂有什么难度？只要硬件软件 OK 就行了，对吧？至于外壳设计，我已经找好设计师还有专利局的人。厂房设备只要给我钱，3天之内我能弄一个比倪志雄更好的。
0: 往哪儿找那么多钱啊？
1: 林光耀这种人吧，做生意没那么讲究。黄仲凯不一样，他虽然说哎呀自己怎么接地气，口口声声的，但是其实骨子里还是美国人那一套啊。到时候他一定会非常看不上倪志雄的所作所为。
0: 嗯，然后呢？
1: 然后你和黄林希想想办法，让黄仲凯觉得倪志雄不靠谱，一定会吃里扒外。这个时候我们成立泰山手机，咔嚓趁虚而入。黄仲凯投你金文1000万，制衡倪志雄一点。前期至少1000万。
0: 我现在就给黄仁熙打电话。
1: 这个时间你打什么电话呀？啊，
6: 这个点子当然好了，
7: 是吧？金文真的很聪明。
6: 老婆，你有没有觉得金文的背后有高人指点，而且这个人特别的了解布莱恩？
8: 你是说李东升？
6: 对，
7: 从金文的态度上来看，
8: 跟李东升完全没关系，说不定她男朋友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理工男。
6: 老婆，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几个李东升？清华又有几个李东升？
8: 是没几个李东升，但是 哎呀，老公，你真的想太多了。
7: 你就是想黎东升想的思念成疾了。你现在身边全都是黎东升的味道。
8: 你能不能想想我呀？啊，你有空多想念想念我行吗？
6: 我怎么不想念你啊？我除了工作，剩下的时间都在想你。
8: 明天我跟金文跟子夏，我们会去摸一摸市场，看一下长城一号需要加一些什么样的功能，才能打败凯云的残次品芯片。
6: 好，辛苦了，老婆。
8: 那你亲我一下。
6: 嗯啊。
8: 晚安。
6: 晚安，早点休息。

0: 小姐呢？
1: 老板，里面呢？我给你叫起来。
0: 好。这么热呀、啊？
2: 哎，你别说，他这小店弄得真挺好的，清清爽爽的又整齐，
0: 是吧？我就跟你说了，金文这个女人啊，很讲究细节的。
2: 哎，你看这个，还挺好玩的，
0: 哼，这就是华强北电子市场的魅力，什么都有。
2: 你好，
3: 哎，滚哪位？
2: 这个吗？
3: 啊，对，这个您这最低多少钱？
1: 这个1000。
3: 隔壁只要970，
1: 他这个和咱们的不一样，
3: 差不多
1: 也不一样，
3: 都是汽车外壳，
4: 真的不一样。老板，我们这个是有设计师设计的，而且没有模仿任何一台豪车，那多出来的30块钱呢是专利费，我们是有专利的。
3: 那还是算了，
4: 没关系啊，老板，下次再过来啊。
3: 谢谢啊，
4: 子夏吧。这么漂亮的姑娘一定是子夏，经常听林夕提起你。
2: 我也总听林夕说你。
4: 天好热啊，我们出去喝点东西。
0: 走啊，
4: 走。我一会儿回来啊。
1: 拜拜姐。
2: 没想到这里的电子市场真的什么都有，
4: 你们想不到的设备和电子产品这里都会有。
2: 那美国那些最新的芯片呢，也有吗？
4: 那就是走私的了，不过有些人也会进。
2: 那不是能赚大钱吗？
4: 能啊，但是毕竟是违法的，违法的事情不会长久，而且还会有后遗症。当然了，很多事情赚钱，比如抢银行，比如贩毒，能干吗？能在华强北做尖端芯片走私的，那都不是一般人。
1: 谢谢兰兰。
4: 三杯鸳鸯，一杯不加冰。
2: 好的。
4: 芯片嘛，是需要技术含量的，但是放置这么大的市场，做点自己的东西，安安稳稳地活着不好吗？
2: 真没想到。
4: 真没想到什么？真没想到我可以有这样的见解。
5: 反正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对吧？
4: 是的。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一定要便宜，别人卖2000-3000，我们就得1000。你们刚才也看到了，多30块钱哎，都没有人买。所以说，长城一号这样的手机，最多500，多1块钱都不行。
5: 那如果我们再多加一些功能呢？
4: 什么功能？
5: 比如说音乐转换，
2: 或者游戏啊，铃声的这种。
4: 500块钱左右的手机，这跟 MP4 手机完全是两回事儿。
2: 可是如果有这些附加功能，他们在休息的时候不就可以？
4: 他们没有休息的时间，你可以去工地上看看，那些工人干完一天的活，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能给家里打个电话那都是奢侈的。所以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两个字，便宜。长城一号一定要便宜过凯云那些废弃的芯片。
5: 我去给海潮打个电话。
2: 谢谢。怪不得林夕嘴里总是挂着你，果然想法也不一样，见解也不一样，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的感觉。
4: 好喝吗？
2: 不错。
4: 好，那我们那边。
2: 好，
4: 我来。

0: 晚上好啊，各位。
1: 晚上好。
0: 有方向了吗？增加什么功能啊？
2: 还没有。你有吗？
0: 我更没有。海潮，我跟你说啊，咱们的长城一号的风化质量确实不如人家凯文的残次品芯片。他们当时流片的钱是我们的十几倍，虽然是残次品芯片，但是质量也比我们的高。
1: 那也正常啊，人家毕竟都花了那么多钱和时间呢。再说了，咱们也没有那么不堪啊，除却在特殊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咱们的芯片是没有问题的。价格上我们有优势吗？
0: 价格上根本有优势，我们毕竟是流片后的第一代产品，我们不能无限的便宜，但是他们是残次品芯片，他们便宜完了可以再便宜。
2: 我们有没有可能修改底层的驱动程序，增加一些功能，这样可以见缝插针的给这些人用？
0: 那不还是得增加预算吗？林夕观察的没有错，买这些手机的人都是日子过得很紧巴的人，你们可能对穷没有什么切身体会啊，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我小时候和我妹妹卖萝卜，中午卖不出去，晚上全家人就没有饭吃了。像我们这样的人，除非你那个功能可以帮我们省钱，不然这个功能就是累赘。
2: 说到底又回到老问题上，就既得便宜，还得有不可复制的技术。
0: 这种便宜货哪里来的不可以复制的技术？
2: 会有的。坛子，你是 CTO， 我相信你一定会灵光闪现的。
3: 海潮，咱们的这个钱是不是就能够做两轮流片？哪怕就是说你设计流片不需要时间，但是你测试、封装、量产，这个时间咱们没有这个优势。
1: 我觉得他说的对啊。
2: 你们是不是没有查过我们账上的余额呀？我们账上现在已经没钱了。是我们是在 MP3 芯片上赚了一些钱，但是我们长城一号的量产还有 MP4 手机芯片的研发已经几乎花光了我们所有的钱。
0: 不给长城一号量产就好了，
2: 那也不够你做最好的芯片。
0: 我不想再做这种便宜货了，我要增加预算。
2: 没有钱怎么增加预算？
0: 没有钱你是 CEO， 你去搞钱呢，你去融资啊。
1: 盘子，
4: 这么晚了先吃点东西吧。刘总，我特意给你买了加辣的烤串。方便食品别吃了，吃点肉。您最爱吃的炒面。
1: 谢谢。
4: 肖博士，您胃不好，多喝点粥。
1: 谢谢。
4: 张总，您最喜欢的潮汕牛丸。
2: 谢谢。你也吃啊。
4: 我不吃了，我还要去做你明天的日程表。
1: 吃完了再做嘛，人是铁，饭是钢嘛。
5: 这闻着不错。
1: 姜薇啊，自从你来到我们公司啊，我感觉突然一下过上好日子了。
6: 我不用吃泡面了。
7: 去吧，吃完了再工作。
4: 好，以后你们有什么想吃的就告诉我。
2: 盘子，吃饭呀。盘子，
0: 我有点事情，你先吃着啊。
2: 那你带点走啊。
8: 你是吃什么长大的？跑得够快，踢得够厚。
9: 你这是鞋有问题。
8: 你是什么鞋？
9: 我是名牌呀 ，Limited Edition， 专门定做的。你看，都有我名字的。
8: Limited Edition。
9: Yeah。
8: 我告诉你，城市在人不在鞋。我早晚我就穿我这双小破鞋，我战胜你。
9: 哎，中文怎么说？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0: 你看，我中文都比你好。
8: 哎，对对对对对，你中文比孔老夫子都好。满意了？
9: 你不要约我了。哎，你不要约？
8: 什么约你的？约你的
9: ？Just don't be ironic to me。

0: 有些欠款就不能还，把我账上的钱都打过来吧。先把下个月的工资保住再说。那您怎么办啊？总是会有办法的。
1: 过两天去一趟华强北。
2: 听说现在华强北手机在买家里占比很大，
1: 真的假的？
2: 真的，他摸准了国内买家的心理。你看，像这个，以前我们不理解，现在喝一口也觉得很得劲儿。企业传承都是要贴合买家。
1: 什么企业传承啊？这明明是这个年代的东西，你骗我！
2: 技术是这个年代的，但文化底蕴传承百年。
1: 那你来中国不久，电视没少看啊。来，
3: 我真的觉得白酒比洋酒还好。就像我们永远比对面领头还好，无论内在外在，都充斥一种传承百年的感觉。
1: 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转行卖酒了？
3: 我是真的对我们所在的企业有感情啊 ，TF 凯云。我真希望到最后我们在中国美国都有一个百年企业，最好能把对面那些人都收过来。
1: 快了，其实留给领通的时间根本就不久了。最近我有个感悟，其实现在和以前征战略地一样，得快很准。
3: 都这个时候了，还只能打价格战，张海潮潜力技穷。
1: 这酒开始品出味道来了，为了提前庆祝我们稳操胜券，再干一杯。
3: Come on, buddy.

0: 回来了，这给你煲了汤，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不喝了。
0: 怎么了呀？就见了个子夏，饭吃不下去了，啊？吃醋了？吃醋了？
1: 没有。
0: 行了吧，我了解女人这种嫉妒心理，别不开心跟我说出来。
1: 第一，我没有嫉妒心。嫉妒心除了让自己难受之外呢，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子夏呢，是带着任务来的。
0: 什么任务？你说红木资本？
1: 对啊。
0: 哎呀，红木资本看中中国手机市场，这很正常，没问题啊。
1: 但是他们要投资手机企业，那倪志雄的组装厂一定是他们重点考察的地方。
0: 那种企业有什么可投的？
1: 那种企业怎么不能投？不就是裙带关系吗？整改就是了。再说一家投资公司要投一个企业的时候，肯定是要看报表看利润的。
0: 哎，我跟你说啊，像这种国际基建根本就看不上像倪志雄他们家这种家族连带关系的企业，不合规矩。咱们财务报表那点小钱人家也看不上，人家在意什么？信用。
1: 是吗？
2: 是啊。
0: 帮你套话呢？你想套话啊？你是不是希望红木资本投我们？
1: 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去支持倪志雄，这样我们就更难了。明天设备就要进来了，这些都是成本，都是钱，都是我的钱。
0: 你今天见子夏就想的都是生意，没点别的？
1: 不然呢？我去打个电话。
0: 怎么老是这个时间打电话？
1: 不该问的别问。
0: 吓死我了。汤好了。
1: 你自己喝吧。
3: 你别说，这个经文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4: 是吧？
3: 嗯，
4: 我猜你就会这么想。
3: 你不觉得他跟小翠特别像吗？
4: 不像吧？我觉得经文是那种丛林法则里生存下来的人，小翠呢，在硅谷，她是靠着原始股成长起来的。经文呢？

0: 完全是自己真刀真枪拼出来的，他们俩想法三观肯定都不一样。
1: 嗯，你说的对。
0: 怎么样，今天感受了一下人间烟火，是不是觉得舒服点乱？
1: 我今天在铺位前的时候还想到东升了呢。
0: 你觉得他在华强北啊？
1: 我不知道，但是像他性格这么张扬的人，如果他在这儿，肯定不会没有人认识他。他上大学那会儿还在中关村摆过摊儿，找了一帮师兄弟帮他弄组装电脑，赚了不少钱呢。每赚一次钱，就换一个女朋友。
0: 你干嘛呀？你也是他女朋友啊？
1: 我才不是他女朋友呢，我不过就是他最……
0: 打住吧，啊！
1: 不过是想到了以前事，有些感慨吧。
0: 你感慨感慨长城一号的悲剧命运好吧，你别感慨男人了，感慨男人有什么好处啊？啊，对民生没有好处，对红木资本没有好处，对你自己未来也没好处。
1: 知道了，我要回去写禁调，明天再去几个手机厂看。

0: 方长人。
1: 哎呀，甄老板来了，
2: 这些货
1: 啊，像模像样
2: 啊。啊，
1: 请甄老板检阅，走。
2: 这是什么？
0: 除尘。

0: 感受感受。
1: 太有意思了。哇，这些机器看起来很新啊，不像是二手的。
0: 都是转起来之后啊更像新的。
1: 你看这种机器啊，拔枪杯里数一数啊。
0: 这叫矬子里拔将军。不过这说明书确实太难懂了。
1: 那我们的优势还是在专利上。
0: 看看，我找了设计学院的学生，让他们设计了这种你看女孩喜欢的山茶花，男孩喜欢的跑车，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图案，这些通通都要申请专利。我算了一下，成本还能降低，但是现在当务之急啊，要找一个比较好的法务。
1: 为什么要找法务？
0: 倪志雄一旦知道咱们做得好，肯定会想办法对付咱们。不过没关系，他的方法呢都是下九流的，只要我们能就事论事，到时候资本就会青睐我们。

0: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开车不喝酒，大家都知道。于是有人就琢磨了，说我开车不行，那骑个两轮的总行吧？
1: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定要强调一下啊，千万别这么想，这一念之差啊，往往就会出事儿。就在最近，交管部门呢公布了一个典型案例。这天晚上啊，王女士是在路口的斑马线上等绿灯，信号灯一变啊，她正常往前走，结果没走两步就被一辆飞驰而来的电动车狠狠地撞倒在地。更让人没料到的是啊，肇事的电动车趁大伙不注意的功夫溜之大吉了，而最后一查，这位电动车驾驶人啊，真没少喝。
2: 这个腿，这脚丫子这儿动不了，这半拉伸的是麻的。
3: 摔倒那车都走了，
4: 跑了。
5: 由于事发突然，王女士在被撞之后重重的摔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对肇事者的样貌特征十分模糊。
6: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是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味儿。
2: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3: 我明白，他给人拽起来，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7: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3: 哎，我这又谁想到他能跑，那么多人看着呢。
5: 王女士说，事发后这名骑行人还搀扶了自己，谁曾想他趁大家不注意的功夫就溜之大吉了。
6: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5: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随后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6: 发现他在唐人街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涮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
5: 民警推断，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骑行人事发前的起点。经过细致排查，最终确认骑行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6: 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5: 随即民警很快就通过与他就餐的同行人那里锁定了肇事骑行人的身份信息，将其传唤至交通队进行讯问。
8: 跟那人摔了一下，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这样是穿行，我让着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人家刹车，完了我就正好瞬间就，我觉得这个车就倒了。
6: 当天是和这个他的客户一起去喝酒吃饭，四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当时肯定喝了也不少。我们通过录像能看出，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了，但是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驶向了这个通过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
8: 我起来好像我给他搀起来了，搀起来完我就道歉了，然后我就把车扶起来了。
6: 他以自己喝酒为理由，这个有意的在躲避这个自己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走的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作为驾驶员，首先不能饮酒，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立刻报警，他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5: 所幸经过医院的救治，王女士已无大碍。最终民警认定骑行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对其闯红灯、酒后骑行、肇事逃逸等多项违法行为将作出相关的处罚。而如果在肇事逃逸后，对方一旦伤情严重，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就在晚上的九点多，位于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逆行与一名顺行的外卖骑手发生事故，随后电动车骑行人逃逸驶离现场。后经鉴定，外卖骑手的右眼接近失明，已构成重伤二级。
9: 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没想到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5: 民警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立刻报警，全力救治伤员，切勿心存侥幸，否则将要承担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0: 要说现在网购啊，那真是太方便了，想买什么呢，手指一点就到家，退换货呢更是一键搞定，快递员上门取件，很多平台呢都是这边刚拿走，那边的钱就给退回来了，
1: 确实让我们感觉生活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啊，没想到有人呢却因为这些方便啊动起了歪脑筋了，钻起了退货规则的空子。下面这个案子呢就是这样的，这位石某啊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为了贪图小便宜啊，差点让快递员小王呢赔上了10000多块钱，甚至还可能丢了工作。
0: 所以快递员呢急得报了警，一查才发现这女子啊是惯犯，专干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勾当。那她到底是怎么钻的空子？接着呢，咱们就来揭开这个恶意退款的套路。
4: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一下。东莞派出所民警，这个有

0: 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换个叫。
1: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0: 这是你的身份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1: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的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2: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000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1: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2: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1: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2: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1: 民警走访后发现，石某是个网购狂，家里堆满了快递盒。更巧的是，丢失的衣服尺码跟石某的身材完全对得上。证据链闭环后，民警立即对石某开展抓捕。
3: 自己干啥事不清楚？
0: 快递，知道吗？
4: 知道呀。
0: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4: 我去收了呀。
0: 啊，据说然后呢？据说然后呢？
4: 我退回来呀。
0: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据说回来的？
4: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0: 你怎么不知道啊？
4: 我就直接去收了呀。
0: 啊，那据说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4: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0: 上号，这是号吧？
4: 不是，你凭什么呢？
0: 这是我们工作，
3: 我们有传，
0: 没给你上来。
3: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4: 我们出去的
0: 不可以，
3: 不行。
5: 有证据吗？我想问。
0: 有证据啊。
4: 那你给我。
0: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6: 你可以保持沉默，你一个字儿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1: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4: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我。
6: 现在不行，
3: 现在打不了。
6: 现在传唤阶段，
3: 直接打不了，跟你说了啊。
1: 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2: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1: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2: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邮寄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1: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您看啊，这位化妆师有稳定的工作，生活条件也不错，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他呢偏偏要自作聪明，耍那点儿空手套白狼的小把戏，结果呢不光自己涉嫌诈骗被刑拘，还差点连累快递员呢赔钱丢工作。老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这是砸得结结实实啊。
7: 没错，法律面前啊，哪有什么空子让您钻，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那说到底啊，就是贪欲这两个字害了他，本来衣食无忧，非要贪那一点小便宜，结果把自己给送进去了。想必现在啊，他肠子都得悔青了。但是世上哪有后悔药去卖呢？所以说啊，做人一定要踏踏实实、清清白白，别为了那一点点蝇头小利，把自己的大好前程全搭进去。
5: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先来问问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哈，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那这话呢说的是赌石，也就是说呢，买家一掷千金买来翡翠原石，一刀切下去，您有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因此一贫如洗，甚至把家底啊都彻底的败光了。赌石的巨大风险由此可见一斑。那现在呢，赌石这种交易模式呢被人搬到了私域网络直播间里，更可以说是乱象丛生。
7: 最近，浙江海宁和上海警方呢是接连公布了几起啊让人瞠目结舌的拼单赌石骗局。我们先来说说上海一位李先生的遭遇。据央视新闻报道，70多岁的李先生啊酷爱翡翠玉石，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几块玉石，李老先生呢就在网上啊结识了一个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且被拉到了一个玉石直播间里面。
5: 李先生不知道的是呢，这个看似正规专业的直播间，实际上呢是诈骗团伙搭建的表演场地，李先生不幸地成为了他们围猎的对象。
7: 没错，与其说是拼单啊，不如说是拼演技。在直播间里，李先生看到一位举着现金说要高价收购原石的所谓的老板，还有主播呢是拿着切割机高声嚷着啊说马上现切原石。其实刚进入直播间的时候啊，李先生还是有一定的警惕心的。为了快速打消他的顾虑，这主播呢就反复地去诱导，告诉他啊可以花些小钱啊试试手，就算赌石赌输了也不会有什么压力。
5: 看着直播间屏幕上不断出现的刷屏内容，比如说我涨了我赚了，李先生呢最后还是被这种氛围感染，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花了58块钱第一次参与了所谓的原石拼单。下单之后呢，直播间立刻开启实时切割直播，现场啊氛围热烈，主播紧盯原石切面，周围呢还有人帮腔高声呼喊着涨了涨了出绿了，是优质料子。石头一切开，主播呢就当场宣布这次拼单盈利了，随后李先生的账户呢就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
7: 58块钱的本金，不到10来分钟到手200块钱，李先生啊被这样的高收益给打动了。随后几天，他就在这个网络直播间啊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这网络主播呢在直播间啊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李老先生呢净赚4万。
5: 大家注意呢，这只是账面上的净赚，李先生并不能提现。随后李先生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左右。然而有一天呢，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着迷彩服的人给冲了进来。
7: 于是李先生啊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用他的话来说啊，就是这个直播间里啊闹哄哄的，不断有人在喊抓住他抓住他，还有人呢不停地说啊他们这是违法的，然后桌子就被掀翻了。再后来直播间突然就关闭了。再然后呢，李先生就收到了一条客服的短信，内容啊让他目瞪口呆。短信里说的是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偷来的，主播被抓走了。
5: 看到之后李先生慌了，他向上海闵行警方报警求助。接到报案之后呢，警方迅速启动了侦查工作，很快摸清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作案模式。民警发现呢，无论是捡漏卖玉石还是说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全都是剧本。
7: 民警介绍，这个团伙啊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之后啊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 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这个案件啊，五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

0: 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1: 在浙江海宁警方公布的案例中，赌石直播呢还有一个套路叫五连切。它的规则是这样的，用户呢需要连续的拼下五单原石，并且完成连续切割。平台承诺了说，如果说这五单的原石呢全部切垮，没有切出优质的料子，平台呢将10倍的返还全部本金。那如果说任意一单切到了好料，平台正常结算，用户呢就可以获取高额收益。
0: 从表面上来看啊，这套规则对于拼单参与赌石的人来说呢，几乎是零风险的。于是不断就有人啊，从最初的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一次次的参与五连切。然而，只要参与者啊投资的金额达到了一定的数目，直播间啊就再也开不出优质的原石了。
1: 参与者当然就不干了，要求直播间呢履行承诺，赔付10倍本金。这个时候呢，客服和直播都会用系统审核延迟啊、资金结算升级、活动规则调整等等各类的话术拖延搪塞，始终不予兑现承诺。
0: 警方呢经侦查抓获了这个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呢以10倍赔付为诱饵，已经非法获利500多万元。今年4月，法院呢是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啊也分别获刑。
1: 民警介绍了，此类案件当中呢，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去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被害人通过直播看到的翡翠原石被高价买走的场景啊，就是骗子联手演的一出戏。甚至那些所谓的翡翠原石啊，都是骗子用胶水粘合而成的假料。等大额资金到位之后，骗子们呢就会收网，来一个卷包会。
0: 有一点啊，值得大伙儿注意，就是用于虚假赌石交易的这种私域直播间，隐蔽性很强。直播间里面呢，有人是假扮主播，有人去饰演买家，还有人呢负责烘托气氛。比如说啊，30个人拼单，其中啊29个人都是托，他们呢是沆瀣一气，就是要收割那一名啊受害者。私域直播间呢是通过小程序链接点击进入的，不对外面开放，所以骗子啊由此可以逃避平台的监管。
1: 也就是说呢，这个直播间里我们看到的一切啊，都是骗子为被害人量身定制的。您试想一下，在这种直播间里，几十号人啊都在抢着付款，弹幕里呢满眼都是赚到大钱的那种亢奋。受害人呢在这种环境下呢，很容易就会产生从众心理，开始呢跟着去投资。
0: 没错，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给大伙儿啊郑重提个醒。据业内人士称，翡翠矿石的开采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如今市场呢高度专业化，咱们普通人啊几乎没有可能通过赌石一夜暴富的。说得更直白一些啊，就是如果您不想败家的话，对于那些私域直播间里的所谓的赌石交易，您离得呀能多远就多远。所谓稳赚不赔的承诺，往往最后都是稳赔不赚的。毕竟啊，咱们要说一下，谁的钱那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千万别脑袋一热啊就成了别人眼里那种把你卖了还替人数钱的冤大头。
1: 前不久的一天，一位蒋女士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招募童装模特的活动，商家许诺了说，家长呢只要按照要求提供孩子试穿他们家童装的照片，拍摄用的价值300块钱的童装呢就送给孩子了。蒋女士一看啊，心想这是好事儿，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
0: 蒋女士呢按照商家要求啊，让孩子穿着对方发来的童装拍了照片，顺利的得到了一套免费的童装，她也是心满意足。殊不知啊，此时她已经被带进一个骗局之中了。
2: 蒋女士介绍，她最近准备给小女儿买几件衣服，在咨询一家网店客服时，对方向她推荐了拍照送服装的活动，这让蒋女士非常动心，立即报名参加。
3: 商家给蒋女士发放童装啊，然后蒋女士的小孩穿着童装拍照了以后，这样商家既获得了资源啊，那个小孩也获得了曝光，然后那个小孩的家长也获得了这一套童装，这样相当于一个互利共赢。这个共赢的一个模式。
2: 按要求参加了活动后，蒋女士确实免费获得了童装。这时客服再次提出，他们还有购物刷好评得返现的赚钱机会，如果蒋女士感兴趣可以继续参加。
3: 如果下单了以后这个商家承诺返还整个购买商品的钱，并且还给蒋女士提供一部分佣金蒋女士认为这个钱就赚的还是比较轻松所以说蒋女士就信以为真。
2: 之后蒋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先后购买了网店里价值3万元的2部手机，然后按要求 寄往指定地点，没想到货物送达

0: 后，商家不仅没有支付佣金，甚至连购物款都不返还。他这才意识到被骗，急忙报警求助。当地警方调查发现，蒋女士购买的商品寄送到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居民小区，于是将线索转交给武汉警方开展进一步调查。
1: 我们接到这个线索以后啊，根据蒋女士下单的这个指定位置，我们调取城市监控，发现啊，这个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彭某啊来这里拿了啊这个受害人购买的高端手机。
0: 随后，民警将签收人彭某抓获。经突审，彭某交代，他们是一个专门为境外诈骗人员带取涉诈快递，然后销赃洗白的犯罪团伙。同伙五名成员都是老乡关系。他们虽然明知所做的是违法的事，群里聊天直言心理压力很大，但是依然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2: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警方对几千块钱的小案子就是走个流程，不会处理，但是没想到还是被我们洪山警方一网打尽了。
0: 目前该团伙五名成员已经全部落网，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接着我们来看，前不久的一天，在山西运城街头呢，发生了这样的一幕：一名长发女子呢在撒腿狂奔，后面呢一名戴着电动车头盔的男子啊紧追不舍。这名男子呢很快追上了前方的长发女子，伸手就将对方牢牢地控制住了。
4: 这个事情的真相啊，让人是大跌眼镜。戴头盔的男子呢名叫薛航，是当地的一名啊正在休假中的辅警，而长发女子呢是个盗窃嫌疑人。这女子啊盗窃了路人的手机，正好被后面的薛航看在眼里，薛航一声怒吼，才有了街头擒贼的这一幕。

0: 当天傍晚19时20分许，休假中的薛航骑电动自行车途经运城市卫风街与禹西路交汇处，在人行横道非机动车等候区正常等候通行时，发现一名长发女子正盗窃前方群众手机，并迅速得手。
1: 我身着便装，未携带任何执勤装备，但身为警务人员的责任感让我不容迟疑，我立刻大声喝止嫌疑人。
0: 盗窃嫌疑人见状仓皇逃窜，薛航毫不犹豫停下电动自行车，全力追赶嫌疑人，并在对侧机动车道等候区旁成功将盗窃嫌疑人牢牢控制。
1: 随后我留守现场直至民警到场，细致陈述全部事发经过，陪同受害群众、目击群众前往公安机关，全程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取证工作，助力案件顺利侦破。
2: 一朝身穿警服，永远不辱使命，要给我们这位英勇的辅警好好点个赞。
3: 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件让人揪心的事儿。前不久的一天，身在福建工作的周某突然接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他心急如焚，当即决定开车赶往湖北老家奔丧。
2: 周某呢，悲痛而又急切的心情啊，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他刚刚值完夜班，一夜都没有合眼，结果就是祸不单行。行至半路啊，周某困意来袭，他一打盹，这车子就撞上了高速路的中央护栏。
4: 在南韶高速宁都县境内，一辆小车突然失控，径直撞向中央护栏。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得知周某因父亲病逝值完夜班，又连续驾车4个小时，深感同情。但再急的事儿也比不上平安抵达重要。万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5: 因为家里父亲去世了，我要赶回去。
6: 你从这个福建到湖北，第一个人开车，有点困了，累了就回去多休息啊，不要驾驶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最近呢，在朝阳的东坝地区，民警呢在日常巡逻当中发现有改装的机动车炸街上路，结合夏季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高发的情况，交管部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走访，最终锁定了居子房路附近的一个园区，并且联合属地分局执法单位找上了门。我们接着一起来看一看。
7: 这车应该是自己改排气，排气管这都是自己后换的。
8: 突击检查过程中，民警在园区内一家机车俱乐部发现多辆摩托车，都涉及拼改装的问题。
7: 这排气是你改的吗？
9: 对，我自己改的。
7: 自己哪买的件啊？
9: 先自己淘的。
7: 那原车那排气呢？
9: 也是这个家的。
7: 换了。为什么要换这个？
9: 感觉你有点劲儿，
7: 有劲儿，听这声，这声比那个原厂的声好听，
9: 差不多少。
8: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这辆车是他自己骑的，嘴上说着声音差不多，但改装实际上就是为了炫酷。
7: 这个机动车改变登记参数跟构造，需要去车管所或相关单位去登记备案，不允许私自改装。
8: 门店前停着的另外两辆摩托车则加装了射灯，多的这辆光车头附近就有4个大的、2个小的，十分夸张。
7: 这个雾灯它是原厂的，这个肯定是你自己单家的人，跟那个车的道理一样。你一个车一下装出5个射灯去，再加上自己原厂这些灯，再加上车大灯，不可能的事啊！你这车要把灯光全打开，别人别开车了。
8: 排查下来，共有4辆摩托车非法改装了外观或排气，民警依法进行了暂扣。
7: 这4辆摩托车啊，基本属于大排量的摩托车。一个在它原有没有改装的情况下，它的排量就很足；第二个，在它改装完之后，它的噪音影响，还有它的安全系数啊，影响是非常大。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
8: 此外，在园区内，民警还发现3辆汽车也涉嫌非法改装。
7: 这个车轱辘它是否改变了那个轮胎的尺寸，我们得需要后续去核实，看一些原车的车挡的尺寸是多少。但目前来看，这个轮胎现在尺寸最起码超过了车身10公分的范围。
8: 民警表示，轮胎并非越宽越安全，超出车身的宽度，在行驶过程中极有可能影响驾驶人的操作，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7: 被发现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再次提示广大司机遵守交通法规。对于拼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
3: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简讯。
10: 3、2、1，请启动。
3: 近日，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选树宣传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北京节能环保中心承办，面向基建一层寻找为首都绿色转型默默奉献的奋斗者。
10: 活动立足五个标杆引领工程，围绕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业培育壮大、绿色宜居城市建设、绿色文化传育、绿色合作共建共享等五个方面，面向全市科研生产基层一线，发掘绿色先进园区。
3: 本届评选严格按照时代性、创新性、典型性、示范性四大标准，重点向基层一线倾斜。经过专家组初审、复审、中评、多轮遴选，最终将产生10名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下一步，活动将组建宣讲团，走进企业、校园、社区、机关、乡村，通过全媒体矩阵讲好榜样故事，以榜样力量引千万人之行，为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11: 喂，出啥事了？
12: 团长
11: 啊，
1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1: 啊，不客气啊。
13: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4: 听明白了没有？
15: 明白。
1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6: 生活，美。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前几天啊，我们的观众李先生是打来电话，李先生说呢，前几年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啊，收到了一枚金戒指作为生日礼物，这个金戒指上面啊还镶嵌了一颗猫眼宝石，看着甭提多豪横了。但是李先生啊，一呢是不爱戴首饰，二啊也不明白其中的价值，于是就一直放在家里边。那前几天李先生突然有了个念头，想让专家啊给看看这枚戒指到底价值几何。

0: 正好我生日，他说送，送你一个那个这金戒指吧。
1: 多少钱？
0: 他说两万多，
2: 没两万多。
0: 但是我没好意思问具体多少，我对这我也不懂。说实话，就他买了让我试一次，后来我就没戴过，不爱戴这个。
3: 李先生作为生日礼物收到的这枚金戒指，个头可不小，在戒指的内壁还标注了某品牌18K 字样。不仅如此，上面还镶嵌了一枚绿色的猫眼宝石。但是李先生也不爱戴首饰，就一直放在家里了。直到前几天看到我们的节目能帮忙鉴定珠宝，李先生也想长长知识，于是就找到了我们。
0: 我自己辨别不了到底是真假，我就想经过专家给鉴定一下。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带着金戒指找到了我们的专家申老师。那么申老师，劳驾您帮我们看一看啊，这枚根据您的估价来说价值几何，是真是假？
3: 李先生的这枚戒指，我们需要将两个部分分别进行判断，戒指的戒面部分和金属部分。首先就是戒面部分，在收到这枚戒指的时候，朋友告诉李先生这是猫眼石。那么什么是猫眼石呢？
2: 其实猫眼的话，它只是对这种光学效应，实际上是这个矿物内部的一种包裹体，它形成了这种整齐的纤维状排列，它就会形成这种猫眼结构。尤其当你这个表面打磨形成了弧线以后，就会形成细细的这种猫眼。那这是一种统称，对这种矿物学的光学效应进行一个统称。
3: 专家表示，矿物因为内部的结构而呈现出像猫眼一样的外观，这种光学效应我们叫做猫眼效应。我们所熟知的碧玉、白玉等很多种矿物都可以呈现出猫眼效应，但是能被称作猫眼石的只有一种宝石。
2: 我们如果只是叫猫眼的话，是金绿宝石，猫眼只是特指金绿宝石。
4: 如果说这么大一颗，大概其价格市场范围在多少呢？咱们先说
2: 金绿宝石猫眼，它是按克拉计价的，它那个猫眼效应好不好，它也分很多档次，就说一个大概吧，就是也得大几千。
4: 那如果
2: 是好的的话，能到几万。
4: 那如果说是真的金绿宝石猫眼，要照这么大个的话，咱们刚刚估价应该是
2: 值十几万以上了。啊，对，这是非常昂贵的，实物的话得到快十克拉以上了，啊，就是完全都是收藏级的。
3: 而李先生的这枚戒指，专家表示，首先就可以判断，肯定不是金绿猫眼。
2: 啊，金绿宝石这明显不是啊，金绿宝石是金绿色调，它是整体是偏那种金色调的。
4: 嗯，
2: 啊，这种绿呢，太过鲜艳。
4: 金绿宝石猫眼的颜色，它是无法达到这么鲜艳的。我这么理解没问题？
2: 这个就跟那个就不是一个颜色。
3: 可以看到，金绿宝石的颜色呈现出的是更偏向于金色的金绿色，而李先生的戒指则是饱和度很高的墨绿色，二者在颜色上就有明显的区别。那么排除了金绿宝石猫眼，这枚戒面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具有猫眼效应的珠宝呢？专家表示都不是。
2: 它的这个表面这个界面呢，可能是有点问题。这是一个玻璃猫眼的，人造的这个玻璃呢，是在它这个玻璃里面进行了纤维的拉丝，来模仿这个猫眼的效应。
3: 专家表示，在打光判断界面内部结构时，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气泡，而天然宝石大多数都是晶体，内部一般不会出现气泡，只有像玻璃、塑料这类从熔融状态冷却下来的东西才会把气泡锁在里面。
4: 嗯，
2: 啊，那这个也是常用于咱们这些饰品啊或者装饰物上面，本质还是玻璃，那这种是人造的东西，就是价格非常低廉。
3: 而记者也带着李先生前往了专业的检测机构，对戒面进行了检测，果不其然，这枚戒面的材质就是玻璃。那么戒指的金属部分又怎么样呢？
4: 咱们接下来讲这个戒托
2: 金属部分。最可疑的它是打了一个 logo， 因为我们对这个品牌认知度还是比较高，如果做宝石类的话肯定要做天然材质，不会去做玻璃类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颠重，这个里头又会给我们造成一个鉴定的难点，是因为它这个戒壁是比较厚的，如果我们确认它是实线的话，这个重量是不对的。但是由于它这个做的比较厚，我也不敢去100%保证，如果说里面是空心呢，那这个轻重它是也有可能它做很轻很薄，有可能。但是如果是实线的话，18克不会那么轻。但这个最终的结论需要确定的话，还得去专业的仪器上一据测一下。
3: 纯金的密度约为19.3克每立方厘米，而18K 金因含有其他金属，密度范围也在15到16克每立方厘米。就算如此，也比铜、铁等常见金属的密度要高得多。但仅凭颠重跟肉眼判断，仍然没有办法准确判断金属部分的材质。于是，记者也带着李先生找到了专业的仪器来进行检测。
1: 在这里会显示出它的含量来，对不对？
5: 对不对嘛？
1: 这也含金，
6: 1.2%不算含金，你随便拿个度的什么拿铜来测，里面也可能含一点
1: 哦，
6: 就度一层金。
1: 哦，那它的主要含量是
6: 68%的铁。
3: 依据国家标准规定，18K 金含金量为75%，足金的含金量要达到99%，而李先生这枚1%含金量主要成分为铁的戒指，就完全脱离了黄金范畴了。这个戒指就是一枚工艺品。对于这个结果，李先生倒是也坦然接受了。
0: 实际这东西，真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也不是太喜欢这个。就是说知道假的确定一下更好踏实了。需要的吗？回复了吗？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合理吗？有用吗？有用吗？靠谱吗？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之前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0余位裁判啊即兴起舞，这段舞蹈在网上不断的刷屏，这里边各位老师啊现在也是火得不得了，比如说被大家戏称为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的许文彪老师，有滑水哥张志强老师，那这两位老师啊我们之前都做过专访了，要说他们火啊还真得感谢一个人，就是这次即兴舞蹈的发起人胡耀老师，这不应我们生活帮帮忙观众的要求，胡耀老师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7: 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
8: 就在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舞蹈视频爆火后，作为这支舞的发起人，胡耀老师更是带着这支舞跳到了长沙，跳到了钱江，甚至跳到了德国。作为 WDSF 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与国际级裁判一起共舞。不要再

0: 而就在这些点赞过万的视频下方，大家都在评论，最近被胡耀老师的舞蹈已经洗脑了，这个舞太舒服了。还有人说胡耀老师跳舞真是太松弛了。那么胡耀老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像跳舞一样那样的松弛呢？为此，我们也与胡耀老师在清晨相约了采访。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6:40，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海淀区。然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去见胡耀老师。
1: Hello，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您是不是已经练完一组了？
2: 练完一节。
1: 老师，胡老师，您今天是几点钟起的床？
2: 5:30。
1: 老师，您日常每天都这么早就过来就已经健身了吗？
2: 一周两次三次。
1: 两次三次都是这个点吗，老师？那您日常是几点钟起？
2: 就差不多这个点。我喜欢把工作放到上午全部做完。
0: 就在胡耀老师的健身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的动作与一般的健身动作有所不同。对此，老师告诉我们，他的健身动作也是与舞蹈密切相关的。
2: 你试一下。
1: 我试一下。
2: 我试。嗯。
1: 好了好了。是没有经常锻炼的人，拿一下这个真的要瘦才能拿起来。
2: 核心，肌肉都要全身的肌肉都要调动起来。相对对于舞者的话，我们还是不会太多的去练那种死的肌肉，就是全身的肌肉一起调动起来的动作，会更加的适合舞者。对，还是累的。对，上午是有肌肉的话，但是下午在抽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有氧。
1: 抽空还要再做一遍有氧吗，老师？
2: 10分钟的有氧吗？
1: 可是跳舞也已经很累了呀。
2: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运动员只要退役以后就会胖得很快。
1: 哦。
2: 对，因为他的运动量不够。然后第二个呢，也要关注学生的这种舞蹈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自己上训练，在舞蹈上。对，是因为去教课为主，看孩子们成长为主，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肌肉的辅助来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去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至少你做示范的时候不能太差了，对吧？

0: 老星星嘛，老师就是燃烧自己，
1: 点亮别人吗？
0: 点亮别人，
1: 点亮别人。
2: 上午7:42，在将近2个小时的健身训练过后，胡老师并没有打算停下来休息，而是直奔舞蹈教室，准备继续着高能量的一天。那么，作为这次拉丁舞裁判天团舞蹈的发起人，我们能不能让胡老师跟我们一起跳一次这段舞蹈呢？
3: 所以你们想学的第一步要怎么样？把口号喊起来，舞蹈强身恰恰恰，健康链接你我他。走。

0: 聊起这段视频的爆火，胡老师说这让他深感意外。体育舞蹈他推广了很多年，可没想到是这样一支简化的恰恰舞被大家熟知。胡耀老师的舞蹈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然而还没等与老师再聊上几句，胡老师接了电话就得赶快去做妆造。
1: 哎，我找一个架子把直播开上。好，这是化妆师安阳老师。对，好，可以问一下他我的皮肤的真实状态。
0: 对，
2: 没有什么瑕疵。
1: 还没有，这
2: 没什么瑕疵，没有没有，真的很好，就简简单单的，自然一点，自然的眉形，然后轮廓立体一点就 OK 了。
1: 这轮廓还不够立体。
0: 要再加深一点，
2: 要为了上镜嘛。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现场就网友跟您提问，能不能给我们那个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护肤的秘诀有没有？
1: 多喝水。
0: 多喝水哦，
1: 一定得要多喝水。
0: 多喝水，
1: 然后多运动。
0: 多运动。
1: 然后白是因为我妈妈很白。
0: 那老家来自哪里？
1: 湖南。9岁开始就是开始学习我们的拉丁舞。
0: 当时是哪一位老师是做了您的启蒙老师的？
1: 哎，前两天我拍的那个83岁的那个顾老师，那就是我的启蒙老师，顾自立老师。
0: 嗯，
1: 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的先行者，
0: 深耕国标舞教学60余载，半个世纪为全国输送大批量的舞蹈裁判。这位被称之为全国国标舞元老级的人物，就是胡耀的老师顾自立。而就在这条13万点赞的视频下方，网友们也表示顾老师80多岁高龄还能跳得这么好，这练舞蹈的气质就是不一样。而这次胡耀老师回家乡，83岁的顾自立老师也亲自送胡耀老师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回老家跟我们的老师，我特别想跟我们老师录一段。
0: 嗯
1: 啊，然后他把我们当年的视频给我找出来了。
0: 哇，那很珍贵。
1: 太珍贵了。
0: 嗯，
1: 太可爱了，我觉得当时。当时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
0: 现在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在这之前全网都没有发布过。当时的胡耀老师刚刚学习拉丁舞3年，12岁的他便拿下1995年中国国际标准舞少儿拉丁舞全国冠军。回忆当年被恩师选中，胡老师告诉我们，
1: 当时顾自立老师到我们小学，
0: 嗯，
1: 然后呢，当时就是再来选
0: 苗子
1: ，当时我其实挺调皮的，对，然后完了就说有没有愿意学习拉丁舞的，啊，对，是跳双人舞的啊，我就举手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愿意，我就当时发言必须得举手，
0: 举手，
1: 对，
0: 举手发言，
1: 对，
0: 从儿时的兴趣启蒙，再到长大后拉丁舞多次斩获大奖，而说到这些奖杯的背后，胡耀老师告诉我们，
1: 其实我是带着光环进舞蹈学院的。全国的第一届的青少年锦标赛的专业 A 组的冠军，一股狠劲吧，对，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挂得满，
3: 耐得烦，
1: 对，知道什么意思吗？来把这三个话打出来，对，
0: 对，您能不能用湖南话把刚刚您说的那个说一下？
1: 好多苦，耐得烦，挂得满。比赛生涯的时候啊，选手生涯的时候，成绩是一直非常好的。我也想跟所有人去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不是条件很好的一个，作为一个舞者或者作为一个从事这种舞蹈运动的来说的话，其实不属于一个最优秀的条件。
0: 嗯，
1: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通过你的努力，你还是能够去获得你自己的成绩的。条件可能是上天给的，
0: 嗯，
1: 父母给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舞蹈的能够看起来更加的辉煌。所以我不要去轻易的放弃，就是我觉得我能成功，我觉得所有人都能成功。
4: 您看看啊，清晨2个小时的力量训练，上午舞蹈教学，下午还要有氧训练，这一份自律啊，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去的。就像刚才提到的那9个字，吃得苦，耐得烦，把得蛮，有这么一股子狠劲儿啊，还真没有什么办不成的。那如今呢，他作为舞蹈桃李杯金奖导师，更作为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青

0: 后就留在附中教课。就是我也同样想说的，就是他有这种精神，他不是说，如果说作为演员的话，说他不是条件最好最突出的，但他对自己特别要求严格。我觉得我的学生耳濡目染，我也很努力，他们也很努力，包括严棒棒他们也是一样的。
1: 严棒棒，
0: 对，严棒棒，
1: 李子薇
0: 他们也是一样的，非常努力。对，严棒棒我已经是全国冠军，是世界冠军了，他宁愿在机场等6个小时候机，他也不愿意住一个酒店，然后把钱省下来去学习舞蹈。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谭健次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都是早上6:30就起床，就跟今天一样。对，然后开始进入教室里面早功训练，然后一天的课程晚上要练到9点。
2: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胡老师的舞蹈教室，那就在我的身后，您可以看到这里呢都是胡耀老师以及他的学生这么多年来然后获得奖杯，这还只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WDSF 然后是国际体育舞蹈系列赛的裁判长是胡耀老师，那这个是2024年第16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突出贡献奖。
3: 这柜子里已经摆满了学生们捧回来的沉甸甸的奖杯，那么在学生们的眼中胡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舞蹈教室我们也见到了中国体育舞蹈国家奥林匹克一队的队员，两位队员也在现场为我们秀上了一段优美的拉丁舞。
1: 哇，好帅啊。
3: 就是他每天会说的一个口头禅是，
4: 最多的嘛就是再来一遍。一个阶段会有不一样的对我们的方式吧，比如说比赛之前或者是我们艺考的阶段，它会比较的严格，因为它是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存在，包括在我们国标舞圈它是很顶尖的这种教师。
5: 你今天早上6点给我发信息了。
1: 胡老师，早上六点就给你发信息了吗？
5: 我6点还没醒呢。
4: 哎呀，那胡老师一定是非常非常忙的，但是他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太累。就首先是这样，他一定永远就是在我们面前吧，可能他自己也会需要一些休息啊调整，但在我们面前他永远是这种积极向上的。
3: 周四上午的9:30也是胡耀老师的成人兴趣桑巴课，他们的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却全都因为对舞蹈的一腔热血来到了这儿。在他们的眼中胡老师是这样的。
6: 其实那个胡耀老师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所以他还是就是对每节课都有平常心的，就他不会区别对待，下课的时候他也是一直教到脱堂的，从来没有就是提前下课过，这种脱堂得脱个半小时。
4: 他上课的时候很认真，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强迫症。你这个很多东西没有做到位，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他就是很较真的一个，
7: 还是很较真。
6: 我最开始接触拉丁就是在19吧，然后差不多不到2年之前接触过别的舞种，就是没有拉丁舞这么的，就是能够练到什么核心啊这种，还有腿这些的。对，而且学了拉丁舞之后再去学别的舞蹈，就觉得很简单了。跟那个生活中比如说从这边就1758再进入到地铁的那种能量，就会感觉就是坐着过山车直线下跌。
1: 每天期待周四见到胡老师来1758吗？
6: 那肯定的，生活中有很多低谷，但这个肯定是峰值的。就是打算一直跳的，然后也想挑战一下就是黑池的那个成人拉丁的比赛，就是业余的哈。
4: 我是全职妈妈，
1: 我
4: 们是特别喜欢热，差不多有半年多吧。
1: 半年多就可以跳这么好吗？还是之前也在学？
4: 之前学过一些，但是我觉得系统化可能胡老师会给的更精致一些，就是更细腻一些，让我觉得可能对拉丁舞更深刻吧，觉得会更科学严谨的。然后还有个是态度，这个是胡老师最近我觉得和他学习和收获。
8: 前旁后啊，前旁后，找什么了？没有什么，没有你的重心的位置，没有感受到你的地板。对，我每次有给到重量。对，非常好。动大大啊，躲 ，boom 吧 ，boom。
3: 从事体育舞蹈艺术20余载，每堂课都亲身示范，每堂课都保持高能量输出，一切都会尽力的亲力亲为。而面对我们生活帮忙栏目组的广大观众，作为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特地为我们带来了简单

0: 单的拉丁舞步教学。
1: 然后我先教你一个恰恰恰嘛，简单的。
2: 对。哎，
1: 我觉得这个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大众练习的，我们叫紧凑型的追步，很锻炼你的腰腹的能力。
2: 腰腹的能力。
1: 对，所以我们脚的动作是直弯。对了。
2: 好。
1: 直弯。
2: 一、
1: 二、恰恰恰。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核心中段腰腹的力量进行一个转动，走。
2: 一。
1: 二，恰恰恰，久坐办公室的人啊，因为你如果你老久坐的话，对于我们腰椎特别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的动作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腿，也活动活动我们的中段。对，所以我们核心的力量收紧，这个叫紧凑型的啊追步啊，走 and 左右左右左膝盖动作，右左右左右。下下弯，非常棒，收你们为徒了啊！
2: 啊，太谢谢老师了。
3: 说这个裁判舞让这么多人都挺火的，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特别开心。他说郭老师你没有他们火怎么着？我在这个专业里，我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这种年轻人，看到摸鱼哥摸鱼姐，看到我们思金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还有豆包姐，
3: 对豆包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都是我的学生。我觉得更多的是让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整体，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4: 对，下个舞怎么叫我们听到
5: 怎么样？
6: 下个舞我也很期待。
2: 嗯，
6: 然后给大家卖个关子，好吗？
5: 对，
2: 好，
5: 在全场都要推动的。
6: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一定让我们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拉丁舞，好不好？
2: 好
6: ，OK。
7: 不管是许文彪老师，还是今天啊我们专访的胡耀老师，您会发现在舞蹈的加持下，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啊更多是成熟的魅力。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也希望咱们大伙儿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并且融入其中，让生活多一份不一样的色彩。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又是一年毕业季了，毕业生们啊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去哪儿上班，住在什么地方，这两个问题啊很关键。除了求职要靠本事去拼，怎么能住得更便宜还住得更好，这也是不少毕业生啊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丰台区的一个保租房项目，来看一位啊刚毕业的室内设计专业学生程杰的租房体验。
8: 22岁的程杰是一名室内设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近日，他通过网上平台找到了位于丰台区宝台西路的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选择了一间25平方米的小开间。按照毕业季相关补贴政策享受优惠折扣后，这间房屋的租赁价格为每月2700元。
9: 设计比较合理，方方正正的。针对我们毕业生的话，还有一些活动，然后我感觉性价比挺高的，我挺满意的。
8: 房间内设计了独立的卫生间、洗浴间，同时还配备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实用性家用电器。程杰告诉记者，虽然房间面积不算大，但是一个人住着轻松自在，而且房租可以按月支付，也减轻了自己的经济负担。
9: 小区的总体环境非常好，然后还有很多运动设施，包括健身房和休息区。管理方面的话，还有人脸识别，安全度非常高，我感觉住在这儿非常安全。
8: 作为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支持房源，该项目所推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按照最低8折优惠全面对接毕业生群体，同时选派项目专业团队1对1开展精准保障服务。
10: 针对于毕业生的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需求，我们会有专人的进行跟进，讲解一些我们相应的优惠政策，也会结合毕业生的这个预算去匹配相应合适的房源，尽快的去满足我们毕业生的入住需求。
8: 据介绍，毕业季租房服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后续还将延伸到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等，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7: 这个毕业季，北京呢给刚毕业的年轻人啊递上了一颗定心丸，市住建委等单位启动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一口气儿啊是拿出了20余万套间的优惠房源。首场落地活动呢是在中国矿业大学举行，从政策咨询到投诉维权，把租房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铺到了大学宿舍楼下。
11: 我们精心挑选了20000多套的特惠房源，供我们的毕业生按需租房，在费用方面也是实打实的进行了让利，普租我们佣金打66折，
12: 还有24小时的线上管家，还有这个换租权益、多项的维修服务等等。
8: 活动期间，市住建委积极动员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以及保租房项目运营单位，累计筹集各类优惠房源20余万套间，

0: 并在活动期间持续动态更新。
1: 之前在线上咨询的时候呢，可能这各方面政策的话还得靠自己阅读，包括这个政策的福利呢，也比较不清晰。当然到线下之后呢，很多政策福利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我觉得这方面对我帮助挺大的。
0: 据介绍，这也是全市连续第八年组织开展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系列专场活动还将走进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地的14所高等院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
2: 发现我们的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没有履行承诺、虚假宣传，还有优惠措施不到位等情况，可以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包括我们协会的平台上的热线电话，可以进行投诉，我们会积极处理，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3: 接下来呢，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啊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听没听来说，
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眨眼，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

0: 一周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二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九点到二十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2: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3: 是，
4: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儿高大威猛。
2: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4: 哎呦，受不了。就我这样
2: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4: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2: 嗯，好不啦。
4: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2: 杨明坤50岁，离异，是企业职员，是江苏人。你这么说还真是有一些这个江南的感觉，很秀气。
7: 他比较外向，我觉得从性格上我感觉哈。
1: 我也是姐姐给报的咱们这个节目，就一直都没有勇气来，然后父母在疫情期间相继离世了，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6: 通过彼此的了解，他们又能否擦出火花？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姐姐确实特别操心你，不光是给你推荐来我们节目，然后同时姐姐还给你录了一段鼓励的话，我们听一听。
8: 她也挺单纯的，她也没经历过这种事儿，所以我一看到咱们这平台挺好的，然后我就说鼓励她，鼓励她去参与一下，因为她本身在家里也是最小的嘛，对她多一些担心。她就是又聪明，就思维特别敏捷，而且她有很多想法，然后她也不是那个事儿特别多的那种，她都大咧咧的，心地也挺善的，心直口快，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都是希望能找一个比较成熟的那种性格去呵护她，在某些方面给她一些引领啊，对她有那种照顾啊，我就很放心了。希望她能大胆一点吧，要看到自己合适的就努力去追寻吧。
2: 听了好温暖，是不是？姐姐现在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
1: 做金融。
2: 所以你那现在是和姐姐住在一起吗？还是从江苏？
1: 没有，我一直在北京。我从小那时候两个姐姐都嫁到北京，条件也很好，就把我们接来了。但是大姐现在不在北京了，在海外。然后二姐还在北京。
2: 现在的大姐还比你大将近20岁，是吧？
1: 差不多。
2: 哦，你太受宠了。
1: 就是刚才一号女嘉宾讲的那种，我没感受到。我小时候是被娇惯着长大的，没有的东西。因为我妈妈是列车长，我爸爸是老师，我们家条件也很好。然后将近40多岁吧，才生的我。然后妈妈在2024年就睡着觉，人就走了，88岁。那时候我就48岁。
9: 您有兄弟姐妹吗？
7: 我有一姐姐。
9: 那
7: 在美国定居了已经。太远了， 生活两个不同的频道，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人家早上，我晚上，我晚上早上。
2: 在生活当中，我们越来越知道身体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包括有很多人呢，真的是睡眠不好呀，很多精力没有办法去集中。其实可以给您推荐一下，有一个安神养心茶，就是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去推荐的。大家呢也可以来扫描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群，跟专家一起学起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3: 挺文静的。就是刚说了一句话，从小娇惯起来的，
2: 嗯，
3: 跟我不一样的，对，
2: 你能接得住不？
3: 不知道。
2: 那我们现场还有几位男士也都是单身啊，这样我们也都认识一下好不好？来，大哥，您介绍介绍自己。
10: 我是62年出生的。
2: 完了。
10: 啊，也是单身了十几年了。
2: 嗯，您对我们这位女士印象怎么样？
10: 挺好的。
2: 我觉得他特甜，是吧？
10: 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接住这种穷小娇惯呀。
2: 我起了个不好的头，这个调子定高了。来，您也介绍一下自己呗。
11: 我是1975年出生的，我是河北邯郸人。
2: 啊，完了。都这么简短哈，往后杵着再说吧。啊，刚才介绍了一下自己成长的这个环境，你给我们的大家的这个印象也特别的好，而且又那么年轻有活力，我们就特别希望按照我们这几位嘉宾的这种想法，肯定是希望你能够马上就找到另一半，是不是？
11: 对，
2: 几位老师也觉得他特好找的。
12: 对，不太好找。
2: 不太好找，
13: 他说的也是我姐说的。
2: 哦，
13: 说你这个年龄不太好找，那个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不是？
12: 不是不是不是年龄的问题。首先一点呢，漂亮的女人，尤其是在家里面又受宠的孩子，她内心她就有一个小傲娇。
2: 嗯
12: 啊，而且呢，你看她笑笑的，但她性格很刚的一个人，啊，不是那种说很绵很软，她有主意的。啊，所以呢，这个在选择的路上可能就会稍微的长一点，因为他自己好看，对别人的要求也好看，啊，我觉得这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呢，可能颜值的问题啊，聪明，他很聪明，就你们看很机灵，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就肯定脑子很快。那可能对方呢，如果说，哎呀，转的有点慢，可能也够呛，啊，也够呛，也还是应该有一个相对来讲，可能脾气呢稍微的急一点，啊，不是那种很温吞的感觉。所以，这个第一次来，咱先试试水，是吧？先展示一下自己啊，然后咱再说。
2: 嗯，
14: 王老师属于话里有事儿的那种。其实是傲娇的女人啊，反正我见到的啊，她要发起脾气来，当你觉得，哦妈呀，这是一个人吗？
2: 有这种情况吗？
13: 嗯，没有。我
2: 你发脾气吗？
13: 我没有什么脾气。
14: 嗯，
13: 其实我都很简单，因为从小出生了之后就是。妈妈和爸爸都要宠爱着，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工作，就是两点一线回家工作。2008年正好中国比较流行整形医院的时候，我就开了整形医院，我就接触女人多男人少，然后恋爱经验没有，然后家庭那个持家能力很少，然后脾气也比较温顺，天天接触女人，每天谈的就是吃喝玩乐，美，除了美还是美，就很简单，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啊，感情生活几乎就很少。
2: 嗯，啊，
13: 脾气也没有什么，因为家人都是围着我，就没有让我值得特别生气的。
2: 嗯，
13: 只有在婚姻这一块算是遇见了比较严重的事情，剩下还都好。
2: 环环呢？环环也是爱美啊，所以看见美的也眼睛发亮呢，
15: 甜美的那种感觉，就对第一印象嘛。然后刚刚一上来的时候也是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就是小鸟依人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事业性的，
2: 所以也不好找是吧？
15: 就整体的外在形象啊条件什么的话很好，
2: 嗯，
15: 可能就是在择偶那上面可能会比较高要求一点。
2: 你看从这儿分了一道领，
15: 我就说人家好找，你们仨都是不好找。
2: 哎，听听故事就知道你的成长的经历了。第二个关键词是说目睹了生死瞬间，坚守职业初心。这是什么时候去目睹了一个生死瞬间？
13: 我本来是做医美这个行业，然后在疫情期间随着父母相继离世，然后身边的人经常就是能看到就突发的 急症就走了。比如说去年我们还在联系很好，然后今年就听说走了，就很惊讶。包括上个月我们在云南旅游，一起去玩的朋友，就是中午吃完饭下午还好好的，然后我们女生围着一团在聊天，在聊美，在聊服装啊，男生在一旁抽烟，在聊着旅游啊越野，然后有一位先生就是慢慢的就倒下了。

0: 就猝死了，10分钟的时间，
1: 就你看到了整个的过程，
0: 对，整个的过程。所以说，在这次我的亲人的离世，我觉得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能勇敢的迈出这一步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勇敢一次，好好的选择一下我的另一半，然后呢，要珍惜每一天，珍惜当下，珍惜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遇见。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 所以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给你自己的启发和触动非常的大。
0: 嗯，
1: 所以那你现在后来又选择了一个这种健康的产业，
0: 嗯，
1: 来作为你接下来的事业，是不是也和这些事情有关系？
0: 是的，跟这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随着年龄的生长哈，我再怎么样年轻也是快50岁的人，我就会发现我们的身体每天每年是吧都会有变化，然后慢慢的老去。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主要就是 AI 的调理身体和我们的饮食，就非常注意饮食这一块。我们所有的疾病肯定都是跟吃有关系。
1: 嗯，
0: 现在除了研究美，就是吃，每天吃什么，然后带动着我们的健康。
1: 吃好了也是美啊，对吧？也是美的一部分。
0: 嗯，
2: 有危机感。你比如说，那个前年网红那个培训老师不是张雪峰？
3: 对，
2: 他不是心脏猝死吗？
3: 对。
2: 包括我现在，我就对我的工作职业，我就我现在开车就不是那么猛了。
3: 啊，
2: 就注意休息调整，是吧？
3: 对
2: 对，累了就赶紧休息，也是很大的一感悟吧。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从小那么被宠爱、阳光、温暖呵护大的一个人，婚姻怎么突然之间就破碎了呢？
0: 跟我的职业有关系。啊，差不多快30岁了，一直干的都是美业。我们不接触男性呀，都是女人，就是女人圈子。都快30岁了，也没有男朋友。中途很多的朋友给介绍，比如说那时候还我们还流行什么拿着报纸在肯德基还是麦当劳门口，然后要不然就把那个电影券买好，然后让我们在那等着。但是我好像是看了有一两个吧，都没有成功，因为没有了解，然后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候还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完全没有时间去相亲。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好流行相亲呀、啊，但是我每次从我们的医院出来，然后都是迎着太阳还没升，我们就去工作了。晚上的时候迎着星星月亮才回家，真的是好累。那时候还小，真的是不知道疲惫。这时候呢，就出现了我的前任，他是客户，也是朋友带来的。正好那时候我妈和父母都催结婚啊，那时候一到过年过节，就是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男朋友带回家。
1: 嗯，
0: 哎呦，我就比较忧郁，那时候也年底了。然后他说看今天心情不好，我说是啊，我说这个父母让带回一个男朋友，我这。他说你还能缺男朋友吗？又漂亮是不是？
1: 嗯，
0: 我说那错了，我们身边都是女性，没有男生呀。我说，哎，要不然你帮助我男朋友去我们家，去帮我相亲吧，你去看看行不行？结果我们就跟说着玩儿一样就去了。结果没想到我父母都很喜欢他。
1: 你当时有没有一些喜欢他？
0: 没有想过。
1: 你咋没邀请别人跟你一起做临时男友？
0: 因为他是84年的，我并不觉得他比我小。当时我就觉得
1: 8岁，
0: 嗯，我当时就觉得就带他去看一下，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应酬完了，
1: 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开场啊。后边的故事怎么就没写好呢？
0: 还是因为不了解，认识时间不长就相处了。
1: 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
0: 在疫情期间，我出差的话，我们就面临着14加7，就是21天。那我去那边21天，这边21天，在这当中，还是我认识的女性朋友。约他说我怎么还没回来，他说那我们一块儿去吃饭吗，我们一块儿怎么怎么样。时间久了他们在一起了，我都不知道，我对这没有，对，就是这样，
3: 出轨了。
1: 而且出轨的是你的朋友。
0: 嗯，因为我身边全是女性朋友嘛。
1: 嗯，但是你看刚才姐姐也在这儿
5: 有过这种。
1: 真的
5: 啊，后来就封闭自己，我不交女朋友了，身边的女人怎么都这样啊，心机太深了。
1: 就你自己，
5: 反而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
0: 但
5: 是你的工作，你是必须要有你的这个圈子。我倒不是无所谓，但是这闺蜜，我那时候年轻啊，处了个男朋友，还傻了吧唧带着这闺蜜去见他。我觉得你们也好朋友，咱们一块
0: 儿
5: 聊啊，背着我，然后俩人有事情了。后来还是我这个就那前男友坦白了，跟我坦白了，说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女朋友不怎么地，然后怎么怎么着。哎呦，我就懵了，脑子就懵了。我说，既然是这样，那算了，这俩人就都不要了。
6: 那个编剧。

0: 大部分都是
1: 防火、防盗、防
0: 防毒，写的都是这样子吗？因为搞医美的身边都是女性朋友多，一个比一个漂亮，可能是再加上诱惑，这东西说不准。长时间的诱惑了，
2: 当时出现在我身上的时候，哎呀，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接受不了。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前任，我们出去都是被他们叫为才子佳人，然后生意也 OK， 然后郎才女貌的，就是人家都很羡慕我们啊，女生叫嫉妒羡慕恨，然后形容他又叫高富帅，哎呀，就是所有的一些光环都在我们身上。我从来没想过说我会离婚，我会怎么样，因为他追到我也非常不容易，我是不同意的。第一，没有感情基础，我不了解他。第二呢，是因为他又在网络上可能又玩了这些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所有的亲戚朋友信用卡全部电话打来，
1: 输了很多钱，是吗？
2: 也不知道是游戏还是赌博，我都不清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脾气变得很暴躁，你看我这小体格，他居然都敢打我。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娇生惯养比较厉害，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肯定会有情绪嘛。他居然会动手打我，当他第一次打我的时候，我就想这个男人我肯定不会跟他在一起的。他欠的外债已经很大的窟窿了，当我知道的时候，可以说把我们家整个的经济都打断了。
1: 欠了多少钱？
2: 上百万。那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是我人生活这么大我没有经历过一点挫折。那时候我怎么觉得一下子幸福就变成那个从掉进冰窟窿里那种感觉。到我妈不在那一刻，我第一件事就想我一定要离婚，我不能让她消，就是太耗我了。但是她还是不离，我没有办法了，我找了很多律师。当时因为财产问题，这个欠债问题，她不是一下子就能分割开的。孩子那时候又小，说起来实际上3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闹这个事情了。现在我家宝宝9岁了，那么离婚才2年时间，我们就内耗了将近4年左右时间。真的是我整个人现在的容颜包括我的状态跟原来都是两个人，判若两人。到了我妈妈去世的同年，我就找了律师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办理利索了。那时候有那个冷静期一个月，然后我就跟那律师说，我说不管要多少钱，我就一件事情就想离婚。后来他也有要求，就是说你要把经济上的问题都解决掉，我们俩就可以离婚。可以，我把我北京的房子卖掉了，我就为了跟他离婚，我就为了把我钱只要能还上，就是我们划清界限。
1: 所以最后你是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替他把债还清了，这婚才离成。
2: 对，是的，就是没有任何瓜葛了。
1: 解脱了吗？开心了吗？
2: 也不是开心，就是我能够正常我的生活了。
3: 及时止损呀，如果是跟这样的人品的人继续耗下去，以后会有更多的损失或者更多的伤害。
4: 所以说我觉得婚姻真的也是50%靠机遇，另外百分之靠运气了，是吧？
1: 劫难算过去了吗？
2: 应该过去了。今年过完年之后，我在跟我妈妈烧纸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我一定会恢复原来，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然后姐姐和姐夫天天晚上都会看，只要我们栏目有，他们俩就会看。我一进房间，我看他俩看，我赶快躲出去，因为他会叫我看，我就不看。然后我姐看完了之后还会给我回顾一遍哪个好，你看我这个行不行。然后我也没太理，但是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现在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1: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2: 是，我姐说你去吧，这是公益的，而且又没有婚姻上的骗子，都是实实在在来找另一半的。我姐说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半的，去吧。
1: 你看，我又说了跟你姐姐一样的，一定会找到的。
2: 是，
1: 你看我们现场这个女性也多啊，包括毛豆，有什么想去嘱咐她的？你觉得应该找个啥样的？
5: 这位姐姐跟我都是江苏人啊，属于江南那边的女孩子。我觉得我们那边的女孩子跟北方女孩子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能外表上面像王英老师说的，可能比较要强，或者说对外貌有要求。其实我们的心底是柔软的，还是希望男方在情感上面更多的能接纳我们。就未来的人生，从前我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今后我们的人生可能是更多的希望幸福多一点，两人的感情相处更融洽一点。 所以我希望未来的男士能给我们江南的女孩子多一点北方爷们儿的那种豪情。
1: 别因为出生在江南，然后就把我们都定义成了那样的一个弱女子，
5: 是
1: 吧？
5: 但是可能江南的女孩子在这方面可能更加的，情感上面更加的柔软一点。
6: 是，
7: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高大威猛。
1: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7: 哎呦，受不了！就我这样
1: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7: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1: 嗯，好不啦？
7: 对对对对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原则
1: 啊。那如果这样就没原则的话，也挺容易的啊啊。
7: 女孩子就是温柔是最大的武器。
1: 嗯，她有非常灿烂的笑容。姐姐肯定今天也有话要说的吧？
8: 是我这个小妹妹在选择能找到自己的心仪的另一半吧？
1: 嗯，
4: 我觉得这女士挺好找的，人也挺正直的，挺好，人品不错，是吧？
0: 嗯，
4: 也是挺外向，
0: 对，
4: 挺 open 挺阳光，是吧？还容易交流。
1: 那你看，你这里边说五不要，
9: 这个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别人不是给我介绍男朋友吗？我用他们给我归结了，说杨子有个五不要，然后我说什么叫五不要？不是北京的不要，不是因为我标矮嘛，我喜欢男人也高大一点，不是1.75米以上的不要，不是本科不要，不是独生子不要，啊，不是国家公务员不要。
0: 哦，
9: 然后
7: 条件太高了，
8: 没得找了。
9: 不是，那是小，就是你小的时候叫他们管我叫五不要。
1: 那现在呢，就到要求不高了。
9: 对，
1: 那就那五个都无所谓了，是吗？
9: 经历了人生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多大年纪，还是身高多少，什么是不是北京的，然后是不是什么国家公务员，这些对我来讲都不重要。今天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成熟人来讲，一定我们要合得来，有包容理解，然后这个人的人品在先。我只希望把后半生过完，就是我看到他心里踏实，最起码他不会再出现这么大年纪说出去出轨啊，或者是什么玩什么游戏去签账，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我只希望就是
1: 只求不要给我惊吓，
9: 是吗？真的不是一般的惊吓。然后就希望他爱我包容我，然后呢我们能够快快乐乐的把后半生生活完就行了，我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现在
1: 你对这个我们张老师印象怎么样？
9: 嗯，这位先生非常优秀，
1: 没有结过婚
9: 啊。但是我的行业接触的都是80、90的居多，就是我没有跟就这样年轻人相处过。
1: 那你想找一个多大的？
9: 年龄上我真的是没有要求，就是我只希望我们一看表合适对眼儿，然后经济条件一定好，然后包容我理解我就行了。就是相处还是要相处，不是说看他看行不行，肯定是看不出来呀、要相处才行。
4: 但是我觉得他们俩年龄差距有点大，你知道吧？是吧？
0: 对，他俩差的更多了，
4: 有点多了。我感觉年龄上我觉得有点差距大，是
8: 我觉得不太合适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听话听音啊，刚才呢我们主持人给你甩了一句话，说哎看这位先生怎么样，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哦这个年龄段吧，我找什么样多大的都行，但是这个年龄段我不太熟悉。你看前脚说的是80都行，恨不得啊，但是对于这个个体好像够呛。然后接着呢又说我要找一个有比较有经济实力的，这三点我觉得都把他给排除出去了，是吧？啊，对吧？然后再有一个，你看这女士啊都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找一个有包容的。那么我们要先检讨自己，他包容我什么？一定是你有一个核心的缺点啊，我这个缺点还改不了，那我需要别人包容啊。所以你们，我说的我们找另外一半就先要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是你的死穴，都有，没有人完美，都有缺点啊。就是哎我是这个缺点，那我看他能不能包容啊，对方就知道哦你有这个缺点，然后我拿捏一下我的能力，
7: 我行不行，
8: 这个行，这个可以有，对吧？那就一拍即合，正好呢你那个缺点还改不了的缺点正好他是不包容的，那就不行。所以我是说先了解自己啊，再去了解另外一半，你就把你自己的这个软肋给他展示出来。比方有的说我不做饭啊，比方我不做饭，打死我也不做，是吧？我也不会，我也不想，是吧？然后对方说：“哎呦，我太爱做饭了。”
7: 嗯，
8: 是这不需要包容的，
7: 对
8: 对吧？你就在那轻等着吧，那这不就可以了吗？
7: 对。
8: 所以先了解自己啊。你们姐俩可以讨论讨论，还有刚才那位，咱们仨都哪个是我们的短板？好，
6: 确实是这样。然后我就在这想啊，刚才两位老师说两位合适不合适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去评判他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结论，合适与不合适哈。我就在想象一个场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位张老师呢太文，然后我反而会觉得杨子姐呢，我觉得她是应该会喜欢，累的时候啥也不说，葫芦葫芦摸摸头过去了，还能有的时候跟你有一点小调皮，你会喜欢这样的吗？因为刚才我这个场景，我就觉得哎，稍稍有一点点，要换另外一个可能会更好。
9: 我小时候就对那个在部队工作的男生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呢在工作的时候呢，当需要找另一半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呦，要找一个部队的应该是很好，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他们很正，人很正，就到现在我都有这种想法。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今天带杨子要给我们唱首歌是吧？什么歌？
9: 那就唱一首99步退1步。
6: 哇，意味深长。
11: 我也没有听过。
6: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2: 对这段情做了个分析，

0: 哎呀，简直就是自己的故事。
1: 对对对对，
2: 你感觉女士唱的咋样？
3: 挺好的，挺好的，这歌挺难唱的。
2: 你听过这首歌？
3: 我没听说，但是它这个旋律也不好掌控。
0: 我相信刚开始可能离婚呀，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唱这个歌可能都唱不下去了，一下子会触动到自己那个特别柔软的地方。
4: 我还好吧，我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外向、活泼、可爱型的。用我父母话就说，我回来了就带着千军万马，我一走了家里冷若冰霜。所以我是能够随时调整我自己的。我有几个好朋友，就像这个姐姐说的似的，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没有什么闺蜜了，我也不怎么交女朋友了。我的心事从不跟别人说。然后那怎么办呢？我经常朋友也会约我，有时候去旅游啊，然后健身呀、美食啊，就是我找一些做瑜伽呀，找一些事情来充实自己。所以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把自己走出来，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知心的一些大姐姐，就是心理医生之类的，我们都聊过天，她说你已经很坚强了，十个女人里可能有九个都走不出来。因为很多人你从低处到高处很容易接受，因为你走过低处，我是一直在高处，然后一下子把你坠落在地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的我还是跟原来一样，我永远都有阳光，永远都有笑容。
0: 如果不是经历了这些，还不知道自己会如此坚强。对吧？
4: 是的。
0: 那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5: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6: 我觉得您年轻时候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六岁，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0: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0: 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嗯，
1: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2: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我觉得您年轻时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嗯、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嗯、就是说基本上
1: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0: 对，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嗯，
1: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2: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5: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今天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1: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0: 是，
6: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儿高大威猛。
1: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6: 哎呦，受不了。我这样
1: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6: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1: 嗯，好不啦？
6: 对对对对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选择。啊，
4: 如此坚强热情的他，能否打动一号男士呢？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7: 真是不错，挺优秀的，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边，这是我所比不了的。希望这女士真正找一位能知她、懂她、理解她的。嗯，
1: 所以你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下一位男嘉宾，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5: 好，嗯，
1: 我们也感谢，谢谢张大哥，
5: 谢谢。嗯。
7: 还都不错，应该是比较优秀的。嗯，但虽然说家境啊，从小生长的环境不一样，第一个属于就是比较苦的，嗯，第二生长环境比较优越，都不是太合适的。
1: 我们还有一位男嘉宾，你看要不要见一下啊？来，
5: 好，
1: 还有一位是李杰，年龄是55岁，是网约车的专车司机，本科毕业。你可以再选3。嗯，
5: 收入，住房，
1: 10000加，住房，有房，
5: 户籍，
1: 北京。嗯，要不要见一下？
5: 见一下吧，
1: 见一下。好，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李杰登场。
0: 好，
1: 你好，
0: 老师好，
1: 你好，请坐。
0: 嘉宾好，
1: 来，我们杨子姐可以坐这儿。
0: 嗯，好，我坐这儿。
1: 刚才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大杨子的情况，
0: 对，
1: 是吧？
0: 对，了解了。
1: 那咱们有
0: 在那个嘉宾室里也了解了一下啊，
1: 看了一下，
0: 看了
1: 什么感觉？
0: 女嘉宾呢，气质很好，嗯啊，很阳光。
1: 行，那接下来5分钟给你们自由交流，多了解一下，好吧？来，现在开始。
0: 您是76年属龙的是吧？
5: 啊，
0: 我是70年的，咱们是同一个年代，都是70后，所以就是说你的一些经历，包括唱的歌啊，你唱那9首退一步，哎，我一听那副歌，我特别哎，好像。熟悉的一种旋律，然后看了你的这个经历，遇到的这个男士哈， 感觉还是有点草率哈啊，就是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控住，还是交往的时间不长，可以说遇到了渣男，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可能运气差了一些。我觉得婚姻啊，它是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靠自己努力机遇，另外50%靠运气。你像过得好的女士，我觉得她们第一有眼光，有智慧，是吧？能读懂男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她能把控住。啊，我现在就是越来越感觉到这婚姻需要运气，是吧？这个有人碰了没办法，你也他的性格品质你也不是写在脸上，是吧？你这个东西就是靠运气了。我觉得您年轻时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而且江苏人是吧？嗯，哎，我觉得呢就是说很多男人追求你，那么你自带光环，可能也是被冲昏了头脑，是吧？这个无药啊，我觉得是吧？这个也挺蛮有意思的、有趣的啊。
8: 他刚才可能在台底下很认真地看了这个节目，上来就对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做了一些那个他个人的看法什么的。嗯，还挺中肯的。
0: 可能你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以后哈、啊、也交了学费了，从没有经历不成熟到成熟，被时间痛苦经历打磨过了，所以你也知道痛了，痛在是吧？所以你现在就不可能是那种想法了，对吧？你毕竟有76年，今年马上50嘛，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呢、嗯、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嗯、就是说基本上
1: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0: 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嗯，
1: 因为我们大家见面会有一个眼缘，
0: 对，
1: 然后呢
0: 就我对你是很有眼缘，
1: 对，你也肯定是对他有好感、哎、所以希望他能够快速的了解自己，
0: 对，
1: 是不是？
0: 是是，我对你还挺远缘的。
1: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5: 还是做事儿吧。
9: 这要换位置，
1: 这个一会儿就是我的位置了。啊、你看我在哪？
10: 一会儿没问呢，
1: 好吗？
5: 可以，
1: 好。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位男嘉宾李杰，来看一下基本情况。李杰55岁啊，离异，网约车专车司机，北京人。然后其实刚才呢您已经一顿输出了，我们大概对您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而且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来的，是吧？之前来过，
0: 前月底来过一次，录过一次节目、
1: 哦、然后呢录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响？这一段时间生活的怎么样？
0: 朋友给我了一些信息、哦、啊，给了我4个嘉宾的信息。嗯，我说打电话筛选了4个，类筛选俩，还有联系了2个人。嗯，联系2个人以后呢，然后前天见了一下，又
1: 怎么样？
0: 然后这女士呢就说经济条件挺好的、嗯、然后他北京那房价值都是说差1000多万，然后他香港还有房、嗯、自己开一个什么卡迪拉克吧还是什么的、嗯、反正就有房有车，而且自己做珠宝生意的。嗯，而且经济实力挺好的，还是、嗯、而且是学工艺美术的，自己干了，是
1: 那不挺好吗？
0: 但是我呢就说对他呢没有什么眼缘儿。嗯，对，我因为我对就外形还是也可能是我的优势，也可能劣势，就很在乎女人的这个形象气质，我得看得比较舒服，看有眼缘。
1: 这不是您自己，所有人都这样。
0: 对对对，
1: 这是本能。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这是本能。
0: 对对对，人的本性。
1: 大杨子姐这样的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0: 对对，是我喜欢。今天来了，你家都很漂亮。对对对，我觉得
1: 都挺。那谁都不得罪。
0: 气质都挺好。
9: 说前面那句就得了。
0: 对，然后就说
1: 你真是让我们操碎了心呐。
0: 然后就说这女士呢，就是眼缘差。然后他呢就是聊了一聊，就是我问了他很多东西，他也没问我很多东西，他可能看了电视以后了解我很多东西了，他没在、嗯、因为他母亲看到我电视节目，因为我没有孩子，他母亲挺喜欢我的。嗯，因为他母亲想希望他赶紧生孩子继承家产，是吧、哦、然后呢他最后就是结果，我也不就长话短说啊，嗯，就结果呢就是说他想的就是说不跟我发生关系，我们俩能团一孩子，试管婴儿，嗯，是吧、哦、如果有感情以后再发生关系，可以过以后的将来的夫妻生活。嗯啊，他最后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他想说咱们先拿证领证，
1: 还有限制性的，
0: 对，先拿证结婚，先领证结婚，然后是吧，也可以试管婴儿。他呢觉得我身高没有达他理想要求，长得还可以，
5: 啊，
0: 这是他给我的一个。
1: 那这个事儿还要继续吗？
0: 后来我呢就说我觉得挺别扭的， 就是说因为我不想去先拿这儿结婚再去那什么，如果有了孩子感情不和，因为孩子不是一把件物件，你再跟你离婚，我没不想往这深坑里跳，所以我
1: 是不
0: 是
1: 你喜欢的那种，
0: 对，不是我，首先不是我喜欢类型，
1: 而且感觉自己也没有被尊重吧，
0: 对，我觉得很恶心，
1: 那就正好
0: 感觉
1: 之前的都不合适，那
0: 我觉得
1: 就是翻篇了得重来。来看一下我们故事的几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一下李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还有婚姻不能是单方面的独角戏。那就说第一个吧，就是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我上次上完节目之后是有一点全民女婿的感觉，
0: 全民女婿，
1: 然后很多那个女生的妈妈给你打电话是吗？
0: 有很多，有两位女士是比较大吧，一个48、49，卷五十的，有一个是
1: 这是比较大的吗？
0: 阿姨吧，就是住家保姆，
1: 你注意一下你身边的这个，
0: 不是不是，就住家保姆，然后还有俩孩子，这个我就会给 pass 掉了。
1: 你觉得为什么这些女士的妈妈们反而很喜欢你？你觉得你的哪些特质让
0: 他们觉得？就是我，因为我是巨蟹座，我性格比较温和，啊，比较持家顾家，而且脾气性格比较好，他们能看出来，
1: 就比较稳定。
0: 对，比较温和，不会跟人暴脾气、家暴、吵架。
8: 就是这位先生的穿衣打扮和这个言谈举止，有点那个文气的那样的一位男士。
1: 大杨子觉得温和不？还好吧。那其实既然来过，两位老师应该很熟悉啊，
10: 熟悉，
1: 有印象的是吧？
10: 印象很深刻吧？男士的输出是不给你空间的，
11: 空隙。
10: 不，他是健谈，他不是那个别的，而且他讲话是很有水平的，但就是一直输出，一直，那个气质一看很洋气。他确实是在以前在外企工作，
0: 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一直在外企。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吧，啊，也就是跟他这个女士同一年代，我们都是同龄人，七零后。
10: 对，
0: 九十年代、2000年的时候，都在外企上班。
10: 对，啊、然后我接着说完啊，我提一点，
0: 您说，
10: 就是您说话呀，有点不顾周边。您刚才一说这个什么大龄什么，完了说40多岁的，你伤了一片人，这颗手雷扔出去，好多人倒下了，就是还是得注意那个。
1: 你没觉得扔手雷，但大家全躺下了，都不知道是因为我，
12: 因为他上次。是吧，他明确的表达因为他想要孩子，
10: 哎啊，
0: 对对对，
12: 那么很多人都听不明白，就是如果说你的闺女也好说48、49了，你就别打电话了，
0: 对，
12: 你说呢？因为你这个很难实现这个东西，
0: 对对 对, 对
12: 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没事啊，你53咱也行啊，啊，所以他其实是到了今天，对对对，可能爸爸妈妈这个一个是妈妈还在，好像
0: 我母亲也去年10月刚去世，也是，
12: 所以就是
0: 刚去世，
12: 他就是一个人太孤独了。之前呢就跟我们那个刚才那位一号男一样，
0: 我
12: 有一个伴儿啊，我的妈妈，对吧？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彼此都很关爱对方，他就不缺，真的离开了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单辈一个了，
0: 对，很失落，很孤独，
12: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呢他经济条件挺好，然后真的当你觉得哎呀好像也许某一天我就要驾鹤的时候，他又在想我这点东西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给谁呀、
0: 又不甘心，
12: 对吧？我给谁呀？给我侄子好像有点亏，给我大外甥也不太合适，有这种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会有更多的想法。
0: 对对，是。所以上次来录节目，就是谈了一下我母亲刚去世，
12: 对，
0: 心情也不是很好。因为心衰末期嘛，是吧？其实是我深深的很内疚自责，很痛苦，也是。
1: 没事，咱们这一次来，咱们就重新再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些情绪啊、信息啊，对吧？比如说，先来分方面介绍吧。先来说说自己的靠谱的职业。
0: 我现在目前呢，原来在外企，后来一直在民企工作，一直从事教育啊行业的工作，然后也写过标书啊、投过标啊、跑过客户啊、做渠道啊，一直在这个外企民企里边工作。一直工作。后来因为一些民企重要性不是很稳定。后来偶然机会，我就是卖车吧，做着从事滴滴网约车的这方面的工作了。对，我觉得他呢，第一时间比较自由，相对比较稳定，
10: 对，
0: 也能照顾我的年迈母亲，照顾家，啊，所以我就买车以旧换新， 啊，从事这个开着滴滴专车工作，啊，是这么一个职业的情况。
1: 所以就首先这个职业是比较靠谱的，这个人品靠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一些处事的方式。
0: 人品靠谱，但是也可能有些欠缺啊，但是别人处人待我有可能带提高的地方。但是我想谈谈我更多的一些优点吧。优点在人处，我比较这人比较真诚、坦率。比较真实坦荡啊、这一块儿。
1: 你的优点是经济条件还不错。
0: 经济条件一般吧，经济条件我在北京有两套房子，然后有一手里一大存款吧，因为我没有孩子没有花钱的地方，所以我比较注重理财这一块儿，反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我平常就在家做做饭，有时候也是一种爱好吧，
12: 家常
0: 清炒豆腐吧。
12: 豆腐，
0: 对对，我比较爱吃豆制品，然后这虾仁炒黄瓜，
1: 你这都是很健康的。
0: 我特别喜欢想我

0: 和一些小的礼品，这都是给您的一份惊喜。
1: 我们这儿有两位美食俱乐部的哈，
2: 对，
1: 毛豆和大白都是哈。
2: 我这现场的，我这个
1: 怎么样？
2: 厨艺有待进一步提高。
3: 我感觉这位男士饮食还是比较清淡，注重养生的。女士跟他有口福了。
2: 我没有专门在学过厨师。
3: 您是爱烧饭吗？就是女士跟你在一起以后，她是可以不用烧饭，还是跟你
2: 最好一起不烧饭？因为我有时候工作挺忙的。
3: 那我误会了。
2: 对，
3: 我以为全是您。
2: 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我一人嘛，我自己就是必须得花时间自己做饭了。我一般很少点外卖，就自己做自己吃。
4: 这个带鱼没有炸，是清蒸的，这个很好。
1: 对，但是
4: 从养生方面，你看咱们平常吃带鱼，它都是红烧啊，或者干炸啊，都是过油炸的。嗯，你这个清蒸了，原汁原味。
2: 对，我也比较喜欢清蒸。
4: 讲究现在不是
5: 得是好带鱼，
1: 对，
4: 少油少盐。
5: 嗯，那我跟男士不一样，我是我喜欢什么，我去学什么。比如说油焖大虾，我喜欢吃，我就学油焖大虾。但是没吃过什么，他去练。
2: 对，我就练，我喜欢那个挑战，你没吃，我先做一遍。嗯，哎，下次有经验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哎，哪个咸了，火候过了，我每次做完炒完菜，我就复盘。
3: 那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你有好多菜，你可以去尝试。
1: 那太多了，太多了。你这个自己给自己复盘，这一点绝对是个优点。
2: 我复盘，每次又没尝，哎呦，这人炒过了，或者盐了，咸了，哎呦。
1: 因为你没坑别人。
2: 对，我坑自己。我每次都复盘，
1: 是吧？
2: 对，我下次
1: 觉得怎么样？那几个菜怎么样？
6: 这几菜跟我跟我前些日子水平差不多，
7: 进步了。
6: 我现在就是开始，因为也夏天了嘛，就是开始往这个就是所谓那个健康食品、轻纺食品，对吧？因为我父亲这些日子他就夏天了，这个有点浮躁，嗯，所以就开始弄这个，一个是养生，二是一个呢就是食材可能精致一点。对吧？有那个叫一个什么叫清暑养益气汤，
1: 清暑益气汤
6: 啊，那个就不错，
1: 这都学到了
6: 啊，学的不错。然后我也照着学的，但是我做的肯定没人家好。
1: 可以。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嘛，所以大家在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其实也可以有很多的这种专家呀，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些食谱啊，包括一些健康的科普，大家可以扫码啊，扫了码就可以直接进来了，非常好。嗯，给健康饮食点个赞。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来，我们再看看这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这个执念指的是什么？
2: 执念就是说我母亲在世了，希望我能结婚生子。
1: 那肯定呀。
2: 对对对，因为也是愧疚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看她这个孙子或孙女儿，这是我最一生的遗憾。
1: 那当时怎么就没有生？是错过了一个
2: 机机。对，因为我前妻她也是北京的，然后呢比我小3岁吧，然后比较聊得来，比较眼缘，然后后来呢也是随着结婚以后也是最后也没谈成，也没要，也不想生。所以她理念不同嘛，这个事儿也翻篇了，不说了。后来也就分手，和平分手了。
1: 然后就耽误了。
2: 对，
1: 错过了最好的，
2: 就是错最好的这个择偶的年龄，生命的年龄。哎，所以你现在找往回翻很难了，确实是。
1: 确实，
2: 就说在什么时间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这个很关键。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反省反悟的地方，也是后悔的。
1: 所以大家说很少有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做了年轻人该做的事。
2: 对对对，有时
1: 都是老。
2: 所以我奉劝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定要在关键时间做关键的事儿，不要耽误自己。
1: 所以现在
2: 过了这个村里没这庙了。
1: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2: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1: 都一两年，给自己都时间线都设置好
2: 了。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对，如果到60还没有，58、59还没戏的话，那就算了，顺其自然了，我就打住 stop 了。
1: 可是这个要孩子的执念会不会影响你的去对对象的一个选择呢？
2: 这我想过，肯定是有影响，所以我要取舍，我必须要取舍，断舍离要取舍。
1: 你是怎么取怎么舍的呢？
2: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1: 如果要孩子和你找到这个理想的伴侣，他真的是有冲突的话，你会选更倾向于哪边呢？
2: 目前我还是倾向于选要孩子。那么我可以放低降低条件，降低条件，
3: 年龄就是硬伤，
2: 对，年龄是，因为这个我也知道，我这个年龄，是吧？确实生孩子确实有难度。
9: 以前没孩子吧，现在可能渴望要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岁数再要孩子，那女方肯定得就基本上得很大的想法才能为了他要孩子，要不然一般的这个岁数再要孩子。因为都55了，完之后你想都算是退休的时候，想享受养老的时代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确定，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岁数没。

0: 必要，因为也没有迁移资产继承，就是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老来有子，就是可能更幸福吧，可能有的想法不一样。
1: 因为很多的42、43岁的女士，她也很想当妈妈，
2: 是，
1: 对吧？可能
3: 对，
1: 因为时间的或者机缘巧合就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4: 对，
1: 过去呢是恨嫁，现在都恨生了，因为你
4: 对，
1: 错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你就没法当妈妈了。就有很多的女士就是也会
2: 有，
1: 就是急于说我也想当母
4: 亲，所以我这次来选择呢，就是看胖虎缘分机会了，赌一把胖虎运气。
2: 有真有，我知道这个好，
1: 真的是有，
2: 就是跟我说让我生孩子的，我是不生的，有好多四十来岁，还
4: 四十左右吧，这个是
2: 还有执念的，
4: 对，我觉得还是最后一个抓住最后机会吧，试一试赌一把，是吧？
5: 我很赞赏先生这个，就是他把自己的底线就摆明了说，
2: 对，
5: 人家不去什么照一个大帽子什么一个修饰的东西，那就是如果肯跟我生孩子，你图我的人也好，图我的钱也好，反正我有的，我小富翁哈，我有你可图的，愿者就来。我觉得这是干净利落脆的，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好的，
4: 对
5: 啊，而且自己想要一个后嗣，这是执念，我觉得。这没毛病，真的没毛病，
4: 看看运气吧，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5: 而且先生就是他很精明的，就是给自己划线，就是我这件事儿就是1年到2年为止，
4: 对，
5: 这就很棒。
4: 对，因为后面越来机会越来渺茫了，
2: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4: 对，
2: 而且知道要什么不要什么，
5: 而且人家讲出来的，对吧？
3: 对，
4: 这个思路很清晰吧？
5: 是，
4: 底线很明晰。一到这个岁数了，
3: 就差这么个人儿对号入座了，是吧？
4: 就是我可以讲他一点，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在双方有眼缘谈得来的基础上，是吧？
6: 他要是不提要孩子还好找，一提要孩子。不太好找。
7: 下边的说的婚姻不是单方面的独角戏，
4: 对，
7: 是吧？是之前碰到过。
4: 以前我也教过一河北的，具体哪个城市就不方便说了吧。然后他呢是81年的未婚，然后他在北京呢做21世纪，自己一人开公司，卖一手房的，他不卖二房，倒腾一手房的，在北京河北周边啊倒腾一手房，然后也是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他的，然后呢。他的气质挺好的，很多男士追求他，啊，长得挺漂亮的也是。然后我跟他交往了1年半吧，将近2年啊。然后呢，他提出了很多条件。
7: 什么条件？
4: 对，反正我是总是可能给人当备胎了，我是这种感觉了。
7: 他提了啥条件？
4: 他比如说，我们在领证结婚之前，你得给我3000块钱生活费。
7: 啊，每个月给3000，
4: 给3000块钱，
7: 还有吗？
4: 我不是在北京有套房吗？有一套房子要加他名字，写他名字。然后我的车呢要过户给他。然后呢，在结婚的时候印列了一个金银珠宝首饰。然后还要给他6-7万的彩礼，还有
7: 金银珠宝首饰都写
4: 了啥呀？列清单啊，列清标了，然后给我看。
7: 然后生孩子吗？
4: 他也要生，同意生。
7: 那不也挺好的吗？
4: 同意生。然后我觉得呢，
7: 你是哪儿接受不了？就是哪些地方你觉得能接受，哪些是绝对不行？
4: 就是然后我那边新房，他让我装修，全部装修，买家所有钱我来出。然后他同意跟我去试婚同居。后来我一想，这个事儿有点不太靠谱。
7: 为啥？
4: 怎么说呢？第一呢，就是说他做房地产的吧，然后他的职业我不是很喜欢，因为经常跟一些男客户吃吃喝喝，很晚才回家，很难把控他，有些暧昧的关系啊，是吧？这个东西你不好弄，还得很晚，而且他整得那么漂亮，很多男士追求他，有些不是卖房子谈房子谈客户，谈别的去了，你不好把控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人，不是一个贤妻良母，是吧？你为了爱，为了他的这个美貌付出，最后会输得很惨。
7: 这个算是一个挫折吧，经历了之后，对你接下来要再找的另一半，条件会有所变化吗？
4: 对，就所以说我在美貌这块，我肯定要刹住了。对，要刹住了。
7: 要戒掉美貌是吧？
4: 对，美貌这块我肯定要有顾虑了，就找一般人就可以了。对，能过日子，居家过日子，能给我相夫教子，是吧？我就足够了。对，能陪我后半生余生过完，我觉得很开心就可以了啊。
2: 其实我觉得您那条件特别好，就是有车有房，北京户籍，对吧？然后没孩子。
4: 对，
2: 现在要求的不是就是要找一个生孩子的女的吗？
4: 对，
2: 对吧？户籍什么的哈，
4: 就在这种有感情基础之上吧，就可培养。
2: 现在看的有个演员的，对吧？我觉得很好。
4: 什么？你说什么？
2: 有个演员的，
4: 对，有演员的，不要说都很漂亮、很帅、很靓丽，是吧？
0: 他把他的需求
8: 都摆在前面，那另外一个人一定也要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这就是没有谈感情，在谈交易了，我感觉。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挺好的，我觉得您这个敞亮的劲儿，还有您表达的能力，都好着呢。
7: 对，大家都看好你哦。
4: 好，谢谢您。
7: 除了看好这一点，还看好你的歌声。
4: 对啊，我平常也喜欢唱歌，虽然
7: 来一首呗，
4: 一般吧，但是我也喜欢唱歌，就是能调剂自己心情。
7: 唱个你的成名曲。
4: 唱，我想唱一首张敏敏，我的中心。
7: 好
4: 啊，现
7: 是有点像啊，
3: 是有点那个张敏敏的那个范儿啊。
5: 就缺一个那个围巾了。
7: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4: 河山只在我梦。

0: 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刚才听了李杰的故事，感觉怎么样？想和大家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还是再看看，
1: 再看看，
0: 再看看，你觉得哪儿不合适？
1: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0: 对，所以你看就是这一点上就是会很难匹配，是吧？行，这个反正也是他特别希望的，也是你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咱就不撮合这事儿了，
1: 是的啊。来，
0: 那咱们休息一下，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2: 可以看一下。
0: 啊，看一下啊，来，程海英，1.6米，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2: 年龄呢？
0: 年龄，48
2: 了啊。职业？
0: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2: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0: 住房
3: 有
0: 房，
4: 健康也
0: 好。我们见一下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0: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6: 对，所以我就来了。
0: 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6: 没准
0: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6: 2002年就开始了。
2: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7: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

0: 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3: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2: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
3: 逛吃美食节热闹非凡，一站式解锁中国美食地图。
4: 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我又来啦！
3: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5: 不认识，
6: 我哎，什么什么骨丝吧，麻什么骨丝？
3: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7: 这个刀沾一下油布，
8: 推出
7: 往前画圆，
8: 看这么圆啊！
3: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9: 大概就280度嘛，它温度不够，它不熟。
10: 真的是名不虚传。
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逛吃京城寻特色，正在播出。
2: 采摘蔬菜啦！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蔡红英美学农场啊，您看人家长的这东西都很美学。这是什么呀？这是南瓜吗？哎，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11: 这个是咱们农场的特色蝶形西葫芦。
2: 这是西葫芦，
11: 对，它是西葫芦。
2: 哎，真的，哎，他要不说，我真以为这是南瓜呢。
11: 它跟南瓜很像，因为它这个是南瓜和西葫芦两种基因
2: 啊，两种基因结合在一块儿了。
11: 这个它属于果蔬，就是回家之后，这个咱们清炒一定要。就是少放调料，因为调料太多会把它食物的原本的味道盖过去。哦，就清炒，炒个1-2分钟就可以，或者是咱蒸着吃。
2: 您得过来摘啊，拿回去尝尝，真没见过哈。
11: 哦，这个市面上很少见，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我们农场。
2: 这菜花看着就好哈，砍根是吧？
11: 对，砍根。
2: 砍根，哎，哎呀，咱光吃菜了，咱不知道。摘菜啊也挺费劲呀、啊！哎呀，这小菜花哈、啊，回去啊，菜花炒海米。哎呀，你看，菜花不大哈。
11: 对，因为菜花它一般摘的时候就摘大概这么大左右，是它这个口感最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斤多2斤左右这个时候摘，它是口感最好的时候。嗯、
2: 就像这么大小就是口感最好的。
11: 对。哎呀，
2: 捡着了。这菜花长这么大需要多长时间？
11: 一个菜花从它种到棚里一直到成熟，大概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
2: 这么长时间呀？
11: 对，因为咱们的菜都是按照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来的，所以它蔬菜生长起来的周期会比较长。
2: 你看这一层一层包着，这是什么呀？
11: 这个是紫甘蓝。
2: 哦，这是紫甘蓝呀。
11: 对，
2: 这也是从根儿走是吧？
11: 对，也从根儿走。哦，
2: 哎，哇，你看。还带着这个露水的感觉啊，
11: 哇，
2: 好漂亮呀，
11: 菜可新鲜，晒的。哎
2: 呦，这怎么吃啊？
11: 这个回去之后咱可以拌着吃。
2: 哎，凉菜吃过这个？
11: 对，拌沙拉。
2: 地里刚摘的，你看带露水多新鲜呀。这农场啊可够大的，你看我摘了这么多，咱放车上，现在咱去摘西红柿去。菜户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佐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哇，好漂亮的番茄呀！哎，真的，看见这西红柿，我立马就觉得不那么热了。好想吃一口啊，这摘着就能吃是吗？
11: 对，摘下来就能吃。
2: 这叫什么呀？
11: 这个叫折粉西红柿。
2: 折粉西红柿。
11: 对，它是粉红色的，您可以看到它这个红没有特别红，是因为它就是这种粉红色的西红柿。
2: 留下粉红的回忆。哇哇，真的这么多汁水啊？
11: 对，它这汁水可丰富了。
2: 哇，
11: 就是咬一口感觉爆浆的感觉。
2: 真是咬一口爆浆，然后里边是沙瓤。

0: 对，里面是沙瑶，
1: 酸甜酸甜的，这是西红柿，也是小时候吃那西红柿的味儿。
0: 对，哇，
1: 你看这汁水，这个采摘呀、啊、就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动，所以呢菜虎妞美学农场就推出了包养一块地的活动，哎，就特别适合您带着孩子啊在这儿，哎，犁犁地呀、啊、哎，种点菜。我先替您体验体验啊，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它开花成熟，来撒上种子，种的是蒿子杆啊，大概一个月就成熟了，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了。我相信啊，自己种的蒿子杆小朋友一定不会挑食的，从此以后啊他们会爱上蒿子杆的。种完菜呀，咱们可以带孩子呀来这个萌宠乐园去玩一玩。您看了吗？这彩虹门，您的孩子一定会喜欢这儿。你看了吗？小斑马、长颈鹿啊，这小花，孩子们在这玩玩多好啊！走吧，咱看看都有什么动物。小绵羊，咩咩，哇，这是什么呀？科尔鸭，好好可爱呀！别跑，别跑，它还躲起来了。来来来，你看了吗？那还有小兔子。小朋友可以到这儿啊，亲自喂养这些小动物，这么快乐的一天多美好呀！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孩子和家人来美学农场摘菜、种菜和小动物互动，这不光是小朋友的快乐，也是咱们成年人的快乐。
2: 美食节，百家企业齐亮相，让人一站吃过瘾。
3: 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
2: 接下来啊，食材猜猜看，来自新疆的根茎菜，样貌朴实似萝卜，很多食客都不认识。
4: 不认识，
5: 我的
4: 什么什么古丝吧，麻什么古丝，
6: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果。
2: 后厨体验馕坑烤肉，高温让主持人望而却步。
7: 大概就280度嘛。
3: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酸了，我还是光吃妈。
2: 菜刀制作饺子皮，看似简单，实则难。主持人体验，笑料不断。
3: 我的皮儿呢？哎，我的刀呢？
2: 美食制作工序繁复，盘中珍馐，暗藏烹饪高招。
8: 它的比例就是1:1:2。
2: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3: 我是晨晨，我又来了，这里是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今年有160个美食展位，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优质小吃，包括老北京老字号的一些特色吃食。

0: 色的广式小点，我们吃完了横菜再来吃点小吃。其实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疑惑啊，就说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其实大家也不用遗憾，因为我们很多的美食展位呢在线下都有门店，而且呢门店里头有很多非常招牌的美食，它是没有办法带到我们美食节的现场的。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广州酒家来说，他们家呢有很多非常招牌的广州风味的小吃，但是啊，其实在店里面享用会更加的美味。要不这样吧，咱们去店里看看。说起吃粤菜或者吃早茶啊，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真的是非常的有代表性了，进去瞧瞧。在这个寸土寸金的西单商业区哈，这个面积能占地这么广，足以说明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真的是非常的硬了。而且呢，他们家是成立于1935年的中华老字号。想问一下，就是以前来他们家吃过饭吗？
1: 来过几次，因为原本就喜欢吃早茶嘛，并且他家的虾饺啊什么的都还不错，并且这个环境也非常舒适嘛。
2: 第一个是老字号，第二个它口味，这个虾饺这是首推的，货真价实，因为它里面一个饺子里面能包好几个虾在里面。
3: 我就推荐他们家那个凤爪还有那个虾饺，我都挺喜欢吃的。
4: 他们家除了那个早上8点到午饭时间段，晚上过来也可以点那个点心吃，就是什么时候时间段来都可以点点心，
5: 可以从早吃到晚是吧？
4: 对对对。
0: 我直接看看这上面的十大招牌菜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灌汁烧鹅肯定得来一个。哎，点一个就是小朋友和叔叔阿姨也都会比较喜欢的咕老肉，他们家肯定有。然后我们再来个虾饺皇吧。古法秘制灌汁鹅，神仙闻香下凡桌，足以见得就是这个烧鹅出炉了之后得有多香。一直以来也有很多的典故，就最广为流传的是说这个南宋末年啊，就是当时很多的这个大臣啊，为了护送当年的这个幼帝去保住这一条血脉，所以呢是一路南下到了广州。到了广州之后啊，就是这个南宋的这个御厨呢，哎，想给这个幼帝做一些比如说烤鸭这一类的这个就比较北方的吃食，然后让幼帝去品尝一下。但是奈何当时啊，这个广州当地没有鸭子，这怎么办呢？只能抓来了一只鹅，然后结合了当地的一些做法，就把这个蜜汁啊就是灌在这个鹅肉里头。哎，然后幼帝一吃颇为开心，从此以后这道菜哎反而在当地流传开来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典故啊，有没有就是可考的证明咱不好说。但是因为这道菜从古至今一直是颇受当地乃至外地人的喜好，所以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烧鹅真的是欲罢不能，每一个夹起来都是又红又亮，特别的有食欲。咱们今天尝尝刚出炉的这个古法秘制灌汁鹅。
6: 哇，大家听到那个嘎嘣的声音吗？真的是名不虚传。而且这个烧鹅啊，就是得薄如就是一张脆纸的一个皮，然后里头呢夹一层非常雪白的那个油脂，然后下面再有就是非常充满汤汁非常充盈的这个瘦肉，一口咬下去三个层次。
0: 总的来说，它的特点特别的鲜明，就是皮脆肉嫩，骨香，肥而不腻。这个菜呢在他们店叫菠萝咕噜肉，那其实呢也还有一种翻译的方法叫咕老肉，其实都是同样一种做法。大家知道就是广东以前是作为就开放的比较早的一些港口嘛，所以它这个贸易往来非常的密切，而且呢就是当地商贾云集，外宾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外商特别钟情于咱们中式料理当中的一道菜呢，就是糖醋排骨。但是首先这个精致的小排当时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第二就是外国人觉得哎呦啃骨头好像没有那么的优雅，其次有觉得就是稍微有点麻烦，哎，所以就是这个广州当地的这个师傅啊就冥思苦想，所以呢就把这个肉啊就是做成了肉圆的形状，然后呢再给它挂上糖醋比例的这个酱汁儿，然后挂在外头，哎，反而比这个糖醋小排多了一层那就是酥脆的胶壳，哎，大家一吃啊，虽然这个味道也 十三点口的，但是这个口感层次完全又是另外一种风格，非常乐于接受，所以这个菠萝咕老肉也是流传到现在了。现在尝尝啊，
6: 哇哇，这个脆度绝对是让我非常的惊喜，而且它的这个糖醋口的那个醋，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番茄，包括这个醋的这个口味的调和，完全是不一样，很清爽。肉明显感觉突然变成了配角，它这个外头的这个酱汁儿，包括这个小脆皮，哇，真的是太抢眼了。哎呦，人家怎么才能做到这么脆的呢？师傅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7: 保证酥脆的秘诀，我们是要裹上这个脆浆、蛋白、生粉，还有油，它的比例就是1:1:2。下锅炸制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油温是60的油温，60的油温下去炸到金黄色，保证它那个脆度，然后再复炸一次，令到它那个脆度保持得更持久。
0: 哎，所以你看，这个好吃又。

0: 场看的菠萝咕噜肉啊，也叫咕老肉哈、啊，这个要做好真的是得下一番功夫。一般来说，说到广式小点，大家最不能拒绝或者第一个想到的什么？反正我是虾饺皇啊！哇，这个汤汁也太多了吧！因为虾饺皇，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诱惑力在于，因为它的这个表皮是半透明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表皮之后，就能看到它里头这么饱满的虾肉的这个瓤儿。就能不诱人吗？重点是你看，就是他一直在滴这个汤汁儿，赶紧让这个汤汁滴在我的嘴里。哇，这么说吧，虾饺之大，一口咬不下。我觉得都有点吃的太鲁莽了，因为这里头的虾实在是太大个了。你看，就随便这么夹，而且最大颗的那个虾仁已经在我的嘴里。非常猛下料啊，这吃起来能不爽吗？
1: 那我也给他总结一下吧，他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汁儿多，所以我就一直特别纳闷，人家这个皮儿啊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这个面剂放在这里往下压一压，然后这个刀这个刀沾一下油布哦，然后平行这个案板往上
0: 推出，
2: 往前画圆，往下也往前画圆，
0: 摊这么圆啊，
2: 哦，往下一压，
0: 然后
2: 推开一下这个油布、啊、对，哎，
0: 好，
2: 对，倒出去，
0: 哎，它粘住了，
2: 用钱粘住这里，
0: 我的皮儿呢？哎哎，我的刀呢？哇，这个好难、啊！哎呀，我这个，哎，我问问师傅啊，您那么年轻漂亮，该不会从婴儿时期就进修这个工艺了吧？
2: 我做这行已经15年了，
0: 嗯、真的呀？
2: 对，10多20岁已经入行了。哦。
0: 所以你看人家十多年这个手底下的功夫和我这15秒手底下的功夫，就是这个差别真的是肉眼可见，实在是太大了，这背后都是凝结着这个很长时间的心血才能把它做得这么精致的哈。那您先说出来安慰我一下，就是您碾皮儿的这道工序，您学多长时间能碾成就是这么圆的？
2: 都得好几个月。
1: 那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两道非常经典的粤菜之外哈，他们家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红烧乳鸽，外皮儿金黄酥脆，如同这个玻璃一般薄脆，咬下去发出咔嚓的声音，而且里头非常的多汁儿，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呢，值得一吃的就是懒人蟹肉烩鲜莲，出品非常的惊艳，色香味形都很赞。另外呢，就是油醋汁膏蟹手剁臀肉，膏蟹的鲜美和臀肉饼的鲜嫩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呢，这个油醋汁调得恰到好处。那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在这个西单的闹市区里头哈、啊，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明珠百货的斜对面。那这个招牌呢也很大，找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因为停车位只有少量的几个，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呢，这个周边乘坐地铁也非常的方便。长得比较像青萝卜，根茎部分呢又长得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3: 食材看着朴实似萝卜，营养丰富啊，出乎意料。
4: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菇、嗯。
1: 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
3: 架子肉好吃可不好做，操作您看着简单，危险度极高。
5: 大概就280度嘛。
6: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吧，还是光吃饭。
3: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
1: 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
7: 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2026味道北京美食节将于今晚落下帷幕。如果您无法亲临现场，也别感到遗憾。关注京城美食地图节目，我们将陆续带您啊探访美食节中的各家特色餐厅。在本次美食节，新疆兵团食府的展位人气颇高。接下来，沉沉的探店目标便锁定这家风味餐厅了。听说店里啊，不仅把羊肉做出了花样，而且还有不常见的美食。您看看，沉沉手里拿着的像萝卜的食材，您见过吗？
1: 大家好，我是沉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马连道附近。

0: 接下来啊，不卖关子，我们要去一家吃我家乡菜的，也就是新疆菜的馆子。那首先呢，我有一个美食线索，我觉得还挺新奇的。那当然，对于在新疆长大的姑娘来说哈，这个并不陌生，而且是在我们当地是非常有名，也是非常时髦、非常流行的一个特产或者是食材。您看啊，就是它这周身长得比较像咱们熟悉的这个青萝卜，然后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又长得比较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跟我进店啊，我们先去问问在店里面吃饭的食客，看看有没有人认识的。走着。
1: 不认识。
2: 像萝卜、
0: 像萝卜。
3: 他们这边叫茶马菇，叫什么东西是吧？
2: 不知道。我哎，什么什么谷丝吧，麻什么谷丝。
0: 这看来在他们家看到过是不是？
2: 对，我常点这个菜，就是什么左谷丝还是什么谷丝，很好吃。这个就是像萝卜一样的。我们常点这个菜。
0: 看来经常来他们家吃饭。
2: 天天来。
0: 啊，天天来。
4: 这是炖羊肉的那个叫恰马菇。
0: 吃过吗？
4: 对啊，北方有的时候放土豆，放什么胡萝卜，放洋葱。对，新疆的这个叫手扒羊肉里边，我看就放的这个材料。因为这个材料好在哪？它是碱性食物。
0: 这么了解。
4: 它也有利于健康。
0: 一般来说大家还真的是不熟悉，但是你看他们家的这些老食客，就算是叫不上这个食材的名字，但是都吃过，而且都知道它是什么。所以等一会儿呢，咱们把这个问题是深入的去研究一下。我现在想研究一下他们家的菜单，因为刚才我看这个就是他们家这个货架上啊，就是这个新疆的各种的伴手礼特产特别的全，只要能在新疆就是排得上号的，他们家全都有。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菜我觉得应该也非常的地道和正宗，而且很全面。哇，你看这个好吃好多呀。哎，一下就看到了恰马菇煮羊肉，那这个必须得来一份了啊，在我们新疆当地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食物。哎，这个不错，这个特别的气派，咱们来个这个吧，昆玉木纳尔烤羊排。好，我们就从这两道菜看起吧。谁的 DNA 动了？反正我的 DNA 是动了。搭配恰马菇这种吃法，首先就是比较地道的新疆的吃法。其次，如果说以这种方法呈现的这个方式哈，一般来说这个羊肉都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过硬这个质量。恰马菇搭配这个羊肉的这个吃法啊，也不是新疆特别传统的吃法，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吃法。以前它算是比较野生的一个根茎类的植物，经过了科学研究发现，哎，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根茎类食物，它里头蕴含各种各样的维生素，所以才把它哎和这个羊肉炖煮在一起，发现好像这个口感反而还更加清爽了。关于这个恰马菇到底有什么营养，其实我刚说了，就我说了不算哈，我们还是问一下专业的人吧。我来问问 DeepSeek， 恰马菇有什么营养？维生素 C、 维生素 B、 钙、铁、锌、钾、膳食纤维，还有蛋白质和氨基酸，以及有机活性碱，还有助于消化，有助于肠道的蠕动，所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挺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白玉萝卜的。但是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就是它这里头的这个口感呢，就是比那个萝卜要稍微的绵软一点，但是又不像土豆那么的沙，不像土豆那么的就是柔软，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韧性的，就是有一点点那个萝卜的脆劲儿，但是呢又没有萝卜就那么的脆。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那个厚重的那个羊皮啊，是整个这个羊排表面这层皮，就像我们在新疆当地吃烤全羊一样。最受欢迎的部位是哪儿？不是羊头，不是羊皮儿，不是羊尾，不是羊腿，是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因为它里头有那个 鸡蛋烤熟的那个焦香，然后呢它底下就连着一点点那个羊油的那个部分，就吃起来哇就又油润又脆爽，重点是还有那个鸡蛋的那个清香，然后就加热了之后和蛋白质发生化学反应的那个味道，哇真的是好吃，真的是一绝，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吃。首先别的地儿有可能吃不着，其次这个做法一看就是少数民族师傅下手去烤的，这个出来的味道和效果真的不太一样。要不我们问问吧，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菜有没有什么来历，或者是咱们这个后厨有没有什么讲究。说说这个卡麻菇，就是它为什么现在就是在咱们新疆就是这么流行？
5: 在新疆呢，是咱们阿克苏科平县哦一种特有的一种食材。嗯，这个食材呢，其实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菇。其实现代人的整个身体状况呢，应该是
0: 偏酸性。
5: 偏酸性。但是咱们这个卡麻菇呢，它本身就是热碱性，所以说呢。正好那个综合下那么身体的这个酸碱平衡。
0: 然后我想问问这个羊腿啊，这个羊腿一般来说我们在新疆就是都是半个羊半个羊的买，或者是最起码也是买一个羊腿。这个羊腿的这个呈现方式一看就是从新疆来的，是吧？
5: 对。
0: 这是哪儿的羊？
5: 这是咱们那个塔城的羊。哦。塔城的羊，咱们新疆的。新疆因为地大物博嘛。所以说羊肉的。质地比较好，羊肉种类也多。
0: 这个品种的羊有什么好处？
5: 比较细嫩，肥而不腻，而且特别适合于做咱们这个手抓肉。
0: 咱们等一会儿，这个是咋灌的吗？这个坑
6: 固子啊，然后就给它灌。
0: 哦，你就徒手进去灌的吗？这个馕坑这个温度你可以的吗？
6: 可以了，我习惯了。
0: 师傅从事这个手艺多少年了？
6: 大概18年了吧。
0: 18年了，我看你才18岁嘛。我本来是想跟师傅就是学一下挂这个架子肉，首先因为我觉得这个架子肉的这个分量我可能滴溜不住，然后其次这个馕坑啊，其实我跟师傅在这儿对话。就是这个厨房其实还挺凉快的，
6: 对对，
0: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就我已经满脸的汗了，就因为这儿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6: 这个温度大概就280度嘛。哦，
0: 280度的吗？这么高吗？
6: 对对对。哦，
0: 所以我的手嘛，我放到这儿嘛，我的手嘛已经快熟了。
6: 对对对对。哦，
0: 所以
6: 它温度不够，它不熟。
0: 所以大家想想啊，因为那么大块厚实的肉。
6: 对对对，
0: 只需要25分钟就可以把它就是出炉上桌了，所以可见这个馕坑的温度极高。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酸的吗？还是光吃饭了？其实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每次从我们新疆离开的时候选择伴手礼的时候一个心情，就是真的很难取舍，因为我觉得我们新疆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遍地都是宝贝。比如说你看每一个品种就放那么3-4罐，但是可以看到就是密密麻麻的都是不同的种类，有枣啊，有麦片啊，有鹰嘴豆啊，有各种干果啊，还有各种的这比如说沙棘原浆，还有这个西梅原浆。所以其实就在他们家哈，除了打包菜品之外，还能连吃带拿，就是伴手礼一应俱全。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羊肉和这个架子肉之外哈，其实他们家其他的我也能如数家珍，比如说这个大盘鸡、过油肉拌面，还有他们家的抓饭，真的都非常的地道。而且刚才也看到了，就算很多外地的食客，其实对他们家的这个口味也非常的认可。所以如果说啊，我觉得是喜好吃新疆菜的一些朋友，真的是可以来这儿打着。因为这儿有可能会吃到北京别的地方别的馆子吃不到的一些新疆美食的品类，值得大家大开眼界。而且它一楼呢是散台，二楼是有9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够容纳20人。
7: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地方食材别处难寻。
8: 也有点地包天豆豉儿，
9: 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7: 大菜小吃都暗藏独门绝活，
10: 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11: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需要用好的原料。
7: 宴食馅料藏惊喜，小众美味难得一尝。
12: 碱蓬菜擦面包。哎，
13: 因为这个本身在胶东也不算是一大众的食材。
7: 地方美味纷呈，烹饪自带看家本领。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0: 是要点故事探点人，临摹的可是《本草图经》中的杜博。
1: 姑娘精通药材，正是全蝎杜博。城西李阿婆患裸痢，敷此药膏三日已消肿。
0: 原来全蝎可治疮疡，它用处还有更多吗？
1: 全蝎心散有毒，能攻毒散结，裸痢、小儿惊风、中风不遂皆可入药。
0: 这味良药如今已载入中国药典，经规范炮制，减毒存效，让千年虫药更好地造福世人。
1: 好好好，药工一生只求药到病除，后世传承便是最好。
2: 全蝎这味沿用千年的虫类良药，自五代时期就被收录进古医典籍，因其止痉挛、通经络的诸多功效，在临床常用于治疗中风面瘫、风湿骨痛。经过千年医家临床验证，全蝎作为中医西风止痉经典药材，穿行本草文脉，历经岁月更迭。而中国药典又是如何为这一味经典虫药划定全新的衡量标尺的呢？
0: 欢迎回到药典故事。那么在我手上拿的呢，就是全蝎。它既有杜博的文雅别称，同时它也有五毒之一的标签。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规避它的有毒风险，去更好的有效的治疗疾病，那就得问一问在我身边的我们本期的专家，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的主任药师曹俊岭。曹主任您好。
3: 你好，老祖宗啊早都说过，具毒药一共一式，说的这个毒性啊，实际上就是指的这药物的一个偏性啊，我们利用药物这个偏性来治疗我们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的偏盛偏衰。当然了，要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全蝎的这个作用和功效，要看我们中国药典。
0: 好，我们一起来翻阅药典。我们看到啊，在中国药典当中有全蝎的介绍，这里面呢分为性状、鉴别、检查、浸出物、饮片部分、炮制、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还有注意事项，说得非常全面了。
3: 对，我们药典对这个用药都特别全，尤其针对我们这个全蝎来说啊，首先规定它的来源，药典明确规定了只有全蝎科东亚全蝎才可以入药用。其他全蝎是不行的。全蝎啊，主要就在这个春季和秋季的时候，一到春季，比如说在那个清明节或者前后，可以到山坡上，经常扒这个石头，在石头里边会有这个全蝎。有时候一个石头扒起里边有会有好几个。还有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现在原来夏天是没有，夏天现在也在做，用啥哈？用我们灯光电灯，晚上来照。照这个蝎子，它看见灯光之后，它又向灯光上去。这时候呢，也可以顺便进行这个捕捉。
2: 东亚全蝎遍布华北、山东、河南山区，常隐栖于丘壑岩峦。千百年前，古人常被蝎子蛰伤，蛰后局部剧痛、肌肉抽动，反而部分风湿痹痛、抽筋的人蛰完旧痛减轻。因此，古人从毒物能止抽、通痹痛总结经验，摸索出以毒入药的用法。经由炮制工艺成为中药全蝎。
0: 其实在药典当中也专门强调了啊，性状有专门的描述，介绍得非常详细。我们今天现场也准备了这个全蝎啊，
3: 对，
0: 这到底应该怎么看，怎么鉴别呢？
3: 现在唯品里边的全蝎经常会在这个小沟处哈，再留个突起，就看着另外一个小沟，就像好像全蝎尾巴这一块剩下两个沟一样，但那沟特别小，实际上就是个突起。我们这个专业术语上叫聚无聚，其实这在老挝全蝎其实他们都有这种特征，但是我们这个东亚全蝎是没有这个特征的。
0: 按理来讲，它的尾巴就如果是东亚全蝎的话，它是一个钩，
3: 一个钩，对。
0: 但如果是其他的那种所谓的尾品，
3: 对，
0: 有可能是两个突起，
3: 两个钩，对，
0: 哦，
3: 两个钩在这个位置，但那个钩是比较小。因为刚才您也看到这个药典说的这个描述了，你看前边两个像蟹螯一样的钳子，你看多大
0: 哦！
3: 这两个钳子
0: 真是
3: 在这个前边。
0: 平时没有这么仔细的看过这全蝎。
3: 全蝎这个总共有几对足啊？有四对足。足是四对，关键还有个细节，它每个足的这后边分了七个小节，它是有七个小节组成的。我最关键的在它小节的这个最后边还有两个小钩，
0: 嗯，
3: 还有两个小沟，这是它主要这个鉴别的特征。我们拿到这个全鞋的时候啊，大家这个往往感觉把这个会当成尾巴，
0: 嗯，
3: 啊，实际上不是的哈，实际上这是它的后腹部。就是沿着他肚子，
0: 这是他的肚子。
3: 对对，这边前边是头胸部啊，后边这个前腹部，这一部分是前腹部，后边这是后腹部。大家看这个黑的地方吗？
0: 嗯，
3: 这其实就是他的毒液所在的地方。
0: 哦，这就是毒啊！
3: 对，它毒液就在这个地方。
0: 哦，
3: 这个地方，在觅食啊，对其他动物那儿都是用这个后边这个小刺儿。扎了这个小动物之后，动物马上麻痹了，麻痹完了之后，哎，动物死亡，它就在进行这个食用。
0: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用全蝎用的就是它的这个加引号的毒，这个偏性，也是核心的这黑的这一块吗？
3: 对对。
0: 我们看到要点介绍当中啊，还有就是气微腥味咸。
3: 气微腥是动物的药啊，一般都会有一股这个腥味，一个特征。
0: 嗯。
3: 微咸为啥会咸呢？它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啊，会。比方会放在盐水里边进行这个加工
0: 啊，
3: 那进行加工就会有点咸味儿。当然了，现在这个市场上啊，
0: 嗯，
3: 造假的也是层出不穷。有些是用盐水，会加大量的盐进行这个煎煮啊。当然，这个药典里边有很多标准啊规定了，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会有这个检查，有灰分呐、啊，有水分呐、啊，纯溶性这个进出物啊等等，都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哈、啊。咱现在看这个全虫，它是。肚子是扁状的，是吧？你到市场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全虫，肚子特别饱满，
0: 肚子鼓鼓的。
3: 对，你剥开里边可能是泥啊等一些人泥沙啊等等，为了增重，有一些呢、啊、都是在这个全虫啊，比如说快加工烫之前，会让全虫拼命的吃东西，吃有肉泥嘛，就是肉跟那泥混在一块儿，它吃完之后它肚子会饱饱了，但这时候啊，大家一看它有些那灰分。它有时候可能是会超标了，
0: 在检查的这一部分，水分不得过20%，总灰分不得过17%，酸不溶性灰分不得过3%。什么叫总灰分啊？
3: 总灰分你就是把这药等全部烧成灰了，还有多少？你要掺着沙的话，你烧也烧不完了，沙也烧不走啊。
0: 还有一个名词啊，我们听着特别多，黄曲霉毒素。
3: 药在储藏的过程中啊，有些动物的药说白了就是生霉了嘛。所以容易生霉了，我们怎么去防止别让它生霉？
0: 在全蝎开篇的时候哈，我们就看到了他提到春末至秋初捕捉，除去泥沙，至沸水或沸盐水中煮至全身僵硬，捞出至通风处阴干。为什么需要开水或者是用盐水去煮呢？
3: 用盐水煮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我们加工泡制的一个过程。啊，因为你要生药你没法用啊，怎么用？只有加工泡制。用盐水呢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就是降低毒性的作用。刚才说到全蝎，我们只要这一块蝎毒素都在这一块，毒蛋白都在这一块，通过腌煮之后啊，毒性蝎毒素含量就降低了。另外它一个作用就是防腐，用冻的药嘛，刚才也看到了它有霉菌的检测，这些指标有研制之后啊，有很好的防腐的这个作用。
0: 嗯，
3: 另外还有一个研制了之后呢就很容易成型，你看这个形状非常完整，
0: 对，
3: 也特别好看
0: 啊、那像比如说我沸水煮完之后、然后再阴干它就属于我们这上面提到的饮片了吗？
3: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饮片了。
0: 对于饮片，我们看到中国药典当中也有明确的这个炮制啊、性状等的一系列的要求和规范。
3: 对，不同的药材药典里边它是不一样。你像全虫这种情况，它是因为药材和饮片是差距是不大的，这个就可以用于临床了。
0: 这上面我们也看到了，它介绍了辛味与归经，辛平有毒，归肝经，
3: 肝主风。另外我们这个。就有腥味，腥味的药啊，一般在中医里边会描述有走窜的这个作用啊。虫类搜风，风属于肝，啊，刚好属于肝经，所以针对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洗

0: 风湿症，
1: 嗯，啊，
0: 比如说痉挛、抽搐、破伤风这些病，我们就把全虫全蝎作为一个主药。除了息风止痉作用的，还有通络止痛的一个作用，就是通经络哈。治疗这个像半身不遂
1: 啊，
0: 它会配伍像那个地龙啊等等。还有一个就顽固性头痛，哎，头特别疼，特别疼，这时候用全蝎配伍一些像止痛一些川芎啊、白芷啊啊这些药在一块进行使用，效果这个非常好。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叫攻毒散结的一个作用。有了攻毒散结的这个作用，在临床上，它配伍，比如治疗乳腺炎，配伍一些这个活血化一粒无余的一些药物啊，作用比较强的，治疗乳腺炎啊，还有淋巴结炎啊等等，甚至对我们肿瘤的这个治疗，都在使用这个很好的一个药。
1: 对于它的禁忌人群，
0: 孕妇是绝对不能使用的。当然我们针对老年人还有儿童，老年人身体本身比较虚弱是吧，那脏器功能很多衰退的，像儿童脏腑功能本身比较娇嫩的，这要在使用的时候都要谨慎的使用，而且呢要用一定要用小量的啊，小量的，因为我们药典规定明确量3到6克，我们尽量按3克来进行算来使用，而不是按大量来进行使用。
1: 我们现在啊是从北京的演播室一步可以说就跨越到了河南洛阳，现在呢是在全蝎的养殖基地，在我身边的就是养殖基地的负责人于老师。于老师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好。
1: 您这边的全蝎是怎么能够做到符合中国药典标准的呢？
2: 要达到这个药典标准啊，咱们从这个种蝎选购这块啊，
3: 就有多年的经验。咱们蝎子呢主要来源于太行山的山脉还有北莽山的山脉这两个地方。
1: 这个种蝎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这个种蝎啊，它有这几个特点。第一呢，个头比较大；第二呢，就是繁殖率比较高；第三呢，它毒性比较强，入药以后呢，药效比较好。
1: 我们也都特别好奇啊，为什么一说到全蝎的养殖，首先第一站会来到洛阳呢？
3: 咱们洛阳也这个气候特点也比较适合这个蝎子养殖，
2: 占全国市场份额的大概在85%左右。
1: 85%的全蝎都是从洛阳出去的。
2: 对，从咱们洛阳基地出去的。
1: 嗯，您刚才也说到了啊，咱们全蝎的养殖基地那蝎子呀特别的多，不过直到现在我好像还没看到蝎子的身影。蝎子在哪儿呢？
2: 这玩意儿您看，这屋里边都是养的是咱们的蝎子。
1: 哦，这屋里头呢？
2: 屋里头呢。
4: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洛阳邙山成为绝佳的全蝎繁育之地，依托自然优势，洛阳从上世纪80年代便率先展开全蝎人工养殖产业，如今已成为全国核心养殖基地，产量稳居全国80%以上。
1: 哦，这就进养殖房了。大家看这蝎子，全都是。怎么一进来之后感觉身上有点痒痒？您好。
5: 您好。
1: 您好，我看您正在忙着呢哈。我看这蝎子个头挺大呀。
5: 对，这个都是我们前几天精挑细选的运蝎，它刚从这个太行山脉选择这个优质种蝎。
1: 您就直接这么夹出来了？
5: 现在我们这个优质种蝎了，个头特别大，毒性更强。我们现在在模仿这个野生环境养殖，让它在里边再养上一段时间，养上一段时间它就能达到这个残殖率的时间。你看拿这个蝎子来说吧，你看肚子里边全是小小的崽。
1: 哦，就这个发白的就是吗？
5: 对，发白的全是小崽，它马上就要进入待产区了。
1: 哦，
5: 你看最终它就产出来就是变成这个。
1: 哦，它一下下这么多呀？
5: 对，一度要产30-50个。
1: 哦，
5: 那我们就要进行单杯装。你看它现在这个好看不好看？看现在密密麻麻的小蝎子已经陆续产出，产出的第一时间啊，全部爬到这个母蝎背上，因为母蝎背上它这个水分温度都特别适合这个小蝎子的生长。
1: 这幼崽可以说是全蝎生长的第一个阶段。
5: 对对对，第一个阶段，因为全蝎生长要6个阶段，一步一步最终变成一个优质优良的 药典标准全蝎啊。
4: 全蝎的一生要经历六个生长阶段，依靠多次蜕皮完成发育。只有通过人工精细化的养护，才能让全蝎的生长周期更加稳定，实现规模化养殖。
1: 我们现在是进到了另一个养殖房，我发现风格变了，刚才都是蛋托，现在变成这种塑料的盒子了。
6: 对，这个是二零蝎的蜕皮房。
1: 这个蜕皮它就要有一些变化。
6: 对，它每蜕一次皮会长

0: 对这个湿度和温度要求比较高，它这个温度呢一般要在33度左右，它这个湿度呢要达到这个80%以上，这个这样的温度比较适合它蜕皮，能顺利的蜕皮，提高它成活率。你看这边我们的工人正在进行这个蝎皮和蝎子的分离，这是已经蜕好皮的蝎子
1: 哦，
0: 这里边就是这个蝎皮了，这里边就是一个蝎皮，
1: 直接拿手抓呀。
0: 啊，对，这个没事的
1: 哦，
0: 这边就是一个三令蝎了。
1: 它这蝎皮好完整啊，每一个都，它其实蜕完皮之后就会长大一部分。
0: 对对，每蜕完皮以后都长大一次。
2: 全蝎养殖过程中对温度湿度要求苛刻，必须精准把控，分毫不差。不同阶段生长环境也有所不同，从单杯育种、单间养护，再到仿野生生态养殖，全程精细化管控，保证全蝎顺利完成各阶段蜕变。
3: 现在我们经过6次的华丽转身，现在已经成一位成品全蝎了。现在咱看这个成品全蝎，它的个头
1: 哦
3: 都能达到这个国家的要点标准。你看，它这每条都能准确的达到6厘米以上了，
1: 超过6厘米了。
3: 对对，超过6厘米了，确保每条都是在6厘米左右的。
1: 能给它喂到这么大，这平时它们都吃什么呀？
3: 我们喂的都是啊优质这个高蛋白无公害这个黄粉虫。年龄不同，喂的黄粉虫它的虫子也是不同的。
1: 现在喂的就是最大号的黄粉虫。
3: 现在我们喂的就是成品蝎了，喂的黄粉虫也是最大号了。但是现在这个全蝎啊，它特别讲究。你看这个全蝎呢，它吃的这个虫子都是保证是活体的虫子。
1: 死的它不吃。
3: 死的它就不吃了，保证是全是活体，还是高蛋白无公害的虫子。哎，你看现在这个虫子呢，这个全蝎吃的虫子，你看它全是活体的，看到没？
2: 历经层层精细化养殖，成品全蝎为符合中国要点标准，可以说是做好了充分准备。再经现代标准化的一系列炮制工艺承接培育成果，使全蝎能够退其毒，存其效。那么，这一味古老药材究竟该如何配伍入药，方能尽显其药用价值呢？
1: 有了安全的全蝎，那么接下来大家可能更想知道的是，它是怎么用来治病的，怎么应用到临床当中的？这就得问一问在我身边的我们的特别嘉宾哈，是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的院长，同时也是首都名中医王成祥王院长，您好。
4: 你好。
1: 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中国要点是怎么陈述的。我们来看，在全蝎当中，他介绍息风镇惊、通络止痛、攻毒散结。
4: 这个全蝎啊，那么作为药应，最早是在《书本草》这个记载，因为它的性味归经就是它属于心脾，它是有毒的。归经的话归肝经，那么咱们用的这个全蝎的话就叫千蝎科正千蝎属，作为登压千蝎的干燥剂是咱们用的。那么它的主要功能有三大功能啊，第一的话就是息风镇惊，第二的话就是通络止疼，第三就是攻毒散结。那为什么叫息风镇惊？风的话，那么从中医来讲，风为百病之长，它有外风内风，外风的话一般用疏风药，内风的话那么用息风，所以它的息风就是说指的是内风
1: 哦，主要解决的是内风。
4: 内风在宋代的这个有个叫阴宅治之方里边，它对小儿的以后满经风啊，就是说用这个蛇蝉蝎散，有蝉衣全蝎，然后甘草化痰镇惊洁净，这是对儿科疾病。你其他的，你比如说像外科的一些外伤引起破伤风抽搐还有那个狂犬病引起的这个怕水聚卵，一听到水声就聚卵，那么也用这一类成类药。全蝎的话也是主要的药物，还有的话那么咱们经常见的一些这个面神经麻痹，就是出现这个 受凉，尤其在夏天出。

0: 汗以后受凉生风，出现口炎窝血，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有个叫前正散，是一个古典的名方。那么它的主要的药物白附子啊，这是白附子片啊，它是把白附子切成片以后是变成是这样，就像那个你看特别有胶质的一种感觉啊，再就是一个姜蚕啊，白姜蚕。姜蚕的话是得了以后那种有真菌感染就生成这个白姜蚕啊，再就是全血啊，咱们这个今天讲的就是全血啊，那么这三位就组成了一个叫前正散，歪了把它牵过来叫前正散，
1: 前正散，
0: 对对。
2: 全血入药药性精妙，尤其在息风镇惊方面有着独到之处，不仅能在颜面抽动痉挛时起到舒缓作用，还能针对体内风邪引发的中风、半身偏瘫、肢体拘挛僵硬等各类病症通络调治。它的疏风通络之功自古便是中医调理风症的常用良药。
1: 那您在门诊是不是也会见到有内风的患者？
0: 呼吸科的话，那么就是主要用于你像这咳嗽变异性的哮喘这一类的疾病，那么就是因为感冒、支气管炎或者肺炎这些病治好了，因为它是特异性气质，就是过敏性气质，往往会留下就是这种咳嗽，嗓子一痒就咳，
1: 是
0: 啊，这个没痰，你检查的话，已经所有的炎症就是基本上都没有了啊。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有一个方子，就是叫我给它起名字叫结晶散啊。结晶散就是里边有掺一姜蚕，那我们会用一些白芍，再就是地龙。这个方子的话，就是对于这种痉挛性的咳嗽或者呼吸道的支气管哮喘是非常有效的。周三上午我还碰到一个病人啊，这正好我没诊的话，那么这个病人的话就是过去他有这个哮喘的病史，已经好多年不犯了，但这一次以后感冒以后，查到是这个乙型流感啊，这个就引起了这个哮喘。他是过来看的话已经五天了啊，那么他这种这个哮鸣音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我们就是。他有这种的方子，昨天我就告诉他的话，一天要一副半，就是因为他上午拿的药嘛，然后下午自己煎，下午就煎好了，大约在3点多钟就吃了半副，晚上又吃了半副，在睡前又吃了半副，他就吃了以后，下午、晚上吃完以后，他就感觉明显的以后就是胸闷憋气这种感觉明显的。就好转，
1: 就通畅了。
0: 他就感觉还效果还挺快，
1: 就给打了个电话，那个痉挛就松下来了。
0: 对，他就感觉就那个哮鸣音，这个就不那么明显了。
1: 这都是临床总结下来的经验，当然也有着啊千年的传承。那刚才王院长可以说提到的是他的第一大治疗的特点，
0: 是这样。
1: 他还有第二个，
0: 第二个就是通络止痛啊。那么你看，像这冲力药的话。那么咱们就是从中医他们讲，就是它都有行的作用啊，足，说它能通络啊。通络的话，就是咱们中医讲，就是说不通则通，通络的话就能止痛。但本身的话，它也有止痛的效果。所以那么在通络止痛的话，咱们应用也非常广泛啊。你比如说头痛，尤其是那种顽固性的头痛。那个偏头痛啊，痛起来以后，这个
1: 什么都干不了，
0: 干不了啊，就是眼前就是像闪电一样啊，还有些三叉神经痛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就是在治疗这个，你看过去有个方子叫穿行插桥散，我在用的时候，往往在穿行插桥散上面再加入全血、蜈蚣这一类的。往往收到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最近的话就遇到一个患者，就是大约疼了30多年啊，他的有时候疼起来的还就是整个疼的以后啊就恶心吐，到这种情况。但是呢即使不疼的时候，他那个也是头昏脑胀。对这个病人的话，我用了几味药啊，看的量比较大啊，一个川芎、白芷、白芍、甘草、全血就用了这几味药，在用到第3副的时候，基本上就缓解。
2: 凭借通络搜风的独特药性，全息镇痛功效独特，不仅可以缓解顽固性头痛，针对风湿痹痛也有奇效。即便是顽固难治的癌性剧痛，全息也常在临床配伍入药调理止痛。
1: 还有第三个功能主治提到的是有关解毒。
0: 对，
1: 但是我们总听全息，反正总想到毒，就觉得它好像本来也是有毒的嘛。
0: 对，
1: 那真的就是达到以毒制毒的这么一个作用吗？
0: 清热类的时候叫清热解毒，唯有全息的话叫攻毒。咱们药典里边的所有的，你像这个功效用词，都是非常规范的啊。为什么叫攻毒呢？就是以毒攻毒。它本身有毒性，它的生物毒素啊，那么通过它能解决一些。非常一些这个难治的疾病，最常见的你比如说疮疡中毒，尤其有些莫名其妙的那种毒肿起来，用清热解毒，再加着一些这个成立的这种攻毒的药物，效果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说有些那个结节类的疾病，你像咱们常见的，甲状腺的结节啊，乳腺的结节，还有这个肺结节，甲状腺、乳腺的话，往往在疏肝解郁的同时，再加上这种攻毒散结的啊，化痰散结的
1: 啊，
0: 它效果都很好。肺结节尤其有些你看，它这个形态并不是太好，考虑就可能是就是肿瘤，早期，但是呢。又比较小，这可能在这个观察的同时，
1: 对，
0: 我们往往是用中药的一块益气、解毒、软坚，加上攻毒散结的，这一类的话，我们在其实，在临床非常多见的，有一些病人的话，那么经过治疗的话，它能缩小或者消失，也有些的话，就是因为比较大以后，这个手术之后，我们也采用这种方式这个治疗。就可以防止以后这个减少它复发的一些机会啊，这就是它的特点，就攻毒散结。
1: 提示大家啊，用药一定要谨慎，毕竟刚才王院长说到的，其实都是不光是有千年的这种古方的传承，同时也有着王院长多年临床经验的这么一个延续，才能够有最后的这些成药给到患者去治疗疾病。一味全息。通过不同的配伍，那其实可以起到不同的功效和作用。当然，有了中国药典规范的严格，那更让我们的用药有了安全，有了一份踏实。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开车不喝酒，大家都知道。于是有人就琢磨了，说我开车不行，那骑个两轮的总行吧？
1: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定要强调一下啊，千万别这么想。这一念之差啊，往往就会出事儿。就在最近，交管部门呢公布了一个典型案例。这天晚上啊，王女士是在路口的斑马线上等绿灯，信号灯一变啊，她正常往前走，结果没走两步就被一辆飞驰而来的电动车狠狠地撞倒在地。更让人没料到的是啊，肇事的电动车趁大伙不注意的功夫溜之大吉了。而最后一查，这位电动车驾驶人啊，真没少喝。
2: 这个腿，这脚丫子这儿动不了，这半拉身子是麻的。
3: 摔倒那车都走了，
4: 跑了。
5: 由于事发突然，王女士在被撞之后重重的摔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对肇事者的样貌特征十分模糊。
6: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是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味儿。
2: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3: 我明白，把人拽起来，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7: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3: 哎，我这谁想到他能跑，那么多人看着呢。
5: 王女士说，事发后这名骑行人还搀扶了自己，谁曾想他趁大家不注意的功夫就溜之大吉了。
6: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5: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随后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6: 发现他在陶然亭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涮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
5: 民警推断，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骑行人事发前的起点。经过细致排查，最终确认骑行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6: 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5: 随即民警很快就通过与他就餐的同行人那里锁定了肇事骑行人的身份信息，将其传唤至交通队进行讯问。
8: 跟那人摔了一下，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这样穿行，我让着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一刹车，然后我就正好瞬间就，我觉得这个车就跑完了。
6: 当天是和这个他的客户一起去喝酒吃饭，四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当时肯定喝了也不少。我们通过录像能看出，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了，但是它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驶向了这个通过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
8: 我起来，好像我给他腿搀起来了，搀起来完我就道歉了，然后我就把车扶起来了。
6: 他以自己喝酒为理由，这个有意的在躲避这个自己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走了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作为驾驶员，首先不能饮酒，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立刻报警，他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5: 所幸经过医院的救治，王女士已无大碍。最终民警认定骑行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对其闯红灯、酒后骑行、肇事逃逸等多项违法行为将作出相关的处罚。而如果在肇事逃逸后，对方一旦伤情严重，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就在晚上的九点多，位于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逆行与一名顺行的外卖骑手发生事故，随后电动车骑行人逃逸驶离现场。后经鉴定，外卖骑手的右眼接近失明，已构成重伤二级。
9: 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没想到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5: 民警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立刻报警，全力救治伤员，切勿心存侥幸，否则将要承担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0: 要说现在网购啊，那真是太方便了，想买什么呢，手指一点就到家，退换货呢更是一键搞定，快递员上门取件，很多平台呢都是这边刚拿走，那边的钱就给退回来了，
1: 确实让我们感觉生活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啊，没想到有人呢却因为这些方便啊动起了歪脑筋了，钻起了退货规则的空子。下面这个案子呢就是这样的，这位石某啊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为了贪图小便宜啊，差点让快递员小王呢赔上了10000多块钱，甚至还可能丢了工作。
0: 所以快递员呢急得报了警，一查才发现这女子啊是惯犯，专干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勾当。那她到底是怎么钻的空子？接着呢，咱们就来揭开这个恶意退款的套路。
4: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一下。东华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换个地方。
10: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4: 这是你的身份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10: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了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11: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交代谈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000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10: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11: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10: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11: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10: 民警走访后发现，石某是个网购狂，家里堆满了快递盒。更巧的是，丢失的衣服尺码跟石某的身材完全对得上。证据链闭环后，民警立即对石某开展抓捕。
12: 自己干啥事不清楚？
4: 快递，知道吗？
13: 知道呀。
4: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3: 我拒收了呀。
4: 啊，拒收，然后呢？拒收然后呢？
13: 我退回了呀。
4: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拒收回去的？
13: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4: 你怎么不知道啊？
13: 我就直接拒收了呀。
4: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3: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4: 上号，这是号吧？
13: 不是，你凭什么呢？
4: 配合我们工作，
12: 我们有长。
4: 没给你发来。
12: 这是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13: 我们出去的好。
4: 不可以，
12: 不行。
13: 有证据吗？我想问。
4: 有证据啊。
13: 那你给我。
4: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从哪来的这东西？
14: 你可以保持沉默，你一个字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10: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13: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你。
14: 现在不行，
12: 现在打不了。
14: 现在传唤阶段，
12: 直接打不了，跟你说了啊。
10: 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11: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10: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11: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快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邮递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0: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您看啊，这位化妆师有稳定的工作，生活条件也不错，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他呢偏偏要自作聪明耍那点空手套白狼的小把戏，结果呢不光自己涉嫌诈骗被刑拘，还差点连累快递员呢赔钱丢工作。老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这是砸得结结实实啊。
2: 没错，法律面前啊，哪有什么空子让您钻，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那说到底啊，就是贪欲这两个字害了他，本来衣食无忧，非要贪那一点小便宜，结果把自己给送进去了。想必现在啊，他肠子都得悔青了。但是世上哪有后悔药去卖呢？所以说啊，做人一定要踏踏实实、清清白白，别为了那一点点蝇头小利，把自己的大好前程全搭进去。
1: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先来问问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哈，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那这话呢说的是赌石，也就是说呢，买家一掷千金买来翡翠原石，一刀切下去，您有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因此一贫如洗，甚至把家底啊都彻底的败光了。赌石的巨大风险由此可见一斑。那现在呢，赌石这种交易模式呢被人搬到了私域网络直播间里，更可以说是乱象丛生。
2: 最近，浙江海宁和上海警方呢是接连公布了几起啊让人瞠目结舌的拼单赌石骗局。我们先来说说上海一位李先生的遭遇。据央视新闻报道，70多岁的李先生啊酷爱翡翠玉石，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几块玉石，李老先生呢就在网上啊结识了一个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且被拉到了一个玉石直播间里面。
1: 李先生不知道的是呢，这个看似正规专业的直播间，实际上呢是诈骗团伙搭建的表演场地，李先生不幸地成为了他们围猎的对象。
2: 没错，与其说是拼单啊，不如说是拼演技。在直播间里，李先生看到一位举着现金说要高价收购原石的所谓的老板，还有主播呢是拿着切割机高声嚷着啊说马上现切原石。其实刚进入直播间的时候啊，李先生还是有一定的警惕心的。为了快速打消他的顾虑，这主播呢就反复地去诱导，告诉他啊可以花些小钱啊试试手，就算赌石赌输了也不会有什么压力。
1: 看着直播间屏幕上不断出现的刷屏内容，比如说我涨了我赚了，李先生呢最后还是被这种氛围感染，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花了58块钱第一次参与了所谓的原石拼单。下单之后呢，直播间立刻开启实时切割直播，现场啊氛围热烈，主播紧盯原石切面，周围呢还有人帮腔高声呼喊着涨了涨了出绿了，是优质料子。石头一切开，主播呢就当场宣布这次拼单盈利了，随后李先生的账户呢就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
2: 58块钱的本金，不到10来分钟到手200块钱，李先生啊被这样的高收益给打动了。随后几天，他就在这个网络直播间啊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这网络主播呢在直播间啊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李老先生呢净赚4万。
1: 大家注意呢，这只是账面上的净赚，李先生并不能提现。随后李先生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左右。然而有一天呢，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着迷彩服的人给冲了进来。
2: 于是李先生啊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用他的话来说啊，就是这个直播间里啊闹哄哄的，不断有人在喊抓住他抓住他，还有人呢不停地说啊他们这是违法的，然后桌子就被掀翻了。再后来直播间突然就关闭了。再然后呢，李先生就收到了一条客服的短信，内容啊让他目瞪口呆。短信里说的是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偷来的，主播被抓走了。
1: 看到之后李先生慌了，他向上海闵行警方报警求助。接到报案之后呢，警方迅速启动了侦查工作，很快摸清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作案模式。民警发现呢，无论是捡漏卖玉石，还是说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全都是剧本。
2: 民警介绍，这个团伙啊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之后啊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这个

0: 案件啊，五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1: 在浙江海宁警方公布的案例中，赌石直播呢还有一个套路叫五连切。它的规则是这样的，用户呢需要连续的拼下五单原石，并且完成连续切割。平台承诺了说，如果说这五单的原石呢全部切垮，没有切出优质的料子，平台呢将10倍的返还全部本金。那如果说任意一单切到了好料，平台正常结算，用户呢就可以获取高额收益。
0: 从表面上来看啊，这套规则对于拼单参与赌石的人来说呢几乎是零风险的，于是不断就有人啊从最初的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一次次的参与五连切。然而只要参与者啊投资的金额达到了一定的数目，直播间啊就再也开不出优质的原石了。
1: 参与者当然就不干了，要求直播间呢履行承诺，赔付10倍本金。这个时候呢，客服和直播都会用系统审核延迟啊、资金结算升级、活动规则调整等等各类的话术拖延搪塞，始终不予兑现承诺。
0: 警方呢经侦查抓获了这个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呢以10倍赔付为诱饵，已经非法获利500多万元。今年4月，法院呢是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啊也分别获刑。
1: 民警介绍了，此类案件当中呢，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去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被害人通过直播看到的翡翠原石被高价买走的场景啊，就是骗子联手演的一出戏。甚至那些所谓的翡翠原石啊，都是骗子用胶水粘合而成的假料。等大额资金到位之后，骗子们呢就会收网，来一个卷包会。
0: 有一点啊，值得大伙儿注意，就是用于虚假赌石交易的这种私域直播间，隐蔽性很强。直播间里面呢，有人是假扮主播，有人去饰演买家，还有人呢负责烘托气氛。比如说啊，30个人拼单，其中啊29个人都是托，他们呢是沆瀣一气，就是要收割那一名啊受害者。私域直播间呢是通过小程序链接点击进入的，不对外面开放，所以骗子啊由此可以逃避平台的监管。
1: 也就是说呢，这个直播间里我们看到的一切啊，都是骗子为被害人量身定制的。您试想一下，在这种直播间里，几十号人啊都在抢着付款，弹幕里呢满眼都是赚到大钱的那种亢奋。受害人呢在这种环境下呢，很容易就会产生从众心理，开始呢跟着去投资。
0: 没错，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给大伙儿啊郑重提个醒。据业内人士称，翡翠矿石的开采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如今市场呢高度专业化，咱们普通人啊几乎没有可能通过赌石一夜暴富的。说得更直白一些啊，就是如果您不想败家的话，对于那些私域直播间里的所谓的赌石交易，您离得呀能多远就多远。所谓稳赚不赔的承诺，往往最后都是稳赔不赚的。毕竟啊，咱们要说一下，谁的钱那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千万别脑袋一热啊就成了别人眼里那种把你卖了还替人数钱的冤大头。
1: 前不久的一天，一位蒋女士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招募童装模特的活动，商家许诺了说，家长呢只要按照要求提供孩子试穿他们家童装的照片，拍摄用的价值300块钱的童装呢就送给孩子了。蒋女士一看啊，心想这是好事，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
0: 蒋女士呢按照商家要求啊，让孩子穿着对方发来的童装拍了照片，顺利的得到了一套免费的童装，她也是心满意足。殊不知啊，此时她已经被带进一个骗局之中了。
2: 蒋女士介绍，她最近准备给小女儿买几件衣服，在咨询一家网店客服时，对方向她推荐了拍照送服装的活动，这让蒋女士非常动心，立即报名参加。
3: 商家给蒋女士发放童装啊，然后那个蒋女士的小孩穿着童装拍照了以后，这样商家既获得了资源啊，那个小孩也获得了曝光，然后那个小孩的家长也获得了这一套童装，这样相当于一个互利共赢。这个共赢的一个模式。
2: 按要求参加了活动后，蒋女士确实免费获得了童装， 这时客服再次提出他们还有购物刷好评得返现的赚钱机会，如果蒋女士感兴趣可以继续参加。
3: 如果下单了以后啊，这个商家承诺返还整个购买商品的钱，并且还给蒋女士提供一部分佣金啊，蒋女士认为这个钱啊就赚的还是比较轻松啊，所以说蒋女士就信以为真。
2: 之后蒋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先后购买了网店里价值30000元的两部手机，然后按要求寄往指定地点，没想到货物送达之后，商家不仅没有支付佣金，甚至连购物款都不返还，他这才意识到被骗，急忙报警求助。当地警方调查发现，蒋女士购买的商品寄送到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居民小区，于是将线索转交给武汉警方开展进一步调查。
3: 我们接到这个线索以后啊，根据蒋女士下单的这个指定位置，我们调取城市监控，发现啊，这个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彭某啊，来这里拿了啊，这个受害人购买的高端手机。
2: 随后，民警将签收人彭某抓获。经突审，彭某交代，他们是一个专门为境外诈骗人员代取涉诈快递，然后销赃洗白的犯罪团伙。同伙5名成员都是老乡关系，他们虽然明知所做的是违法的事，群里聊天直言心理压力很大，但是依然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4: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警方对几千块钱的小案子就是走个流程，不会处理，但是没想到还是被我们洪山警方一网打尽了。
2: 目前，该团伙5名成员已经全部落网，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接着我们来看，前不久的一天，在山西运城街头呢，发生了这样的一幕：一名长发女子呢在撒腿狂奔，后面呢一名戴着电动车头盔的男子啊紧追不舍。这名男子呢很快追上了前方的长发女子，伸手就将对方牢牢地控制住了。
0: 这个事情的真相啊，让人是大跌眼镜。戴头盔的男子呢名叫薛航，是当地的一名啊正在休假中的辅警，而长发女子呢是个盗窃嫌疑人。这女子啊盗窃了路人的手机，正好被后面的薛航看在眼里，薛航一声怒吼，才有了街头擒贼的这一幕。

0: 天傍晚19时20分许，休假中的薛航骑电动自行车途经运城市卫峰街与禹西路交汇处，在人行横道非机动车等候区正常等候通行时，发现一名长发女子正盗窃前方群众手机，并迅速得手。
1: 我身着便装，未携带任何执勤装备，但身为警务人员的责任感让我不容迟疑，我立刻大声喝止嫌疑人。
0: 盗窃嫌疑人见状仓皇逃窜，薛航毫不犹豫停下电动自行车，全力追赶嫌疑人，并在对侧机动车道等候区旁成功将盗窃嫌疑人牢牢控制。
1: 随后我留守现场直至民警到场，细致陈述全部事发经过，陪同受害群众、目击群众前往公安机关，全程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取证工作，助力案件顺利侦破。
2: 一朝身穿警服，永远不辱使命，要给我们这位英勇的辅警好好点个赞。
3: 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件让人揪心的事儿。前不久的一天，身在福建工作的周某突然接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他心急如焚，当即决定开车赶往湖北老家奔丧。
2: 周某呢，悲痛而又急切的心情啊，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他刚刚值完夜班，一夜都没有合眼，结果就是祸不单行。行至半路啊，周某困意来袭，他一打盹，这车子就撞上了高速路的中央护栏。
4: 在南韶高速宁都县境内，一辆小车突然失控，径直撞向中央护栏。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得知周某因父亲病逝值完夜班，又连续驾车4个小时，深感同情。但再急的事儿也比不上平安抵达重要。万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5: 因为家里父亲去世了，我要赶回去。
6: 从这个福建到湖北，就一个人开车，有点困了累了，就出去多休息啊，不要驾驶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最近呢，在朝阳的东坝地区，民警呢在日常巡逻当中发现有改装的机动车炸街上路，结合夏季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高发的情况，交管部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走访，最终锁定了居子房路附近的一个园区，并且联合属地分局执法单位找上了门。我们接着一起来看一看。
7: 这车应该是自己改排气，排气管这都是自己后换的。
8: 突击检查过程中，民警在园区内一家机车俱乐部发现多辆摩托车，都涉及拼改装的问题。
7: 这排气是你改的吗？
9: 对，我自己改的。
7: 自己买的件啊？
9: 谁自己淘的？
7: 那原车那排气呢？
9: 都是这个家的。
7: 换了？为什么换这个？
9: 感觉你有点劲儿。
7: 有劲儿，听这声比那个原厂的声好听。

0: 多少？
1: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这辆车是他自己骑的，嘴上说着声音差不多，但改装实际上就是为了炫酷。
0: 这个机动车改变登记参数跟构造，需要去车管所或相关单位去登记备案的，不允许私自改装。
1: 门店前停着的另外两辆摩托车则加装了射灯，多的这辆光车头附近就有四个大的，两个小的，十分夸张。
0: 这个雾灯它是原厂的，这个肯定是你自己单家的人，跟那个车的道理一样，你一个车一下装出五个射灯去，再加上自己原厂这些灯，再加上车大灯，这不可能的事啊！你这车要把灯光全打开，别人别开车了。
1: 排查下来，共有四辆摩托车非法改装了外观或排气，民警依法进行了暂扣。
0: 这四辆摩托车啊，基本属于大排量的摩托车。一个在它原有没有改装的情况下，它的排量就很足；第二个在它改装完之后，它的噪音影响还有它的安全系数啊，影响会非常大。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
1: 此外，在园区内，民警还发现三辆汽车也涉嫌非法改装。
0: 这个车轱辘它是否改变了那个轮胎的尺寸，我们得需要后续去核实，看一些原车的车档的尺寸是多少。但目前来看，这个轮胎现在尺寸最起码超过了车身10公分的范围。
1: 民警表示，轮胎并非越宽越安全，超出车身的宽度，在行驶过程中极有可能影响驾驶人的操作，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0: 被发现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再次提示广大司机遵守交通法规，对于批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
2: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简讯。近日，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选树宣传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北京节能环保中心承办，面向基建一层寻找为首都绿色转型默默奉献的奋斗者。
3: 活动立足五个标杆，引领工程，围绕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业培育壮大、绿色宜居城市建设、绿色文化培育、绿色合作、共建共享等五个方面，面向全市科研、生产、基层一线，发掘绿色，建立联系。
2: 本届评选严格按照时代性、创新性、典型性、示范性四大标准，重点向基层一线倾斜。经过专家组初审、复审、中评、多轮遴选，最终将产生10名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下一步，活动将组建宣讲团，走进企业、校园、社区、机关、乡村，通过全媒体矩阵讲好榜样故事，以榜样力量引千万人之行，为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
4: 啊，
5: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4: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4: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爱生活，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前几天啊，我们的观众李先生是打来电话，李先生说呢，前几年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啊，收到了一枚金戒指作为生日礼物，这个金戒指上面啊还镶嵌了一颗猫眼宝石，看着甭提多豪横了。但是李先生啊，一呢是不爱戴首饰，二啊也不明白其中的价值，于是就一直放在家里边。那前几天李先生突然有了个念头，想让专家啊给看看这枚戒指到底价值几何。
1: 正好我生日，他说送你一个那个这金戒指吧。
2: 多少钱？
1: 他说两万多。
2: 没两万多。
1: 但是我没好意思问具体多少，我对这我也不懂。说实话，就他买了让我试一次，后来我就没戴过，不爱戴这个。
3: 李先生作为生日礼物收到的这枚金戒指，个头可不小，在戒指的内壁还标注了某品牌18K 字样。不仅如此，上面还镶嵌了一枚绿色的猫眼宝石。但是李先生也不爱戴首饰，就一直放在家里了。直到前几天看到我们的节目能帮忙鉴定珠宝，李先生也想长长知识，于是就找到了我们。
1: 我自己辨别不了到底是真假，我就想通过专家给鉴定一下。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带着金戒指找到了我们的专家申老师。那么申老师，劳驾您帮我们看一看啊，这枚根据您的估价来说价值几何，是真是假？
3: 李先生的这枚戒指，我们需要将两个部分分别进行判断，戒指的戒面部分和金属部分。首先就是戒面部分，在收到这枚戒指的时候，朋友告诉李先生这是猫眼石。那么什么是猫眼石呢？
5: 其实猫眼的话，它只是对这种光学效应，实际上是这个矿物内部的一种包裹体，它形成了这种整齐的纤维状排列，它就会形成这种猫眼结构。尤其当你这个表面打磨形成了弧线以后，就会形成细细的这种猫眼。那这是一种统称，对这种矿物学的光学效应进行一个统称。
3: 专家表示，矿物因为内部的结构而呈现出像猫眼一样的外观，这种光学效应我们叫做猫眼效应。我们所熟知的碧玉、白玉等很多种矿物都可以呈现出猫眼效应，但是能被称作猫眼石的只有一种宝石。
5: 我们如果只是叫猫眼的话，是金绿宝石。猫眼只是特指金绿宝石。
4: 如果说这么大一颗，大概其价格市场范围在多少呢？咱们先说
5: 金绿宝石，猫眼它是按克拉计价的，它那个猫眼效应好不好，它也分很多档次，就说一个大概吧，就是也得大几千。
4: 那如果
5: 是好的话，能到几万。
4: 那如果说是真的金绿宝石猫眼儿，要照这么大个儿的话，咱们刚刚估价应该是
5: 值十几万以上了。啊，对，这是非常昂贵的，实物的话得到快十克拉以上了，啊，就是完全都是收藏级的。
3: 而李先生的这枚戒指，专家表示，首先就可以判断，肯定不是金绿猫眼。
5: 啊，金绿宝石这明显不是啊，金绿宝石是金绿色调，它是整体是偏那种金色调的。
4: 嗯，
5: 啊，这种绿呢，太过鲜艳。
4: 金绿宝石猫眼的颜色，它是无法达到这么鲜艳的。我这么理解没问题？
5: 这个就跟那个就不是一个颜色。
3: 可以看到，金绿宝石的颜色呈现出的是更偏向于金色的金绿色，而李先生的戒指则是饱和度很高的墨绿色，二者在颜色上就有明显的区别。那么排除了金绿宝石猫眼，这枚戒面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具有猫眼效应的珠宝呢？专家表示，都不是。
5: 它的这个表面这个界面呢，可能是有点问题。这是一个玻璃猫眼的，人造的这个玻璃呢，是在它这个玻璃里面进行了纤维的拉丝，来模仿这个猫眼的效应。
3: 专家表示，在打光判断界面内部结构时，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气泡，而天然宝石大多数都是晶体，内部一般不会出现气泡，只有像玻璃、塑料这类从熔融状态冷却下来的东西才会把气泡锁在里面。
4: 嗯
5: 啊，那这个也是常用于咱们这些饰品啊或者装饰物上面，本质还是玻璃。那这种是人造的东西，就是价格非常低廉。
3: 而记者也带着李先生前往了专业的检测机构，对界面进行了检测，果不其然，这枚界面的材质就是玻璃。那么戒指的金属部分又怎么样呢？
4: 咱们接下来讲这个戒托
5: 金属部分。最可疑的它是打了一个 logo， 因为我们对这个品牌认知度还是比较高。如果做宝石类的话，肯定要做天然材质，就不会去做玻璃类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掂重，这个里头又会给我们造成一个鉴定的难点，是因为它这个戒壁是比较厚的，如果我们确认它是实心的话，这个重量是不对的。但是由于它这个做的比较厚，我也不敢去百分之百保证，如果说里面是空心呢，那这个轻重它是也有可能，它做很轻很薄，
4: 嗯，
5: 有可能。但是如果是实心 心要的话，是八根筋不会那么轻。但这个最终的结论需要确定的话，还得去专业的仪器上依据测一下。
3: 纯金的密度约为19.3克每立方厘米，而18K 金因含有其他金属，密度范围也在15到16克每立方厘米。就算如此，也比铜、铁等常见金属的密度要高得多。但仅凭掂重跟肉眼判断，仍然没有办法准确判断金属部分的材质。于是，记者也带着李先生找到了专业的仪器来进行检测。
2: 在这里会想。

0: 示出它的含量来，对不对？
1: 对不对嘛？
0: 这也含金，
2: 1.2%不算含金，你随便拿个镀的什么拿铜来测，里面也可能含一点
0: 哦，
2: 就镀一层金。
0: 哦，那它的主要含量是
2: 68%的铁。
3: 依据国家标准规定，18K 金含金量为75%，足金的含金量要达到99%，而李先生这枚1%含金量主要成分为铁的戒指，就完全脱离了黄金范畴了。这个戒指就是一枚工艺品。对于这个结果，李先生倒是也坦然接受了。
4: 是这个东西，真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也不是太喜欢这个。就是说，知道假的，确定一下更好，踏实了就。需要了吗？恢复了吗？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解决了。合理吗？有用吗？有用吗？靠谱吗？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5: 之前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1位裁判啊即兴起舞，这段舞蹈在网上不断的刷屏，这里边各位老师啊现在也是火得不得了，比如说被大家戏称为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的许文彪老师，有滑水哥张志强老师，那这两位老师啊我们之前都做过专访了，要说他们火啊还真得感谢一个人，就是这次即兴舞蹈的发起人胡耀老师，这不应我们生活帮帮忙观众的要求，胡耀老师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6: 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
7: 就在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舞蹈视频爆火后，作为这支舞的发起人胡耀老师更是带着这支舞跳到了长沙，跳到了钱江，甚至跳到了德国。作为 WDSF 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与国际级裁判一起共舞。

0: 而就在这些点赞过万的视频下方，大家都在评论，最近被狐妖老师的舞蹈已经洗脑了，这个舞太舒服了。还有人说狐妖老师跳舞真是太松弛了。那么狐妖老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像跳舞一样那样的松弛呢？为此我们也与狐妖老师在清晨相约了采访。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6:40，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海淀区。然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去见狐妖老师。
1: Hello，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您是不是已经练完一组了？老师，胡老师，您今天是几点钟起的床？
2: 5:30。
1: 老师，您日常每天都这么早就过来就已经健身了吗？
2: 一周2次3次。
1: 两次三次都是这个点吗，老师？那您日常是几点钟起啊？
2: 就差不多这个点。我喜欢把工作放到上午才能做完。
0: 就在狐妖老师的健身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的动作与一般的健身动作有所不同。对此，老师告诉我们，他的健身动作也是与舞蹈密切相关的。
2: 你试一下。
1: 我试一下。是没有经常锻炼的人，拿一下这个，真的要双手才能拿起来。
2: 核心，还有你肌肉都要，全身的肌肉都要调动起来。相对对于舞者的话，我们还是不会太多的去练那种死的肌肉，就是全身的肌肉一起调动起来的动作，会更加的适合舞者。对，还是累的。对，上午是有肌肉的话，但是下午在抽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有氧。
1: 抽空还要再做一个有氧吗，老师？
2: 10分钟的有氧吗？
1: 可是跳舞也已经很累了呀。
2: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运动员，只要退役以后，就会胖得很快。
1: 哦。
2: 对，因为他的运动量不够。然后第二个呢，也要关注学生的这种舞蹈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自己上训练，在舞蹈上。对，是因为去教课为主，看孩子们成长为主，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肌肉的辅助来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去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至少你做示范。

0: 时候不能太差了，对吧？
1: 老师是什么？老师就是燃烧自己。
2: 点亮别人吗？点亮别人。
3: 上午7:42，在将近2个小时的健身训练过后，胡老师并没有打算停下来休息，而是直奔舞蹈教室，准备继续着高能量的一天。那么，作为这次拉丁舞裁判天团舞蹈的发起人，我们能不能让胡老师跟我们一起跳一次这段舞蹈呢？
0: 所以你们想学的第一步要怎么样？把口号喊起来，舞蹈强身恰恰恰，健康链接你我他。走。

0: 聊起这段视频的爆火，胡老师说这让他深感意外。体育舞蹈他推广了很多年，可没想到是这样一支简化的恰恰舞被大家熟知。胡杨老师的舞蹈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然而还没等与老师再聊上几句，胡老师接了电话就得赶快去做妆造。
1: 哎，我找一个架子把直播开上。
2: 好，这是化妆师安阳老师。对，好，可以问一下他我的皮肤的真实状态。
0: 对，
3: 没有什么瑕疵。
2: 还没有，这
3: 没什么瑕疵，没有没有，真的很好，就简简单单的自然一点，自然的眉形，然后轮廓立体一点就 OK 了。
2: 这轮廓还不够立体。
0: 要再加深，
3: 要为了上镜嘛。
2: 是的，是的。
4: 我们现场就网友跟您提问，能不能给我们那个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护肤的秘诀有没有？
2: 多喝水。
4: 多喝水啊、
2: 哦！一定得要多喝水。
4: 多喝水，
2: 然后多运动。
4: 多运动。
2: 然后白是因为我妈妈很白。
4: 那老家来自哪里？
2: 湖南。9岁开始就开始学习我们的拉丁舞。
4: 当时是哪一位老师是做了您的启蒙老师的？
2: 哎，前两天我拍的那个83岁的那个顾老师，那就是我的启蒙老师，顾自立老师。
4: 嗯，
2: 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的先行者。
0: 深耕国标舞教学60余载，半个世纪为全国输送大批量的舞蹈裁判。这位被称之为全国国标舞元老级的人物，就是胡杨的老师顾自立。而就在这条13万点赞的视频下方，网友们也表示顾老师80多岁高龄还能跳得这么好，这练舞蹈的气质就是不一样。而这次胡耀老师回家乡，83岁的顾自立老师也亲自送胡耀老师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回老家跟我们的老师、我特别想跟我们老师录一段。然后他把我们当年的视频给我找出来了。
4: 哇，那很珍贵。
2: 太珍贵了。
4: 嗯，
2: 太可爱了，我记得当时。当时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
0: 现在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在这之前全网都没有发布过。当时的胡耀老师刚刚学习拉丁舞3年，12岁的他便拿下1995年中国国际标准舞少儿拉丁舞全国冠军。回忆当年被恩师选中，胡老师告诉我们，
2: 当时顾自立老师到我们小学，然后呢，当时就是再来选
4: 苗子，
2: 当时我其实挺调皮的，对，然后完了就说有没有愿意学习拉丁舞的啊？对，是跳双人舞的啊，我就举手了，然后我就愿意，我就当时发言必须得举手，
4: 举手，
2: 对，
4: 举手发言，
2: 对。
0: 从儿时的兴趣启蒙，再到长大后拉丁舞多次斩获大奖，而说到这些奖杯的背后，胡耀老师告诉我们，
2: 其实我是带着光芒进舞蹈学院的，全国的第一届的青少年锦标赛的专业 A 组的冠军。
5: 一股狠劲吧，对，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挂得满，
4: 耐得烦，
5: 对，知道什么意思吗？来把这三个话打出来，对，
4: 对，您能不能用湖南话把刚刚您说的那个说一下？
5: 跑得哭，耐得烦，挂得满。
2: 比赛生涯的时候啊，选手生涯的时候，成绩是一直非常好的。我也想跟所有人去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不是条件很好的一个，作为一个舞者或者作为一个从事这种舞蹈运动的来说的话，其实不属于一个最优秀的条件。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通过你的努力，你还是能够去获得你自己的成绩的。条件可能是上天给的，父母给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舞蹈的能够看起来更加的辉煌。所以我不要去轻易的放弃，就是我觉得我能成功，我觉得所有人都能成功。
6: 您看看啊，清晨2个小时的力量训练，上午舞蹈教学，下午还要有氧训练，这一份自律啊，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去的。就像刚才提到的那9个字，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有这么一股子狠劲儿啊，还真没有什么办不成的。那如今呢，他作为舞蹈桃李杯金奖导师，

0: 当时我已经毕业实习已经结束了，以后就留在附中教课。就是我也同样想说的，就是他有这种精神，他不是说，如果是作为演员的话，说他不是条件最好最突出的，但他对自己特别要求严格。我觉得我的学生耳濡目染，我也很努力，他们也很努力，包括严棒棒他们也是一样的。
1: 严棒棒，
0: 对，严棒棒，
1: 李子薇
0: 他们也是一样的，非常努力。对，严棒棒我已经是全国冠军，是世界冠军了，他宁愿在机场等6个小时候机，他也不愿意住一个酒店，然后把钱省下来去学习舞蹈。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谭健次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都是早上6:30就起床，就跟今天一样。对，然后开始进入教室里面早功训练，然后一天的课程晚上要练到9点。
2: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胡老师的舞蹈教室，那就在我的身后，您可以看到这里呢都是胡耀老师以及他的学生这么多年来然后获得奖杯，这还只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WDSF 然后是国际体育舞蹈系列赛的裁判长是胡耀老师，那这个是2024年第16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突出贡献奖。
3: 这柜子里已经摆满了学生们捧回来的沉甸甸的奖杯，那么在学生们的眼中，胡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舞蹈教室，我们也见到了中国体育舞蹈国家奥林匹克一队的队员，两位队员也在现场为我们秀上了一段优美的拉丁舞。
1: 哇，好帅！
3: 就是他每天会说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
4: 哎呀，最多的嘛就是再来一遍。一个阶段会有不一样的对我们的方式吧，比如说比赛之前或者是我们艺考的阶段，它会比较的严格，因为它是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存在，包括在我们国标舞圈它是很顶尖的这种教师。
5: 你今天早上6点给我发信息了？
1: 胡老师，早上六点就给你发信息了吗？
5: 我6点还没醒呢。
4: 哎呀，那胡老师一定是非常非常忙的，但是他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太累。就首先是这样，他一定永远就是在我们面前吧，可能他自己也会需要一些休息啊调整，但在我面前他永远是这种积极向上的。
3: 周四上午的9:30也是胡耀老师的成人兴趣桑巴课，他们的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却全都因为对舞蹈的一腔热血来到了这儿。在他们的眼中，胡老师是这样的。
6: 其实那个胡耀老师，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所以他还是就是对每节课都有平常心的，就他不会区别对待。下课的时候他也是一直教到脱堂的，从来没有就是提前下课过，中脱堂得脱个半小时。
4: 他上课的时候很认真，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强迫症。你这个很多东西没有做到位，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他就是很较真儿的一个，
1: 还是很较真儿。
6: 我最开始接触拉丁就是在1998，然后差不多不到2年之前接触过别的舞种，就是没有拉丁舞这么的，就是能够练到什么核心啊这种，还有腿这些的。对，而且学了拉丁舞之后再去学别的舞蹈，就觉得很简单了。跟那个生活中，比如说从这边就1758再进入到地铁的那种能量，就会感觉就是坐着过山车直线下跌。
1: 每天期待周四见到胡老师来1758
6: 吗？啊，那肯定的。生活中有很多低谷，但这个肯定是峰值的，就是打算一直跳的。然后也想挑战一下就是黑池的那个成人拉丁的比赛，就是业余的哈。
4: 我是全职妈妈，
3: 你
4: 是特别喜欢热，差不多有半年多吧。
1: 半年多就可以跳这么好吗？还是之前也在学？
4: 之前学过一些，但是我觉得系统化可能胡老师会给的更精致一些，就是更细腻一些，让我觉得可能对拉丁舞更深刻吧，觉得会更科学严谨的。然后还有个是态度，这个是胡老师最近我觉得和他学习和收获。
7: 前旁后啊，前旁后，少什么了？没有什么，没有你的重心的位置，没有感受到你的地板。对，我每次有给到重量。对，非常好。动大大啊，多 ，warm 吧 ，warm。
3: 从事体育舞蹈艺术20余载，每堂课都亲身示范，每堂课都保持高能量输出，一切都会尽力的亲力亲为。而面对我们生活帮忙栏目组的广大观众，作为国际级的裁判

0: 胡耀老师也特地为我们带来了简单的拉丁舞步教学。
1: 那我先教你一个恰恰恰嘛，简单的。
2: 好，对。
1: 哎，我觉得这个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大众练习的，我们叫紧凑型的追步，很锻炼你的腰腹的能力。
2: 腰腹的能力。
1: 对，所以我们脚的动作是直弯。对了。
2: 好。
1: 直弯。一、二。恰恰恰，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核心中段腰腹的力量进行一个转动，走，一、二，恰恰恰。久坐办公室的人啊，因为你如果你老久坐的话，对于我们腰椎特别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的动作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腿，也活动活动我们的中段。对，所以我们核心的力量收紧，这个叫紧凑型的啊追步啊，走 and 左右左右左膝盖动作，右左右左右恰恰弯，非常棒。收你们为徒了啊！
2: 啊，太谢谢老师了。
3: 说这个裁判舞让这么多人都挺火的，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特别开心。他说傅老师你没有他们火怎么着？我在这个专业里，我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这种年轻人，看到摸鱼哥、摸鱼姐，看到我们思金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还有豆包姐。
3: 对，豆包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都是我的学生。我觉得更多的是让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整体，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4: 对，下个舞准备教我们什么呀？
5: 下个舞，我也很期待。嗯，然后给大家卖个关子，好吗？
6: 对，
2: 好。
6: 现在全网都要催更了。
5: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一定让我们更多人喜欢我们拉丁舞，好不好？
2: 好。
5: OK。
7: 不管是许文彪老师，还是今天啊我们专访的胡耀老师，您会发现，在舞蹈的加持下，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啊，更多是成熟的魅力。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也希望咱们大伙儿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并且融入其中，让生活多一份不一样的色彩。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又是一年毕业季了，毕业生们啊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去哪儿上班，住在什么地方，这两个问题啊很关键。除了求职要靠本事去拼，怎么能住得更便宜还住得更好，这也是不少毕业生啊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丰台区的一个保租房项目，来看一位啊刚毕业的室内设计专业学生程杰的租房体验。
8: 22岁的程杰是一名室内设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近日，他通过网上平台找到了位于丰台区宝台西路的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选择了一间25平方米的小开间。按照毕业季相关补贴政策享受优惠折扣后，这间房屋的租赁价格为每月2700元。
9: 设计比较合理，方方正正的。针对我们毕业生的话，还有一些活动，然后我感觉性价比挺高的，我挺满意的。
8: 房间内设计了独立的卫生间、洗浴间，同时还配备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实用性家用电器。程杰告诉记者，虽然房间面积不算大，但是一个人住着轻松自在，而且房租可以按月支付，也减轻了自己的经济负担。
9: 小区的总体环境非常好，然后还有很多运动设施，包括健身房和休息区。管理方面的话，还有人脸识别，安全度非常高，我感觉住在这儿非常安全。
8: 作为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支持房源，该项目所推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按照最低8折优惠全面对接毕业生群体，同时选派项目专业团队1对1开展精准保障服务。
10: 针对于毕业生的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需求，我们会有专人的进行跟进，讲解一些我们相应的优惠政策，也会结合毕业生的这个预算去匹配相应合适的房源，尽快的去满足我们毕业生的入住需求。
8: 据介绍，毕业季租房服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后续还将延伸到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等，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7: 这个毕业季，北京呢给刚毕业的年轻人啊递上了一颗定心丸，市住建委等单位启动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一口气儿啊是拿出了20余万套间的优惠房源。首场落地活动呢是在中国矿业大学举行，从政策咨询到投诉维权，把租房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铺到了大学宿舍楼下。
11: 我们精心挑选了2万多套的特惠房源， 供我们的毕业生按需租房，在费用方面也是实打实的进行了让利，普租我们佣金打66折，
12: 还有24小时的线上管家，还有这个换租权益、多项的维修服务等等。
8: 活动期间，市住建委积极动员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以及保租房项目运营单位，累计筹集各类优惠房源20余万套间，并在活动期间持续动态更新。
9: 之前在线上咨询的时候呢，可能这各方面政策的话还得靠自己阅读，包括这个政策的福利呢，也比较不清晰。当然到线下之后呢，很多政策福利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我觉得这方面对我帮助挺大的。
8: 据介绍，这也是全市连续第8年组织开展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系列专场活动还将走进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地的14所高等院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
13: 发现我们的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没有履行承诺、虚假宣传，还有优惠措施不到位等情况，可以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包括我们协会的平台上的热线电话，可以进行投诉，我们会积极处理，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7: 接下来呢，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啊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擅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守护肠道健康，吃对优质食材，用对健康烹饪方式，太关键了。那么今天呢，专家何大厨呢要为我们带来一道健康美味。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好吃的绿野蒸香。这道菜的特点是一口下去能吃到四重的这种味道及口感，所以这道菜呢既有好吃的口感，又有丰富的营养，还有那种特别吸人眼球的颜值。
0: 那就不知道它是如何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呢？
2: 这道菜啊，从食材的选择到我们烹饪方式，都是一个整整齐齐的抗炎套装。这抗炎饮食啊，对防癌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呢，炎症的发生呢，很容易导致我们癌症的初期的形成，所以呢，抵抗住炎症就帮我们很好的预防了癌症。尤其是啊，这个食材中有一个能保护肠道的绿宝石。这绿宝石啊，是一个六边形战士，营养很全面。
1: 首先呢，开始调味儿。这个肉馅呢，选择一定不要太肥厚。

0: 味儿太瘦。咱们今天呢是做一个蒸的菜，所以我们调味呢适当的要清爽一些，清淡一些，来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淀粉、蛋液。今天呢咱们稍微的升一下级，今天呢带给大家一个搭配的好伙伴，加上这个呢不光让肉呢更香了，而且吃的还没有那么腻了，就是什么呢，哎，我们的三色藜麦。这个藜麦啊提前给它先蒸熟，然后呢我们五份的肉一份的藜麦就够了啊，我们给它加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搅打上劲儿。
1: 嗯，这个口感能想象一下啊，有这个猪肉馅的那种醇香的口感，再配上这个藜麦脆韧弹牙的口感啊，非常的丰富。那它在营养方面是不是也非常的与众不同呢？
2: 藜麦你想不到吧，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100克里有10多克的都是膳食纤维，所以呢它对肠道特别友好。关键是啊，说到抗炎它是一把好手，因为呢抗炎饮食在主食中最推荐的就是全谷物，我们这个里头呢就是全谷物中特别优秀的一款。
1: 嗯，
0: 好，这就可以了。最后呢打的效果就是让它非常的粘弹，你看立的盆它也不倒，说明里面没有过多的这种水分，这样吃的这个肉丸是Q 弹的。好，先给它咱们放一边，让它稍微的放松放松，醒一醒肉。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绿宝石该登场了。刚才呢沙兰给我准备了点这个绿宝石，那么绿宝石到底是什么呢，先卖个关子咱不说啊。为了让它口感更好更容易成型，我里面需要加两样东西，就是一半呢是用它的原个的蔬菜给它切碎提前焯水，另一半呢给它打成泥，这样呢不光有绵绵的软软的口感，而且还有这种颗粒的脆感。但是呢为了让它成型，我们里面稍微的加上一点点的什么呀蛋清，哎，是为了让它成型用的。
1: 那就是一半的泥状一半的这个颗粒状。
0: 是的，
1: 嗯，
0: 稍微的咱们来上一点点的盐，为了让它有一点点的底味啊，咱们就给它搅拌均匀。有了蛋清呢它就更容易成型。家中啊找一个这种玻璃的盒或者是不锈钢的铁盒都行，底下呢拿保鲜膜给它铺一层，这样呢出膜都是好出
1: 哦、
0: 然后呢咱们就直接给它放进去。
1: 好，这也是一个成型的小窍门啊、
0: 哎、是的、今天呢咱们第一层是这个，第二层是咱的肉，第三层还有一层呢是咱们的蛋，所以三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口感，这第一层就够了、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绿宝石铺在了这个碗底。
0: 是的、这个第一层呢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先上锅给它蒸熟大概5到8分钟，咱们再准备附上第二层再接着蒸。
1: 我们把这个绿宝石先蒸制上啊、那想问问沙老师呢，到底这绿宝石是什么呀？
2: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大屏。咱们的绿宝石营养特别好，首先是呢每百克含有13.1克的蛋白质，咱们肠道在正常的生理运转中呢会出现一些细胞的凋零，这时候呢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重新补充过来。此外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咱们的肠道老了氧化了，这种情况下有 VC 来进行补充，可以使得我们肠道恢复健康，这些矿物质共同作用可以使我们肠道更加强健。
1: 确实这个绿宝石是个六边形的战士啊，它有很多重的这个营养、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继续请沙老师给我们介绍。
0: 这个呢咱们第一层啊这个绿宝石已经蒸了大概有个7-8分钟了，差不多了已经定型了，咱们呢给它先取出来。第二层的肉呢我们直接给它铺平，也是跟我们的第一层的绿宝石这个厚度差不多就行。但是呢一定要给它铺平，还是大火开锅的这种状态去蒸，大概呢10分钟。蒸好肉以后，第三层蛋液直接放在上面，再蒸个5-6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1: 那想问问沙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健康的烹饪方式？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蒸制就不错？
2: 健康的烹饪方式是咱们抗炎饮食的重要一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除了蒸以外呢，咱们煮、烩还有是炒，都是很健康的烹饪方式。煎、炸。还有是烧烤，这个呢不太健康，尽量是抗炎饮食的时候不要用这三种烹饪方式。
0: 来，
1: 好，
0: 我们出锅。
1: 哇，这颜值啊确实看上去就非常的赏心悦目。哎，我觉得切出来的效果更加的精致了、
0: 没错，
1: 很有春天的感觉。沙老师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给大家揭晓一下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绿宝石是什么呢？
2: 绿宝石啊就是我们的毛豆，特别常见，而且啊一天咱们吃2把这样 的毛豆就可以摄入4克膳食纤维，相当于呢咱们一天总需要量的15%，是很大的比例了。我在家啊清水一煮，这样呢当晚餐或是当小零食吃，吃起来营养又好，又不会长肉。
1: 确实这个毛豆是这个非常实力派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这个三餐当中呢加入一些毛豆。嗯，那我们这道菜是不是就完成了呢？
0: 没错，最后呢咱们淋上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就可以上桌了。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绿野蒸香呢，既有毛豆的清甜，又有肉饼的嫩滑，还有我们的这个藜麦的脆韧，再配上鸡蛋的蛋香啊，真的是四重不同的口感。而且呢全程蒸制，健康低脂，食材常见，做法呢也很简单，关键是还有实实在在在保护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大家赶紧试一试吧。
3: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4: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5: 是，
6: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儿高大威猛。
4: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6: 哎呦受不了，就我这样
4: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6: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4: 嗯，好不啦。
6: 对对对对对，
7: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4: 杨明坤50岁，离异，是企业职员，是江苏人。你这么说还真是有一些这个江南的感觉，很秀气。
10: 他比较外向，我觉得从性格上我感觉哈。
11: 我也是姐姐给报的咱们这个节目，就一直都没有勇气来，然后父母在疫情期间相继离世了，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9: 通过彼此的了解，他们又能否擦出火花？
4: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姐姐确实特别操心你，不光是给你推荐来我们节目，然后同时姐姐还给你录了一段鼓励的话，我们听一听。
12: 她也挺单纯的，她也没经历过这种事儿，所以我一看到咱们这平台挺好的，然后我就说鼓励她，鼓励她去参与一下，因为她本身在家里也是最小的嘛，对她多一些担心。她就是又聪明，就思维特别敏捷，而且她有很多想法，然后她也不是那个事儿特别多的那种，她都大咧咧的，心地也挺善的，心直口快，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都是希望能找一个比较成熟的那种性格去呵护她，在某些方面给她一些引领啊，对她有那种照顾啊，我就很放心了。希望她能大胆一点吧，要看到自己合适的就努力去追寻吧。
4: 听了好温暖，是不是？姐姐现在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
11: 做金融啊。
4: 所以你呢现在是和姐姐住在一起吗？还是从江苏？
11: 没有，我一直在北京。我从小那时候两个姐姐都嫁到北京，条件也很好，就把我们接来了。但是大姐现在不在北京了，在海外。然后二姐还在北京。
4: 现在的大姐还比你大将近20岁，是吧？
11: 差不多。
4: 那你太受宠了。
11: 就是刚才一号女嘉宾讲的那种我没感受到，我小时候是被娇惯着长大的啊，没有没有的东西，因为我妈妈是列车长，我爸爸是老师，我们家条件也很好，然后将近40多岁吧才生的我，然后妈妈在2024年就睡着觉人就走了，88岁。那时候我就48岁。
4: 您有兄弟姐妹吗？
10: 我有一姐姐。
4: 那
10: 在美国定居了已经。太远了。 生活两个不同的频道，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人家早上，我晚上，我晚上早上。
4: 在生活当中，我们越来越知道身体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包括有很多人呢，真的是睡眠不好呀，很多精力没有办法去集中。其实可以给您推荐一下，有一个安神养心茶，就是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去推荐的。大家呢也可以来扫描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群，跟专家一起学起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5: 挺文静的。就是刚说了一句话，从小娇惯起来的，
4: 嗯，
5: 跟我不一样的。
4: 你能接得住不？
5: 不知道。
4: 那我们现场还有几位男士也都是单身啊，这样我们也都认识一下好不好？来，大哥，您介绍介绍自己。
13: 我是62年出生的。
4: 完了。
13: 啊，也是单身了十几年了。
4: 啊、嗯，您对我们这位女士印象怎么样？
13: 挺好的。
4: 也是，我觉得他特甜，是吧？
13: 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接住这种穷小娇惯呀。
4: 我起了个不好的头，这个调子定高了。来，你也介绍一下自己呗。
14: 我是1975年出生的，我是河北邯郸人。
4: 啊，完了。都这么简短哈，往后杵着再说吧啊！刚才介绍了一下自己成长的这个环境，你给我们的大家的这个印象也特别的好，而且又那么年轻有活力，我们就特别希望按照我们这几位嘉宾的这种想法，肯定是希望你能够马上就找到另一半，是不是？
14: 对，
4: 几位老师也觉得他特好找吧？
15: 嗯，对。不太好找，
4: 不好找。
15: 他说的也是我姐说的，
4: 哦，
15: 说你这个年龄不太好找，那个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不是？
16: 不是不是，不是年龄的问题。首先一点呢，漂亮的女人，尤其是在家里面又受宠的孩子，她内心她就有一个小傲娇，
4: 嗯
16: 啊，而且呢，你看她笑笑的，但她性格很刚的一个人，啊，不是那种说很绵很软，她有主意的。啊，所以呢，这个在选择的路上可能就会稍微的长一点，因为他自己好看，对别人的要求也好看，啊，我觉得这个不争的事实。嗯、所以呢，可能颜值的问题啊，聪明，他很聪明，就你们看很机灵，
4: 嗯，
16: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就肯定脑子很快。那可能对方呢，如果说，哎呀，转的有点慢，可能也够呛，啊，也够呛，也还是应该有一个相对来讲，可能脾气呢稍微的急一点，
4: 嗯，
16: 啊，不是那种很温吞的感觉。所以，这个第一次来，咱先试试水，是吧？先展示一下自己啊，然后咱再说。
4: 嗯，
17: 王老师属于话里有事儿的那种。其实是傲娇的女人啊，反正我见到的啊，她要发起脾气来，当你觉得，哦妈呀，这是一个人吗？就是王老师
4: 有这种情况吗？
15: 嗯，没有。我
4: 你发脾气吗？
15: 我没有什么脾气。
17: 嗯，
15: 其实我都很简单，因为从小出生了之后就是。妈妈和爸爸比较宠爱着，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工作，就是两点一线回家工作。2008年正好中国比较流行整形医院的时候，我就开了整形医院，我就接触女人多男人少，然后恋爱经验没有，然后家庭那个持家能力很少，然后脾气也比较温顺，天天接触女人，每天谈的就是吃喝玩乐，美，除了美还是美，就很简单，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啊，感情生活几乎就很少。
4: 嗯
15: 啊，脾气也没有什么，因为家人都是围着我，就没有让我值得特别生气的。
4: 嗯，
15: 只有在婚姻这一块算是遇见了比较严重的事情，剩下还都好。
4: 环环呢？环环也是爱美啊，所以看见美的也眼睛发亮呢，
18: 甜美的那种感觉，就对第一印象嘛。然后刚刚一上来的时候也是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就是小鸟依人的那种。但是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事业性的，
4: 所以也不好找是吧？
18: 就整体的外在形象啊、条件什么的话很好。
4: 嗯，
18: 可能就是在择偶那上面可能会比较高要求一点。
4: 你看，从这儿分了一道岭，我就说人家好找，你们仨都是不好找。哎，听听故事就知道你的成长的经历了。
18: 嗯，
4: 第二个关键词是说目睹了生死瞬间，坚守职业初心。
18: 嗯，
4: 这是什么时候去目睹了一个生死瞬间？
15: 我本来是做。医美这个行业，然后在疫情期间随着父母相继离世，然后身边的人经常就是能看到就突发的 急症就走了。比如说去年我们还在联系很好，然后今年就听说走了就很惊讶。包括上个月我们在云南旅游，一起去玩的朋友，就是中午吃完饭下午还好好的，然后我们女生围着一团在聊天，在聊美，在聊服装啊，男生在一旁抽烟，在聊着旅游啊，越野

0: 然后有一位先生就是慢慢的就倒下了，就猝死了，10分钟的时间。
1: 就你看到了整个的过程。
0: 对，整个的过程。所以说在这次我的亲人的离世，我觉得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能勇敢的迈出这一步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勇敢一次，好好的选择一下我的另一半，然后呢要珍惜每一天，珍惜当下，珍惜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遇见。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 所以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给你自己的启发和触动非常的大。
0: 嗯，
1: 所以那你现在后来又选择了一个这种健康的产业，
0: 嗯，
1: 来作为你接下来的事业，是不是也和这些事情有关系？
0: 是的，跟这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随着年龄的生长哈，我再怎么样年轻也是快50岁的人，我就会发现我们的身体每天每年是吧都会有变化，然后慢慢的老去。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主要就是 AI 的调理身体和我们的饮食，就非常注意饮食这一块。我们所有的疾病肯定都是跟吃有关系。
1: 嗯，
0: 现在除了研究美，就是吃，每天吃什么，然后带动着我们的健康。
1: 吃好了也是美啊，对吧？也是美的一部分。
0: 嗯，
2: 有危机感。你比如说，那个前年网红那个培训老师不是张雪峰？
3: 对，
2: 他不是心梗猝死吗？
3: 对。
2: 包括我现在，我就对我的工职业，我现在开车就不是那么猛了。
3: 啊。
2: 就注意休息调整，是吧？
3: 对。
2: 对，累了就赶紧休息，也是很大的感悟吧。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从小那么被宠爱、阳光、温暖呵护大的一个人，婚姻怎么突然之间就破碎了呢？
0: 跟我的职业有关系。差不多快30岁了，一直干的都是美业。我们不接触男性呀，都是女人，就是女人圈子。都快30岁了，也没有男朋友，中途。很多的朋友给介绍，比如说那时候我们还流行什么拿着报纸在肯德基还是麦当劳门口、然后要不然就把那个电影券买好，然后让我们在那等着。但是我好像是看了有一两个吧，都没有成功，因为没有了解，然后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候还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完全没有时间去相亲。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好流行相亲啊，但是我每次从我们的医院出来，然后都是迎着太阳还没升我们就去工作了，晚上的时候迎着星星月亮才回家，真的是好累。那时候还小，真的是不知道疲惫。这时候呢就出现了我的前任，他是客户，也是朋友带来的。正好那时候我妈和父母都催结婚啊，那时候一到过年过节就是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男朋友带回家。
1: 嗯，
0: 哎呦我就比较忧郁，那时候也年底了。然后他说看今天心情不好，我说是啊，我说这个父母让带回一个男朋友，我这，他说你还能缺男朋友吗？又漂亮是不是？我说那错了，我们身边都是女性，没有男生呀。我说哎，要不然你帮助我男朋友去我们家去帮我相亲吧，你去看看行不行？结果我们就跟说着玩一样就去了，结果没想到我父母都很喜欢他。
1: 你当时有没有一些喜欢他？
0: 没有想过。
1: 你咋没邀请别人跟你一起做临时男友？
0: 因为他是84年的，我并不觉得他比我小。当时我就觉得
1: 8岁，
0: 我当时就觉得就带他去看一下，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应酬完了，
1: 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开场啊。后边的故事怎么就没写好呢？
0: 还是因为不了解，认识时间不长就相处了。
1: 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
0: 在疫情期间，我出差的话，我们就面临着14加7，90、21天。那我去那边21天，这边21天，在这当中，还是我认识的女性朋友。约他说我怎么还没回来，他说那我们一块儿去吃饭吗，我们一块儿怎么怎么样。时间久了他们在一起了，我都不知道，我对这没有，对，就是这样，
3: 出轨了。
1: 而且出轨的是你的朋友。
0: 嗯，因为我身边全是女性朋友嘛。
1: 嗯，但是你看刚才姐姐也在这儿
5: 有过这种。
1: 真的
5: 啊，后来就封闭自己，我不交女朋友了，身边的女人怎么都这样啊，心机太深了。
1: 就你自己，
5: 反而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
0: 对，
5: 但是你的工作你是必须要有你的这个圈子，我倒不是无所谓。但是这闺蜜，我那时候年轻啊，处了个男朋友还傻了吧唧带着这闺蜜去见他，我觉得你们也好朋友，咱们一块
0: 聊
5: 啊。背着我，然后俩人有时间了。后来还是我这个就那前男友坦白了，跟我坦白了，说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女朋友不怎么地，然后怎么怎么着。 哎呦，我就懵了，脑子就懵了。我说，既然是这样，那算了，这俩人就都不要了。
3: 那个编剧写的大部分都是
1: 防火、防盗、防
3: 闺蜜，写的都是这样子。因为搞医美的身边都是女性朋友多，一个比一个漂亮，可能是再加上诱惑，这东西受不了。长时间的诱惑了，
0: 当时出现在我身上的时候，哎呦，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接受不了。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前任，我们出去都是被他们叫为才子佳人，然后生意也 OK， 然后郎才女貌的，就是人家都很羡慕我们，啊，女生叫嫉妒羡慕恨，然后形容他又叫高富帅，哎呀，就是所有的一些光环都在我们身上。我从来没想过说我会离婚，我会怎么样，因为他追到我也非常不容易，我是不同意的。第一，没有感情基础，我不了解他；第二呢，是因为他又在网络上可能又玩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所有的亲戚朋友信用卡全部电话打来，
1: 输了很多钱，是吗？
0: 也不知道是游戏还是赌博，我都不清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脾气变得很暴躁，你看我这小体格，他居然都敢打我。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娇生惯比较厉害，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肯定会呀，有情绪嘛。他居然会动手打我，当他第一次打我的时候，我就想这个男人我肯定不会跟他在一起的。他欠的外债已经很大的窟窿了，当我知道的时候，可以说把我们家整个的经济都打断了。
1: 欠了多少钱？
0: 上百万。那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是我人生活这么大我没有经历过一点挫折。那时候我怎么觉得一下子幸福就变成那个从掉进冰窟窿里那种感觉。到我妈不在那一刻，我第一件事就想我一定要离婚，我不能让她消，就是太耗我了。但是她还是不离，我没有办法了，我找了很多律师。当时因为财产问题，这个欠债问题，她不是一下子就能分割开的。孩子那时候又小，说起来实际上三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闹这个事情了。现在我家宝宝九岁了，那么离婚才两年时间，我们就内耗了将近四年左右时间。真的是我整个人现在的容颜包括我的状态跟原来都是两个人，判若两人。到了我妈妈去世的同年，我就找了律师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办理利索了。那时候有那个冷静期一个月，然后我就跟那律师说，我说不管要多少钱，我就一件事情就想离婚。后来他也有要求，就是说你要把经济上的问题你都给我解决掉，我们俩就可以离婚。可以，我把我北京的房子卖掉了，我就为了跟他离婚，我就为了把我钱只要能还上，就是我们划清界限。
1: 所以最后你是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替他把债还清了，这婚才离成。
0: 对，是的，就是没有任何瓜葛了。
1: 解脱了吗？开心了吗？
0: 也不是开心，就是我能够正常我的生活了。
6: 及时止损呀，如果是跟这样的人品的人继续耗下去，以后会有更多的损失或者更多的伤害。
2: 所以说我觉得婚姻真的也是50%靠机遇，另外百分之靠运气了，是吧？
1: 劫难算过去了吗？
0: 应该过去了。今年过完年之后，我在跟我妈烧纸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我一定会恢复原来，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然后姐姐和姐夫天天晚上都会看，只要我们栏目有，他们俩就会看。我一进房间，我看他俩看我，赶快躲出去，因为他会叫我看，我就不看。然后我姐看完了之后还会给我回顾一遍哪个好，你看我这个行不行？然后我也没太理，但是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现在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1: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0: 是，我姐说你去吧，这是公益的，而且又没有婚姻上的骗子，都是实实在在来找另一半的。我姐说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半的，去吧。
1: 你看我又说了跟你姐姐一样的。一定会找到的。
0: 是，
1: 你看我们现场这个女性也多啊，包括毛豆，有什么想去嘱咐她的，你觉得应该 找个啥样的？
0: 这位姐姐跟我都是江苏人啊，属于江南那边的女孩子。我觉得我们那边的女孩子跟北方女孩子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能外表上面像王英老师说的，可能比较要强，或者说对外貌有要求。其实我们的心底是柔软的，还是希望男方在情感上面更多的能接纳我们。就未来的人生，从前我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今后我们的人生可能是更多的希望幸福多一点，两人的感情相处更融洽一点。所以我希望未来的男士能给我们江南的女孩子多一点北方爷们儿的那种豪情。
1: 别因为出生在江南然后就把我们都定义成了那样的一个过女子，
0: 是
1: 吧？
0: 但是可能江南的女孩子在这方面可能更加的情感上面更加的柔软一点。
7: 是，
8: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高大威猛。
1: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8: 哎呦，受不了！就我这样
1: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8: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1: 嗯，好不啦？
8: 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原则
1: 啊。那如果这样就没原则的话，也挺容易的啊。
8: 女孩子就是温柔是最大的武器。
1: 她有非常灿烂的笑容。姐姐肯定今天也有话要说的吧？
5: 是我这个小妹妹在选择能找到自己的心仪的另一半吧。
2: 我觉得这女士挺好找的，人也挺正直的，挺好，人品不错，是吧？你也是挺外向，
3: 对，
2: 挺 open 也阳光，是吧？还容易交流。
1: 那你看你这里边说五不要，
9: 这个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别人不是给我介绍男朋友吗，我用他们给我归结了，说杨子有个五不要。然后我说什么叫五不要？不是北京的不要，不是因为我比较矮嘛，我喜欢男人也高大一点，不是1.75米以上的不要，不是本科不要，不是独生子不要啊，不是国家公务员不要。
1: 哦，
9: 然后
8: 条件太高了，
10: 没得找了。
9: 不是，那是小，就是小的时候叫他们管我叫五不要。
1: 那现在呢，就到要求不高了。
9: 对，
1: 那就那五个都无所谓了，是吗？
9: 经历了人生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多大年纪，还是身高多少，什么是不是北京的，然后是不是什么国家公务员，这些对我来讲都不重要。今天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成熟人来讲，一定我们要合得来，有包容理解，然后这个人的人品在先。我只希望把后半生过完，就是我看到他心里踏实，最起码他不会再出现这么大年纪说出去出轨啊，或者是什么玩什么游戏去欠账，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我只希望就是
1: 只求不要给我惊吓，
9: 是吗？真的不是一般的惊吓。然后就希望他爱我包容我，然后呢我们能够快快乐乐的把后半生生活完就行了，我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现在
1: 你对这个我们张老师印象怎么样？
9: 这位先生非常优秀。
1: 没有结过婚
9: 啊，但是我的行业接触的都是80、90的居多，就是我没有跟就这样年轻人相处过。
1: 那你想找一个多大的？
9: 年龄上我真的是没有要求，就是我只希望我没看表合适对眼，然后经济条件一定好，然后包容我理解我就行了，就是相处还是要相处，不是说看他看行不行，肯定是看不出来呀，要相处才行。
2: 但是我觉得他们俩年龄差距有点大，你知道吧？是吧？
3: 对，他俩差的更多了，
2: 有点多了。我感觉年龄上，我觉得有点差距大，是。
10: 我觉得不太合适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听话听音啊。刚才呢，我们主持人给你甩了一句话，说哎，看这位先生怎么样？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哦，这个年龄段吧，我找什么样多大的都行，但是这个年龄段我不太熟悉。你看。前脚说的是80都行，恨不得啊，但是对于这个个体，好像够呛。然后接着呢又说，我要找一个有比较有经济实力的，这三点我觉得都把他给排除出去了，是吧？啊，对吧？然后再有一个，你看这女士啊，都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找一个有包容的，那么我们要先检讨自己，他包容我什么？一定是你有一个核心的缺点，啊，我这个缺点还改不了。那我需要别人包容啊。所以你们，我觉得我们找另外一半就先要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是你的死穴，都有，没有人完美，都有缺点， 啊，就是哎，我是这个缺点，那我看他能不能包容啊？对方就知道哦，你有这个缺点，然后我拿捏一下我的能力，
8: 我行不行？
10: 这个行，这个可以有，对吧？那就一拍即合，正好呢，你那个缺点还改不了的缺点，正好他是不包容的，那就不行。所以我是说，先了解自己啊，再去了解另外一半，你就把你自己的这个软肋给他展示出来。比方有的说我不做饭。啊，比方我不做饭，打死我也不做，是吧？我也不会，我也不想，是吧？然后对方说：“哎呦，我太爱做饭了。”
8: 嗯，
10: 是这不需要包容的，
8: 对
10: 对吧？你就在这清等着吧，那这不就可以了吗？
8: 对，
10: 所以先了解自己啊。你们姐俩可以讨论讨论，还有刚才那位，咱们仨都哪个是我们的短板？好，
1: 确实是这样。然后我就在这想啊，刚才两位老师说两位合适不合适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去评判他。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结论，合适与不合适哈？我就在想象一个场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位张老师呢太文，然后我反而会觉得杨子姐呢，我觉得她是应该会喜欢，累了的时候啥也不说，葫芦葫芦摸摸头过去了，还能有的时候跟你有一点小调皮。你会喜欢这样的吗？因为刚才我这个场景，我就觉得，哎，稍稍有一点点，要换另外一个可能会更好。
0: 我小时候就对那个在部队工作的男生，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呢，在工作的时候呢，当需要找另一半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呦，要找一个部队的应该是很好。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他们很正，人很正，就到现在我都有这种想法，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今天带杨子要给我们唱首歌是吧？什么歌？
0: 那就唱一首99不退一步。
1: 哇哦，意味深长。
7: 我也没听过，
11: 我也没听过。
7: 来来来，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2: 对这段情做了个分析，维持现

0: 哎呀，简直就是自己的故事。
1: 对对对对，
2: 你感觉女士唱的咋样？
3: 挺好的，挺好的。这歌挺难唱的。
2: 你听过这首歌吗？
3: 我没听说，但是这个旋律不好掌控。
0: 我相信刚开始可能离婚呀，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唱这个歌可能都唱不下去了，一下子会触动到自己那个特别柔软的地方。
1: 我还好吧，我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外向、活泼、可爱型的。用我父母话就说，我回来了就带着千军万马，我一走了家里冷若冰霜。所以我是能够随时调整我自己的。我有几个好朋友，就像这个姐姐说的似的，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没有什么闺蜜了，我也不怎么交女朋友了，我的心事从不跟别人说。然后那怎么办呢？我经常朋友也会约我，有时候去旅游啊，然后健身呀、美食啊，就是我找一些做瑜伽呀，找一些事情来充实自己。所以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把自己走出来，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知心的一些大姐姐，就是心理医生之类的，我们都聊过天，她说你已经很坚强了，十个女人里可能有九个都走不出来。因为很多人你从低处到高处很容易接受，因为你走过低处，我是一直在高处，然后一下子把你坠落在地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的我还是跟原来一样，我永远都有阳光，永远都有笑容。
0: 如果不是经历了这些，还不知道自己会如此坚强。对吧？
1: 是的。
0: 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4: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5: 我觉得您年轻时候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0: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5: 对，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
0: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4: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5: 我觉得您年轻时候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0: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5: 对，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
0: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4: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在昨天的节目中，2号女士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1: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今天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0: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8: 是，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高大威猛。
0: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8: 哎呦，受不了。我这样
0: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8: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0: 好不啦？
8: 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选择。
7: 如此坚强热情的她，能否打动1号男士呢？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9: 真是不错，挺优秀的。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边，这是我所比不了的。希望这女士真正找一位 能知他、懂他、理解他的。嗯，
0: 所以你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下一位男嘉宾，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1: 好，嗯，
0: 我们也感谢，谢谢张大哥，
1: 谢谢。嗯。
9: 还都不错，应该是比较优秀的。嗯，但虽然说家境啊，从小生长的环境不一样，第一个属于就是比较苦的，嗯，第二生长环境比较优越，都不是太合适的。
0: 我们还有一位男嘉宾，你看要不要见一下啊？来，
1: 好，
0: 还有一位是李杰，年龄是55岁，是网约车的专车司机，本科毕业。你可以再选三，
1: 收入，住房，
0: 10000加，住房，有房，
1: 户籍，
0: 北京。嗯，要不要见一下？
1: 见一下吧，
0: 见一下。好，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李杰登场。
10: 好，
0: 你好，
10: 老师好，
0: 你好，请坐，
10: 嘉宾好。
0: 来，我们杨子姐可以坐这儿。
10: 嗯，好，我坐这儿。
0: 刚才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大杨子的情况，
10: 对，
0: 是吧？
10: 对对，了解了。
0: 那咱们有
10: 那个嘉宾室也了解了一下啊，
0: 看了一下，
10: 看了
0: 什么感觉？
10: 女嘉宾呢，气质很好，嗯，啊，很阳光。
0: 行，那接下来5分钟给你们自由交流，多了解一下，好吧？来，现在开始。
10: 您是76年属龙的是吧？啊，我是70年的，咱们是同一个年代，都是70后，所以就是说你的一些经历，包括唱的歌啊，你唱那99退一步，哎，我一听那副歌，我特别哎，好像有熟悉的一种旋律，然后看了你的这个经历，遇到的这个男士哈，感觉还是有点草率哈，啊，就是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控住，还是交往的时间不长，可以说遇到了渣男，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可能运气差了一些。我觉得婚姻啊，它是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靠自己努力机遇，另外50%靠运气。

0: 你像过得好的女士，我觉得她们第一有眼光，有智慧，是吧？能读懂男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她能把控住。啊，我现在就是越来越感觉到这婚姻需要运气，是吧？这个你有人碰了没办法，你也他的性格品质你也不是写在脸上，是吧？你这个东西就是靠运气了。我觉得您年轻时候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而且江苏人是吧？嗯，哎，我觉得呢就是说很多男人追求你，那么你自带光环，可能也是被冲昏了头脑，是吧？这个无药，我觉得是吧？这个也挺蛮有意思的、有趣的啊。
1: 他刚才可能在台底下很认真地看了这个节目，上来就对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做了一些那个他个人的看法什么的。嗯，还挺中肯的。
0: 可能你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以后哈，也交了学费了，从没有经历不成熟到成熟，被时间痛苦经历打磨过了，所以你也知道痛了，痛的是吧？所以你现在就不可能是那种想法了，对吧？你毕竟76年，今年马上50嘛，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了，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2: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0: 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
2: 因为我们大家见面会有一个眼缘，
0: 对，
2: 然后呢，
0: 就我对你是很有眼缘，
2: 对，你也肯定是对他有好感，所以希望他能够快速的了解自己，是不是？
0: 是是，我对你还挺有眼缘的。
2: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3: 还是坐事儿吧。
4: 这要换位置，
2: 一会儿就是我的位置了。
3: 你说在哪？
5: 一会儿没问呢，
2: 好吗？
3: 可以，
2: 好。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位男嘉宾李杰，来看一下基本情况。李杰55岁啊，离异，网约车专车司机，北京人。然后其实刚才呢您已经一顿输出了，我们大概对您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而且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来的，是吧？之前来过，
0: 前月底来过一次，录一次节目。
2: 然后呢，录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响？这一段时间生活的怎么样？
0: 朋友给了我一些信息给了我4个嘉宾的信息。我说打电话筛选了4个，筛选俩，还有联系两个人。联系两个人以后呢，然后前天见了一下，又
2: 怎么样？
0: 然后这女士呢就说经济条件挺好的，然后他北京那套价值就是说差1000多万，然后他香港还有房，自己开一个什么卡迪拉克吧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有房有车，而且自己做珠宝生意的，而且经济实力挺好的，还是而且是学工艺美术的，自己干了，是
2: 那不挺好吗？
0: 但是我呢就说对他呢没有什么眼缘儿。对，我因为我对就外形还是也可能是我的优势，也可能劣势，就很在乎女人的这个形象气质，我得看得比较舒服，看有眼缘。
2: 这不是您自己，所有人都这样。
0: 对对对，
2: 这是本能。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2: 这是本能。
0: 对对对，人的本性。
2: 大杨子姐这样的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0: 对对，是我喜欢。今天来的女嘉宾都很漂亮。对对对，我觉得
2: 都挺适合。谁都不得罪，
0: 气死我了，气死都挺好的。
4: 前面那句就得了。
0: 对，然后就说
2: 你真是让我们操碎了心呐。
0: 然后就说这女士呢，就是眼缘差。然后他呢就是聊了一聊，就是我问了他很多东西，他也没问我很多东西，他可能看了电视以后了解我很多东西了，他没在，因为他母亲看到我电视节目，因为我没有孩子，他母亲挺喜欢我的，因为他母亲想希望他赶紧生孩子继承家产，是吧？然后呢他最后就是结果，我也不就长话短说啊，就结果呢就是说他想的就是说不跟我发生关系，我们俩能团一孩子，试过婴儿，是吧？如果有感情以后再发生关系，可以过以后的将来的夫妻生活，他最后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他想说咱们先拿证领证，
2: 还有限制性的，
0: 对，先拿证结婚，先领证结婚，然后是吧，也可以试管婴儿，他觉得我身高没有达他理想要求，长得还可以，这是他给我的一个。
2: 那这个事儿还要继续吗？
0: 后来我呢就说我觉得挺别扭的，就说因为我不想去先拿证结婚再去那什么，如果有了孩子感情不和，因为孩子不是一把件物件，你再跟你离婚，我没不想往这深坑里跳，
2: 所以
0: 我
2: 是你喜欢的那种，
0: 对，不是我，首先不是我喜欢类型，
2: 而且感觉自己也没有被尊重吧，
0: 对，我觉得很恶心，
2: 那就正好之前的都不合适，那
0: 我觉得我们就是
2: 3篇了得重来，来看一下我们故事的几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一下李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一年内

0: 孩子，这个我就会给他 pass 掉了。
1: 你觉得为什么这些女士的妈妈们反而很喜欢你？你觉得你的哪些特质让
0: 他们觉得？就是我，因为我是巨蟹座，我性格比较温和，啊，比较持家顾家，而且脾气性格比较好，他们能看出来，
1: 就比较稳定。
0: 对，比较就是比较温和，不会跟人暴脾气、家暴、吵架。
2: 就是这位先生的穿衣打扮和这个言谈举止，有点那个文气的那样的一位男士。
1: 大杨子觉得温和不？嗯，
3: 还好吧。
1: 那其实既然来过，两位老师应该很熟悉啊，
4: 熟悉，
1: 有印象的是吧？
4: 印象很深刻吧？男士的输出是不给你空间的，
5: 空隙。
4: 不，他是健谈，他不是那个别的，而且他讲话是很有水平的，但就是一直输出，一直，一个气质一看很洋气。他确实是在以前在外企工作过，
0: 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一直在外企。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吧，啊，也就是跟他这个女士同一年代，我们都是同龄人，七零后。
4: 对，
0: 九十年代两千年的时候都在外企上班。
4: 对，啊，然后我接着说完啊，我提一点，
0: 您说
4: 就是您说话呀有点不顾周边，您刚才一说这个什么大龄什么，完了说四十多岁的，你伤了一片人，这颗手雷扔出去，好多人倒下了，就是还是得注意那个。
1: 你没觉得扔手雷，但大家全躺下了，都不知道是因为我，
6: 因为他上次吧，他明确的表达，因为他想要孩子，
4: 哎，啊，对，
6: 那么很多人都听不明白，就是如果说你的闺女也好，说四十八九了，你就别打电话了，
0: 对，
6: 你说呢？因为你这个很难实现这个东西，
0: 对
6: 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没事啊，你五十三咱也行啊，啊，所以他其实是到了今天，可能爸爸妈妈这个一个是妈。妈妈还在，好像
0: 我母亲也去年十月底刚去世，也是，
6: 所以就是
0: 刚去世，
6: 他就是一个人太孤独了。之前呢，就跟我们那个刚才那位一号男一样，
0: 我
6: 有一个伴儿啊，我的妈妈，对吧？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彼此都很关爱对方，他就不缺。真的离开了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单奔一个了，
0: 对，啊，很失落，很孤独，
6: 对对对，嗯，然后再加上呢，他经济条件挺好，然后真的，当你觉得哎呀，好像也许某一天我就要驾鹤的时候，他又在想，我这点东西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给谁呀，啊？
0: 又不甘心，
6: 对吧？我给谁呀，啊？给我侄子。好像有点亏，给我大外甥也不太合适，有这种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会有更多的想法。
0: 对对，嗯，是。所以上次来录节目，我就是谈了一下我母亲刚去世，
6: 对，
0: 心情也不是很好，嗯，因为心衰末期嘛，是吧？嗯，确实是我深深的很内疚自责，很痛苦，也是。
1: 没事，咱们这一次来，咱们就重新再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些情绪啊、信息啊，对吧？比如说，先来分方面介绍吧，先来说说自己的靠谱的职业。
0: 我现在目前呢，原来在外企，后来一直在民企工作，一直从事教育呀行业的工作，然后也写过标书啊、投过标啊、跑过客户啊、做渠道啊，一直在这个外企民企里边工作，一直工作。后来因为一些民企中小企不是很稳定。后来有人机会，我就是卖车吧，做着从事滴滴网约车的这方面的工作了。对，我觉得他呢，第一时间比较自由，相对比较稳定，
4: 对，
0: 也能照顾我的年迈母亲，照顾家，啊，所以我就买车以旧换新。啊，从事这个开着滴滴专车工作，是这么一个职业的情况。
1: 所以就首先这个职业是比较靠谱的，这个人品靠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一些处事的方式。
0: 人品靠谱，但是也可能有些欠缺啊，但是别人处人待我有可能带提高的地方。但是我想谈谈我更多的一些优点吧，优点在于处我比较这人比较真诚、坦率。比较真实坦荡啊，这一块
1: 你的优点是经济条件还不错。
0: 经济条件一般吧，经济条件我在北京有两套房子，然后手里有一大存款嘛，因为我没有孩子，没有花钱的地方，所以我比较注重理财这一块，反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我平常就在家做做饭，也是一种爱好吧，
6: 家常
0: 清炒豆腐吧，
6: 豆腐，
0: 对对，我比较爱吃豆制品，然后这虾仁炒黄瓜，
1: 你这都是很健康的。
0: 我特别喜欢想我没做过的饭菜，我要做一遍，我有挑战，
1: 那可太多了。
0: 对，我做完以后成功以后，我品尝很好，很美味的，我特别有成功的企业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2: 至少他愿意做，有一些男人就觉得这个，让干嘛让我做呢？
1: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选择的积分系统呢，现在已经全面上线了。操作积分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经常来打卡，来做我们的志愿者、录节目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积分。

0: 攒积分的，这些积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来兑换各种我们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小的礼品，这都是给您的一份惊喜。
1: 我们这儿有两位美食俱乐部的哈，
2: 对，
1: 毛豆和大白都是哈、嗯、
2: 我这现场了，我这个
1: 怎么样，
2: 厨艺有待进一步提高。
3: 我感觉这位男士饮食还是比较清淡，注重养生的、女士跟他有口福了。
2: 我没有专门在学过厨师。
3: 您是爱烧饭吗？就是女士跟你在一起以后，她是可以不用烧饭，还是跟你
2: 最好一起不烧饭？因为我有时候工作挺忙的、
3: 那我误会了。
2: 对，
3: 我以为全是您。
2: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我一人嘛，我自己就是必须得花时间自己做饭了。我一般很少点外卖，就自己做、自己吃。
3: 健康
4: 这个带鱼没有炸，是清蒸的，这个很好。
0: 对，但是、
4: 从养生方面，你看咱们平常吃带鱼，它都是红烧啊，或者干炸、都是过油炸的。你这个清蒸了，原汁原味。
2: 对，我也比较喜欢清蒸。
4: 讲究现在不是
5: 得是好带鱼，
0: 对，
4: 少油少盐。
5: 那我跟男士不一样，我喜欢。喜欢什么我去学什么，比如说油焖大虾我喜欢吃，我就学油焖大虾，但是没吃过什么的去练、
2: 对，我就练，我喜欢那个挑战自己，没吃过我先做一遍，下次有经验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哪个咸了火候过了，我每次做完炒完菜我就复盘、
3: 那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你有好多菜你可以去尝试。
0: 那太多了太多了。
2: 对，
0: 你这个自己给自己复盘这一点绝对是个优点。
2: 我复盘每次用一尝，用这事儿炒过了或者盐了咸了，
0: 因为你没坑别人。
2: 对，我坑自己。我每次都复盘，
0: 是吧？
2: 对，我下次
0: 觉得怎么样，那几个菜怎么样？
6: 这几菜跟我跟我前些日子水平差不多。
3: 进步了。
6: 我现在就是开始，因为也夏天了嘛，就是开始往这个就是所谓那个健康食品轻纺食品、对吧，因为我父亲这些日子他就夏天了，这个有点浮躁，所以就开始弄这个，一个是养生，二是一个呢就是食材可能精致一点，对吧？有那个叫一个什么叫清暑养益气汤，
0: 清暑益气汤
6: 啊，那个就不错，
0: 这都学到了
6: 啊，学的不错。然后我也照着学的，但是我做的肯定没人家好。
0: 可以。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嘛，所以大家在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其实也可以有很多的这种专家呀，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些食谱啊，包括一些健康的科普，大家可以扫码啊，扫了码就可以直接进来了，非常好。给健康饮食点个赞。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来，我们再看看这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这个执念指的是什么？
2: 执念就是说我母亲在世了，希望我能结婚生子。
0: 那肯定呀、
2: 对对对，因为也是愧疚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看她这个孙子或孙女儿，这是我最一生的遗憾。
0: 那当时怎么就没有生？是错过了一个
2: 契机。对，因为我前妻她也是北京的，然后呢比我小3岁吧，然后比较演员，然后后来呢也是随着结婚以后也是最后也没谈成，也没要，也不想生、所以她理念不同嘛，这个事儿也翻篇了不说了、后来也就分手，和平分手了、
0: 然后就耽误了。
2: 对、
0: 错过了最好的，
2: 就是错最好的这个择偶的年龄，生命的年龄。所以你现在找往回翻很难了，确实是，
0: 确实
2: 就说在什么时间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这也很关键、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反省反悟的地方，也是后悔的。
0: 所以大家说很少有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做了年轻人该做的事。
2: 对对对，有时
0: 都是老了。
2: 所以我奉劝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定要在关键时间做关键的事儿、不要耽误自己。
0: 所以现在
2: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庙了。
0: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2: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0: 都一两年，给自己都时间线都设置好
2: 了。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对，如果到60还没有58、59还没戏的话，那就算了，顺其自然了，我就打住 stop 了。
0: 可是这个要孩子的执念会不会影响你的去对对象的一个选择呢？
2: 这个我想过，肯定是有影响，所以我要取舍，我必须要取舍，断舍离要取舍。
0: 你是怎么取怎么舍的呢？
2: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0: 如果要孩子和你找到这个理想的伴侣、它真的是有冲突的话，你会选更倾向于哪边呢？
2: 目前我还是倾向于选要孩子，那么我可以放低降低条件，降低条件，
3: 年龄就是硬伤。
2: 对，年龄是、因为这个我也知道我这个年龄是吧，确实生孩子其实有难度，
8: 以前没孩子吧，现在可能渴望要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岁数再要孩子，那女方肯定得就基本上得很大的想法才能为了他要孩子，要不然一般的这个岁数再要孩子 因为都55了，完之后你想都算是退休的时候想享受养老的时代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确定，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岁数没必要，因为也没有迁移资产继承，就是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老了有子就是可能更幸福吧，可能有的想法不一样。
9: 因为很多的42、43岁的女士，她也很想当妈妈，
6: 是，
9: 对吧？可能因为时间的或者机缘巧合就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2: 对，
9: 过去呢是恨嫁，现在都恨生了，因为你错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你就没法当妈妈了。就有很多的女士就是也会
6: 有
9: 就是急于说我也想当母亲，
2: 所以我这次来选择呢，就是看胖母缘分机会吧，赌一把胖母运气。
6: 有真有，我知道这个好，
9: 真的是有，
6: 就是跟我说让我生孩子的，我是不生的，有好多40来岁，
2: 40左右吧，这个
6: 还有执念的，
2: 对，我觉得还是最后一个抓住一口机会吧，试一试，赌一把，是吧？
5: 我很赞赏先生这个，就是他把自己的底线就摆明了说，
6: 对，
5: 人家不去什么照一个大帽子什么一个修饰的东西，那就是如果肯给我生孩子，你图我的人也好，图我的钱也好，反正我有的，我小富翁哈，我有你可图的，愿者就来。我觉得这是干净利落脆的，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好的，
2: 对
5: 啊，而且自己想要一个后嗣，这是执念，我觉得这没毛病，真的没毛病，
2: 看看运气吧，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5: 而且先生就是他很精明的，就是给自己划线，就是我这件事儿。就是1年到2年为止，
2: 对，
5: 这就很棒。
2: 对，因为后面越来机会越来渺茫了，对，
6: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2: 对，
6: 而且知道要什么不要什么，
5: 而且人家讲出来的，对吧？
8: 对，
2: 这个思路很清晰吧？
5: 是的，
2: 很明晰。你到这个岁数了，
0: 就差这么个人对号入座了，是吗？
2: 就是我可以降低条件，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在双方有眼缘谈得来的基础上，是吧？
10: 他要是不提要孩子还好找，一提要孩子。不太好找。
0: 下边的说的婚姻不是单方面的独角戏，
2: 对，
0: 是吧？是之前碰到过。
2: 以前我也教过一河北的，具体哪个城市就不方便说了吧。然后他呢是81年的未婚，然后他在北京呢做21世纪，自己一人开公司，卖一手房的，他不卖二手房，倒腾一手房的，在北京河北周边啊倒腾一手房，然后也是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他的，然后呢。他那气质挺好的，很多男士追求他，啊，长得挺漂亮也是。然后我跟他交往了1年半吧，将近2年，然后呢，他呢提出了，很多条件。
0: 什么条件？
2: 对，反正我是总是可能给人当备胎了，我是这种感觉了。哦，
0: 他提了啥条件？
2: 他比如说，我们在领证结婚之前，你得给我3000块钱生活费。
0: 啊，每个月给3000，
2: 给3000块钱，
0: 还有吗？
2: 我不是在北京有套房吗？有一套房子要加他名字，写他名字。然后我的车呢要过户给他。然后呢，在结婚的时候列了一个金银珠宝首饰，然后还要给他6-7万的彩礼，还有
0: 金银珠宝首饰都写了啥呀？
2: 都列清单啊，列清单了，然后给我看。
0: 然后生孩子吗？
2: 他也要生，同意生，
0: 那不也挺好的吗？
2: 同意生。然后我觉得呢，
0: 不是哪儿接受不了，就是哪些地方你觉得能接受，哪些是绝对不行。
2: 就是然后我那边新房他让我装修，全部装修，买家所有钱我来出。然后他同意跟我去试婚同居。后来我一想这个事儿有点不太靠谱。
0: 为啥？
2: 怎么说呢？第一呢，就是说他做房地产的吧，然后他的职业我不是很喜欢，因为经常跟一些男客户吃吃喝喝，很晚才回家，你很难把控他，有些暧昧的关系啊，是吧？这个东西你不好弄，还得很晚，而且他长得那么漂亮，很多男士追求他，有些不是卖房子谈房子谈客户，谈别的去了，你不好把控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人。不是一个贤妻良母，是吧？你为了爱，为了他的这个美貌付出，最后会输得很惨。
0: 这个算是一个挫折吧？经历了之后，对你接下来要再找的另一半，条件会有所变化吗？
2: 对，就所以说我在美貌这块，我肯定要刹住了。对，要刹住了。
0: 要戒掉美貌是吧？
2: 对，美貌这块我肯定要有顾虑了，就找一般人就可以了。对，能过日子，居家过日子，能给我相夫教子，是吧？我就足够了。对，能陪我后半生余生过完，我觉得很开心就可以了。
6: 其实我觉得您那条件特别好，就是有车有房，北京户籍，对吧？然后没孩子。
2: 对，
6: 现在要求的不是就是要找一个 生孩子的女的嘛，
2: 对，
6: 是吧？户籍什么的哈，
2: 就在这有感情基础之上嘛，就可培养。
6: 现在看见有个演员的，对吧？我觉得很好。
2: 什么？你说什么？
6: 有个演员的，
2: 对，有演员的，不像说都很漂亮、很帅、很靓丽，是吧？
11: 他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那另外一个人一定也要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这就是没有谈感情，在谈交易了。我感觉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挺好的，我觉得您这个敞亮的劲儿，还有您表达的能力，都好着呢。
0: 对，大家都看好你哦。
2: 对，好，谢谢您。
0: 除了看好这一点，还看好你的歌声。
2: 对啊，我平常也喜欢唱歌，虽然
0: 来一首呗，
2: 一般吧，但是我也喜欢唱歌，就是能调剂自己心情。
0: 唱个你的成名曲。
2: 我想唱一首张敏敏，我的中心。
0: 好
2: 啊，
0: 是有点像啊，
12: 是有点那个张敏敏的范儿啊。
5: 就缺一个那个围巾了。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2: 河山只在我。

0: 想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刚才听了李杰的故事，感觉怎么样？想和大家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还是再看一看，
1: 再看看，
0: 再看看。嗯，你觉得哪儿不合适？
1: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0: 对，所以你看，就是这一点上，就是会很难匹配，是吧？
2: 是。
0: 行，这个反正也是他特别希望的，也是你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咱就不撮合这事儿了。
1: 是的啊，
0: 来，那咱们休息一下，谢谢你，
1: 谢谢。
0: 啊。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2: 可以看一下。
0: 啊，看一下啊，来，程海英，1.6米，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2: 年龄呢？
0: 年龄，48。
2: 职业？
0: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2: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0: 住房
3: 有
0: 房，
4: 四方一
0: 套。我们见一下吗？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然后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有我来。
0: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6: 对，所以我说
0: 也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6: 没准
0: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6: 2002年就开始了。
2: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7: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

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说什么，先看我手上拿的这个板子，这上头是什么？
1: 舌头啊。
0: 都说嘛，舌象能够反映我们现在身体的一个情况，所以希望现在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拿出镜子或者是手机调成自拍模式，咱们看看对照对照，这一二三四这四张图片哪个舌象啊跟您现在的情况是基本上类似的。如果啊您想提前了解失眠的舌象，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
1: 我们健康学我们自己看啊，好不好？
0: 可以，
1: 更真实一些。
2: 哇，你像二。
1: 我看你那像三。
2: 像二吗？
1: 差不多差不多。
0: 有两位感觉都跟这二号的舌象有点类似，然后范阿姨是有点像三号的这个舌头。四款舌象当中啊，其中有一种大家注意啊，是五成的失眠患者都会有的舌象特点。要我猜，有两位都是二，我就想选二，而且主要是这舌苔上头感觉黏黏腻腻的，是不是身子也有可能会有不清爽的情况？
1: 我感觉我睡觉挺好的，基本上一点左右吧，
0: 凌晨一点左右
1: 啊，一点左右，早了睡不着啊。
0: 那几点起呢？
1: 早了五点多钟，晚一点的七点多钟。
0: 怪不得每次徐叔叔化妆的时候都能睡一觉，
1: 沙发那儿靠着靠一会儿就着了。
0: 这算不算睡眠好？我可不太确定。
2: 我是连续睡眠时间短，比如说能睡个五个小时左右，但是这个时间呢，你不能太往前靠。如果我九点来钟困了，我就睡，那两三点钟你就醒了，醒了你再睡又困难。
1: 这是您的命里边就带着，就睡六个小时就可以了。
2: 不是，
1: 你想九点睡，三点就醒了，
0: 那第二天状态
2: 白天的精力不够啊，
1: 肯定要睡午觉啊。
0: 这些症状吗？
2: 会有，好像我们感觉做梦啊什么的比较多。那好了，到中午吃完饭你就坚持不住了，必须得躺在那再睡会儿，闭眼再一睁眼一刻钟也最多了。
1: 对对对，一个钟二十分钟
2: 就行了。对，然后这样的话，这下午你才能有精神，不然下午的精力也不够。
0: 范阿姨跟徐叔叔啊，算是中老年朋友的代表，还有一位中青年朋友张先生，您平时睡眠怎么样？
3: 我的睡眠就是入睡时间会相对比较长一点，就是大概十点左右上床之后，可能还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
0: 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
3: 对，就是我的入睡时间会比较长，但是，一旦睡着之后呢，就是外面施工楼上装修我都听不到，一觉就睡到天亮。
1: 那地道
3: 是这种
1: 的地道。
0: 那如果说今天晚上没睡好，那第二天的状态会有影响吗？
3: 第二天整体倒是不妨碍，但是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头疼，
0: 两边
3: 对两边的太阳穴会有胀痛的那种感觉，持续半天左右的时间还挺难受的。
0: 在这儿也想问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除了说舌象上啊您找到了一款跟您这个现在的舌象比较贴近的，还有就是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如果说这一宿没睡好觉，那第二天会不会出现类似于张先生还有范阿姨的头疼啊、头晕啊、闷闷的不舒服的感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如果您想获取更多信息，那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东城中医院的特聘专家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主任医师姬波姬主任。你好。
4: 大家好。
0: 主任好。
4: 主持人你好。你好，
0: 来有请。大家呢也都结合自己的这个舌象的表面的特征啊去做了一个贴合，发现有两位选的是二，有一位选的是三，但是您也说了这四张图里头有一种是您五成的失眠患者都会有的舌象，这哪个是？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4: 我在临床呢，就是看到的失眠症的患者，在这个舌象这方面，多数有这四种。那第一种实际上是最多的，这个是属于这个肝肾阴虚型的，它舌面津液少是吧？舌红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但是我们现场的学员可是有选二有选三的，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有选四的。这些舌头是不是就说明这失眠就远离我们了？有这种可能性吗？
4: 也不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失眠症的患者，他舌象是多种多样的，那就是这个肝肾阴虚的这个来就诊的比较多一些。在观众席上，两位嘉宾他们的失眠有没有就医啊？
1: 睡眠我们没去过看，没看过病。 我认为我还可以睡的。
0: 嗯，自我感觉比较良好。
1: 对对，
2: 因为我觉得能连续睡几个小时很不错。我的概念里头认为失眠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所以不觉得自己是个病。哎，
1: 对对对对，
2: 是这么个感觉。
1: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正常人。
3: 我之前去看过中医。因为我的这个入睡时间是比较长的。
0: 刚才张先生也说了，他入睡的时间得两个小时，甚至于三个小时，那绝对是在床上躺着辗转反侧。而且一般我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这越躺越烦啊，这肯定是睡得不踏实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啊您也出现了睡眠的困扰，或者说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就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失眠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关注今天的节目，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失眠分轻重，观舌变严重失眠体质。第二个，两个数值是判断失眠与否的分水岭。第三个，头三针腹三针，血药同治调失眠，缓解头晕头痛。
5: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都睡不着，有的时候得过两点三点的吧，
6: 五六点睡着也有，
7: 凌晨五六点，
8: 眼珠子都疼，特别困，困得你打哈欠流泪那种状态，他也不睡。
9: 失眠有几年，然后一周里边可能有两三天都是整夜失眠那种，然后不整夜失眠怎么着也到一两点两三点，
5: 有30年了都快。
6: 记忆力减退，然后思绪变慢，就感觉变笨了整个人。
8: 反正就是困扰这么好长时间了，20多年。
7: 那白天晕吗？头
8: 早上起来这个头就是晕晕腾腾，里边好像跟灌了那个雾水一样，就是好比就是咱们在这个大雾天是吧，那里边走感觉那样晕晕腾腾，你跨的你这个眼睛看东西它都是模糊不清的，
5: 脑袋冲下来叫着，坐在椅子上扶着一把手都不敢动弹，
10: 神经不好，睡眠不好，情绪不好，就差得精神病了。这个病痛啊折磨我生不如死啊，都已经抑郁症了，
11: 他焦虑的情况也改善了。针灸治疗，他量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哎，一下子突然一下子就，有好转，你知道。
12: 现在老人家

0: 不容易，他的睡眠是比较顽固的，比较顽固。我给他现在咱们特殊临床用针，我们的头三针、辅三针，抗焦虑、抗抑郁、失眠。这是辅三针，在箭图下，有三针，这咱们临床独特的用穴的方法哈。
1: 姬主任在门诊啊，我们就看到他给患者就是头上扎着三针，肚子上扎着三针。刚才我们在看小片的时候，张先生就主动报名头部的，这直接就扎进去了。疼吗？
2: 会有这种胀痛感，胀痛和刺痛。停住针之后就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了。
1: 这捻的时候什么感觉？
2: 这个也是一种刺痛感。
1: 我们看您在门诊的时候也是给很多失眠的患者就是扎这一块。
0: 是这样的，头三针、辅三针。那么头部这个区域，我们的取法在我们的眉头直上2厘米的地方，两侧啊上来之后是平行，那么就是平均取三个针点，那么入针点。那这个针刺激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主要具有调理我们的心神。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区域是跟我们的大脑的额吉是对应的。它在这个临床上，我一般轻的失眠症的患者我不用，是重度的重度的失眠症的患者我经常要用这个部位。或者说有的患者他失眠特别急于快点修复，所以说的话呢，我会给他用这种头三针、辅三针。
1: 张先生，您现在什么感觉了？
2: 现在那种刺痛感跟胀痛感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
1: 没感觉了。
2: 对，没有太多感觉了。对，
1: 那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这样，张先生也是我的一个患者。
1: 因为刚才啊，张先生给我们介绍说自己呢，主要是入睡的困难，就是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辗转难眠，但是睡着了。装修声也吵不醒他，就是入睡困难这一点。
2: 对，
1: 会影响您的生活吗？之前
2: 大概是2-3个月之前吧，那个时候我平均入睡的时间大概上了床之后可能还需要2-3个小时的时间。通过一些咱们的这个节目呢，我就是找到了咱们季主任，然后去季主任记着当天就扎过一针，当时的那个药还因为还没有煎出来，就是只扎了一针，然后当天回去不到半小时就睡着了，特别快。
0: 今天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只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头三针怎么取法，怎么针刺哈。但是在临床上我们还要根据患者的这个体质情况要选取其他的一些穴，那么必要的时候可能还配合中药。那这个留针一般来说常规在临床需要25分钟到30分钟。
1: 那您可以顶着针今天来好好学习一下。那请您回到我们的学员区。
2: 好的。
1: 像这样的针灸治疗方法呀，还能治疗什么样的疾病？现在呢，如果说您好奇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群，进一步了解。
0: 在临床上，失眠症的患者这四种啊都是常见的。一号也就是肝肾阴虚这个症型，这个舌象在临床多见，在我的临床上能占50%这样的一个量。看舌面比较干，舌苔也少。我们一般来说，患者在临床他会有一些个表现，比如说口干口苦啊，容易烦躁啊，这样的一些症状。三号看这个舌前边的话呢，舌红啊，后边有点薄腻，这个在临床上属于心肾不交型的患者，在临床上一般来说主要表现说上热下寒啊，感觉上面热下边脚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占比能大概能在20%左右。在我临床上哈，我的这个患者群当中，那么这个四号这个舌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它属于心脾两虚型的。看舌边啊有齿痕，舌苔的话呢有点薄黄腻苔，这样的患者他经常会表现什么呢？感觉乏力、没精神，也会经常有腹泻啊，或者是便秘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接下来再看咱们这个二号舌象，我们学员当中刚才说了有两位同志类似于这个，他实际上看是这样的，可能还不完全像。看这个二号这个舌象，这个舌象啊，它属于痰湿瘀阻型的，看舌苔啊很腻啊，这个在临床上是。

0: 眠症啊，这个患者相比之下是比较重的啊。这个我们来看他的舌苔啊，黄啊、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患者一般来说在临床上经常会感觉头重如裹，食欲不好，我们这个叫食少纳呆啊，就是说这样的情况，经常腹部还有这种胀闷感啊。
1: 像这种严重的，在您门诊是能占到多少？
0: 比较少吧，就是一般来说能在临床上大概能10%左右这样的情况。
1: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看到啊，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想要详细了解这每一个舌象背后的含义了。有一位啊说到这一号再说一遍吧，还有一位啊提到说我就是3号的舌象，还有一位啊说觉得自己更像是4号的舌象。您是几号舌象？不同的舌象这背后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想提前获取，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当然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号是失眠人群当中占50%的，就人数最多的。当然2号痰湿淤堵的，主任刚才介绍这相对来讲就比较重了，
0: 比较重了
1: 啊。刚才这个3号因为什么我记得清楚，因为我就是这种舌头，心肾不交。刚才主任提到了说呢是上热下寒的症状比较多见，但是现场啊徐叔叔自己自诩为这个睡眠特别好啊，一沾枕头反而就能着。
2: 对，
1: 感觉睡眠质量也不错。但您这舌头刚才我们一直都觉得跟这2号有点像，您看这算是像的吗？
0: 筋疲两虚型的。
2: 我真是脾虚。
0: 脾虚你应该是属于4号的。
2: 又麻烦了。
0: 2号你达不到。
1: 2号是更腻，
0: 更腻，更厚腻。
2: 我觉得我达不到2号。
0: 它是属于薄腻胎啊。
1: 一个是舌象到底应该怎么判断，这是大家一个探讨点。还有一个就是我睡觉到底好不好？这个事儿好像自己说的也不太算。像徐叔叔一会儿一觉，反正我对徐叔叔的认知来讲，我觉得怎么老能睡着，这是不是也说明睡眠的质量不高？
2: 我家里人也说我啊，坐沙发那儿一坐，我睡着了，人家看电视了，我睡着了，旁边打呼噜了。说你怎么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啊？
1: 对，而且直播间啊，也有朋友说到入睡没问题，但是1小时左右就醒。还有啊，入睡困难，能入睡，但是3-4点总醒，有的时候得吃安眠药。这到底失眠应该怎么界定？还是需要季主任今天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关键点当中也提到了，这有着分水岭之说。
0: 咱们这个睡眠好还是不好？咱们的确是有一个分水岭。一般来说，我们躺在床上，常规上来讲10点钟左右上床比较好啊。如果说上了床以后我们半小时左右就能睡着，这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入睡时间。倘若说我们入睡时间超过了30分钟以上，那么如果一周当中有那么1-2次还属于正常，超过了2次以上那就是有问题了。这是第一个，是在入睡时间这一块。那么之后呢，我们睡着了以后中间有的同志说容易醒，那醒了也没关系，倘若说晚上醒1到2次还允许啊，也可以，超过2次以上这样的话呢睡眠也不好。那每次醒了以后再入睡的时间咱们来再看看，如果说在30分钟以内能睡着，这也是属于比较好的睡眠，也就不要太在意它了。倘若说我们醒了以后再想入睡超过了30分钟以上，那么这个睡眠就属于不好的睡眠，就属于失眠了。
1: 主任把怎么判定是否失眠的这个界定标准跟我们说的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是可能大家有一些症状自己也搞不清楚这到底算不算。如果您想获取更多信息，那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
3: 失眠分轻重，2个数值是判断失眠与否的分水岭。
2: 晚上9点睡，第二天早上9点甚至9点半才起，能睡12到13个小时。
3: 失眠与头痛头晕有什么关系？中医传统针法头3针腹3针如何做到宁心安神缓解失眠？
1: 这3个穴位我们平时自己按压可以吗？
0: 如果出现反复的也有，一般来说时间比较长。
4: 失眠会不会有遗传？
3: 如何通过学药同治的方法睡个安稳觉？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0: 在临床上呢，经常会有一些失眠症的患者第二天起来会说有头痛啊、头晕啊、 也有眩晕。实际上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失眠以后就交感神经容易兴奋。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交感神经实际上在人体当中分布很多，主要分布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失眠以后，它交感神经一兴奋，它血管容易收缩，就会引起这种供血不好。年轻人还好一点啊，经常会出现头痛。那么一些年龄大的人经常会出现头晕、眩晕，实际上的话呢，跟他的血管的基础有关系。他本身年龄大一些的患者，他那个血管的基础就可能不太好，脑供血、心血管供血都不是特别的好。当出现交感神经一兴奋以后，血管这一收缩，脑啊或者心脏啊供血更不好，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头晕啊、眩晕，心脏供血不好了，也会影响脑供血不好啊，出现这些症状。
1: 现场的学员张先生，这头上还顶着三根针呢。现在这时间我看差不多了，
0: 可以起针呢。
1: 啊，那辛苦主任。
2: 哥们儿，什么感觉呀？
5: 入针的时候有点胀痛啊，但是停了一会儿之后，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
1: 就没啥，
0: 强刺激一下比较好。得需要有这种酸麻胀痛感才好。这个区域当中它有很多感受器，这感受器的话呢，它接受我们的针刺刺激以后，它能把这个信号，它能够转成我们这个电信号，它通过电信号的话传到我们的中枢，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它有帮助。并不是说我们扎了针以后完全啥都感觉都没有啊。这个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效果就差一些。
2: 我母亲今年90，晚上9点睡，第二天早上9点甚至9点半才起，能睡12到13个小时，是不是睡太多了？
0: 太多也不好。这人的睡眠呢要适度。
2: 他说他睡不醒啊，
0: 他肯定跟他的体质有关系。
2: 那天聊天我说你别再睡过去，
0: 跟他的体质有关系。
2: 这么一拔就行了，
6: 起针这叫。
0: 我们这个头部刚才我说了，血管比较丰富，正是因为血管分布比较多，它起效效果好，刺激量更强一些。刚才我也特意给它刺激了，你看强一些，今天晚上你回去会睡个好觉。
5: 谢谢主任。
1: 如果您也想获取治疗失眠的同款针灸方法，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刚才其实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头部的三针，当然这是咱们专业的这个治疗手段啊，所以提示大家咱们不能在家里头擅自运用啊，必须得找专业的医生来去操作。当然我们看到门诊当中您除了这个头部的三针，还有腹三针。头我们好联系，跟着睡眠，跟着头疼。那您说这腹三针是怎么回事啊？
0: 实际上这个头三针腹三针来源于我的导师哈，孙仁田教授，国医大师，他创立的这样的部位。那么现代研究也的确是有他的这个道理啊，原理。那么头三针是情感区，腹三针的话呢是情感一区，跟我们的情绪波动、情绪变化有关系。那么这个腹三针的话呢，这个就是剑突吧，我们在找这个部位的时候，在剑突下0.5寸啊，这是寸。那么左右的话呢各一寸啊，各一寸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也是并排的平行的，有三针啊，有三针。那么这个针在刺的时候要注意角度，不能直刺啊，正好跟我们的内脏啊，它是下边就有内脏，所以一般我们在采用的都是斜刺。这个头三针是情感区，腹三针的话呢是情感一区。我在临床上治疗这种中重度失眠症的时候我常用的。当然光是部位还不行，它还涉及到一个手法啊，用手法的刺激量，有些时候也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啊，我们来考虑刺激的强度啊，或者是用的手法。
1: 主任，那您提到这腹三针这三个穴位，我们平时自己按压可以吗？
0: 按压头部可能更好一些，这个腹部的话呢，因为因人而异，有的尤其是年龄大的时候，他那个腹部比较松弛，啊，他可能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可以经常按压一下我们这个头三针，还有这个印堂穴。
1: 印堂穴是在哪？
0: 印堂在我们这里，这个是眉毛啊，眉毛两个眉头之间这个位置。
1: 那这个穴位很好选。
0: 我们可以经常按压。安神效果也很好，可以经常揉啊，每次按揉2-3分钟都可以。
2: 这两眉之间吧，
0: 两眉之间中间的位置， 啊，经常拿手用点力按压按揉，内关穴也很好，我们就是在

0: 腕横纹上，你看这一区腕，你看这块有好几条纹，就挨着我们的手掌，挨着手掌这边这个纹往上算，腕横纹上两寸嘛，中间两筋之间就是内关穴，我们经常揉按揉按，坐车有人晕车的时候啊，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呐、恶心呐、呕吐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刚刚想要恶心要吐，但还没吐的时候，赶紧按压。立马就能止住效果很好。这内关穴它的作用很多，不单纯是治疗失眠，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神门穴神门穴是在我们腕横纹上尺侧腕曲肌腱的内侧，你看我们一区这一区长这个地方，它有一条筋儿，在这筋儿的里头就是我们的神门穴，经常都可以按揉都挺好的，有安神作用。
1: 如果您想提前获取如何用传统针法治失眠，那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
2: 季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这种失眠的这种问题的话，就是治疗好了之后是否还会再反复呢？
0: 您这问题非常好，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治疗这个失眠症的患者，中医主要侧重的是调整体质，它起效可能就是慢一些，它不如西药起效快。西药你看有些时候有的病人他吃了药以后他立马就能睡着，实际上失眠症的患者本身在临床上他的体质就是有问题了，那只是说他通过失眠来体现出来我身体不好了，因为自己的体质的变化很多人他不知道，他通过了一些症状来反映出来他的体质有问题了。那一般来说我们调整过程当中通过调理把他体质改善了以后，他来达到改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来说都是很稳定的。我近几年治疗的患者当中，就是说再回来又出现反复的也有，一般来说时间比较长，隔了一年半年都有。我跟患者说，因为我们的失眠它受很多因素影响，跟饮食有关系，跟环境因素有关系，跟自己的情绪有关系，很多因素有关系。那么遇到了这些情况以后过来再进行调整很快就修复。我现在临床就有一个患者，那是在去年的时候给他调整的，他一年以来一直都非常好前几天他又过来说，医生说，季医生，我这个睡眠又有点不好了，他说怎么办，我说你这个再恢复起来比较快，因为你的体质已经改善得很好你只不过说他遇到了家里遇到点事儿，完了之后又引发了他这个睡眠不好尽快的配合我们的中医的疗法叫针灸再吃点中药，短期很快就能恢复。现在呢在临床上还有一些患者，你说他是失眠吧他还不是失眠，你说倒那儿他就能睡你再细问他一下，他就感觉头疼头晕眩晕这样的情况过来找我来看病的。那后来我再细问一下他的病情，睡眠的时间点不好，在后半夜一两点钟睡觉，错过了一个最佳时间，所以说第二天他去补觉去，就再怎么补得很长，他说我第二天都能睡到9:00，他也不解乏，你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临床上我给来看病的人定义为叫主动失眠，他实际上主动失眠跟这种被动失眠想睡睡不着的这个患者对人体的这种伤害实际上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失眠症的患者他怎么去判断他有焦虑情绪抑郁情绪，这是我在临床上自己根据临床看的病人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一般来说入睡困难的病人，我刚才说了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这种情况的病人多数都是有焦虑情绪，你看他一伸舌他舌是颤的，刚才咱们看的是静态的在临床上他一伸舌那舌的那直颤，完之后让他一闭眼睛那个眼皮
1: 也老颤
0: 他实际上的话都跟焦虑情绪有关系。那么有一些患者的话呢就是在半夜醒容易醒了以后再入睡困难，或者说醒的次数多，这个时候一般来说他伴有抑郁情绪的比较多。
1: 所以这个睡不好觉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结果，但其实这里头的原因 影响的因素特别多，我们自己能做的呢，首先是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然后同时如果说您还睡不好觉，那就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帮您详细的进行一个调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应的调理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问一问专家。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种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您会养生式梳头吗？梳对了，提神醒脑，补足阳气。
7: 我们叫搓梳功，按揉太阳穴，潜移默化的这样画大圈，建议大家可以运30圈。
6: 夏天养生还需养肾气，找准身体能量源，填精滋阴。
7: 这两个点跟这个肚脐眼是不是就画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正中间的所有的区域都是我们能量瓶的所在。
6: 头晕耳鸣，皮肤油腻，关节酸痛，哪些症状与湿气有关？
8: 他平时很少出汗，特别怕凉，总觉得这背后冒风，排出这湿气啊，就是汗水以后他感觉非常轻松。
6: 古法长龙九层秘方，以热除湿，舒筋活络一身轻。
8: 就这个灸字，我们大家一看啊，上面一个九，下面一个虎。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专家告诉您如何舒经络、去湿邪，安心舒适度夏。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

0: 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 面套餐了，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

0: 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一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台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啊，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开车不喝酒，大家都知道。于是有人就琢磨了，说我开车不行，那骑个两轮的总行吧？
1: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定要强调一下啊，千万别这么想。这一念之差啊，往往就会出事儿。就在最近，交管部门呢公布了一个典型案例。这天晚上啊，王女士是在路口的斑马线上等绿灯，信号灯一变啊，她正常往前走，结果没走两步就被一辆飞驰而来的电动车狠狠地撞倒在地。更让人没料到的是啊，肇事的电动车趁大伙不注意的功夫溜之大吉了。而最后一查，这位电动车驾驶人啊，真没少喝。
2: 这个腿，这脚丫子这儿动不了，这半拉身子是麻的。
3: 摔倒那车都走了，
4: 跑了。
5: 由于事发突然，王女士在被撞之后重重的摔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对肇事者的样貌特征十分模糊。
6: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是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味儿。
2: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3: 我明白，让人拽起来，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7: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3: 哎，我这又谁想到他那么跑，那么多人看着。

0: 王女士说，事发后这名骑行人还搀扶了自己，谁曾想他趁大家不注意的功夫就溜之大吉了。
1: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0: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随后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2: 发现他在陶然亭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涮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
0: 民警推断，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骑行人事发前的起点。经过细致排查，最终确认骑行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1: 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0: 随即民警很快就通过与他就餐的同行人那里锁定了肇事骑行人的身份信息，将其传唤至交通队进行讯问。
3: 跟那个那人摔了一下，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这样穿行，我让着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一刹车，然后我就正好瞬间就我觉得这个车就跑完了。
1: 当天是和这个他的客户一起去喝酒吃饭，四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当时肯定喝的也不少。我们通过录像能看出，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了，但是它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驶向了这个通过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
3: 我起来，好像我给他腿搀起来了，搀起来完我就道歉了，然后我就把车扶起来了。
1: 他以自己喝酒为理由，这个有意的在躲避这个自己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走的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作为驾驶员，首先不能饮酒，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立刻报警，他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0: 所幸经过医院的救治，王女士已无大碍。最终民警认定骑行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对其闯红灯、酒后骑行、肇事逃逸等多项违法行为将作出相关的处罚。而如果在肇事逃逸后，对方一旦伤情严重，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就在晚上的九点多，位于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逆行与一名顺行的外卖骑手发生事故，随后电动车骑行人逃逸驶离现场。后经鉴定，外卖骑手的右眼接近失明，已构成重伤二级。
4: 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没想到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0: 民警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立刻报警，全力救治伤员，切勿心存侥幸，否则将要承担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5: 要说现在网购啊，那真是太方便了，想买什么呢，手指一点就到家，退换货呢更是一键搞定，快递员上门取件，很多平台呢都是这边刚拿走，那边的钱就给退回来了，
6: 确实让我们感觉生活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啊，没想到有人呢却因为这些方便啊动起了歪脑筋了，钻起了退货规则的空子。下面这个案子呢就是这样的，这位石某啊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为了贪图小便宜啊，差点让快递员小王呢赔上了10000多块钱，甚至还可能丢了工作。
5: 所以快递员呢急得报了警，一查才发现这女子啊是惯犯，专干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勾当。那她到底是怎么钻的空子？接着呢，咱们就来揭开这个恶意退款的套路。
7: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一下。东华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换个
8: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7: 这是你的身份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8: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了照片。

0: 骗，就算派件完成。
1: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000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0: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1: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0: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1: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0: 民警走访后发现，石某是个网购狂，家里堆满了快递盒。更巧的是，丢失的衣服尺码跟石某的身材完全对得上。证据链闭环后，民警立即对石某开展抓捕。
2: 自己干啥事儿不清楚？
3: 快递，知道吗？
4: 知道呀。
3: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4: 我拒收了呀。
3: 啊，拒收，然后呢？拒收然后呢？
4: 我退回了呀。
3: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拒收回去的？
4: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3: 你怎么不知道啊？
4: 我就直接拒收了呀。
3: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4: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3: 很好，
4: 不是你凭什么呢？
3: 这是我们工作，
2: 我们有传，
3: 没给你发呀。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4: 我们出去的好。
3: 不可以，
2: 不行。
4: 有证据吗？我想问。
3: 有证据啊。
4: 那你给我。
3: 不用，先上炕，先上炕，传唤你。从哪来的这东西？
5: 你可以保持沉默，一个字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0: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4: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你。
5: 现在不行，
2: 现在打不了。
5: 现在传唤阶段，
2: 直接打不了，跟你说了啊。
0: 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1: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0: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1: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楼梯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0: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您看啊，这位化妆师有稳定的工作，生活条件也不错，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他呢偏偏要自作聪明耍那点空手套白狼的小把戏，结果呢不光自己涉嫌诈骗被刑拘，还差点连累快递员呢赔钱丢工作。老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这是砸得结结实实啊。
7: 没错，法律面前啊哪有什么空子让您钻，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那说到底啊，就是贪欲这两个字害了他，本来衣食无忧，非要贪那一点小便宜，结果把自己给送进去了。想必现在啊，他肠子都得悔青了。但是世上哪有后悔药去卖呢？所以说啊，做人一定要踏踏实实、清清白白，别为了那一点点蝇头小利，把自己的大好前程全搭进去。
6: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先来问问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哈，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那这话呢说的是赌石，也就是说呢买家一掷千金买来翡翠原石，一刀切下去，您有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因此一贫如洗，甚至把家底啊都彻底的败光了。赌石的巨大风险由此可见一斑。那现在呢，赌石这种交易模式呢被人搬到了私域网络直播间里，更可以说是乱象丛生。
7: 最近浙江海宁和上海警方呢是接连公布了几起啊让人瞠目结舌的拼单赌石骗局。我们先来说说上海一位李先生的遭遇。据央视新闻报道，70多岁的李先生啊酷爱翡翠玉石，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几块玉石，李老先生呢就在网上啊结识了一个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且被拉到了一个玉石直播间里面。
6: 李先生不知道的是呢，这个看似正规专业的直播间，实际上呢是诈骗团伙搭建的表演场地，李先生不幸地成为了他们围猎的对象。
7: 没错，与其说是拼单啊，不如说是拼演技。在直播间里，李先生看到一位举着现金说要高价收购原石的所谓的老板，还有主播呢是拿着切割机高声嚷着啊说马上现切原石。其实刚进入直播间的时候啊，李先生还是有一定的警惕心的。为了快速打消他的顾虑，这主播呢就反复地去诱导，告诉他啊可以花些小钱啊试试手，就算赌石赌输了也不会有什么压力。
6: 看着直播间屏幕上不断出现的刷屏内容，比如说我涨了我赚了，李先生呢最后还是被这种氛围感染，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花了58块钱第一次参与了所谓的原石拼单。下单之后呢，直播间立刻开启实时切割直播，现场啊氛围热烈，主播紧盯原石切面，周围呢还有人帮腔高声呼喊着涨了涨了出绿了，是优质料子。石头一切开，主播呢就当场宣布这次拼单盈利了，随后李先生的账户呢就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
7: 58块钱的本金，不到10来分钟到手200块钱，李先生啊被这样的高收益给打动了。随后几天，他就在这个网络直播间啊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这网络主播呢在直播间啊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李老先生呢净赚4万。
6: 大家注意呢，这只是账面上的净赚，李先生并不能提现。随后李先生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左右。然而有一天呢，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着迷彩服的人给冲了进来。
7: 于是李先生啊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用他的话来说啊，就是这个直播间里啊闹哄哄的，不断有人在喊抓住他抓住他，还有人呢不停地说啊他们这是违法的，然后桌子就被掀翻了。再后来直播间突然就关闭了。再然后呢，李先生就收到了一条客服的短信，内容啊让他目瞪口呆。短信里说的是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偷来的，主播被抓走了。
6: 看到之后李先生慌了，他向上海闵行警方报警求助。接到报案之后呢，警方迅速启动了侦查工作，很快摸清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作案模式。民警发现呢，无论是捡漏卖玉石，还是说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全都是剧本。
7: 民警介绍，这个团伙啊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之后啊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这个案件啊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6: 在浙江海宁警方公布的案例中，赌石直播呢还有一个套路叫5连切。它的规则是这样的，用户呢需要连续的拼下5单原石，并且完成连续切割。平台承诺了说，如果说这5单的原石呢全部切垮，没有切出优质的料子，平台呢将10倍的返还全部本金。那如果说任 任意单切到了好料，平台正常结算，用户呢就可以获取高额收益。
7: 从表面上来看啊，这套规则对于拼单参与赌石的人来说呢，几乎是零风险的。于是不断就有人啊，从最初的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一次次的参与五连切。然而，只要参与者啊投资的金额达到了一定的数目，直播间啊就再也开不出优质的原石了。
6: 参与者当然就不干了，要求

0: 求直播间的履行承诺，赔付十倍本金。这个时候呢，客服和直播都会用系统审核延迟啊、资金结算升级、活动规则调整等等各类的话术拖延搪塞，始终不予兑现承诺。
1: 警方呢，经侦查抓获了这个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呢，以十倍赔付为诱饵，已经非法获利500多万元。今年4月，法院呢是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啊也分别获刑。
0: 民警介绍了，此类案件当中呢，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去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被害人通过直播看到的翡翠原石被高价买走的场景啊，就是骗子联手演的一出戏。甚至那些所谓的翡翠原石啊，都是骗子用胶水粘合而成的假料。等大额资金到位之后，骗子们呢就会收网，来一个卷包会。
1: 有一点啊，值得大伙儿注意，就是用于虚假赌石交易的这种私域直播间，隐蔽性很强。直播间里面呢，有人是假扮主播，有人去饰演买家，还有人呢负责烘托气氛。比如说啊，30个人拼单，其中啊29个人都是托，他们呢是沆瀣一气，就是要收割那一名啊受害者。私域直播间呢是通过小程序链接点击进入的，不对外面开放，所以骗子啊由此可以逃避平台的监管。
0: 也就是说呢，这个直播间里我们看到的一切啊，都是骗子为被害人量身定制的。您试想一下，在这种直播间里，几十号人啊都在抢着付款，弹幕里呢满眼都是赚到大钱的那种亢奋。受害人呢在这种环境下呢，很容易就会产生从众心理，开始呢跟着去投资。
1: 没错，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给大伙儿啊郑重提个醒。据业内人士称，翡翠矿石的开采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如今市场呢高度专业化，咱们普通人啊几乎没有可能通过赌石一夜暴富的。说得更直白一些啊，就是如果您不想败家的话，对于那些私域直播间里的所谓的赌石交易，您离得呀能多远就多远。所谓稳赚不赔的承诺，往往最后都是稳赔不赚的。毕竟啊，咱们要说一下，谁的钱那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千万别脑袋一热啊，就成了别人眼里那种把你卖了还替人数钱的冤大头。
0: 前不久的一天，一位蒋女士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招募童装模特的活动，商家许诺了，说家长呢只要按照要求提供孩子试穿他们家童装的照片，拍摄用的价值300块钱的童装呢就送给孩子了。蒋女士一看啊，心想这是好事儿，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
1: 蒋女士呢，按照商家要求啊，让孩子穿着对方发来的童装拍了照片，顺利的得到了一套免费的童装，她也是心满意足。殊不知啊，此时她已经被带进一个骗局之中了。
2: 蒋女士介绍，她最近准备给小女儿买几件衣服，在咨询一家网店客服时，对方向她推荐了拍照送服装的活动，这让蒋女士非常动心，立即报名参加。
3: 商家给蒋女士发放童装啊，然后蒋女士的小孩穿着童装拍照了以后，这样商家既获得了资源啊，那个小孩也获得了曝光，然后那个小孩的家长也获得了这一套童装，这样相当于一个互利共赢。这个共赢的一个模式。
2: 按要求参加了活动后，蒋女士确实免费获得了童装。这时客服再次提出，他们还有购物刷好评得返现的赚钱机会，如果蒋女士感兴趣可以继续参加。
3: 如果下单了以后啊，这个商家承诺返还整个购买商品的钱，并且还给蒋女士提供一部分佣金啊，蒋女士认为这个钱啊就赚的还是比较轻松啊，所以说蒋女士就信以为真。
2: 之后蒋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先后购买了网店里价值30000元的2部手机，然后按要求寄往指定地点，没想到货物送达之后，商家不仅没有支付佣金，甚至连购物款都不返还，他这才意识到被骗，急忙报警求助。当地警方调查发现，蒋女士购买的商品寄送到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居民小区，于是将线索转交给武汉警方开展进一步调查。
3: 我们接到这个线索以后啊，根据蒋女士下单的这个指定位置，我们调取城市监控，发现啊，这个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彭某啊，来这里拿了啊，这个受害人购买的高端手机。
2: 随后，民警将签收人彭某抓获。经突审，彭某交代，他们是一个专门为境外诈骗人员代取涉诈快递，然后销赃洗白的犯罪团伙，同伙5名成员都是老乡关系。 他们虽然明知所做的是违法的事，群里聊天直言心理压力很大，但是依然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4: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警方对几千块钱的小案子就是走个流程，不会处理，但是没想到还是被我们洪山警方一网打尽了。
2: 目前该团伙5名成员已经全部落网，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接着我们来看，前不久的一天，在山西运城街头呢，发生了这样的一幕：一名长发女子呢在撒腿狂奔，后面呢一名戴着电动车头盔的男子啊紧追不舍。这名男子呢很快追上了前方的长发女子，伸手就将对方牢牢地控制住了。
1: 这个事情的真相啊，让人是大跌眼镜。戴头盔的男子呢名叫薛航，是当地的一名啊正在休假中的辅警，而长发女子呢是个盗窃嫌疑人。这女子啊盗窃了路人的手机，正好被后面的薛航看在眼里，薛航一声怒吼，才有了街头擒贼的这一幕。

0: 当天傍晚19时20分许，休假中的薛航骑电动自行车途经运城市卫峰街与禹西路交汇处，在人行横道非机动车等候区正常等候通行时，发现一名长发女子正盗窃前方群众手机，并迅速得手。
1: 我身着便装，未携带任何执勤装备，但身为警务人员的责任感让我不容迟疑，我立刻大声喝止嫌疑人。
0: 盗窃嫌疑人见状仓皇逃窜，薛航毫不犹豫停下电动自行车，全力追赶嫌疑人，并在对侧机动车道等候区旁成功将盗窃嫌疑人牢牢控制。
1: 随后我留守现场直至民警到场，细致陈述全部事发经过，陪同受害群众、目击群众前往公安机关，全程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取证工作，助力案件顺利侦破。
2: 一朝身穿警服，永远不辱使命，要给我们这位英勇的辅警好好点个赞。
3: 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件让人揪心的事儿。前不久的一天，身在福建工作的周某突然接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他心急如焚，当即决定开车赶往湖北老家奔丧。
2: 周某呢，悲痛而又急切的心情啊，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他刚刚值完夜班，一夜都没有合眼，结果就是祸不单行。行至半路啊，周某困意来袭，他一打盹，这车子就撞上了高速路的中央护栏。
4: 在南韶高速宁都县境内，一辆小车突然失控，径直撞向中央护栏。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得知周某因父亲病逝，值完夜班，又连续驾车4个小时，深感同情。但再急的事儿也比不上平安抵达重要。万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5: 因为家里父亲去世了，我要赶回去。
6: 你从这个福建到湖北，第一个人开车，有点困了累了，就回去多休息啊，不要驾驶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最近呢，在朝阳的东坝地区，民警呢在日常巡逻当中发现有改装的机动车炸街上路，结合夏季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高发的情况，交管部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走访，最终锁定了居子房路附近的一个园区，并且联合属地分局执法单位找上了门。我们接着一起来看一看。
7: 这车应该是自己改排气，排气管这都是自己后换的。
8: 突击检查过程中，民警在园区内一家机车俱乐部发现多辆摩托车，都涉及拼改装的问题。
7: 这排气是你改的吗？
9: 对，我自己改。
7: 自己哪买的件啊？
9: 是自己淘的。
7: 那原车那排气呢？
9: 都是被搁家里
7: 换了。为什么要换这个？
9: 感觉你有点劲儿，
7: 有劲儿，听这声，这声比那个原厂的声好听了，
9: 差不多少。
8: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这辆车是他自己骑的，嘴上说着声音差不多，但改装实际上就是为了炫酷。
7: 这个机动车改变登记参数跟构造，需要去车管所或相关单位去登记备案的，不允许私自改装。
8: 门店前停着的另外两辆摩托车则加装了射灯，多的这辆光车头附近就有4个大的2个小的，十分夸张。
7: 这个无灯它是原厂的，这个肯定是你自己单家的，是吧？跟那个车的道理一样，你一个车一下装出5个射灯去，再加上自己原厂这些灯，再加上车大灯，这不可能的事啊！你这车要把灯光全打开，别人别开车了。
8: 排查下来，共有4辆摩托车非法改装了外观或排气，民警依法进行了暂扣。
7: 这4辆摩托车啊，基本属于大排量的摩托车。一个在它原有没有改装的情况下，它的排量就很足；第二个，在它改装完之后，它的噪音影响

0: 还有它的安全系数啊，影响会非常大。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
1: 此外，在园区内，民警还发现三辆汽车也涉嫌非法改装。
0: 这个车轱辘它是否改变了那个轮胎的尺寸，我们得需要后续去核实，看一些原车的车挡的尺寸是多少。但目前来看，这个轮胎现在尺寸最起码超过了车身10公分的范围。
1: 民警表示，轮胎并非越宽越安全，超出车身的宽度，在行驶过程中极有可能影响驾驶人的操作，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0: 被发现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再次提示广大司机遵守交通法规。对于拼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
2: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简讯。近日，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选树宣传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北京节能环保中心承办，面向基建一层寻找为首都绿色转型默默奉献的奋斗者。
3: 活动立足五个标杆引领工程，围绕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业培育壮大、绿色宜居城市建设、绿色文化培育、绿色合作、共建共享等五个方面，面向全市科研、生产、基层一线，发掘绿色，建立联系。
2: 本届评选严格按照时代性、创新性、典型性、示范性四大标准，重点向基层一线倾斜。经过专家组初审、复审、中评、多轮遴选，最终将产生10名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下一步，活动将组建宣讲团，走进企业、校园、社区、机关、乡村，通过全媒体矩阵讲好榜样故事，以榜样力量引千万人之行，为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
4: 啊，
5: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4: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4: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爱生活，每一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前几天啊，我们的观众李先生是打来电话，李先生说呢，前几年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啊，收到了一枚金戒指作为生日礼物，这个金戒指上面啊还镶嵌了一颗猫眼宝石，看着甭提多豪横了。但是李先生啊，一呢是不爱戴首饰，二啊也不明白其中的价值，于是就一直放在家里边。那前几天李先生突然有了个念头，想让专家啊给看看这枚戒指到底价值几何。
1: 正好我生日，他说送你一个那个这金戒指吧。
2: 多少钱？
1: 他说两万多。
2: 没两万多。
1: 但是我没好意思问具体多少，我对这个我也不懂。说实话，就他买了让我试一次，后来我就没戴过，不爱戴这个。
3: 李先生作为生日礼物收到的这枚金戒指，个头可不小，在戒指的内壁还标注了某品牌18K 字样。不仅如此，上面还镶嵌了一枚绿色的猫眼宝石。但是李先生也不爱戴首饰，就一直放在家里了。直到前几天看到我们的节目能帮忙鉴定珠宝，李先生也想长长知识，于是就找到了我们。
1: 我自己辨别不了到底是真假，我就想通过专家给鉴定一下。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戴着金戒指找到了我们的专家申老师。

0: 那么沈老师，劳驾您帮我们看一看啊，这枚根据您的估价来说，价值几何，是真是假？
1: 李先生的这枚戒指，我们需要将两个部分分别进行判断，戒指的戒面部分和金属部分。首先就是戒面部分，在收到这枚戒指的时候，朋友告诉李先生这是猫眼石。那么什么是猫眼石呢？
2: 其实猫眼的话，它只是对这种光学效应，实际上是这个矿物内部的一种包裹体，它形成了这种整齐的纤维状排列，它就会形成这种猫眼结构。尤其当你这个表面打磨形成了弧线以后，就会形成细细的这种猫眼。那这是一种统称，对这种矿物学的光学效应进行一个统称。
1: 专家表示，矿物因为内部的结构而呈现出像猫眼一样的外观，这种光学效应我们叫做猫眼效应。我们所熟知的碧玉、白玉等很多种矿物都可以呈现出猫眼效应，但是能被称作猫眼石的只有一种宝石。
2: 我们如果只是叫猫眼的话，是金绿宝石。猫眼只是特指金绿宝石。
0: 如果说这么大一颗，大概其价格市场范围在多少呢？咱们先
2: 金绿宝石猫眼它是按克拉计价的，它那个猫眼效应好不好，它也分很多档次啊，就说一个大概吧，就是也得大几千。
0: 那如果
2: 但是好的话，能到可能几万。
0: 那如果说是真的金绿宝石猫眼要照这么大个的话，咱们刚刚估价应该是
2: 值十几万以上了。啊，对，这是非常昂贵的，实物的话得到快十克拉以上了，啊，就是完全都是收藏级的。
1: 而李先生的这枚戒指，专家表示，首先就可以判断，肯定不是金绿猫眼。
2: 啊，金绿宝石这明显不是啊，金绿宝石是金绿色调，它是整体是偏那种金色调的。
0: 嗯，
2: 啊，这种绿呢，太过鲜艳。
0: 金绿宝石猫眼的颜色，它是无法达到这么鲜艳的。我这么理解没问题？
2: 这个就跟那个就不是一个颜色。
1: 可以看到，金绿宝石的颜色呈现出的是更偏向于金色的金绿色，而李先生的戒指则是饱和度很高的墨绿色，二者在颜色上就有明显的区别。那么排除了金绿宝石猫眼，这枚戒面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具有猫眼效应的珠宝呢？专家表示，都不是。
2: 它的这个表面这个界面呢，可能是有点问题。这是一个玻璃猫眼的人造的，这个玻璃呢是在它这个玻璃里面进行了纤维的拉丝，来模仿这个猫眼的效应。
1: 专家表示，在打光判断界面内部结构时，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气泡，而天然宝石大多数都是晶体，内部一般不会出现气泡，只有像玻璃、塑料这类从熔融状态冷却下来的东西才会把气泡锁在里面。
0: 嗯，
2: 啊，那这个也是常用于咱们这些饰品啊或者装饰物上面，本质还是玻璃。那这种是人造的东西，就是价格非常低廉。
1: 而记者也带着李先生前往了专业的检测机构，对界面进行了检测，果不其然，这枚界面的材质就是玻璃。那么戒指的金属部分又怎么样呢？
0: 咱们接下来讲这个戒托
2: 金属部分。最可疑的它是打了一个 logo， 因为我们对这个品牌认知度还是比较高。如果做宝石类的话，肯定要做天然材质，就不会去做玻璃类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颠重，这个里头又会给我们造成一个鉴定的难点，是因为它这个戒壁是比较厚的，如果我们确认它是实线的话，这个重量是不对的。但是由于它这个做的比较厚，我也不敢去百分之百保证，如果说里面是空心呢，那这个轻重它是也有可能它做很轻很薄，有可能。但是如果是实线的话，是八克斤不会那么轻。但这个最终的结论需要确定的话，还得去专业的仪器上一去测一下。
1: 纯金的密度约为19.3克每立方厘米，而18K金因含有其他金属，密度范围也在15到16克每立方厘米。就算如此，也比铜、铁等常见金属的密度要高得多。但仅凭颠重跟肉眼判断，仍然没有办法准确判断金属部分的材质。于是，记者也带着李先生找到了专业的仪器来进行检测。
3: 在这里会显示出它的含量来，对不对？
4: 对
3: 不
4: 对？
3: 这也含金，
4: 1.2%不算含金。你随便拿个度的什么，拿铜来测，里面也可能含一点。
3: 哦，
4: 就度一层金。
3: 哦，那它的主要含量是
4: 68%的铁。
1: 依据国家标准规定，18K金含金量为75%，足金的含金量要达到99%。而李先生这枚1%含金量主要成分为铁的戒指，就完全脱离了黄金范畴了。这个戒指就是一枚工艺品。对于这个结果，李先生倒是也坦然接受了。
5: 实际这东西，真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也不是太喜欢这个。就是说知道假的确定一下更好踏实了的。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之前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0余位裁判啊即兴起舞，这段舞蹈在网上不断的刷屏，这里边各位老师啊现在也是火得不得了，比如说被大家戏称为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的许文彪老师，有滑水哥张志强老师，那这两位老师啊我们之前都做过专访了，要说他们火啊还真得感谢一个人，就是这次即兴舞蹈的发起人胡耀老师，这不应我们生活帮帮忙观众的要求，胡耀老师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5: 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
6: 就在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舞蹈视频爆火后，作为这支舞的发起人胡耀老师更是带着这支舞跳到了长沙，跳到了钱江，甚至跳到了德国。作为 WDSF 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与国际级裁判一起共舞。

0: 而就在这些点赞过万的视频下方，大家都在评论，最近被胡耀老师的舞蹈已经洗脑了，这个舞太舒服了。还有人说胡耀老师跳舞真是太松弛了。那么胡耀老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像跳舞一样那样的松弛呢？为此我们也与胡耀老师在清晨相约了采访。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6:40，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海淀区。然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去见胡耀老师。
1: Hello，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您是不是已经练完一组了？老师，胡老师，您今天是几点钟起的床？
2: 5:30。
1: 老师，您日常每天都这么早就过来就已经健身了吗？
2: 一周2次3次。
1: 2次3次都是这个点吗，老师？那您日常是几点钟起？
2: 就差不多这个点。我喜欢把工作放到上午全部做完。
0: 就在胡耀老师的健身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的动作与一般的健身动作有所不同。对此，老师告诉我们，他的健身动作也是与舞蹈密切相关的。
2: 你试一下。
1: 我试一下。
2: 我试。
1: 嗯。好了。是没有经常锻炼的人，拿一下这个，真的要双手才能拿起来。
2: 核心。肌肉都要全身的肌肉都要调动起来。相对对于舞者的话，我们还是不会太多的去练那种死的肌肉，就是全身的肌肉一起调动起来的动作会更加的适合舞者。所以还是累的。对，上午是有肌肉的话，但是下午就不在。抽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有氧。
1: 抽空还要再做一遍有氧吗，老师？
2: 10分钟的有氧吗？
1: 可是跳舞也已经很累了呀。
2: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运动员只要退役以后就会胖得很快。
1: 哦。
2: 对，因为他的运动量不够。然后第二个呢，也要关注学生的这种舞蹈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自己上训练，在舞蹈上。嗯。对，就因为去教课为主，看孩子们成长为主，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肌肉的辅助来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去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嗯。
2: 至少你做示范的时候不能太差了，对吧？
3: 老师是什么？老师就是燃烧自己。
1: 点亮别人吧，点亮别人。
0: 上午7:42，在将近2个小时的健身训练过后，胡老师并没有打算停下来休息，而是直奔舞蹈教室，准备继续这高能量的一天。那么，作为这次拉丁舞裁判天团舞蹈的发起人，我们能不能让胡老师跟我们一起跳一次这段舞蹈呢？
4: 所以你们想学的第一步要怎么样？把口号喊起来，舞蹈强身。

0: 聊起这段视频的爆火，胡老师说这让他深感意外。体育舞蹈他推广了很多年，可没想到是这样一支简化的恰恰舞被大家熟知。胡瑶老师的舞蹈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然而还没等与老师再聊上几句，胡老师接了电话就得赶快去做妆造。
1: 哎，我找一个架子把直播开上。
2: 好，这是化妆师安阳老师。对，好，可以问一下他我的皮肤的真实状态。
3: 对，
4: 没有什么瑕疵。
2: 还没有，这
4: 没什么瑕疵。没有没有，真的很好，就简简单单的自然一点，自然的眉形，然后轮廓立体一点就 OK 了。
2: 这轮廓还不够立体。
3: 要再加深，
4: 要为了上镜嘛。
2: 是的，是的。
3: 我们现场就网友跟您提问，能不能给我们那个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护肤的秘诀有没有？
2: 多喝水。
3: 多喝水啊、
2: 哦、一定得要多喝水。
3: 多喝水，
2: 然后多运动。
3: 多运动。
2: 然后白是因为我妈妈很白。
3: 那老家来自哪里？
2: 湖南。9岁开始就开始学习我们的拉丁舞。
3: 当时是哪一位老师是做了您的启蒙老师呢？
2: 哎，前两天我拍的那个83岁的那个顾老师，那就是我的启蒙老师，顾自立老师。
3: 嗯，
2: 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的先行者。
0: 深耕国标舞教学60余载，半个世纪为全国输送大批量的舞蹈裁判。这位被称之为全国国标舞元老级的人物，就是胡耀的老师顾自立。而就在这条13万点赞的视频下方，网友们也表示顾老师80多岁高龄还能跳得这么好，这练舞蹈的气质就是不一样。而这次胡耀老师回家乡，83岁的顾自立老师也亲自送胡耀老师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回老家跟我们的老师、我特别想跟我们老师录一段。然后他把我们当年的视频给我找出来了。
3: 哇，那很珍贵。
2: 太珍贵了。
3: 嗯，
2: 太可爱了，我记得当时。当时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
0: 现在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在这之前全网都没有发布过。当时的胡耀老师刚刚学习拉丁舞3年，12岁的他便拿下1995年中国国际标准舞少儿拉丁舞全国冠军。回忆当年被恩师选中，胡老师告诉我们，
2: 当时顾自立老师到我们小学，然后呢，当时就是再来选
3: 苗子，
2: 当时我其实挺调皮的，对，然后完了就说有没有愿意学习拉丁舞的啊？对，是跳双人舞的啊，我就举手了，然后我就愿意，我就当时发言必须得举手，
3: 举手，
2: 对，
3: 举手发言，
2: 对。
0: 从儿时的兴趣启蒙，再到长大后拉丁舞多次斩获大奖，而说到这些奖杯的背后，胡耀老师告诉我们，
2: 其实我是带着光环进舞蹈学院的，全国的第一届的青少年锦标赛的专业 A 组的冠军。一股狠劲嘛，对，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挂得满，
3: 耐得烦，
2: 对，知道什么意思吗？来把这三个话打出来，对不对？
3: 对，您能不能用湖南话把刚刚您说的那个说一下？
2: 跑得哭，耐得烦，挂得满。比赛生涯的时候啊，选手生涯的时候，成绩是一直非常好的。我也想跟所有人去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不是条件很好的一个，作为一个舞者或者作为一个从事这种舞蹈运动的来说的话，其实不属于一个最优秀的条件。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通过你的努力，你还是能够去获得你自己的成绩的。条件可能是上天给的，父母给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舞蹈的能够看起来更加的辉煌。所以我不要去轻易的放弃，就是我觉得我能成功，我觉得所有人都能成功。
5: 您看看啊，清晨2个小时的力量训练，上午舞蹈教学，下午还要有氧训练，这一份自律啊，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去的。就像刚才提到的那9个字，吃得苦，耐得烦，把得蛮，有这么一股子狠劲儿啊，还真没有什么办不成的。那如今呢，他作为舞蹈桃李杯金奖导师，更作为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青年队教练，他对自己的学生啊也是如此，所以跟着他去学习舞蹈，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3: 这个点赞非常的热榜，就是您跟谭健次老师的共舞。

0: 我想跟您问一下，就是谭健次是您什么时候带的学生？
1: 03级附中的。
0: 哦，
1: 当时我已经毕业实习已经结束了，以后就留在附中教课。就是我也同样想说的，就是他有这种精神，他不是说如果是作为演员的话，说他不是条件最好最突出的，但他对自己特别要求严格。

0: 我觉得我的学生耳濡目染，我也很努力，他们也很努力，包括严棒棒他们也是一样的。
1: 严棒棒，
0: 对，严棒棒，
1: 李子薇
0: 他们也是一样的，非常努力。对，严棒棒我已经是全国冠军，是世界冠军了，他宁愿在机场等6个小时候机，他也不愿意住一个酒店，然后把钱省下来去学习舞蹈。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谭健次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都是早上6:30就起床，就跟今天一样。对，然后开始进入教室里面早功训练，然后一天的课程晚上要练到9点。
2: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胡老师的舞蹈教室，那就在我的身后，您可以看到这里呢都是胡耀老师以及他的学生这么多年来然后获得奖杯，这还只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WDSF 然后是国际体育舞蹈系列赛的裁判长是胡耀老师，那这个是2024年第16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突出贡献奖。
3: 这柜子里已经摆满了学生们捧回来的沉甸甸的奖杯，那么在学生们的眼中，胡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舞蹈教室，我们也见到了中国体育舞蹈国家奥林匹克一队的队员，两位队员也在现场为我们秀上了一段优美的拉丁舞。
1: 哇，好帅啊！
3: 就是他每天会说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
4: 最多的嘛就是再来一遍。一个阶段会有不一样的对我们的方式吧，比如说比赛之前或者是我们艺考的阶段，它会比较的严格，因为它是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存在，包括在我们国标舞圈它是很顶尖的这种教师。
5: 你今天早上6点给我发信息了。
1: 胡老师，早上六点的给你发信息了吗？
5: 我6点还没醒呢。
4: 哎呀，那胡老师一定是非常非常忙的，但是他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太累。就首先是这样，他一定永远就是在我们面前吧，可能他自己也会需要一些休息啊调整，但在我们面前他永远是这种积极向上的。
3: 周四上午的9:30也是胡耀老师的成人兴趣桑巴课，他们的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却全都因为对舞蹈的一腔热血来到了这儿。在他们的眼中，胡老师是这样的。
6: 其实那个胡耀老师，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所以他还是就是对每节课都有平常心的，就他不会区别对待。下课的时候他也是一直教到脱堂的，从来没有就是提前下课过，脱堂得脱个半小时。
7: 他上课的时候很认真，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强迫症。你这个很多东西没有做到位，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他就是很较真的一个，
8: 还是很较真。
6: 我最开始接触拉丁就是在198，然后差不多不到2年之前接触过别的舞种，就是没有拉丁舞这么的，就是能够练到什么核心啊这种，还有腿这些的。对，而且学了拉丁舞之后再去学别的舞蹈，就觉得很简单了。跟那个生活中，比如说从这边就178再进入到地铁的那种能量，就会感觉就是坐着过山车直线下跌。
1: 每天期待周四见到胡老师来178
6: 啊，那肯定的。生活中有很多低谷，但这个肯定是峰值的。就是打算一直跳的，然后也想挑战一下就是黑池的那个成人拉丁的比赛，就是业余的哈。
7: 我是全职妈妈，
1: 我
7: 们是特别喜欢热，差不多有半年多吧。
1: 半年多就可以跳这么好吗？还是之前也学？
7: 之前学过一些，但是我觉得系统化可能胡老师会给的更精致一些，就是更细腻一些，让我觉得可能对拉丁舞更深刻吧，觉得会更科学严谨的。然后还有个是态度，这个是胡老师最近我觉得和他学习和收获。
9: 前旁后啊，前旁后，少什么了？没有什么，没有你的重心的位置，没有感受到你的地板。对，我每次有给到重量。对，非常好。动大大啊，多 boom 吧 boom。
3: 从事体育舞蹈艺术20余载，每堂课都亲身示范，每堂课都保持高能量输出，一切都会尽力的亲力亲为。而面对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的广大观众，作为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特地为我们带来了简单的拉丁舞步教学。
9: 然后我先教你一个恰恰恰嘛，简单的。
1: 对，
9: 哎，我觉得这个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大众练习的，我们叫紧凑型的追步，很锻炼你的腰腹的能力。
1: 腰

0: 能力。
1: 对，所以我们脚的动作是直弯。对了，
0: 好，
1: 直弯，
0: 一
1: 二掐掐掐。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核心中段腰腹的力量进行一个转动，走，
0: 一
1: 二掐掐掐。久坐办公室的人啊，因为你如果你老久坐的话，对于我们腰椎特别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的动作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腿，也活动活动我们的中段。对，所以我们核心的力量收紧，这个叫紧凑型的啊椎部啊。走 ，and 左右左右左膝盖动作，右左右左右下下弯，非常棒。收你们为徒了啊！
0: 啊，太谢谢老师了。
2: 说这个裁判舞让这么多人都挺火的，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特别开心。他说郭老师你没有他们火怎么着？我在这个专业里，我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这种年轻人，看到摸鱼哥、摸鱼姐，看到我们思金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0: 还有豆包姐。
2: 对，豆包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都是我的学生。我觉得更多的是让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整体，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3: 对，下个舞怎么叫我们听到
4: 什么呀？
5: 下个舞我也很期待，
0: 嗯，
5: 然后给大家卖个关子好吗？
4: 对，
0: 好，
4: 在全网都要推动的，
5: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一定让我们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拉丁舞，好不好？
0: 好
5: OK。
6: 不管是许文彪老师还是今天啊我们专访的胡耀老师，您会发现在舞蹈的加持下，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啊更多是成熟的魅力。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也希望咱们大伙儿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并且融入其中，让生活多一份不一样的色彩。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又是一年毕业季了，毕业生们啊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去哪儿上班，住在什么地方，这两个问题啊很关键。除了求职要靠本事去拼，怎么能住得更便宜还住得更好，这也是不少毕业生啊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丰台区的一个保租房项目，来看一位啊刚毕业的室内设计专业学生程杰的租房体验。
7: 22岁的程杰是一名室内设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近日，他通过网上平台找到了位于丰台区宝台西路的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选择了一间25平方米的小开间。按照毕业季相关补贴政策，享受优惠折扣后，这间房屋的租赁价格为每月2700元。
8: 设计比较合理，方方正正的。针对我们毕业生的话，还有一些活动，然后我感觉性价比挺高的，我挺满意的。
7: 房间内设计了独立的卫生间、洗浴间，同时还配备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实用性家用电器。程杰告诉记者，虽然房间面积不算大，但是一个人住着轻松自在，而且房租可以按月支付，也减轻了自己的经济负担。
8: 小区的总体环境非常好，然后还有很多运动设施，包括健身房和休息区。管理方面的话，还有人脸识别，安全度非常高，我感觉住在这儿非常安全。
7: 作为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支持房源，该项目所推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按照最低8折优惠全面对接毕业生群体，同时选派项目专业团队1对1开展精准保障服务。
9: 针对于毕业生的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需求，我们会有专人的进行跟进，讲解一些我们相应的优惠政策，也会结合毕业生的这个预算去匹配相应合适的房源，尽快的去满足我们毕业生的入住需求。
7: 据介绍，毕业季租房服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后续还将延伸到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等，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6: 这个毕业季，北京呢给刚毕业的年轻人啊递上了一颗定心丸，市住建委等单位启动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一口气儿啊是拿出了20余万套间的优惠房源。首场落地活动呢是在中国矿业大学举行，从政策咨询到投诉维权，把租房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铺到了大学宿舍楼下。
10: 我们精心挑选了20000多套的特惠房源，供我们的毕业生按需租房，在费用方面也是实打实的进行了让利，普租我们佣金打66折，
11: 还有24小时的线上管家，还有这个换租权益、多项的维修服务等等。
7: 活动期间，市住建委积极动员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以及保租房项目运营单位，累计筹集各类优惠房源20余万套间，并在活动期间持续动态更新。
12: 之前在线上咨询的时候呢，可能这各方面政策的话还得靠自己阅读，包括这个政策的福利呢，也比较不清晰。当然到线下之后呢，很多政策福利

0: 癌症的热线电话，可以进行投诉，我们会积极处理，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1: 接下来呢，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啊玩转北疆九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听没？听来来说，
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眨眼，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这是文物，
6: 那这些曾经常外出展出吗？
5: 很少，
6: 很少。
7: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8: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9: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0: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2: 我觉得您年轻时候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嗯，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嗯、就是说基本上。
13: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12: 对，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嗯，
13: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2: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8: 姐姐给我报名了。

0: 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现在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1: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2: 是，
3: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儿高大威猛。
1: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3: 哎呦，受不了。我这样
1: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3: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1: 嗯，好不啦？
3: 对对对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选择。
4: 如此坚强热情的他，能否打动一号男士呢？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5: 真是不错，挺优秀的，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边，这是我所比不了的。希望这女士真能找一位能知她、懂得理解她的。嗯，
1: 所以你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下一位男嘉宾，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0: 好，嗯，
1: 我们也感谢，谢谢张大哥，谢谢。嗯。
5: 还都不错，应该是比较优秀的。嗯，但虽然说家境啊，从小生长的环境不一样，第一个属于就是比较苦的，嗯，第二生长环境比较优越，都不是太合适的。
1: 我们还有一位男嘉宾，你看要不要见一下啊？来，
0: 好，
1: 还有一位是李杰，年龄是55岁，是网约车的专车司机，本科毕业。你可以再选三。嗯，
0: 收入，住房，
1: 10000加，住房，有房，
0: 户籍，
1: 北京。嗯，要不要见一下？
0: 见一下吧，
1: 见一下。好，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李杰登场。
6: 好，各位老师好，
1: 你好，请坐。
6: 嘉宾好。
1: 来，我们杨子姐可以坐这儿。
6: 嗯，好，我坐这儿。
1: 刚才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大杨子的情况，
6: 对，
1: 是吧？
6: 对对，了解了。
1: 那咱们有
6: 那个嘉宾室也了解了一下啊，
1: 看了一下，
6: 看了
1: 什么感觉？
6: 女嘉宾的气质很好，嗯，啊，很阳光。
1: 行，那接下来5分钟给你们自由交流，多了解一下，好吧？来，现在开始。
6: 您是76年属龙的是吧？啊，我是70年的，咱们是同一个年代，都是70后，所以就是说你的一些经历，包括唱的歌啊，你唱那九十九退一步，哎，我一听那副歌，我特别哎，好像。有熟悉的一种旋律，然后看了你的这个经历，遇到的这个男士哈，感觉还是有点草率哈，啊，就是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控住，还是交往的时间不长，可以说遇到了渣男，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可能运气差了一些。我觉得婚姻啊，它是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靠自己努力机遇，另外50%靠运气。你像过得好的女士，我觉得她们第一有眼光，有智慧。是吧？能读懂男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他能把控住，啊！我现在就是越来越感觉到这婚姻需要运气，是吧？这个你有人碰了没办法，你也他的性格品质你也不是写在脸上，是吧？你这个东西就是靠运气了。我觉得您年轻时候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而且江苏人是吧？嗯。哎，我觉得呢，就是说很多男人追求你。那么你自带光环，可能也是被冲昏了头脑，是吧？这个无药，我觉得是吧？这个也挺蛮有意思的、有趣的啊。
7: 他刚才可能在台底下很认真地看了这个节目，上来就对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做了一些那个他个人的看法什么的。嗯，还挺中肯的。
6: 可能你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以后哈，也交了学费了，从没有经历不成熟到成熟，被时间、痛苦、经历打磨过了，所以你也知道痛了，痛在是吧？所以你现在就不可能是那种想法了，对吧？你毕竟76年，今年马上50嘛，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了，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嗯，就是说基本上
1: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6: 对，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嗯，
1: 因为我们大家见面会有一个眼缘。
6: 对，
1: 然后呢，
6: 就我对你是很有眼缘，
1: 对，你也肯定是对他有好感，哎，所以希望他能够快速的了解自己。
6: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6: 是是，我对你还挺有眼缘的。
1: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

0: 位先生的故事，还是坐这儿吧。
1: 这要换位置，
0: 一会儿就是我的位置了。
2: 你
3: 看我在哪？
2: 一会儿没问呢，
0: 好吗？
3: 可以，
0: 好。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位男嘉宾李杰，来看一下基本情况。李杰55岁啊，离异，网约车专车司机，北京人。然后其实刚才呢，您已经一顿输出了，我们大概对您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而且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来的，是吧？之前来过，
1: 前月底来过一次，录过一次节目。
0: 然后呢，录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响？这一段时间生活的怎么样？
1: 朋友给了我一些信息，给了我4位嘉宾的信息，我让他打电话筛选了4个里筛选俩，还有联系了2个人，联系2个人以后呢，然后前天见了一下又
0: 怎么样？
1: 然后这女士呢，就说经济条件挺好的，然后他北京那房价值就是说差1000多万，然后他香港还有房，自己开一个什么卡迪拉克吧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有房有车，而且自己做珠宝生意的，而且经济实力挺好的，还是而且是学工艺美术的，自己干的，是
0: 那不挺好吗？
1: 但是我呢就说对他呢没有什么眼缘儿，对，我因为我对就外形还是也可能是我的优势，也可能劣势，就很在乎女人的这个形象气质，我得看得比较舒服，看有眼缘。
0: 这不是您自己，所有人都这样。
1: 对，
0: 这是本能。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这是本能。
1: 对，人的本性。
0: 大杨子姐这样的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1: 对，是我喜欢。今天来的女嘉宾都很漂亮。对，我觉得
0: 都挺适合。谁都不
1: 妥，气质都挺好的，气质都挺好。
5: 说前面那句就得了。
1: 对，然后就说
0: 你真是让我们操碎了心呐。
1: 然后就说这女士呢，就是眼缘差。然后他呢就是聊了一聊，就是我问了他很多东西，他也没问我很多东西，他可能看了电视以后了解我很多东西了，他没在，因为他母亲看了我电视节目，因为我没有孩子，他母亲挺喜欢我的，因为他母亲想希望他赶紧生孩子继承家产，是吧？然后呢他最后就是结果，我也不就长话短说啊，就结果呢就是说他想的就是说不跟我发生关系，我们俩能传一孩子，试过婴儿，是吧？如果有感情以后再发生关系，可以过以后的将来的夫妻生活，他最后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他想说咱们先拿证领证，
0: 还有限制性的，
1: 对，先拿证结婚，先领证结婚，然后是吧，也可以试管婴儿，他觉得我身高没有达他理想要求，长得还可以，这是他给我的一个。
0: 那这个事儿还要继续吗？
1: 后来我呢就说我觉得挺别扭的，就说因为我不想去先拿证结婚再去那什么，如果有了孩子感情不和，因为孩子不是一把件物件，你再跟你离婚，我没不想往这个深坑里跳，
0: 所以
1: 我
0: 不是你喜欢的那种，
1: 对，不是我，首先不是我喜欢类型，
0: 而且感觉自己也没有被尊重吧，
1: 对，我觉得很恶心，
0: 那就正好
1: 感觉
0: 之前的都不合适，那
1: 我觉得
0: 这三篇了得重来，来看一下我们故事的几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一下李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还有婚姻不能是单方面的独角戏。那就说第一个吧，就是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你上次上完节目之后是有一点全民女婿的感觉，
1: 全民女婿，
0: 然后很多那个女生的妈妈给你打电话是吗？
1: 有很多，有2位女士是比较大吧，一个48、49、50的，有一个是，
0: 这是比较大的吗？
1: 阿姨吧，就是住家保姆，
0: 你们注意一下你身边的这个，
1: 不是就住家保姆，然后还有俩孩子，这个我就会给他 pass 掉了。
0: 你觉得为什么这些女士的妈妈们反而很喜欢你？你觉得你的哪些特质让
1: 他们觉得？就是我，因为我是巨蟹座，我性格比较温和，比较持家顾家，而且脾气性格比较好，他们能看出来，
0: 就比较稳定。
1: 对，比较温和，不会跟人暴脾气、家暴、吵架。
3: 就是这位先生的穿衣打扮和这个言谈举止，有点那个文气的那样的一位男士。
0: 大杨子觉得温和不？
3: 还好吧，
0: 那其实既然来过，两位老师应该很熟悉啊，
6: 熟悉，
0: 有印象的是吧？
6: 印象很深刻啊。男士的输出是不给你空间的，
7: 空隙。
6: 不，他是健谈，他不是那个别的，而且他讲话是很有水平的，但就是一直输出，一直，一个气质一看很洋气。他确实是在以前在外企工作，
1: 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一直在外企。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吧，也就是跟他这个女士同一年代， 代，我们都是同龄人，七零后，
6: 对，
1: 九十年代、两千年的时候都在外企上班，
6: 对。啊、然后我接着说完啊，嗯、我提一点，
1: 您说
6: 就是您说话呀有点不顾周边，您刚才一说这个什么大龄什么，完了说四十多岁的，你伤了一片人，你知道这颗手雷扔出去，好多人倒下了，就是还是得注意那个。
0: 自己没觉得扔手雷，但大家全躺下了，都不知道是因为我，
2: 因为他上次吧，他明确的表达，因为他想要孩子，
6: 哎，啊，
1: 对。
2: 那么很多人都听不明白，就是如果说你的闺女也好，说四十八九了，你就别打电话了，
1: 对，
2: 你说呢？因为你这个很难实现这个东西，
1: 对对
2: 对，对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没事啊，你五十三咱也行啊，啊，所以他其实是到了今天，可能爸爸妈妈这个一个是妈妈还在，好像
1: 我母亲也去年十月底刚去世，也是，
2: 所以就是
1: 刚去世，
2: 他就是一个人太孤独了。之前呢，就跟我们那个刚才那位一号男一样，
1: 对，
2: 我有一个伴儿啊，我的妈妈，对吧？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彼此都很关爱对方，他就不缺。真的离开了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单奔一个了，
1: 对，很失落，很孤独，
2: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呢，他经济条件挺好，然后真的，当你觉得哎呀，好像也许某一天我就要驾鹤的时候，他又在想，我这点东西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给谁呀？
1: 又不甘心，
2: 对吧？我给谁呀？给我侄子。好像有点亏，给我大外甥也不太合适，有这种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会有更多的想法。
1: 对对，嗯，是。所以上次来录节目，就是谈了一下我母亲刚去世，
2: 对，
1: 心情也不是很好，
2: 嗯，
1: 因为心衰末期嘛，是吧？
2: 嗯，
1: 确实是我深深的很内疚自责，很痛苦，也是。
0: 没事，咱们这一次来，咱们就重新再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些情绪啊、信息啊，对吧？比如说，先来分方面介绍吧，先来说说自己的靠谱的职业。
1: 我现在目前呢，原来在外企，后来一直在又在民企工作，一直从事教育呀、行业的工作，然后也写过标书啊、投过标啊、跑过客户啊、做渠道啊，一直在这个外企、民企里边工作，
2: 嗯，
1: 啊，一直工作。后来因为一些民企重要性不是很稳定。后来有人机会，我就是卖车吧，做的从事滴滴网约车的这方面的工作了。对，我觉得他呢，第一时间比较自由，相对于比较稳定，
6: 对，
1: 也能照顾我的年迈母亲，照顾家，啊，所以我就买车以旧换新。啊，从事这个开着滴滴专车工作，
2: 嗯，
1: 是这么一个职业的情况。
0: 所以，就首先这个职业是比较靠谱的，这个人品靠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一些处事的方式。
1: 人品靠谱，但是也可能有些欠缺啊，但是别人处人待我，有可能带提高的地方。但是我想谈谈我更多的一些优点吧。优点待人处我比较真诚、坦率，比较真实。坦荡啊，这一块儿，
0: 你的优点是经济条件还不错。
1: 经济条件一般吧，经济条件我在北京有两套房子，然后手里一大存款吧，因为我没有孩子，没有花钱的地方，所以我也比较注重理财这一块儿，反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我平常就在家做做饭，也是一种爱好吧，
2: 家常
1: 清炒豆腐吧，
2: 豆腐，
1: 对对，我比较爱吃豆制品，然后这虾仁炒黄瓜，
0: 你这都是很健康的，
1: 我特别喜欢想我没做过的饭菜，我要做一遍，我有一挑战，
0: 太多了，
1: 对，我。做完以后成功以后，我品尝很好，很美味的，我特别有成功的企业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3: 至少他愿意做，有一些男人就觉得这个，让干嘛让我做？
0: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选择的积分系统呢，现在已经全面上线了。操作积分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经常来打卡，来做我们的志愿者、录节目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攒积分的。这些积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来兑换各种我们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小的礼品，这都是给您的一份惊喜。我们这儿有两位美食俱乐部的哈，
1: 对，
0: 毛豆和大白都是哈。
1: 我这现场吧，我这个
0: 怎么样？
1: 厨艺有待进一步提高。
5: 我感觉这个。男士饮食还是比较清淡，注重养生的。女士跟他有口福了。
1: 我没有专门在学过厨师。
5: 您是爱烧饭吗？就是女士跟你在一起以后，她是可以不用烧饭，还是跟你
1: 最好一起不烧饭？因为我有时候工作挺忙的。
5: 那我误会了。
1: 对，
5: 我以为全是您在
1: 烧。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我一人嘛，我自己就是逼着花时间自己做饭了。我一般很少点外卖，就自己做自己吃。
5: 健康
7: 的带鱼没有炸，是清蒸的，这个很好。
0: 对，但是
7: 从养生方面，你看咱们平常吃带鱼，它都是红烧啊，或者干炸。 都是过油炸的。嗯，你这个清蒸了，原汁原味儿。
1: 对，我也比较喜欢清蒸。
7: 讲究现在不是
6: 得是好带鱼，
0: 对，
7: 少油少盐。
6: 嗯嗯，那我跟男士不一样，我喜欢什么，我去学什么。比如说油焖大虾，我喜欢吃，我就学油焖大虾。但是没吃过什么，他去练、哎。
1: 对，我就练，我喜欢那个挑战。你没吃，我先做一遍。嗯，哎，下次有经验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哎，哪个鱼咸了，火候过了，我每次做完炒完菜，我就复盘。
5: 那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你有好多菜你可以去尝试。
0: 那太多了，太多了。
1: 对对对，
0: 你这个自己给自己复盘，这一点绝对是个优点。
1: 我复盘，每次又没尝，哎呦，这人炒过了，或者盐了，咸了，哎呦。
0: 因为你没坑别人。
1: 对，我坑自己。我每次都复盘，
0: 是吧？
1: 对，我下次
0: 觉得怎么样？那几个菜怎么样？
7: 这几菜跟我跟我前些日子水平差不多，
5: 进步了。
7: 我现在就是开始，因为也夏天了嘛，就是开始往这个就是所谓那个健康食品、轻纺食品，对吧？因为我父亲这些日子他就夏天了，这个有点浮躁，嗯，所以就开始弄这个，一个是养生，二是一个呢就是食材可能精致一点。对吧？有那个叫一个什么叫清暑养益气汤，
0: 清暑益气汤
7: 啊，那个就不错，
0: 这都学到了
7: 啊，学的不错。然后我也照着学的，但是我做的肯定没人家好。
0: 可以。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嘛，所以大家在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其实也可以有很多的这种专家呀，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些食谱啊，包括一些健康的科普，大家可以扫码，扫了码就可以直接进来了，非常好。嗯，给健康饮食点个赞。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来，我们再看看这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这个执念指的是什么？
1: 执念就是说我母亲在世了，希望我能结婚生子。
0: 那肯定呀。啊、
1: 对对对，因为也是愧疚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看她这个孙子或孙女儿，这是我最一生的遗憾。
0: 那当时怎么就没有生？是错过了一个
1: 机会。对，因为我前妻她也是北京的，然后呢比我小3岁吧，然后比较聊得来，比较眼缘，然后后来呢也是随着结婚以后也是最后也没谈成，也没要，也不想生、所以她理念不同嘛，这个事儿也翻篇了，不说了。后来也就分手，和平分手了。
0: 然后就耽误了。
1: 对，
0: 错过了最好的，
1: 就是错最好的这个择偶的年龄，生命的年龄。哎，所以你现在找往回翻很难了，确实是。
0: 确实，
1: 就说在什么时间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这个很关键。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反省反悟的地方，也是后悔的。
0: 所以大家说很少有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做了年轻人该做的事。
1: 对对对，有时
0: 都是老。
1: 所以我奉劝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定要在关键时间做关键的事儿、不要耽误自己。
0: 所以现在
1: 过了这个村就没人庙了。
0: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1: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0: 都一两年，给自己都时间线都设置好
1: 了、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对，如果到60还没有，58、59还没戏的话，那就算了，顺其自然了，我就打住 stop 了。
0: 可是这个要孩子的执念会不会影响你的去对对象的一个选择呢？
1: 这个我想过，肯定是有影响，所以我要取舍、我必须要取舍，断舍离要取舍。
0: 你是怎么取怎么舍的呢？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0: 如果要孩子和你找到这个理想的伴侣，他真的是有冲突的话，你会选更倾向于哪边呢？
1: 目前我还是倾向于选要孩子。那么我可以放低降低条件，降低条件，
5: 年龄就是硬伤，
1: 对，年龄是，因为这个我也知道，我这个年龄，是吧？确实生孩子其实有难度。
8: 以前没孩子吧，现在可能渴望要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岁数再要孩子，那女方肯定得就基本上得很大的想法才能为了他要孩子，要不然一般的这个岁数再要孩子。因为都55了，完之后你想都算是退休的时候想享受养老的时代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确定，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岁数没必要，因为也没有迁移资产继承，就是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老来有子，就是可能更幸福吧，可能有的想法不一样。
9: 因为很多的42、43岁的女士，她也很想当妈妈，
7: 是，
9: 对吧？可能因为时间的或者机缘巧合就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1: 对，
9: 过去呢是恨嫁，现在都恨生了，因为你错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你就没法当妈妈了。就有很多的女士就是也会
7: 有
9: 就是急于说我也想
2: 当母。
1: 所以我这次来选择呢，就是看胖虎缘分机会吧，赌一把胖虎运气。
7: 有有，真有，我知道这好，
2: 真的是有，
7: 就是跟我说让我生孩子的，我是不生的，有好多四十来岁，
1: 四十左右吧，这个
7: 还有执念的，
1: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最后一个抓住最后机会吧，试一试，赌一把，是吧？
6: 我很赞赏先生这个，就是他把自己的底线就摆明了说，
7: 对对对，
6: 人家不去什么罩一个大帽子，什么一个修饰的东西，那就是如果肯跟我生孩子。

0: 孩子，你图我的人也好，图我的钱也好，反正我有的，我小富翁哈，我有你可图的，愿者就来。我觉得这是干净利落脆的，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好的，
1: 对对
0: 啊，而且，自己想要一个后嗣，这是执念，我觉得这没毛病，真的没毛病，
1: 看看运气吧，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0: 而且先生就是他很精明的，就是给自己划线，就是我这件事儿。就是一年到两年为止，
1: 对，
0: 这就很棒。
1: 对，因为后面越来机会越来渺茫了，
2: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对，
2: 而且知道要什么不要什么，
0: 而且人家讲出来的，对吧？
3: 对，
1: 这个思路很清晰吧？
0: 是的，
1: 很明晰。你到这个岁数了，
3: 就差这么个人对号入座了，是吗？
1: 就是我可以将你看见，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在双方有眼缘谈得来的基础上，是吧？
4: 他要是不提要孩子还好找，一提要孩子。不太好找。
5: 下边的说的婚姻不是单方面的独角戏，
1: 对，
5: 是吧？是之前碰到过。
1: 以前我也教过一河北的，具体哪个城市就不方便说了吧。然后他呢是81年的未婚，然后他在北京呢做21世纪，自己一人开公司，卖一手房的，他不卖二房，倒腾一手房的，在北京河北周边啊倒腾一手房，然后也是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他的，然后呢。他的气质挺好的，很多男士追求他，啊，长得挺漂亮也是。然后我跟他交往了1年半吧，将近2年啊。然后呢，他提出了很多条件。
5: 什么条件？
1: 对，反正我是总是可能给人当备胎了，我是这种感觉了。就
5: 他提了啥条件？
1: 他比如说，我们在领证结婚之前，你得给我3000块钱生活费。
5: 啊，每个月给3000，
1: 给3000块钱，
5: 还有吗？
1: 我不是在北京有套房吗？有一套房子要加他名字，写他名字。然后我的车呢要过户给他。然后呢，在结婚的时候列了一个金银珠宝首饰。然后还要给他6-7万的彩礼，还有
5: 金银珠宝首饰都写了啥呀？
1: 列清单啊，列清单了，然后给我看。
5: 然后生孩子吗？
1: 他也到生，同意生。
5: 那不也挺好的吗？
1: 同意生。然后我觉得呢，
5: 不是哪儿接受不了，就是哪些地方你觉得能接受，哪些是绝对不行。
1: 就是然后我那边新房，他让我装修，全部装修，买家所有钱我来出。然后他同意跟我去试婚同居。后来我一想，这个事儿有点不太靠谱。
5: 为啥？
1: 怎么说呢？第一呢，就是说他做房地产的吧，然后他的职业我不是很喜欢，因为经常跟一些男客户吃吃喝喝，很晚才回家，你很难把控他，有些暧昧的关系啊，是吧？这个东西你不好弄，还得很晚，而且他长得那么漂亮，很多男士追求他，有些不是卖房子谈房子谈客户，谈别的去了，你不好把控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人，不是一个贤妻良母，是吧？你为了爱，为了他的这个美貌付出，最后会输得很惨。
5: 这个算是一个挫折吧？经历了之后，对你接下来要再找的另一半，条件会有所变化吗？
1: 对，就所以说，我在美貌这块，我肯定要刹住了。对，要刹住了。
5: 要戒掉美貌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美貌这块我肯定要有顾虑了，就找一般人就可以了。对，能过日子，居家过日子，能给我相夫教子，是吧？我就足够了。对，能陪我后半生余生过完，我觉得很开心就可以了啊。
2: 其实我觉得您那条件特别好，就是有车有房，北京户籍，对吧？然后没孩子。
1: 对，
2: 现在要求的不是就是要找一个生孩子的女的吗？
1: 对，
2: 是吧？户籍什么的哈，
1: 就在这有感情基础之上嘛，就可培养。
2: 现在看哪个有个演员的，对吧？我觉得很好。
1: 什么？你说什么？
2: 有个演员的？
1: 对，有演员的，不要说都很漂亮、很帅、很靓丽，是吧？
6: 他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那另外一个人一定也要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这就是没有谈感情，在谈交易了。我感觉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挺好的，我觉得您这个敞亮的劲儿，还有您表达的能力，都好着呢。
5: 大家都看好你哦。
1: 好，谢谢谢谢。
5: 除了看好这一点，还看好你的歌声。
1: 对啊，我平常也喜欢唱歌，虽然
5: 来一首呗，
1: 一般吧，但是我也喜欢唱歌，就是能调剂自己心情。
5: 唱个你的成名曲。
1: 唱我想唱一首张琳敏，我的中心。
5: 好
1: 啊，
5: 是有点像啊，
3: 是有点那个张琳敏的那个范儿啊。
0: 就缺一个那个围巾了。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

0: 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刚才听了李杰的故事，感觉怎么样？想和大家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还是再看一看？
1: 再看看，
0: 再看看。你觉得哪儿不合适？
1: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0: 对，所以你看就是这一点上就是会很难匹配。是吧？
2: 是。
0: 行，这个反正也是他特别希望的，也是你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咱就不撮合这事儿了。
1: 是的啊。
0: 来，那咱们休息一下，谢谢你。
1: 谢谢。
0: 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2: 可以看一下。
0: 啊，看一下啊，来，程海英，1.6米，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儿，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儿。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2: 哦，年龄呢？
0: 年龄
2: 48了哈。职业？
0: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2: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0: 住房
3: 有
0: 房，
4: 四方一
0: 套。我们见一下吗？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我原来就是做饮食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有我来。
0: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6: 对，所以我就
0: 来了。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6: 没准。
0: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6: 2002年就开始了。
2: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7: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我原来就是做饮食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有我来。
0: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6: 对，所以我就来了。
0: 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6: 没准。
0: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6: 2002年就开始了。
2: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7: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在昨天的节目中，曾来过这里的2号男士依然想找一位愿意为他生孩子的伴侣。
0: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2: 对，我执念，我想这1-2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0: 都1-2年，给自己都时间线都设置好了。
2: 1-2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1-2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0: 那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怎么样，想和大家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
1: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7: 二号女士明确表示了拒绝，那么接下来上场的3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2: 可以看一下。
0: 啊，看一下啊，来，程海英，1.6米，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儿，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儿。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2: 哦，年龄呢？
0: 年龄48
2: 了哈。职业？
0: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2: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0: 住房
3: 有
0: 房。我们见一下吗？
2: 可以见一下，简单了解一下。哎，
0: 好，
2: 对，没关系，了解一下。
0: 来，那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位女嘉宾程海英，有请。好，欢迎，来，请坐。李杰，你坐在这儿。
4: 坐坐。
0: 嗯，海英在上面看了我们这位先生的情况哈，感觉怎么样？
4: 嗯，对我来说不合适啊，因为我不可能再要孩子。对，这是第一，就是你即使对方有千亿资产，我不可能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养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对吧？
0: 养过了就知道了，
4: 对，养过了是知道，不是钱的事儿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些责任陪伴，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再要孩子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能生，那你再要孩子也是一个负担，完了之后还是陪伴的责任，你不一定能陪伴他到终身，就是这意思，对吧？所以就是
0: 你觉得不太合适，
4: 不太合适
0: 啊，你还想了解一下吗？
2: 那就不太了解了
0: 啊，那就不了解了。
2: 嗯，对对对对。
0: 那谢谢。
2: 好，
0: 你可以休息了。
2: 好，谢谢。
0: 还会有更多的丈母娘会找到你。
2: 谢谢二号女士，形象气质挺好的，都不错，性格挺外向的哈，都挺好，都挺好的。还是说人家也不想要孩子，年龄在这摆着呢，毕竟是吧，都五十多岁的人了，所以说这一块人家觉得不太合适，
0: 特别直白，
4: 对，
0: 非常直白，
4: 特别直。
0: 也说的没错啊，48岁了是吧？48岁，马上还有两年50岁。来，我们看一下你的基本情况，让大家更好了解你啊。程海英，48岁，离异啊，保险公司的部门主管，是河南人，那实际。实际上是在北京也很多年了，是吗？
4: 是的。
0: 有多少年？
4: 94年来北京。哇哦，
0: 好几十年了。
4: 对，
0: 对，来看看他的故事的关键词：光影奔波，银幕后看繁华，一场离别，一次转身，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寻找同行人。哎呀，看来这也是人生几经起伏啊，
4: 到这个岁数肯定是
0: 哪个女人还不是一本书呢，是吧？
4: 是的。
0: 那咱从第一页开始说起。
4: 好，
0: 这个光影奔波，荧幕后看繁华怎么讲？
4: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完开了一个传媒公司啊，基本上都是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0: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4: 对，所以我就来了。
0: 也是同行是吧？
4: 同行，
0: 是原来也做这个，
8: 对，
0: 是租过姐姐家的设备吗？
8: 原来反正到处租，
4: 到处租
8: 公主坟那儿，那叫什么来着？
4: 那您说那个八一厂，
8: 八一厂也租过。
0: 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4: 没准
0: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4: 这个公司应该在我们的2002年。就开始了，完了，一开始是小租的，就是各种小设备 ，P750、250，这都是我们最早。后来到大到我们的Red One， 就是这样子。完了之后，最大的就是咱们的轨道和咱们的大摇臂啊，就是金厂的，就是拍了一些同一首歌《春花秋实》这些东西。像我们最早跟金星导演合作的，就是拍的《暗线》，完了《古城女人》，这些都是租赁我们设备。完了拍一些小的电影，我们也是。当时我在现场嘛，都是从头到尾就是幕后的吧，做的特别多，就是说找场地呀，有时候还得就是说导演呀，还有是灯光师啊、摄影师啊，就是说这都是由我们来操作来，就是我来联系那会儿，基本上是，有时候忙的时候，基本上像我知道这种行业是苦，因为我了解，因为就是有时候为了赶。就是时间，那我们会压缩，比如说20多天的拍摄，那我们可能想压15天的经费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剩余一些这些。
0: 因为租赁是按天算钱的嘛，
4: 聪明。对，就是有时候
0: 对，
4: 你想，那为了省一些钱嘛，
0: 感觉操不完的心是吗？
4: 对，操不完的心，基本凌晨1-2点，这个电话响完，这个电话响，这个电话还没有完事儿，打电话这边又接，
0: 即使让你睡觉，你也睡不踏实，
4: 根本睡不了，就是基本。 本上就是像后台，天冷的时候就是围个大军大衣，困了就这么睡。但是就是这个也不导致我就是说往后就是说经历了一些事儿吧，就是说，
0: 你刚才说的那种生活状态特别不规律的状态，然后心里这种紧张的状态很浓的这种，有多长时间？
4: 从2002年到2016年都是这样子的。
2: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啊，他长得还行，长得形象气质可以，像一个女老板、女商人。
9: 抓不住啊。
2: 对，他这个人，他很强势。
4: 2015年的吧，我们那个就是现场制片人就有一个人，就比我小3岁吧。比我小3岁，他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一下子给我一下打。就
0: 是什么样的状态？是过劳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4: 他就是得了一个肺癌。
0: 他是你的合伙人，对吧？
4: 对，是既是合伙人，又是我们平时，你看制片不是就是咱拍一个电影不是一个制片人，就是我是总制片，比如说我把所有事情来，剩下就安排，比如他管理车队或者说灯光布置什么的，他来我就联系好了，他来就协调这些，就是因为还有一些就是生活制片嘛，
0: 其实是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个搭档，
4: 对，一个搭子，反正
0: 跟亲人一样，
4: 对，一样的合伙人也是既是又是个亲人啊，
0: 就怎么发现他生病了，然后又离开呢？
4: 他老咳，我们说你别抽烟了啊，就是因为他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吧，就是比较时间有时候长嘛，完之后他就是老抽烟，为了提神儿。我们那会儿提神儿就是一天基本上7-8杯咖啡，就这样子的状态。他呢就是男士嘛，就是要抽烟的。后来我们以为是他抽烟过多什么的，会导致他有什么。当时心想说着无意嘛，后续还真是发现他就是老咳，最后不得劲儿的，实在咳的时候疼，我们说你去看看吧，一检查就是肺癌。中期还好，最后找到合适的就是院长帮做的手术啊，这个是做的特别好，就是做的非常很好。可是后续你也知道，咱这个行业就是说你顶多休个3-2个月，那么因为他孩子小嘛，有2个儿子，妻子又是农村人，就是治疗都很好，但是休息过程中比较短，又两三个月，后续在繁重的这种工作吧，
0: 就加重了，
4: 加重了，但是他没觉得，可是就是在一般的肺癌的时候，得3个月以后就要复查。复查呢，它可能导致我们有一个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因为你也知道，到假如说上横店吧，那你肯定时间长，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也不就在当地去弄，他觉得没啥事儿，就做的都挺好的，他觉得没啥问题，就没想。等电视剧结束之后，回来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就去检查，检查就是歇会儿就不舒服了。他爱人不在北京，那么他在外地，那就是个农村，带2个孩子，那个孩子应该。小儿子才3岁多，大儿子也就是不到7岁，刚上1年级，老人还有老家还有老人，把我们开车把他送回去，送回去我心想没想这么快走，基本14天吧，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始终就没人在接，
0: 14天，
4: 对，
0: 也就是废弃走的，
4: 对，当时我坐在8层，我就是站在外面往下望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天都塌下来，我说如果他离开我们就剩2个合伙人，那会儿正干着正合适正好的时候，那年代租赁是最火的时候，呵呵，所以呢就觉得就是有前景了，就是他就觉得看不到了，我们觉得挺惋惜的。
0: 是因为这个打击就放弃了这个公司和事业吗？
4: 也没有完全，一开始后续我又拍了一些电影吧，去一趟巴厘岛，那么就是拍摄的时候，我们当时想着说拍在中间的时候，说我们先把中间的费用结一结吧，可能说那个不会跑，你看我们在棚就在三环最繁华地带有3个棚，啥时候结都行，他说我们合作一两年没有问题，我们

0: 也想没什么大事儿，就接着拍。当时我们也没想太多，就把所有费用就是，自己垫了。当时是带着导演、摄影师，我们拍摄的一些费用，最后都没有结。
1: 赔了多少钱？
0: 赔了100多。
1: 赔了100多万。
0: 对，
1: 那时候08、09年的时候，应该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了。
0: 对，当时就是看上了房子，最后因为导致这个钱没弄出，因为在马连道看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想买来着，完之后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把钱
1: 啊，
0: 对，赔进去了。
2: 从他的言谈举止，属于就是比较经历过比较多的这个女的。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转行去做保险吗？因为刚才介绍你这是保险，现在是保险公司的一个部门的主管。
0: 其实现场制片离开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动摇，是因为我在帮他理赔。帮他理赔的原因就是他在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帮他去理赔，很快就给他赔了，这笔钱不多，那会儿就是20万。就是当时我就觉得保险这个东西买了，虽然交了几千块，最后他只交了5、6年，可了赔了20万，但是我觉得还算是不错。我说这个东西真能帮助人。当时别人说了一句话，除了你在保险业学的东西多一点，你还能跟你未来这个行业是朝阳行业，而且他说你能帮助你想帮的人，他就能做到你想做的事儿。
1: 那这么多年一共帮了多少人，做了多少理赔？
0: 基本上做了5多亿吧。
1: 5个多亿的理赔是吧？也就是说这5个多亿其实是在很多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真正给到他们手里边的这一部分钱。
0: 对，是的样子的。
1: 那这个转型也算很成功啊。
2: 没有一点儿能力的话干不了保险。
4: 您怕您 hold 不住这样的？
2: 抓不住，我就是这指的这个抓不住。
1: 那来说说你的感情生活吧，是吧？这个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这个从何说起呢？
0: 其实都想做一个小女人，因为我也想着说我是我爸妈的心肝宝贝儿，但是呢，我老大，对吧？但是呢，由于自己是老大，下面是妹妹多吧，完之后呢，就是可能她在家又是老小。就是老想着在北京就工作几年，也不用去说买房，也不用说去买什么东西，就咱们回老家就是种地，吃完饭就想去那墙根那儿去把聊聊天，晒晒太阳，砍砍大山，是这种生活。我每次想买房他就不去，因为全款买不起，他不去签字，
1: 那就
0: 导致了北京买不了房。我家就有个姑娘，我姑娘导致就是因为上学，上学的时候他没有社保，我一直在提醒他买社保，可是他就说不着急等等，但是我们孩子一旦报名的时候就是他没有社保补了，最后可是国家不认的，你补了没有用社保啊，他导致我孩子现在在涿州上学，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就是你本来是可以做到，我早就让你去上社保，这样孩子可以在北京上学，
0: 但
1: 是
0: 我
1: 不去做，最后导致孩子不能在北京上学。这个事情你觉得不能原谅？
0: 除了这一件事不能原谅的时候，其实还回想，就是说女人生孩子其实是生死关头，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我生孩子，你没在，完之后孩子上学你也不配合，买房也不配合。除了这个，就是自己做了个小手术，需要签字的时候，他没有签。
1: 所以其实在你心里，我认为你该尽到的责任，你却没有尽到。
0: 一个人要放弃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件事儿、两件事儿，那就是 N 多件事儿，就说导致你才最后放弃。
1: 是的，
5: 对，所以咱俩这生活频道不，已经完全不合拍了，不是一个方向嘛。所以造成他离婚，这很是吧？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
1: 那接下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都说要寻找同行人，这个同行是往哪儿同行？怎么个同行法？
0: 就是这个男士最起码的就是有担当吧。我现在变成了相当一个女汉子吧，但是女汉子后面她也有一个温柔的一面。就是一个人不是说逼到女汉子的时候她就是个女汉子，但是同行的人我觉得就是说有什么事儿应该商量来，你不能说一件事儿你觉得你光认为你自己对的，完之后就不往前面走啊。我就是一直想往前面走，我不喜欢说原地这个人就是始终踏步在原地不想动， 虽然是说这个世界说不能说卷不卷的问题，我觉得你在什么年代，在什么时代，你就要干什么事儿。但是你还没到你躺平的时候，你就要往前走。
1: 希望你在有精气神的时候，这个人能够和你一起认可你的这个方向，
0: 并
1: 一起去努力，给予对方安全感。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来听听几位老师的意见，觉得姐姐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6: 嗯啊，您是大女主，我就说了，我是，对，我是个女强人，但是千万要对老伴儿来讲，别讲女强人，
0: 嗯，
6: 因为还是要小鸟依人，
0: 对，
6: 就是都喜欢找一个大哥哥啊，让我仰望着，对不对？
7: 我是觉得怎么说呀，很多婚姻特别无奈，
0: 嗯，
7: 就比方说这位先生，他之前不知道你跑得这么快。他要知道你这飞奔的人家不找你了，本来就想两个人携手在山底下玩儿，对吧？咱们弄个小院啊，晒晒太阳啊，对不对啊？没想到，本来手拉手爬山，你蹭家的上山顶了，然后呢，他就懵了，对吧？那你就上山顶吧，啊，然后呢，你上山顶以后，你向他也跑。但人家没想过跑，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不想。就所以说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未来可能你自己呢还是一个还想往奔波的人，我感觉啊还是有那个力量的人。所以如果说你说的我必须要找一个并驾齐驱的，那么我们就找一个跟你一样有劲儿的想奔的人。那如果说哎，我现在长大了，我能理解了，我能理解他选择他的生命都没有错啊，那可能我就欣赏他，哇塞好松弛啊，你好松弛啊，对吧？你在这晾个肚皮在这晒太阳还挺美。其实当你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的时候，你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特别美好。是不是大白？
8: 我们同龄嘛，差不多。就是我现在我就是
9: 他比你小吧？你是哪年？
8: 小几岁嘛？
9: 七八，七八年的。
8: 小五岁。
7: 都是七零后。
8: 就是按说这个匹配年龄说，就这个岁数应该是匹配的。但是我基本上我不行，我不能跟这些岁数人女的聊。
9: 为啥？
8: 一聊就崩。
10: 压力太大吗？
8: 不是压力太大，一聊就崩。
11: 那你
8: 因为我跟姐姐，就是大我几岁的，我反而聊的都特别好。
1: 你就巧妙的避开了这个年龄段是吧？
8: 不是，就是比我小年龄段的，我基本上聊不了。你为什么一聊就问你老爷子没了你怎么办？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你以后的前途怎么办？你以后的事业怎么办？你以后什么的什么怎么办？我说我现在就这样，我想不了以后。就是怎么能在一起哈，就是往前的共同的进步。我说我没想到进步，我说我进步这岁数要也没体力了，也没精力了，我就可能不想进步了。然后就是一顿的就跟我说你是什么。什么躺平主义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主义不上进呐、啊？你这什么借着什么这个孝道的名义啊？其实你自己有问题呀、啊，什么这，然后又牵扯到你前妻可能因为这样离开你啊，你以后也没出息啊，反正就一顿的跟我上思想课，你知道吧？我说我就算了吧，就是刚才这个王老师说的，我就可能是晾肚皮的那个，你知道吧？
1: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说说你自己。
0: 我现在
1: 有什么兴趣爱好？
0: 喜欢稍微就是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偶尔就是觉得，假如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就是走进山里和大自然吧，就是拥抱，感觉心一下子静了，完之后也逃离了嘈杂吧，偶尔你要就是你从山底下看到的风景，就像姐姐说不一样，当到山半腰又是一个风景，我经常会拍一段视频，完之后发给了我们那个群里，完再到山顶上更有，等到你到山顶上看底下也是都是风景，但是你听不到底下的嘈杂的声音，看到都是风
1: 景。看看有一些锻炼身体的照片是吧？来分享一下
0: 啊，这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去年
1: 对啊，长头发也很好看啊，
0: 对，这是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您这要不要跟他聊两句？彼此了解一下，这样啊，我把我这座让给您，来，你们聊5分钟，好吧？对，这都是现场的，这不都是单身男士吗？这个就不需要自己来争取的呀。
12: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择偶标准？
0: 多少得会做饭？ 我就是最基本的就得会做饭，因为我说了我工作忙，我希望我忙的时候他得会做点饭，我也会做饭，我饭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就